0: 就是用来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的。那么这个通知的执行实施日期呢，是当年2024年的8月份开始就开始实施了。那这边是这样的，电动自行车户外充电设施它这个充电费用，它主要包括充电本身这个电费和服务费。那么根据这项通知的文件要求，充电的电费和服务费应该分别标示，分别计价，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至于说它这个服务费怎么收取，它按这个市场调节来进行。不过呢，这个文件当中呢有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说在充电场所啊、手机应用程序、微信公众号这些醒目的位置，你要跟使用的人说，很明确的标明你充电的电价是多少，服务费的项目和收费标准是多少啊，然后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收费。就是说它具体的充电服务费国家没有给出一个标准，但是它是实行市场调节价格。但是呢，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经营商，我就是弄了几个电桩，我来这个收钱啊，你在这儿，你在我这充电，我除了要收电费，我还要收这个服务费。但是呢，我要在醒目的位置，包括你使用小程序交费或者是公众号交费，我要在小程序上、微信公众号上和充电的场所上要明确的标明啊，你在我这充电充一次，我给你按什么价格来收，这个电价是多少，服务费我是哪些项目，每个项目的收费标准是多少，一定要写清楚啊，这个它是文件当中是有规定的啊，文件当中是有规定的。所以这样的话，这位叫爱心平生的网友，你可以看一下你去选择充电的这个场所，它在这个有没有啊很明确的标志出啊它这个收费的标准和服务项目的内容。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向你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来举报投诉啊，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县市的啊，比如说你是延吉的，那你就直接在这个延吉市给咱们延吉市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就可以了啊，或者是这个你打12315也可以，或者呢是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这个网上来投诉举报也是可以的啊。咱们这边的话呢，我给您看一下哈。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话，就是稍等一下，一会儿给您看一下这个具体这个在网上举报这个方式啊，这个也都可以啊，也都可以啊。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有你这边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也可以继续留言啊，也可以继续留言。好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各位听友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位叫爱情平生的网友哈，刚刚我在这个宣传期间呢，找到了这个

平台，叫全国12315平台，叫全国12315平台，你在微信里面搜就能搜到。搜到之后呢，它会有一些项目你需要填写，包括你投诉对象的名称啊，然后呢它的服务项目啊，服务类别它。

0: 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然后你把这个诉求说清楚，你的诉求是什么啊？这边的话呢，他们就会去处理啊。这个我本人也亲自用过啊，确实是啊。之前呢，也是因为消费有纠纷，联系不到商家，就用没有办法，就尝试着用这种方式。结果就是工作人员也非常的负责啊，回头呢还会给你反馈，就问你这个问题，商家有没有给你处理，处理的怎么样，是否满意啊？就是挺好用的啊，这个投诉平台很好用。啊，因为我不知道你这边具体发生这个情况的纠纷是什么，所以这边的话呢，我把这个相关的文件依据和如果你遇到纠纷之后处理的方式啊，都给您讲了一遍，您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就可以了，好吧？好，我们来接听这位辛女士的电话哈。辛女士你好，你好，请讲。
1: 你好，谢谢。那我是残疾人，语言表达的能力很好。
0: 没事，您慢慢说，我这边慢慢给您讲。可以。
1: 就是哈。就是我们这块，我是合龙龙顶秀园的，就是我们这块哈，经常就是电闸经常爆闸，经常跳闸。这样的话，我怀疑吧，是不是有人冲车的话，是不是引起了那个就是电闸爆炸，那个什么跳闸的原因呢？是不是这么？
0: 是有人飞线充电吗？住户自己飞线充电吗？
1: 好像是，因为我是眼睛看不到的，我是视力，就是
0: 他这个情况是这样的，这位女士，因为您现在看不到这个问题，你是凭着自己的想象来推断这个事情的话呢，是没有依据的。如果是你个人家的电闸总是因为
1: 就是我个人家电闸爆，
0: 是吧？
1: 对，
0: 只有你自己家的电闸爆，对吗？
1: 我不是一爆的话，就一连都爆啊，就是一爆闸的叫
0: 他是这样。我建议您呢，如果说不是您个人的这个电闸的问题，是如果说整个这一趟这一单元是整个这一个单元是吗？
1: 好像是就是。
0: 如果是整，你要弄清楚，不要好像，因为这个问题它是或者是不是，咱们现在就假定它是这一个单元都坏的话，我们建议您下次如果再坏的话，你联系当地的电业部门。让电业部门的工作人员上门去看一下，是因为超负荷引起的，还是说因为一家的电表然后连到其他家了，什么原因造成的，先从电路的这个问题上去排查一下。
1: 他是一报以后就有人修理了，反正是就是这样。完了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一爆炸吧，因为我觉得我家这个冰箱
0: 应该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夏天，而且今年夏天呢，虽然降雨比较多，但是前一段时间呢比较热。家里面呢，比如说你像大家都开空调，用包括这个空调和冰箱，都是尤其是空调，它是大功率的家用电器，或者是风扇，而且是早晨晚上都点着。如果说你整个这栋楼的这个线路比较老化的话，你超负荷的话，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就像我们家原来那个就我们家现在住这个房子，一开始的时候呢，一用某一样电器，我就发现只要是几个大功率电器一起用，它就会跳闸。跳闸是一种保护，是告诉你超负荷了，这个电线承担不了了，所以它就会跳闸。这样的话呢，你不是说修的问题，而是说要给它排除掉。后来我就发现哪条线路上就是你不要给它负荷太大。如果说你要是想同时用几个大功率的电器的话，这个电器插在厨房，那个电器可以插在客厅，这样的话它俩走的不是一条线，总的这个电的负担呢就没有那么大。像你说的这个情况，也有可能是夏天住户
1: 关键是他确实是有人那个充车，但是我是眼睛看不到的。我
0: 飞线充电这一块是吗？
1: 对。
0: 如果说是有人飞线充电的话呢，这边的话可以跟，如果没有物业的话，可以跟消防来举报。
1: 我应该就是我怎么说呢，70%这么回事儿，不敢百分之百。
0: 不是，问题是你都看不见这个事情，是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1: 那我必须知道，因为我收音机总卡着，没有电我收音机就没有电了。他们问我，你真奇怪，别人不知道没有电，你怎么就先知道没有电呢？那我说我收音机黑天白天插着电。

0: 这样情况，如果说是确定哪户住户，嗯，现在是这样的，如果能够确定是哪家住户在自己家里面非线充电，我们说的非线充电是什么呢？自己家连着一个插排出来，然后呢给这个电动自行车或者是电池来充电，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可以向你所在的消防部门去举报，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因为你说了你这边没有物业嘛，
1: 没有物业，而且说我还看不到，就是送出的那个眼球看不到的这东西。
0: 所以现在您说的这个问题就很矛盾，你既然看不到，你怎么能知道这个电断电的原因是因为非线引起的？你说这个你插着收音机，所以断电了，你知道，但是断电了是现象，这个东西像什么呢？就像你去医院看病啊，我去医院看病，我现在发烧了，发烧了是现象，引起发烧的原因有很多呀，有可能是感冒，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甚至癌症都有可能引起发烧，所以我不能说我发烧了我就是感冒，懂吧？说你现在断电了，只能说明你们家现在这栋楼有人在超负荷用电，但不能说这个超负荷用电就一定是非线充电。我刚刚说了，夏天比较热，也有可能是大家都在用这个空调，然后整栋楼可能这个线路稍微有一点老化，它负荷不了了，它就爆了，这种可能也是有的呀，对不对？我们不能说因为我觉得是就是吧，
1: 我经常跟他们打呀，经常跟他们吵的。我说我干嘛非这我这充电呢？我说的你在哪充不行，你影响我了。我一听收音机他就没有电了。
0: 你是不是知道是谁呀？
1: 我知道。
0: 你看，我就觉得你跟我在这就没说实话，然后你还想投诉这个人，然后你还不跟我说实话。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如果你确定你知道是谁的话，你就直接举报就可以。
1: 不是我们这一溜全是有车的这一溜人，那你说我
0: 你确定知道是谁吗？你看你总是含含糊糊的，您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我把这个问题给您讲清楚了，就是说现在
1: 不知道是谁，反正是充电充车，不知道是谁。
0: 充电充车这个事儿，您是看见了还是有人跟你讲的？
1: 因为我听过收音机充电充车就耗电量大吧，就
0: 我刚刚跟您讲了，它现在断电有可能是因为非线充电，也有可能是因为夏天空调冰箱使用超负荷引起的，因为你这边没有看到具体是谁在非线充电，只是您的推测。
1: 对对对，
0: 对吧？现在你所说的一切都是您的个人推测，所以我跟您讲了，如果说您有确凿的证据，如果说您看不见，您其他的邻居能够看见，如果说确实看到了有人在非线充电，那就向当地的消防部门去举报，如果你没有看到了你就去举报，这种情况也有可能会被批评，咱们得对吧？所以现在你弄清楚了啊，现在断电它是一种现象，引起断电的原因有很多。我刚刚跟你讲了，您这边要跟您所在的这个电业部门去沟通，你也说了，断电之后咱们电业局会有人上门来维修，对吧？
1: 有。
0: 嗯，就是说各种职能部门。嗯，
1: 是的。
0: 对，然后这边呢也有这个网友给提建议说，先找个电工查一下电路，对，你查一下电路，也有可能是电路老化，哪个线并一块儿了，它一连的话稍微负荷一大，它就串一块儿了，它就串一块儿了。
1: 好的，那谢谢主持人，辛苦了。
0: 哎，好嘞，再见啊。好嘞，提醒一下这位，接听一下这位傅先生的电话。傅先生您好。你好傅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有问题请讲。这位傅先生，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能听到吗？您说有什么问题？
2: 我这个是住在恒瑞一城。我的那个恒瑞一城那个在2024年时候啊，他说可以办房照，交钱吧。那玩意叫我到那个什么那个几个我也忘了，我的岁数大也忘了。到那个到房产那个什么地方把钱交了回来，我开个发票，又到地产，到那个恒瑞地产那又交了一份钱，总共交了两份钱，说你搁家等着吧，说一等两等。

0: 等到他等到现在了，还没有消息。我去了几趟，我说你搁家等着吧，没，他等通知他就，你去办去，他没通知我也没办法，你就这么一个搪塞的。
1: 嗯，您是这个两年前已经交了这个办房产证的费用、
0: 对
1: 是吗？
0: 对对，钱也交了。
1: 嗯，
0: 要再缺什么钱，我们还继续交。
1: 那这边的话，是不是恒润第一城这个开发商的这个问题？
0: 那我也是，我哪知道？我这出了这问题，我还不问你了呢。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就恒润地产，反正那一个女同志搁那办那玩意儿。
1: 嗯，
0: 嗯，但是我也打听了，说有的人也是下来了，啊、
1: 嗯。行，这边我们跟那个稍等一下啊，我们跟咱们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沟通一下啊、嗯。我们跟不动产
0: 不能这么拖，不是诈骗钱吗？他给我留个电话号码，恒润一城的。
1: 嗯，
0: 13。
1: 你不要在节目当中公布别人的电话号，好吗？
0: 啊，行。
1: 你不要在节目当中公布别人的电话号啊。
0: 啊，行。好了，
1: 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先跟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了解一下情况，就是说现在是这样的，如果开发商这边把材料都准备齐了之后啊，就直接可以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办理，不动产登记中心它是最后来办理的。那现在如果说迟迟没去，有没有可能是卡在这个开发商这边差在哪个程序上？这边的话我们要先跟不动产登记中心了解一下情况啊，现在我们这边情况都没有了解，我们不能随便瞎说，我们要对您负责，也要对开发商负责，也要对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啊。然后您也不要公布人家工作人员的电话，啊，这是人家的隐私。一旦你公布之后，别人要打电话的话，你是公布的人，你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点法律意识您要有，好吧？嗯，
0: 完了，你要这样。啊，那我这个把电话关了，我是等你。
1: 你留了你的电话了，我们这边先跟不动产登记中心沟通，好吧？
0: 啊，我这等待呗。
1: 对，您这边先等一下，就你现在给我打了电话，现在还没到8:30上班的时间，我现在联系不动产登记中心也找不到，要等8:30上班以后，我们先跟他们问一下，你们这个楼是什么情况，好吗？
0: 好。
1: 我这么说能理解吗？
0: 哦，你没上班了现在。
1: 现在没到8:30呢，正常上班的时间是8:30，好吧？
0: 好了。
1: 嗯，好的，再见哈。嗯。好，那来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2: Late last night, meteorites rained down across the English world. 前天主，可恶，你竟然重生了！难道人类懂得了垃圾分类之法？
3: 哼，威震天！当日你我一战，让我这副钢铁之躯几乎报废。好在人类没有把我当成不可回收垃圾处理掉。经过回收利用，让我重新焕发了生机，我又能更好地守护地球了。
2: 真是没想到，人类竟然能让一堆废旧钢铁发挥出这么大的作用。擎天柱，我们后会有期。
4: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参与垃圾分类，为地球遮上绿色防护罩。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百姓热线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好，来看一下一位叫柳毛子的网友，他说车的交强险我先交了，但是呢他还没到那个交保险的日期，然后我现在呢想买新车，这个车的交强险可以退吗？理论上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可以。这边的话呢，你这个交强险是在哪个保险公司交的啊？你通过哪个保险业务员购买的，你跟这个保险业务员沟通一下啊。这边好，一位叫平安师傅的网友，他说充电瓶车能跳闸吗？充满只需要一度电，跟收音机用电量一样。再一个，一户一闸，你家跳闸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啊？对，因为很多人吧，他不是很懂这些基本的一些科学。

0: 的一个道理吧。所以我们存在的这个价值和意义呢，就是给大家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啊，沟通好啊。啊，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为您开通啊。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哈，提前交的这个交强险，我应该是可以退啊，应该是可以退啊。提前交的交强险呢是可以退，但是不能随意退，因为这个交强险呢，它属于国家法定的强制保险，退保呢它也受严格的法律限制，在符合法定情况的情形下或特定条件下能办理退保，而且退保后的退款金额是保单是否生效和退保原因呢来定。嗯，是人寿的保险，他说退不了。我们来看一下可以退保的法定情形。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16条规定，交强险在三种法定情形下可以退保。一呢，就是车辆依法注销登记，啊，车辆因为报废、销户彻底退出道路使用。第二呢，就是车辆办理停驶手续，车辆长期不用，在车管所办理了合法的停驶备案，而且不再上路行驶。第三呢，就是车辆经过公安机关证实丢失，车辆被盗抢，而且有公安机关出具的正式证明，短期内无法追回。这三种是法定的可以退保的情形。看来你这个车呢，确实不符合这个退保的一个情况。嗯。另外呢，就是不能退保的情形，交强险不能以下的个人原因退保，保险公司有权拒绝。一个就是单纯的不想保了，第二呢，车辆转卖过户。交强险它遵循的是随车不随人的原则，车辆过户的时候，交强险要随着这个车转移给新车主，它不用退保。所以你这个旧的车，你现在想买新车，你的旧车怎么处理？如果你的旧车依法注销登记、报废销户了，那么你这个是可以退的。如果你的这个旧车是卖了，那这个不能退，因为你卖的这个车直接就转给这个随着保险就转给下一任车主了。我这么讲你能理解吧？就说我买新车了，我原来的旧车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有两种可能。一呢，这个车年限到了，我给它报废了， OK， 报废了的这个车依法注销登记了，那么这个交强险是可以退的。如果你这个车我就是旧车没达到报废年限也能开，我给它卖二手了，那这种的话转卖过户它不在法定退保的情形当中，它确实就退不了。所以这边的话呢，您只是提供了一些这样的文字内容，我们要根据您的这个文字内容呢，把这个背后的内容给您分析出来，才能给您讲透，好吧？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在解答抖音网友文字提问的时候，有的时候速度会很慢，不会马上给大家读这个内容。这边我们也需要想一下，想置换是吗？置换的话，旧车怎么处理，还是涉及到一个旧车处理的问题。你就看你的旧车是怎么处理，如果你旧车报废了，那它注销了，那就可以退保。如果你旧车是卖了，转到下家了，那你这个就退不了。好了，这样我们马上要进广告了，提醒大家哈，广告之后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

0: 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8: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那在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会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姜思超，就近期大家关注的交通热点问题来进行解答。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姜先生的电我们来接听一下交通宣传员思超的电话哈。思超，上午好。
6: 林姐，早上好。
5: 哎，早上好啊。那今天早晨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开始啊，咱们有听众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哈，不知道这位叫山的网友还在不在。他说，主持人能不能帮忙反映一下劳动局东边这个庆贺胡同这条街呀，路边停车的问题。现在 BRT 修完了，有栏杆了，路边停车呢路就太窄了。那之前这边东面停车这个事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然后他说之前有交警去管过啊，应该就是我们反映完之后咱们有交警去管过。这样的话现在他因为是修了 BRT 占用了一部分道路，然后再有人在道路上停车的话呢，就道就很窄了啊，这个问题。
6: 这个是可以的，它这个现在清河胡同这一块儿，它就是涉及到在车在这个清河胡同里边停，还是说已经停了，停到咱们这个人民路上？
5: 嗯，
6: 如果说是停留在人民路上或者清河胡同里边的话，这。

0: 块儿的话，肯定都是这个违法停车的。
1: 嗯，
0: 这个是没有什么异议。然后我联系河北中队，一会儿下去看一下。
1: 嗯，
0: 然后把这个车里如果说是清理完了之后，后续再有，咱们也可以直接给这个河北中队打电话，这个他第一时间到现场去处理。
1: 嗯，
0: 然后如果说停在这个人民路上的话，这个后期我们这个 BRT 这个路已经开通，就是现在马上就要开通了嘛。
1: 嗯，
0: 开通以后各项的这个取证设备都开启的话，这个基本上会杜绝在这个人民路主路的这个 BRT 路段上停车这个违停的一个行为。
1: 嗯
0: 嗯，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一位叫网友叫时钟之舵，他说这个河南街明大公寓门前希望能在斑马线这个位置呢加个红绿灯啊，因为一过行人的话呢，所有的车都要停车让行，太浪费时间了。加一个红绿灯，这样的话呢，能够相对来讲集中一点。啊，嗯
0: 嗯，现在是这样，有这个情况出现，就是这个明大这斑马线增设红绿灯缓解时长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我们其实吧，针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实地去勘察过啊，踏查过，然后跟我们的这个路况呢研判了这个安装这个可行性。目前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因为是下半年了，整体的这个预算呢和什么都是在年初都已经计算好的，所以说现在的这个情况，如果说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增派警力到现场进行疏导，同步优化咱们的这个标识，最大的限度提升咱们的这个通行效率吧。然后后续的话，如果说这个安装红绿灯这一块的话，我们先收集再上报，然后等到统一调整，然后其实说白就是这个预算下来之后，可以如果说是满足设置需求的话，我们会考虑安装的。
1: 嗯，因为咱们现在这个下半年的预算是根据上半年这个调整来做出来的啊，因为咱们政就是职能部门花的每一分钱说白了都是我们纳税人的这个钱，所以呢不能随便花啊，得上报，然后这样的话才可以啊。好，来看一下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位好先生打来电话了啊，我们来先接听一下哈。这位好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嗯，你好，请讲。
2: 啊，就是人大那个上班的时候有那个新修的路嘛，叫乌龙山区，那修的公路呢，现在是啥呢，被那个就是私家车和个人车呢都在那停着呢，上我们右车道了，我们那像人大方向上班的时候就得只能走人家东面的车道，人家来车也不给我们让，那个交通队是不是应该负责整那个搁一个隔离带也行啊。
0: 卧龙山区咱们现在那条路现在是修完的一个状态还是正在施工的一个状态？
2: 去年修完了，我跟你们公安中队反映了，那个路边呢是怎么呢，右侧呢就是应该两条线嘛，是右侧左侧嘛，右侧给你车全停了，我说你由上由西向东的上班的时候呢你就过不去，我说你们交通就说啥呢，说出了事故按你交通规则呢是谁出了事故，那玩意我站人家左门站人家东门道，我怎么能负责人家怎么能负责我呢。
0: 嗯嗯，卧龙山区您说的是人大代表林那条路是不是？
2: 这边就到那个外环了，
0: 北外环
2: 啊，就新那个延大西座那地方不是那个违规停车他们都不停了，他们把车停在乌龙山区这边了，新修的道。
0: 嗯，好，行，我明白了，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我跟我们那个相关的这个勤务中队联系一下，到现场去看一看，第一先把这个违停的车辆清理一下，然后呢就是道路中间如果说是情况条件允许的话，这个您的诉求是想加装这个道路中间加装隔离护栏是吧？
2: 对对，哪管你隔矮的也行，因为啥呢，人大以前那个西门就是王洪强那儿不是乱停车吗，隔一个隔离带以后谁也不停了，因为啥你影响别人通行了嘛，对不对，谁也过不去。
0: 好的，
2: 我看那个整的挺好嘛，我昨天上班一看那延吉市医院门前也搁隔离带了，那就不防止左右就是占道吗，对不对？
0: 没问题，因为这个就是怎么的呢，就是说咱们想安装这个隔离护栏吧，首先得看一下这个 整体，咱们这边现在是属于是在。

0: 在哪儿？是延北路吗？还是说原乡胡同的这个位置？
1: 那叫安庆巷，标志起的。
0: 不是，我问您的这个具体的路段是原乡胡同的这个路段，还是延北路的路段？
1: 他就是去年九月份通车了，就是这边到呢哪儿呢？都是到外环那个车道。完了，这边到延大、
0: 啊就是在延北，就是在延北路上的那个呗。
1: 就是延大西门，那个来回上下班嘛。
0: 延大西门延，那也就是说你卧龙三居一号楼东侧的这个路段，就是原祥胡同往北延伸的这个路段，是不是？
1: 叫安庆巷，我看写的那个标志啊。
0: 是什么？
1: 因为你们公安街道是叫安庆巷写的标志。
0: 行，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啊、因为啥？那地方天天停车呢，我们由西向东呢过去以后，因为由东向东它不一样车道。完了，你们公安中队说啥呢？要发生交通事故判责任，那本身你占人家车道，你判什么责任呢？对不对？
0: 咱们先说点那啥的，说点跟咱们那个有正题的。我现在跟你再确定一下，那就是新西门西侧，然后卧龙三居南侧的这条路，是不是？
1: 对对对，公路。
0: 好，好，好，我明白了。我这边那个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找我们这个相关中队到现场去看一下。
1: 啊，因为我跟他们提出来，他们说解决。
2: 你这样就是说，你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要解答，我们不可能在这一个问题上耽误时间，好吧？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网友的提问哈。这位网友叫雨过天晴，他问过好多次，但其实每次我们都给他解答了，今天再整体答一遍。他说这个中西医院的这个单行道什么时候能安装抓拍逆行的摄像头？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团结路中西医院门口的路段是不是单行线？
0: 不是啊，这可以双向通行的这个路段、
2: 不是单行线是吧？那附近会有单行线吗？
0: 在咱们这个中西医院的东侧，应该叫文东胡同，它是北向南的单行车道。
2: 文东胡同是吗？
0: 对，
2: 是北向南的，啊，就是那个位置，我们俗称那有个小市场。
0: 还没到那个市场，那个市场的话，应该是再往东。
2: 在中西医院东侧的文东胡同是北向南的单行线，
0: 对，
2: 是吧？嗯，好，来，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现在这种情况，他说的这个情况，车辆相对来讲这个行走的话，如果不是单行线，那人家正常双向通行就没有问题的。那这条路有可能会被改成单行线吗？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团结路再继续往东去的话，前面就是北山小学。这样的话，接送孩子的这个家长车辆比较多。这条路有没有可能改成单行线呢？
0: 目前来讲是没有这个计划的，因为整体的团结路在这个路段的话是这个本身道幅也不宽。如果说设置成单行线的话，会造成资源的一个浪费，而且这条道的这个车流量双向都有这个通行的一个需求。确实都有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需求。
2: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明确一下啊，中西医院门口这个路线。它不是单行线，不是单行线。第二呢，就是附近有单行线，是在中西医院东侧这个文东胡同，是北向南的单行线。那这个位置有摄像头吗？
0: 在团结路与文东胡同交汇的这个路口有这个摄像头，有，而且还有360抓拍的这个。
2: 在团结路和文东胡同的路口，
0: 对，
2: 这边我记一下啊，是有抓拍摄像头的，是吧？
0: 对对对，
2: 好，那就没有必要再安摄像头了。有这个抓拍摄像头的，好的，好，那我们这边的话，这个问题就解释清楚了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有听众提问，新水上市场目前呢只在北侧的十字路口有过街斑马线，建议呢在花蕾巷和申花街交汇处，也就是距离北侧十字路口斑马线南100米的位置，再设置一个行人过街的斑马线，这样呢能方便韵达小区和都市花园的居民到水上市场，同时也方便游客到水上市场的对面打车，来缓解水上市场门口的交通拥堵。
0: 好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跟咱们上周的一个问题很像，就是跟那个， 希望在百货大楼。

0: 这个路口的这个南侧再设置一个斑马线，是一恢复之前的斑马线是一样的。
1: 嗯。
0: 啊，首先哈、啊，就是如果说多设置一些斑马线，这个人行横道看上去啊是可以解决咱们行人过马路的这个问题的，这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呢，人行横道设置过密，势必会导致行车缓慢。
1: 啊、嗯。
0: 像咱们顺化街这种情况的话，路面比较窄，肯定会造成交通的一个拥堵。
1: 嗯。
0: 再一个呢，根据咱们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的一个设置规范里边也明确有规定。人行横道线的设置150米范围内不宜设置两处以上的这个人行横道，所以说目前呢来讲的话，我们其实是在这个新水上市场开业之前，我们已经对于周围的这个路况以及行人以及车流进行了一个实地的踏查以及路况的一个研判。
1: 嗯嗯。
0: 现在现有的这个设置是最合理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后期情况这个路面的情况或者是其他的情况发生变化的话，我们也会随时根据现场的情况进行调整。但根据目前的这个情况，想要在这个过多的设置这个人行横道，目前来讲不太现实。
1: 嗯，
0: 就非常容易造成交通拥堵的一个情况。
1: 就是过密的设置斑马线，啊、会导致这个机动车辆拥堵，是吧？
0: 对对。
1: 嗯。这个是其一，会导致机动车拥堵。另外呢，就是咱们有这个文件要求，就是两个。斑马线之间不能就是小于150米，是吧？
0: 对，其实就是这个150米的范围内，整个150米范围内不宜设置两条这个人行横道。
1: 啊、就是150米，范围内是吧？稍等一下，我记一下啊。范围之内，不能设置两个斑马线是吧？不能设置两条斑马线，就之前有一条斑马线了，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就是在北侧十字路口有一个这个过街的斑马线、
1: 对，这个北侧十字路口过街斑马线是吧，现在就是现在北侧十字路口有过街斑马线了，如果在这个位置再设置斑马线，就是距离是不到150米的是吧？
0: 对，咱听说提的问题也是想在那个南侧100米的位置再加一个
1: 再设置就是不符合要求啊，这个是交通法规定的是吧？
0: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的设置规范。
1: 这个是我们记一下，这个是城市道路交通
0: 标志和标线的设置规范里边、
1: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的设置规范哈，标志和标线的设计规范啊。好，这样的话我们解答的时候啊，就是有这个依据了啊，有这个依据了啊。好，那这个问题我们也是给听众解答完了，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啊，也是斑马线红绿灯的这个情况哈。现在就是人也比较多，车也比较多，交警在中间呢，既要考虑到人员的出行安全，又要考虑到车辆的通行顺畅，确实这不仅仅是技术了，我觉得也是一种艺术啊。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说布尔哈通河上中环路行人走斑马线建议安装行人红绿灯啊，比如说这个沿河路自来水小区前方通往布尔星畔的人行横道出行隐患，这个路段车流量大，经常会有游客啊周边的居民通行，但这个位置没有行人信号灯，过往的不少机动车呢它不会主动礼让行人，过街行人呢就很害怕有这个交通隐患，能不能在这个位置为了保障西栏，现在西向东非常堵车，问能不能把护栏重新打开啊？
0: 这个我确实去问了这个问题啊，确实问了这个问题。现在就是，我们有关的这个部门给我们回馈，就是说短期之内不会把这个护栏重新打开。给出了我们几个，就是他告诉我们几个情况啊。首先就是说，我们封闭护栏的初衷呢，其实呢，就是说这个路段呢是属于咱们城市的一个主干道了。之前呢，我们曾经把这个护栏口给留开。但是呢，造成了我们的这个车辆啊随意的一个左转，掉头加塞进入这个商场，进入商场。而且呢，就是说我们有的这个这个出租车在这个拉到乘客以后，它这个目的地不同，如果说是反向的话，它不会考虑到这个是否留有过口，这个它就会这个横跨几车道，然后碾压双实线来进行掉头。然后呢，这个我们执行的这个车流啊，频繁的这个被截断。 然后呢，人和车呀，这个交织剐蹭都有事故是高发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完了，然后后期呢，也是我们按照了这个。

0: 市道路交通隔离栏设置的指南的规范呢、啊，主干道密集增设护栏这个开口啊，
1: 嗯，
0: 这个主要是会大幅的降低咱们主线的一个通行效率。
1: 嗯，
0: 啊，此前我们前期实施封闭管控，从源头消这个消除了这个从川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直接把这个护栏重新开口啊，这个进出商场的这个车辆持续贯穿咱们的这个主线呢，这个会加剧咱们全路段的一个长时间拥堵，整体的通行效率呢会进一步的一个下降。所以说呢，根据我们现场的实地的勘察以及综合的研判，啊，我们现在把这个路口这个护栏呢，现在是给一个封闭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保证我们的这个主这个就是说我们主干道整体车辆的一个正常的一个通行，可能是会慢一些，会堵一些，但是我们是安全的。
1: 嗯，
0: 嗯，
1: 行，嗯，好，这边的话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像有一些规定，比如说是假期的时候适不适用，就比如说你像这个道路上设置的禁行标志，有一些呢上面有一句话叫节假日除外，那这里面包不包括寒暑假？
0: 首先啊，从咱们法定意义上来讲，这个节假日除外，交通标志里的这个节假日仅指的是啥呢？就是说咱们国务院所规定的法定节假日，
1: 嗯，
0: 啊，比如说像春节、清明、劳动节、端午、中秋、国庆、元旦，
1: 嗯，
0: 啊，这些属于咱们这个交通条子牌里边的这个节假日，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寒暑假呀是属于咱们这个学校的一个教学假期，它是不属于咱们法定的一个节日范畴的，啊，它只针对于这个学校教学，啊，就是老师和学生这一点以外。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北方这边少一点，在南方这边可能会多一些，就是说学校周边这个特殊的一个区分啊，如果说交通标志牌写的仅节假日除外，寒暑假依旧是按照根据我们的这个现行的这个情况来走。
1: 嗯，
0: 如果说这个标志牌或者是告这个交管的这个通告里边明确标注了这个节假日、公休日、寒暑假除外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这个在寒暑假的这个过程中不限行，正常走。
1: 嗯，
0: 然后呢，学校上下时这个限时的一个管控，只有这个标志里边明文写出来了才会得到一个豁免啊，其他的话都需要根据咱们这个国务院指定的这个法定节假日的这个情况来进行。
1: 嗯，所以就是说上面有一个节假日除外，这几个节假日指的就是国务院规定的法定假日，寒暑假不是在这个范围里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搞清楚了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问题也是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答复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严管街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来再看一下，有听众说要设置严管街，说这个太平街这一段能不能设成严管街，就不要画这个停车位，一中附近有接孩子的可以临时停靠，交警在时间段的引导一下。他说这个太平街呢它也是主干道啊，然后呢附近呢小区呢这个车辆也都比较多，但是主干道呢它不是让车主把马路当成自己停车位的，也不是为了商铺多来几个客人的，这个把马路当停车场，就经常能看到在太平街晚上的时候呢停了两排车，还停得不规范，横七竖八的，还东西停，就是把马路当成自己的这种习惯能不能给改一改，马路是公众的啊，不是机动车驾驶员这一部分群体的啊，所以有人就是啊，就是提解这个问题啊，提解这个问题。
0: 是这样啊，正常来讲呢，咱们这个一条路是否给它设置为严管街，是有非常严肃的一个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条件的啊，它需要达成相应的一些条件。首先呢，这个道路的一个功能标准，它是一个城市主干道啊，核心的一个通行通道。它承担的这个跨片区通勤、过境车辆和车流量的饱和度高，以及违停、极易压缩车道造成大面积拥堵的情况，我们会给它是一个划分为严管街。太平街吧，作为主要的这个城区主干道呢，它这块是这一个可以满足咱们这个整体的一个核心条件。然后呢，整体的交通流量与拥堵标准这一块来讲呢，这个早晚的车流量这个高峰期，以及我们平谷期的这个车流量，非机动车行人混合流量， 它这个呢，需要这个是需要非常大的一个情况。夜间呢，存在这个双排占道、斜向乱停、这个占用非法、这个非机动车道停车常这个常态化拥堵、通行效率低，这个情况呢，基本上不在咱们太平街存在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这一块呢，会联合咱们的住建呢。市政部门到现场再去看一下，按照严管街的标准来评看一下是否属于设置的一个条件啊，满足我们设置的一个条件。如果说是按照严管街的这个标准清理我们这个路面的这个车位啊，主干道将全面禁止占道停车，这个情况呢现在不现实。咱们现在延吉市所有的严管街道都会有相应的停车位的设置。如果这个根据我们这个群众反映的问题，禁止划停车位这个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得保证正常的一个车辆的一个停放的一个需求啊。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整体啊，针对于现在太平街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可以这个分时段柔性管控我们一中接送孩子的一个车流啊。我们其实在一中上下学高峰期都配有这个护校岗，我们有执勤警力的一个存在。然后呢，针对于学校上下学时段呢，这个已经是划定了现实的这个临时停放的这个区域。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会在这个现场对他进行一个引导，做到这个即停即走。
1: 嗯嗯。
0: 兼顾这个家长接送的需求与主干道通行的一个情况。然后针对于违停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在这个路段呢也已经设置了这个违法取证设备。
1: 嗯。
0: 在此过程中呢，我们这个每天呢也在这个不定时段进行这个什么呢？夜间巡逻的一个频次，严查我们这个双排停放的一个情况，无序占道停车的这个违法的一个行为，我们会依据依法呢进行劝离，处罚这个相关的一个违停车辆，然后呢，其实我们在对接相关部门在评估这个道路修缮的一个需求这一块，需要这个完善这个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这个分离的一个情况，根据我们现有的这个路段的一个情况。你像这个就是说我们路面啊比较宽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在延吉只要达到相应需求的话，在满足车辆通行的条件下，我们都设置了这个非机动车的这个车道。
1: 嗯
0: 啊，都设置了这个非机动车道。你像我们延西的这个 BRT 车道里边，如果说是主路面上啊，这个交通压力比较大，没有这个非机动车道的一个情况，我们给它移到了这个路边人行道的这个两侧，
1: 嗯
0: 啊，人行道的这个两侧都不会影响我们整体车辆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之后呢，我们根据现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已经早就跟我们相关部门进行了一个对接啊，根据我们这个评判的一个情况呢，根据我们道路的一个修缮要求，把我们的这个非机动车的这个机非分离的情况以及警示标志，保障我们非机动车的一个路权，其实都已经纳入到我们后期的一个就是整体的设计规划里边了啊。然后所以说我们这个确实是现有的一定要在后期保障我们各类交通者的一个公平有序的一个通行情况啊，只能是说我们现有道路的这个情况的基础上啊，合理的进行一个规划。
1: 好，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王先生打来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啊。王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你好，请讲。
2: 哦，有个问题想反馈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延吉的沿河路和工薪街交汇这个位置，每天晚上的时候，工薪街的车由北向南上中环，它很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双向向西的车道有的时候靠南。靠北这趟车道给人让了，然后靠南这趟呢不让，那这样就把车流就给截住了。
1: 他那个是个丁字路口，
2: 清楚，对，丁字路口。
1: 嗯，
2: 所以他这个没有红绿灯的情况，他这个无秩序的堵，
1: 他是个丁字路口，他还是个坡，
2: 对，他一整就堵死了。
1: 嗯，
2: 然后有的时候想超劲儿呢，上那个丽水一家南面那个道去绕一下子，结果那趟道上停的车更多，双向道变单向道了。
1: 嗯，好，这样。
2: 这个咱们延吉旅游，这个车特别多，那个每天晚上基本上都是堵的挡挡的。
1: 好，来这样，这位先生的这个问题，然后咱们思超看一下这个，你的问题说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设置红绿灯是吧？
2: 啊，对对对，是有个红绿灯，它最起码是有秩序的堵，它有个头啊，是吧？
1: 嗯嗯。好的。
0: 现在就是说跟你确定一个位置，就是工薪街这块，就是大洋海院西侧这一块，然后。想从这个工薪街北向南上中环，
2: 对，
0: 啊，北向南上中环，然后是咱们是直接 是左转还是右转？
2: 不是我左转右转，就是我每天晚上有的时候会路过这儿，发现那个位置。

0: 因为这个原因造成拥堵，所以建议。
1: 你要想上中环，现在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北向南的方向上中环，咱们早七点到晚七点这个这个时段的话是禁止左转的啊，禁左上中环。然后呢，这个可以右转，然后咱在这个位置的话，咱们是有红绿灯的呀，是有信号灯的。
0: 你好，同志，咱们那个工薪街上中环那个地方没有红绿，只是有像你说有限时的左转，没错，就是。限时放开之后，这段期间就是变得非常非常拥堵。
1: 嗯，
0: 你说那个红绿灯是在那个是元川街上吗？那个地方是有红绿灯的，这个工薪街丁字路口那位置是没有红绿灯的啊。
1: 工薪街的位置，稍等我看一下啊，稍等。啊，对，那块元川街那块是。
0: 对，行，
1: 那这个。这个我问一下，然后跟我们的那个相关部门看一下这块是不是设置一个，或者说现在没设置，具体是什么原因？
0: 嗯，好，
1: 嗯，
0: 再见。
2: 好，这样，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会看一下这个情况哈。好，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解答完之后，我们节目就结束哈。这位网友他说，晚上梨花路新外滩路段都是旅游大巴停靠。占了一半的道路，这个能不能管一下？嗯，
1: 这个是绝对可能，确实这个不是说管一下的问题啊，
2: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它应该是在咱们梨花路这一块儿，然后在它的这个北侧。
2: 嗯，
1: 正常来讲的话，这个那边是没有咱们正常那个道路两边是没有正常的这个停车位设置的。
2: 嗯，
1: 啊，然后呢，那个我们其实在这个公园中队在祥云港的这个位置是设有警力的。
2: 嗯，
1: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这个定期这个不定点的一个巡逻。如果说是这个没有这个执勤任务的一个过程中的话，他是会对于这个大巴车进行清理的。然后呢，如果说这个在我们这个巡逻的这个范围以外，就是间歇以外，有这个车辆停放的话，咱们可以给公园中队打电话。啊，他们直接就是就近派警力就到现场去了。公园中队的电话290-9057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然后直接就近我们这个通过对讲机直接派警力就直接到现场去处理了。
2: 嗯，好，来，那这样，那我们这个情况因为时间关系哈，就先进行到这儿。那如果说我们这边收到的问题啊。这边的网友他说，就是下班的时候4点到6点之间，对，因为正好下班的时间段车辆停在这儿的话呢，可能会确实会影响交通。你说晚上的话，如果过了这个晚高峰，可能临时停靠的话，不影响交通出行的情况下，为了方便游客，这个我们也能理解。但是下班时间晚高峰的时候确实停在这儿的话，对这个梨花路这个出行啊，确实有一些影响。好，那时间关系啊，我们这边的这个节目内容就先进行到这儿。然后下周五的8:30啊，节目当中也会继续来跟大家连线啊。好，我们和思超说声再见，我们下周五再见。
1: 好，
2: 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哈，那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

0: 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7: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7: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8: 好，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好，来看一下刚刚抖音网友的互动提问哈。一位叫贺仙的网友，他说他是这个吉祥驾校的，去年科目二就考完了，今年科目三一直约不上，眼看要开学了。这边的话哈，正常来讲的话呢，你直接在系统当中约是都没有问题的，所以这边的话呢，你最好是说一下你是哪个教练，或者您把电话打进来，然后留下您的这个个人信息，我们这边呢帮您跟驾校一下沟通一下。但是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在后台系统帮您查询啊。我这么说您能理解吧？啊，要不然你把电话打过来，把你的这个信息留下来，然后和教练的信息也留下来，这边我们跟吉祥驾校沟通啊，跟这个运管这边沟通，跟交警那边问一下。但是如果说你就只是留下这么短的信息的话，这边我确实是帮不到您啊。我们把这个问题说一下啊。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哈。那我们本周末中甲、东北超、延超全面打响，哇，延边广电直播矩阵全程直播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绿茵盛宴三线打响，哇，真的是精彩赛事接连上演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大家呢在晚间的17:55可以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大家可以全程观看赛事直播。为了感谢广大球迷一路相伴和支持，本次中甲赛事直播呢特别准备了惊喜福利，看直播赢福利，就是大家呢可以锁定延边广电客户端中甲直播间，分享朋友圈就能够参与抽奖啊，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在8月15的19:40，东北超第七轮，延边队客场挑战通辽队啊。那这边的话呢，大家可以在19:10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同步直播。热场精彩表演加赛事全程啊，我们可以守候屏幕为远征的东北超的健儿呐喊助威啊，因为直播当中的这个中甲联赛冲突啊，这个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呢对本场的东北超比赛呢不转播啊，我们本场就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明天晚上呢转播中甲联赛，东北超这边的话呢网上有直播，电视上就没有直播了啊，没有转播了。还有呢就是8月16、18、19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六轮啊，首先呢是下午的8月16下午2:30，珲春主场迎战合龙，汪清主场迎战延吉啊，这边的话呢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也会啊转播这两场比赛。另外呢敦化和图们的赛事调整到8月18星期二下午的2:30，龙井和安土的赛事呢是在下周三下午2:30举行，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啊。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呢提醒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好，来接听这位程先生的电话。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有什么问题您说。
1: 我表扬一下那个新兴街道社区医院的崔大夫。
0: 崔医生是吧？叫什么名字？
1: 我昨天下午去社区医院那个开药，完了挂号完了，我到这个三楼看病，那个崔大夫，你看完我的那个医保卡以后，他说你挂号挂的错了，那个你老伴是慢性病，那个他挂号应该挂三个号，我说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完了我说那行，那我重新挂号，我又下去，结果那个崔大夫说，大爷你别下去了，你80多岁了。要跑到三楼就不容易了，那我下去给你重新挂一下子。完了他就我说我自己能下去，完了不行，你年纪太大了，爬到三楼就不错了。完了他亲自下去，我那个医保卡拿着，那个亲自下去给我老伴重新挂号。所以这个事儿我感觉到作为一个大夫，那个对于一个老年人患者特别的关心，
0: 对，
1: 我特这个表扬一下。再一个呢也是崔大夫，这好长时间了，有一次给我老伴开的药，他是慢性病患者嘛，开的那个什么那个姜汤药。完了以后呢那个什么了，我开完药回家了，完了他那个开完药他告诉我这个药怎么吃啊，这个明天早晨7早这个饭前30分钟之前把这个药必须得吃的。完了以后他告诉我了，我开完药我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呢这个快到4点了，给我来一次电话，我一看电话我是陌生电话，我说我但是我接呗，完了以后他跟我说了，他说我是社区医院崔大夫，那个今天开的药你得记得，明天早晨那个这个什么饭前30分钟必须得吃这个药，他又告诉我这么一次来电话。完了以后我第二天早晨

0: 这个按照那个大夫的那个医嘱，我就饭前30分钟把这个药吃了，吃完以后，这个8点钟呢，他又给我又来电话了，第二天早晨又给我来电话，大爷，我是小崔，崔大夫，
1: 嗯，
0: 我说什么事啊？他说你今天早晨那个格德明胶片那个饭前30分钟你吃没吃？我说我吃了，我老伴吃了，完了以后，他就告诉啊，那吃了就好，一定要记得每天早晨的饭前30分钟。
1: 就是说，这个医生对咱们的非常的负责任。你像这个帮忙挂号这个事儿，其实不是他这个医生职责范围之内的，
0: 对呀，
1: 但是人家也确实是负责到底了，给咱们办的也是特别的周到。你包括拿药了回家之后，其实医嘱已经下完了，你拿药走的时候，他一定是嘱咐你这个药怎么吃了。但是呢，出于这个医生的责任心，应该说更多的是爱心，怕您忘了呀，或者是什么情况，还把电话打到您那儿，然后呢，告诉您提醒一下这个，对，嗯。所以这个就不仅仅是责任心的问题了，这就是爱心啊，超出了这个责任范围之内了，这是爱心啊。好，那这个情况我们收到了，我们也会跟主管的咱们这个延吉卫生部门啊，把这个好的行为呢是反馈到的，好吧，程先生。
0: 好，
1: 也祝您身体健康。
0: 嗯，非常感动的。
1: 好，行，那也祝您身体健康，好吧。
0: 好，
1: 哎，好，
0: 谢谢，
1: 再见啊，哎，好，再见，嗯，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周女士的电话。周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想办那个退休嘛，
1: 嗯，
2: 完了以合同指标弄丢了，就原始的那个档案，现在想回原单位，但是原单位已经黄了，找不到，就是我们原先应该是归属到那个周桥办，现在这个周桥办我上哪能找到啊？
1: 现在你想找这个延边州侨办是吧？
2: 对。
1: 稍等一下啊。
2: 嗯。
1: 我看能不能帮您找到这个延边州侨，应该是在州政府办，延边州侨办就是延边州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您看一下281-7009这个电话。
2: 281-7009。啊。
1: 嗯。
2: 啊，这个问一下就行。
1: 对，您问一下这个电话哈。
2: 281-7009。
1: 嗯。
2: 好。
1: 或者是251-4924。这是侨联，
2: 侨联，等一下我记一下。
1: 这是侘联，侘联电话是251-4924。
2: 251-4924。
1: 你们是属于原来侨办下属的一个企业是吧？
2: 对。
1: 然后这个企业不在了，然后这边退休
2: 不在啊，这我需要档案，现在归档吗？
1: 281-7009和251-4924这两个电话，你看一下。
2: 行，好的，
1: 哎，
2: 谢谢，
1: 哎，好，再见啊，
2: 谢谢，
1: 好，再见。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您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出租车驾驶员注意啊，现在是放宽从业年龄限制了。为了延长出租汽车驾驶员的从业年限，拓宽群众就业渠道，吉林省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年龄标准呢进行了调整。出租汽车驾驶员的年龄呢由55周岁，女55周岁，男60周岁，延长到女58周岁，男63周岁，但是长春呢是延长到65周岁啊，长春都是延长到65周岁。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8月22号有启用违停监控抓拍的这个位置，我们来看一下是哪里啊？是龙井市城区建设街与繁荣路交汇处的国贸路口，建设街市标环岛北侧中光路路口，建设街市标环岛南侧路口，用于记录机动车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置隔离的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路段停车的 交通违法行为啊，交通违法行为。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来。

0: 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严先生的电话哈。严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嗯，你好，请讲，您是刚刚在那个抖音直播间提问的那网友是吧？
1: 对，就是
0: 你把身后的广播关一下，咱俩直接交流，要不然的话有这个声音回响哈。
1: 嗯，广播。
0: 嗯，对，好，您直接说就行了。是哪个驾校？
1: 嗯，是吉祥驾校。
0: 教练是谁？
1: 教练，
0: 嗯，
1: 教练老变呀，但是就是那个，他是让我在那个1213上面预约那个科目三考试嘛，
0: 嗯，
1: 然后我第一次预约的时候就是排名30多，但是后面就一直显示那个排名往后下降，然后一直降到100多，
0: 嗯，
1: 然后我第二次预约排名是17，然后也一直往后下降，就是一直预约不上，
0: 嗯，
1: 那这个是跟1113的关系还是什么原因呢？
0: 这个我们得帮您了解一下，具体负责你的教练没有固定的人呀。
1: 就是
0: 应该是一个教练负责到底啊。
1: 因为我是在外面上学嘛，就是每次都是假期回来考试嘛。
0: 嗯，你假期回来考试也是，你科目二是哪个教练带你的呀？
1: 于教练。
0: 嗯，于教练，
1: 我问我的教练了、
0: 嗯、
1: 他说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0: 因为正常来讲今年假期这么多的这个学员很少遇到您这种情况，正常来讲预约的话都可以能正常约上，这边我们跟交警队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嗯、你正常预约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正常约的话也没有问题、
1: 我就是在那个1213上面预约嘛，然后一直显示排名往后掉，
0: 嗯，
1: 然后约不上。
0: 嗯，行，这个我帮你了解一下哈。
1: 嗯，行，谢谢。
0: 哎，好了，再见啊。嗯，好了，再见。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哈，我们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哈，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啊，我们刚刚呢是龙井市城区建设街与繁荣路交汇路口的国贸路口建设街。是环岛北侧的中光路路口，建设街市标环岛南侧路口，它用于记录机动车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路段停车的交通违法行为。来看一下它这个设备启用的时间啊，违法停车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呢是在本通告之日发布之后7个工作日之后呢正式使用，就是8月22号啊，所以这个位置呢是8月22号呢开始启用这个违法停车的这个摄像头的这个设备哈。好，我们来给大家回复一下在刚刚节目当中接到的问题。这边的话呢有一位听众问，他是家住延吉恒润第一城，2年前已经交了办房产证的费用，但是证一直没下来，问的话呢就一直让等，说其他家有下来的，交了15000左右，是50平左右的房子。这个问题呢我们刚刚场外记者咨询了延吉市自然资源局，因为这个问题呢建议这个听众你带着相关的证件和缴费收据到房产部门查询一下具体原因，因为房产部门这边登记的楼号和实际的楼号呢可能不同，这边的话呢没有办法给您查询啊，所以呢也没有办法解答，这边的话您拿着具体的这个资料和内容到咱们不动产登记中心这边一查就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办理了啊。好，那看一下时间哈，北京时间9:21啊，我们节目呢距离结束呢时间已经不长了啊，我们这边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施工和路面这个出行情况的一个信息啊。因为夏天这个时间段呢正是这个各个工地的一个道路施工的一个高峰期，这边的话呢对这个道路出行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首先来看一下长白山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天池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这个管制路段，管制时间呢是8月16号到9月20号。来看一下管制措施和导行方案，封闭长白山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处 北半幅限制天池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部分的行驶方向，还有呢就是半封闭新丰街长白山路到天池路这一段，新丰街呢只提供商户的营业性通行，还有新丰街与天池路十字路口处呢禁止天池路这个车辆左转右转直行进入新丰街通往长白山路，还有呢新丰街与长白山路十字路口处禁止长白山路车辆左转进入新丰街啊，怎么连接？你是要打电话参与节目吗？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还有呢，就是长白山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南半幅改为双向四车道通行，还有长白山路北侧辅道，它只提供商户营业性通行啊，营业性通行啊。好，那提醒一下大家，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啊。如果大家有问题咨询，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呢，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啊，关注收听百姓热线。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3: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3: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新篇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

0: 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6: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5: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6: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5: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7: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6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处分1535人，包括厅局级干部59人、县处级干部356人。说实话，听到这组数据，身边有人第一反应不是怎么又抓了这么多人，而是原来纪委查自己也这么狠。长期以来，纪检监察干部在公众眼中是管干部的干部，是打虎拍蝇的执行者，他们手握监督执纪的权力，天然容易被赋予一种免疫的想象。监督别人的人，自己总该是干净的吧？但通报告诉我们，纪检监察机关不是天然的保险箱，纪检监察干部也没有天生的免疫力。1.55万余件的问题线索或反应，1.42万余件的处置量，1685人的立案数，这些数字叠加在一起，释放出最强烈的信号，就是反腐没有禁区，监督没有例外。打铁还需自身硬，1535这个数字既是一份体检报告，也是一份承诺书，承诺这支队伍不会因为手握监督权而获得任何法外特权，承诺自我革命的刀刃永远锋利。对于公众而言，这大概就是最大的定心丸。近日，河南出台了带薪休假新政，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同时配套了未休假报酬支付、弹性休假、异地务工人员休假倾斜等多项举措。这一政策直指带薪休假落实难的痛点，释放出保障劳动者休息权的积极信号。当然，这也让我们不禁思考， 正常的休假本是法定权利，为什么还需要领导带头来推动呢？现实当中，不少劳动者陷入了不敢休、不能休、休不了的困境。有的担心休假影响绩效考核、晋升发展，即便有假也不敢提。有的因为岗位人手紧张、工作任务繁重，想休却无暇抽身。还有的用人单位对休假制度选择性执行，甚至变相阻碍职工休假。这些现象的存在让法定的休息权难以真正落地，也折射出职场生态和制度执行当中的诸多短板。河南新政强调领导干部带头休假，无疑是破解这一困境的务实之举。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领导带头只是推动带薪休假落实的第一步，绝非最终目标。推动带薪休假常态化，关键要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我们期待的是，未来正常休假不再需要领导带头，而是成为每个劳动者与生俱来、无需争取的权利，让制度红利真正惠及每一位劳动者，为社会发展注入持久的民生温度。每吨水多收5毛钱，累计侵占群众资金8.9万余元。近日，云南澄江3名村组干部借着水费巧立管理费，私设潜规则，把群众的日常开支变成了个人的囊中之物。面对核查，该村小组的党支部书记王某某等3人辩称，我们以为收管理费是惯例，是对政策学习不够了。那不禁要问，乱收费为什么会被包装成惯例？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偏差？村组干部作为连接群众和政府的神经末梢，肩负着落实政策、服务群众的重要职责，其言行直接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更影响着群众对基层治理的信任度。水费收取有明确的政策标准和规范流程，擅自增设管理费，变相提高收费标准，本质上是对群众利益的侵占，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将违规行为归咎于惯例，既是对自身责任的逃避，也是对政策法规的漠视，更是对群众情感的伤害。乱收费能够成为惯例，根源在于基层权力监督的缺位和干部宗旨意识的淡薄。基层微腐败，损害的是群众的切身利益，侵蚀的是基层治理的根基。期待每一位基层干部都能坚守初心，恪尽职守，摒弃惯例思维，严守政策底线，把服务群众的责任扛在肩上，把为民谋利的实事落在实处，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近日，媒体曝光了一起击穿公考信任底线的事件。广东雷州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受本校教师的委托，违规透露第一名考生个人信息，私下联系转达第二名考生出资数万元劝其放弃考试。当事人多次投诉维权无果，公示阶段第二名反而成功上榜。本应严守公平底线的教师招考，却出现了公职人员插手操纵竞争。如果招考公正只能靠考生自行录音曝光，各类编制招聘还能获得求职者的信任吗？还能招到真正的人才吗？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招考保密、禁止干预竞争这种最基础的招录红线，当地学校都无法落实呢？近些年基层教师岗位热度居高不下，部分校内在职人员想为亲属谋岗位，不惜拉拢掌握招聘权限的管理人员违规操作，全力干预招考的违规操作也随之滋生。招录公平保障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不能仅仅是人社局、教育局张贴发放的招考纪律条文，更应当落实考生信息分级管控、招聘全程留痕、违规公职人员从严追责等实质性的约束举措。当笔试第一名被校方传话重金劝退，第二名顺利进入拟聘用名单时，暴露的不只是校内职工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漠视招考公平的私心，更提醒我们，体制内招录公平不能只依靠个别受害者偶然取证维权来维持，更要依靠一套更加完善严格的招录纪律和常态化纪检监管加以守护。 今年33岁的李萌在北京工作，不久前他通过了一家公司的面试，原本以为自己会尽快入职，谁曾想竟然卡在了合同上。这家公司提供的合同没有写明具体薪资，仅写按公司制度执行。在实际的职场环境当中，劳动者时常会遇到劳动合同上并没有明确标注劳动报酬标准的情况，面试时信誓旦旦的承诺月薪过万或不菲的薪酬，然而拿到手的劳动合同当中，劳动报酬一栏却是一片空白，或仅含糊地写着按公司制度执行。这种合同不写工资全靠口头约定的现象，让劳动者陷入了权益裸奔的困境。江苏昆山的一起典型案例当中，某公司没有在合同当中载明薪资，仅口头承诺转正后月薪为10000元，实际却按试用期标准6000元发放。法院最终认定劳动合同没有写明劳动报酬是属于用工不规范，结合招聘公告当中的薪资提示以及劳动者持续的书面异议，判决公司补足差额并支付经济补偿金。这一判例表明，法律不会纵容利用信息不对称侵害劳动者的利益，即便合同缺失了薪资条款，也不代表劳动者只能任人宰割，但维权成本增加和过程不确定性无疑会消耗劳动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文章认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应当建立在法治和诚信的基础之上。近日，成都女子张某利用电商平台以旧换新活动的漏洞，不花一分钱零元购了3000多台家电，不仅自己用，还大肆转卖牟利，甚至拉拢亲友前同事共同参与，最终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不少网友将此事调侃为顶级薅羊毛。张某看似是偶然撞见了平台的漏洞，实则是主动钻研漏洞的套路，把系统缺陷当成了牟利的工具。他借助快速切换订单、虚假填报旧家电回收信息的操作手段，全程没有交付一件废旧家电，刻意批零生成了零元订单，侵占了3000多台全新家电，还将大部分的家电囤积起来并对外售卖换取现金，非法侵占财物的主观恶意一目了然。现实当中，不少人抱有侥幸的误区，将刻意钻技术空子、侵占平台资产的行为美化为聪明薅羊毛，认为只是占了一点商家的便宜，谈不上触犯法律。但法律的边界从来不会因为自我美化就变得模糊，披着简陋外衣的投机算计本质上就是有预谋的盗窃行径，等待的只能是法律的严厉制裁。这起事件发酵的初期，不少网友居然羡慕张某挖到了发财的捷径，这也折射出部分网友错误认知，只要暂时没有被监管追责，钻规则的空子就是所谓的聪明本事。殊不知，这种价值观很容易诱发侥幸心理，让人一步步的突破道德底线，触碰法律红线。再精巧的零元购把戏，终究逃不开法律的严密制裁，一切投机牟利都是转瞬成空的幻梦，恪守法律底线才是网络消费里的长久之道。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下单购物，退货以后商家却拖延退款，平台保证金的账户没有钱可扣，商户累计营收超过了34万，平台仅收到了1000元的保证金，商户多次被投诉，每次赔完就提现清空账户，平台没有采取任何的管控措施。最终法院认定电商平台没有履行监管义务，判决其对商户的退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金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消费者的权益兜底，商户违规保证金来赔付，保证金不足平台追缴或先行垫付。但是在这起案件当中，这套机制完全失灵了。商户短期内营收超过34万元，平台却只收到了1000元的保证金，商户反复被投诉，赔付以后立即提现，平台全程知情却不干预，保证金账户形同虚设，消费者退款无门。这已经不是监管不力，而是放任不管。 这起案例的典型意义不止于个案当中消费者拿回了货款，而在于法院将连带清偿责任从纸面

落到了实处。最高法还将其列为了典型案例发布，这也释放一个明显的信号，平台对商户的管理责任不是设一个保证金门槛就完事，而是要对商户的经营行为进行动态监控和有效的干预。这起案件画出的红线也清晰明确，平台不能当甩手掌柜，放任商户提现跑路的，法律会找上门来。女生洗澡，大叔帮搓背；女生上厕所，保洁大叔进来打扫卫生。苏泊尔官方账号用 AI 生成的这组短视频点燃了舆论的怒火。争议发酵以后，品牌方悄悄地下架了视频，却迟迟不肯公开道歉，只轻飘飘地抛出了一句审核疏漏。另外一家品牌公司面对类似的质疑，索性把责任都推给了是 AI 做的，仿佛只要贴上 AI 生成的标签，冒犯女性、低俗营销的错就可以一笔勾销。苏泊尔这次翻车，最令人寒心的不是技术的笨拙，而是对消费者的冒犯。深耕中国市场数十年，偏偏对自己最真实的用户开出了最不尊重人的玩笑。这种精准冒犯折射出的是一家老牌企业对消费者的冷漠和傲慢。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品牌宁愿走这种捷径？短视频流量红利见顶，获客越来越难，越来越贵，正规的高质量内容制作周期长，见效慢，于是很多品牌就把内容全盘外包，只求流量不问底线，成本是降了，底线也跟着打了骨折。苏泊尔失去的不只是一次广告投放的声誉，更是消费者对他30多年的积累的信任。技术只是手段，尊重才是品牌最不该弄丢的初心。如果眼里只有流量，心中没有消费者，再先进的 AI 也救不了品牌的未来，因为技术可以算出点击率，却算不出人心向背。腰疼困扰10多年，这下总算安心了，只要7天一试便知。近期大量疑似 AI 生成的虚拟数字人涌入理疗膏贴的推广视频，以患者或专家身份现身说法。那么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神贴实为二类医疗器械，仅限辅助治疗，既不能替代药物，也无法根治疾病。虚拟数字人以假乱真，消费者误以为是真人测评、专家推荐，当患者是假的，专家是假的，董事长也是假的，消费者面对的就是一出由算法编写、数字人出演的疗效大戏，台上声泪俱下，台下全是代码。普通网民缺乏辨别能力，很容易基于虚假场景形成错误认知，冲动下单。让这出大戏得以持续上演的是商家对 AI 标志规则的刻意规避。与此同时，监管层面的漏洞同样不容忽视，当违规收益远大于处罚代价，逐利者自然有恃无恐。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将 AI 生成营销物料纳入互联网广告检查的重点，网络平台需要扛起第一道把关责任，完善 AI 内容识别。说到底，技术可以降低创作门槛，但是不能拉低诚信的底线。 AI 可以助力广告创意，却不能沦为虚假宣传的遮羞布。近日，一女子花40元买山姆的披萨，吃出108元剪刀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江苏一女子在山姆会员店购买了一份冷吃披萨，拆开以后发现饼底竟然嵌入了一把裹着面粉的剪刀。有网友指出，这个剪刀品牌和山姆熟食加工车间的专用剪刀一致，大概率是夜班工作人员操作失误所导致。网络上甚至有网友戏谑调侃，花40元买披萨还赚了一把108元的剪刀，真是幸运顾客。然而玩笑归玩笑，调侃并不能掩盖问题。对于普通小店而言，单次操作疏忽尚且需要严肃整改，更何况是主打品质管控、广受消费者信赖的大型会员商超。一把剪刀能混入披萨的面团，跟着食材一起烘烤、打包、上架，最终流入消费者手中，绝非简单的个人失误就能解释。这暴露出门店熟食加工管理松散、工具清点不到位、成品质检流于形式等一系列问题，是多个审核环节接连缺位造成的结果。

一把小小的剪刀撕开了食品加工管理的漏洞，也考验着企业对消费者健康的敬畏之心。食品安全没有小事，更没有侥幸，只有把生产环节做细做实，守住安全关口，才能让安全二字不再成为易碎品。曾经被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曝光的传销头目如萍，出狱以后摇身一变成为了传统国学大师、家庭教育导师，创办如氏书院。如萍在该书院以及全国多个城市的分院巡回授课。如氏书院开设学堂，对厌学、抑郁、沉迷网游等问题青少年进行封闭式教职。多名学员实名控诉曾遭到创办人打耳光、抽戒尺等暴力对待。浙江新昌县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对如氏书院封闭式课程体系等相关问题开展线索核查和调查取证工作。当传销头目、刑满释放、国学大师、暴力管教等标签被串联在一起，公众的质疑扑面而来。如氏书院的工商备案信息，其主体不过是普通文化传播公司。如氏书院的所谓大师们，既没有教师资格证，也没有心理咨询师证，一群草台班子居然敢接手孩子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这种明目张胆超范围经营、无视教育法规的操作，本质就是把监管控子当成了牟利的工具，让法律法规沦为一纸空文。另外，从业禁止制度也是漏洞百出，前科人员跨界育人竟然一路绿灯，换个马甲美颜一下履历就能顶着国学大师的帽子招摇撞骗，这暴露出教培行业人员背景筛查的巨大漏洞，相关的从业审核、资质核查流于形式，严格的从业禁止制度落地失效，让法律织就的未成年人保护屏障出现了缺口。当然，家长也要自我降温，世上没有速成的管教良方，棍棒之下也出不了孝子，急于求成反而会酿成让孩子身心受损的悲剧。近日，兰州拉面在多地试点更名为青海拉面的消息引发了热议，改名的背后是一场近40年的身份纠葛。在兰州本地并没有兰州拉面的叫法，其正宗本源叫兰州牛肉面。上世纪80年代，青海等地的一些群众外出谋生，借兰州牛肉面的盛名挂起了兰州拉面的招牌，闯荡全国，最终开出了超3万家门店，年创收逾240亿元。然而借来的光环终究无法照亮自己的路，兰州方面认为兰州拉面简化工艺、压低成本的经营模式严重损害了正宗牛肉面的声誉，早在2007年便注册了兰州牛肉面商标，意图划清界限。青海方面也不甘心为他人做嫁衣，耗时10年布局，今年干净利落地走向了摘牌换名。这也不禁让人联想到另一桩美食公案，安徽板面和石家庄的故事。安徽太和县是板面的发源地，但是上世纪80-90年代，板面随着北上务工的富阳人来到了石家庄，在当地扎根改良，将传统的羊肉面变成更受欢迎的牛肉面，最终成为石家庄的一张美食名片。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看，很有本是同根生的意味。兰州拉面改回青海拉面，是青海拉面人寻回自己姓名的奋力一搏。石家庄推广石家庄牛肉板面，是一座城市建立自我认同的尝试，让发源地享有正宗之名，让发扬地收获扬名之实，或许才是这两场美食证明运动的最优解。毕竟面是给人吃的，不是给人炒的。对于普通食客来说，这碗面究竟叫兰州还是青海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推开门的那一刻，香味还在，味道没变，老板还记得你面要宽一些，辣子要多放，招牌是给人看的，味道是让人记住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是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

0: 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0: 原创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专场演出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与全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一同观看演出。
1: 我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正在分阶段实施推进，并将于今年十月份全面落地。
0: 敦化市万汇商业中心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收尾施工。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2号晚，原创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专场演出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与全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一同观看演出。原创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斗争为背景，以抗联缝纫队随军之前翘首援战的真实事迹为创作原型，通过序幕追忆魂归，一幕家园觉醒，二幕密营同舟，三幕未尽新生，四幕傲雪红缨及尾声盛世永恒六个篇章，深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边疆地区各族儿女艰苦卓绝、英勇不屈、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生动诠释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当晚7点，随着空灵悠远、荡气回肠的配乐。

0: 乐缓缓奏响，演出正式拉开帷幕。厚重大气的舞台布景先声夺人，瞬间将时光拉回到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紧接着，舞者们踏跃而出，以精湛细腻的舞蹈编排勾勒出一幅幅抗争画卷，每一个旋转，每一次腾跃，都展现出对革命先辈的无声礼赞。配乐旋律时而低回婉转，时而激昂澎湃，与演职人员们真挚饱满的现场演绎相互交织，生动还原了革命年代延边大地风起云涌、奋起抗争的烽火岁月，再现了东北抗联将士扎根白山黑水、鏖战冰天雪地、百折不挠抗争的英雄壮举。一幕幕震撼人心的舞台画面，一段段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令在场的观众无不为之动容，为之致敬。整场演出时长近一个半小时，剧情跌宕起伏，情感真挚浓烈，画面震撼人心，让在场的干部群众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观看民族舞剧《傲雪长白》，更加深刻领悟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将大力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勇担时代使命，锐意开拓进取，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延边各项事业取得新进步，实现新突破。州委常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全国道德模范、省道德模范、中国好人、吉林好人、延边好人代表、机关党员干部代表、社会各界群众代表一同观看演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孙震、洪小涵报道。
1: 为健全适配发展水平、群众需求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精准化解失能人员照护难题，减轻家庭照护压力，缓解社会照护负担，推动全州护理保障提质增效。当前，我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正在分阶段实施推进，并将于今年十月份全面落地。珲春市于2019年9月启动长护险试点工作，2020年9月被纳入国家长护险试点城市，是我州唯一开展此项试点工作的县市。截至目前，珲春全市城镇职工长护险参保人数达 5.6 万人，共有7家定点护理机构，累计为167名参保职工减轻护理负担 373.5 万元。长护险参保人员家属祖立刚：
2: 到这来吧，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有长护险，长护险对我们家属来讲呢，也是对我们这个工薪家庭也是一个缓解经济困难的一个方面，每个月还能报销一部分，这样对我们也非常好。
1: 珲春市医疗保障局医疗服务和价格管理科科长崔焕平：
3: 我们积极探索医养结合的多种模式，培育了定点护理服务机构七家，涵盖了公立养老院、民营养老院和医院，有效提升了护理服务质量。重度失能人员在珲春市可以享受到每月最高1680元的报销待遇，切实减轻了失能人员的生活护理压力和经济负担。
1: 珲春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正在为辖区城镇职工带来长期护理温暖保障。为加快推动长期护理的保险制度在全州落地实施，充分保障失能人员基本护理需求，在总结珲春市长护险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州实际，日前我州已制定出台延边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了今年十月份全州职工先行建立长护险制度，2027年按照全省统一部署启动未就业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全民覆盖。届时全州范围内参加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参加长期护理保险，全州实行州级统筹，后续按照省改革工作部署适时衔接省级统筹。对珲春市设置试点政策过渡期，2028年1月1号开始执行全州统一政策。延边州医保局待遇保

0: 障处处长班允丽。
1: 长期护理保险参保呢是和基本医保同步的，需要强调两点呢。第一，就是18周岁以下未就业的城乡居民，他是随同父母或者是法定抚养人呢参保，不需要

0: 城乡一体、公平普惠、安全规范、长效可持续建设方向，打造筹资渠道多元、待遇保障合理、经办运行高效、监管全程严格的本地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切实兜牢民生保障底线，为重度失能人员家庭送去政策红利。延边州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班允丽。
1: 它作为一个独立的险种，是我们的第六险，它主要是针对那些失能家庭长期卧床的人员给予了一个保障，对我们的这个老人，特别是我们的老龄化比较严重的这个情况下呢，能够缓解一些这个长期失能人员家庭的负担，持续的提升我们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
3: 明确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进各民族互嵌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三章作出相关规定。根据党中央部署要求和民族工作实践发展，明确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完善城市民族工作政策措施，规定便利措施、保障举措，有序推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规定通过教育、文化、体育、旅游、网络等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内容。
0: 眼下，敦化市万汇商业中心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收尾施工。作为敦化市重点商业人居综合配套项目，工程总投资1.04亿元，预计10月末竣工投用。项目投运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市商业配套，优化人居环境，激活城区消费市场，为敦化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敦化市万汇商业中心项目总经理王一。
4: 我们全力打造3000平方米万汇生活广场，重点引入1000平方米胖东来自营品鉴区，打造高品质特色商业。广场内设20个多元化精品商铺，涵盖购物、餐饮、休闲等多种业态，同时配套完善地下停车区域，充分满足业主停车出行需求。通过引入优质品牌，全方位丰富城市商业业态，提升整体商业服务水平。
0: 施工单位将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高效推进项目收尾建设工作，持续夯实项目建设品质，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优质工程。敦化市万汇商业中心项目总经理王一。
4: 项目全面投入运营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4000万元，年纳税额稳定在60至140万元，可提供约100个就业岗位。我们将依托成熟的商业运营模式，持续盘活商业资源，拉动消费增长，稳定本地就业，全力助力敦化市城市配套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为落实州委州政府工作部署，有效化解全州房地产库存压力，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我州计划于8月17号开展2026年延边州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全州多部门协同推出优惠扶持政策，助力各族群众实现安居延边、乐享生活的美好愿景。金九银十，置业正当时。本次促销活动为期1个月，我州延吉、敦化、珲春、汪清、龙井等相关县市积极参与，统筹协调全州32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共推出3637套特价商品房。同时，多家装饰装修、家居家电企业参与其中，通过企业让利、叠加装修补贴、家电补贴等政策举措，让购房者享实惠。延边州住建局房产处房地产负责人金云。
5: 通过多

0: 部门协同联动，全力保障本次购房促销活动落地见效。活动聚焦群众刚性购房需求，以企业主动让利、叠加装修补贴、家电消费补贴等多项惠民措施，多措并举降低群众购房成本，有效激活房地产市场的消费活力。
1: 住房公积金贷款新政方面，灵活就业人员预缴贷款缴存方式由按月脱收优化为可按月按季。
2: 中感受温情，我们以志愿微光汇聚民族交融暖流，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真切体会到延吉和延边的温暖和包容，用暖心服务来擦亮延吉文旅名片。
3: 下一步，延吉市将持续深耕边疆特色文旅志愿服务，围绕文旅打卡节点打造系列特色惠民服务项目，以细致暖心的志愿力量助力延边文旅产业提质升级、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4: 延边，一个温暖的地方。
1: 日前，在国道敦化关地震段，一辆轿车突发失控侧翻坠入路边沟渠，处境危急。行至此处的退伍军人陈逆文发现这个情况后，迅速停车，快速跑到事发现场，攀爬至事故车辆上，奋力拉扯车门开展救援。与此同时，多名过往的车主纷纷停车驰援，经过众人的默契配合，合力施救，迅速将车内三名被困人员成功救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3: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盛会擘画蓝图，
6: 奋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6: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5: 书写延边答卷。
7: 给我拿个纸巾。
8: 好。
7: 还多拿点，多拿点。
8: 行。
9: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7: 多拿点，多拿点，
8: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7: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0: 树倒喽！
9: 嘿，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蔡诗峰作词，江渊中作曲，南松印香子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初心如磐》。歌曲旋律大气深情，歌词意蕴深厚，以初心如磐为主题，充分表达了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精神力量。

0: 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年级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30。
3: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4: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替班主持明玉。为您说法节目呢，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当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呢，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那今天啊，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呢，就是来自于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的蔡明和律师，为您解答生活当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蔡律师，你好。
6: 非常好。
5: 那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省法院的法音给予刊发的民间借贷证据不足被驳回，那向不当得利求救能否获支持哈。2024年2月6号呢，原告民某呢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呢，将被告江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江某偿还借款90000元。那原告呢民某向法院呢是提交了一份数额为90000元的山东省某银行的转账记录，拟证明自己呢将出借款项汇入被告江某的账户内，双方的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啊成立。那被告江某哈对该证据进行质证，并向法院呢提交了电子的数据一组哈，你。

0: 证明呢，涉案的90万元呢是原告闵某通过江某银行账户偿还案外人孟某的借款，并非原告闵某所述哈。那经过公开的开庭审理，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那法院认为呢，闵某与江某之间呢不具有借贷合意，那其主张江某偿还借款的这个诉求呢没有这个事实的根据和法律的依据，所以呢以证据不足呢驳回了原告闵某的诉请。2024年9月10号呢，原告闵某就上述相同的事项又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以江某为被告诉至法院，那请求呢法院判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项90万元啊、那原告呢围绕其诉讼哈、向法庭呢提交了一份数额为90万元的山东省某银行的转账记录呢，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中的相同哈。你证明被告江某从原告处获利了这些钱，那请就这个案例哈，蔡律师为我们解答一些相关的法律常识好吗？
1: 哎，好的。法院审理认为呢，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江某是否构成不当得利。那么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与适用范围，不能想当然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的请求权基础。一般情况下呢，不当得利呢构成需具备四个条件，即一方受利益，他方受损失，一方受利益与他方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合法根据，其中没有合法根据是不当得利构成的实质性要件。在被告江某是否构成不当得利问题上，原告闵某对一方受利益他方受损失二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负有举证责任，并提供了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没有合法根据在给付型不当得利纠纷中更倾向为消极事实，从事实消极性与否与离证据远近的角度审视，由被告江某承担举证责任更为合理，且江某提供了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基于案件整体性考虑，前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闵某称案涉90万元的款项为借款，后诉不当得利纠纷案件中呢，又称案涉90万元款项是不当得利，对于案涉90万元的定性也存在矛盾。若为前诉所称的民间借贷，何来后诉中没有合法根据一说？基于双方围绕案件争议提交的证据，结合查明的事实，审理法院认为呢，被告江某不构成不当得利，主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0: 那证据呢是诉讼的前提与基础哈。当事人对于诉讼当中所主张的案件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呢负有举证的一方将承担不利的后果。如前诉民间借贷纠纷中，原告闵某呢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呢，被告抗辩转账是偿还案外人孟某借款，并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在被告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的一个责任，否则呢，承担举证责任的不利后果，因证据不足原告败诉。那民间借贷纠纷审判实践中呢，不乏一些当事人因证据不足被审理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后，吸取证据不足败诉的教训，进行以不当得利为由再次向法院起诉，是否存在将部分举证的责任转嫁之嫌哈？那也需要这个裁判者认真考量，由谁对没有合法根据这一要件承担举证责任，是公平处理公平公正的处理纠纷的关键。如果呢将此举证的责任呢一味的归结于任意一方，则可能存在举证不能的情况。
2: 一条路要走多远才能到达？从鸦片战争到天安门开国大典，我们用了109年。从 同十七架飞。

0: 日机飞两边，到海军航母编队常态组织远海实战训练，我们用了75年，我们坚信真正的国家安全源自国防事业的坚实发展，我们追随先辈足迹，用行动践行不灭战功，不下战场的铮铮誓言，我们传承英雄的精神，扛起属于我们的使命，筑梦未来，续写民族辉煌。
1: 国防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一代又一代人在山的怀抱、海的激荡中砥砺前行，一代又一代人在国防肩负中、在岗位征途上默默奉献。这是你的付出，也是我的，我们共同的付出。
2: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
0: 每一寸国土都神圣不可侵犯，每一座界碑都是我们的使命担当。在这条伟大的道路上，我们追寻着英雄的足迹，奋勇前行，目之所及皆是国防志士，心之所向镌刻未来荣光。
3: 好，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业主小区内摔伤，物业该不该买单哈？2024年7月的某一天哈，张某在其居住的小区楼梯间内摔倒受伤了，导致呢腰椎横突等多处骨折和挫伤。那张某呢认为是因楼梯台阶存在雨水水渍，致使楼梯湿滑，而物业公司呢未及时清理，导致其摔倒受伤的。物业公司啊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应赔偿其相关的医疗费用。物业公司呢认可张某摔倒的事实，但认为楼梯间内没有监控，对张某摔倒的具体位置不清楚，而且白天保洁呢已开展园区路面积水清理以及排污这个网的这个排水等，物业管家呢也已在业主朋友圈呢进行警示推送，因此呢物业对张某摔倒致伤一事呢无需担责。由于赔偿问题呢难以形成一致的意见，双方发生争执，那由此啊成诉。那就这个案例，蔡律师给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4: 好的，法院经审理认为呢，物业公司对小区物业管理区域的安全负有一定的防范义务及风险提醒义务，对于可能造成业主人身财产损害的安全隐患及风险，应当及时消除或提醒。居民小区是小区居民的生活活动场所，小区业主与物业公司签订相关物业管理合同，那么该合同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特定性，仅限于该小区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就物业管理上的约定，与安全保障义务项下的公共场所并非同一类型类项。本案中事发当天为阴雨天气，而雨天路滑谨慎行走是普通人的基本常识，当事人自身呢应当负有基本的自我安全注意义务。虽然双方对于张某当日在小区楼梯内摔倒事实无争议，但对于摔倒的位置原因意见不一。对此呢，张某并未提供充分证明证实摔倒的具体位置、现场当时状况等。物业公司呢对楼栋内的步行楼梯台阶负有管理义务，但根据张某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物业公司对其管理的楼梯台阶存在管理不善的过错，也无法证实物业公司所管理的楼梯台阶存在雨水残留导致张某滑倒摔伤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张某摔倒致伤的事实与物业公司的管理行为存在一定的因果关联关系，无法认定物业公司存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综上呢，基于张某个人情况，其应对

0: 小区内环境有一定的熟知度，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雨天行走过程中应当注意楼梯台阶安全情况，防止意外摔伤。此注意义务是系一般民事主体应当尽到的基本注意义务，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虽然张某意外受伤令人同情，但是赔偿的责任主体是否构成侵权，则需要法律上的严格界定及证据上的充分支持，不能以情感或结果责任主义为导向，将损失交由不构成侵权的主体来承担。故对张某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1: 日常生活当中，业主在小区公共区域发生意外受伤的情况难免发生，而侵权责任界定往往是此类纠纷解决的关键。一方面呢，物业公司作为小区公共区域设施的管理者和安全保障义务人，负有管理维护公共区域设施、排除安全隐患等职责。如果呢因其未尽责，致使业主人身受伤，物业公司理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责任比例依过错程度确定。另一方面呢，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业主，也应当在日常生活当中提高安全防范意识，留意周围环境，规避安全风险，对自身安全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如果自身存在过错，则需要对损害结果承担相应责任。因此面对该类纠纷，法院应综合考量各方因素，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严格界定侵权责任的归属，保障各方合法权益。
2: 什么是国家安全？
3: 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形影不离，国家安全跟我们息息相关，它是时刻给我们温暖的衣裳，它是丰收时稻谷归仓的保障，它是倦鸟归巢时遮风挡雨的避风港，它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心地追逐诗和远方。国家安全，小家安宁，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人的负重前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让我们珍视当下的国泰民安，齐心协力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的我们眼里有光，奔赴希望；今天的我们眼有星辰大海，心有繁花似锦。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追逐梦想。有了国家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这样一个案例：高中毕业前外出打工，能否认定劳动关系？小张呢是山东省某县的学生，高中呢就读期间中断学业，前往北京打工，在某饭店后厨帮工。半年后某天呢，小张在工作中手背切伤，未继续上班。小张主张其在工作期间呢与饭店存在劳动关系，饭店对此予以否认，称小张是在校学生，不属于就业的劳动者，也不属于建立劳动关系的适格主体。小张呢向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那劳动仲裁委员会呢裁决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饭店呢向张某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后饭店呢不服，诉至法院审理查明呢， 张某啊与该饭店之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饭店呢也未给张某缴纳社会保险，但张某在该饭店工作期间呢接受该饭店经营者于某的管理，并由于某按月向张某支付工资。张某在该饭店工作期间呢继续缴纳高中学费，并保留了高中学籍。在其受伤期间呢，张某返回学校领取了高中。

0: 容毕业证。那就这个案件，蔡律师给我们解答一下呗。
1: 法院审理认为呢，就是张某在半年的时间范围内持续性的向某饭店提供劳动，某饭店呢按月向张某支付工资，且支付工资的数额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上述期间，张某接受某饭店管理，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张某的主体资格问题，张某在某饭店工作期间，虽保留有高中学籍，但并非利用寒暑假等假期时间内在某饭店工作，不接受学校的教育管理，且张某入职时已年满16周岁，应当认定其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某饭店呢虽主张张某的实际年龄与户籍不符，但未能提交相反证据，故法院对某饭店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法院判决确认某饭店与张某存在劳动关系，饭店应当向张某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倍工资差额。
0: 那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建立劳动关系啊，关键在于判断双方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用工关系，以及是否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要素。在校生与用人单位之间建立劳动关系，应当具备下列要素：在校生以就业为目的。那在校生哈，虽然还是有学生身份，但是呢，其具有明确的求职愿望，持续性的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而非在寒暑假期间进行短期实习，应当认定为其以就业为目的。二呢，是在校生啊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在校生在日常工作中按照用人单位的指令和标准完成相应的工作安排，其劳动过程受到用人单位的监督，用人单位有权按照合同规章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对其实施奖惩，那应当认定为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三，用人单位向在校生支付劳动报酬，双方呢对于劳动报酬的这个方式哈和具体数额具有明确的约定，用人单位呢依约向在校生支付劳动报酬，用人单位是否为在校生缴纳社会保险，不影响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的认定。无论是否是在校学生，在入职时应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协议，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战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好，我们再来解读一个民法典哈。离婚时呢，自愿放弃房产，事后还能反悔吗？大林啊，在离婚协议中自愿放弃房产归妻子小丽所有。协议生效后呢，大林又反悔，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财产分割协议，将房产确定归其所有。离婚的时候呢，自愿放弃房产，事后还能反悔吗？蔡律师为我们解答一下。
1: 好，这是得不到支持，除非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70条，夫妻双方协议离婚后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受理后呢，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中呢，大林与小丽自愿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大林在离婚协议书中自愿放弃按册房产归小丽所有，且无证据证实双方进行财产处理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故法院对大林要求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主张不予支持，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0: 好的，那么再来关注哈，今年来新能源汽车呢成了使用便利、克服续航里程的焦虑、降低用车的成本哈，往往希望在自有车位上安装充电桩，但个别业主呢在向小区物业公司申请配合安装这个时候呢却遭到了拖延和拒绝。那物业公司有协助业主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的义务吗？蔡律师。
1: 根据民法典，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对促进节能减排、防治大气污染具有积极意义。充电设施建设是电动汽车应用推广的重要举措。那么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明确要求，在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安装过程中，物业服务企业应当积极配合业主或其委托的建设单位，及时提供相关图纸资料，协助进行现场勘查与施工。另外，物业服务企业出具同意安装充电桩证明不等于业主可以随意安装充电桩，业主车位是否具备安装充电桩的条件，是否对用电安全、消防安全、道路交通、人防效能等产生影响，还有赖于供电公司等相关部门根据现场勘查情况进行后去判断。因此，业主按供电部门的指引要求，物业服务企业出具同意安装证明的请求合理合法，应予支持。
0: 好的，今天呢和蔡律师呢就一些法律法规哈，给听众朋友们做了一些解释说明，也非常感谢蔡律师，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听本期为您说法，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 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聚焦一个关乎生命安危的重要话题，那就是心脏病。从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到非常凶险的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再到需要长期调理的心力衰竭等等，这些心脏问题啊，个个都不能被忽视。更值得大家期待的是，长春名中医徐长盛主任
1: 将于8月14号至15号这两天
0: 将再次专程莅临吉泰中医坐诊。提前预约呢，能挑一个适合自己方便的时间，无需长时间排队等候。预约电话是2765000，记住是2765000。说到心脏病呢，它的种类非常的繁杂，危害更是不容小觑。咱们生活中常见的就有很多种，比如冠心病，它作为最普遍的心脏病类型，冠心病的核心病因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随着血液中脂质物质的不断沉积，冠状动脉内壁会形成硬化的斑块，就像水管里的水垢越积越厚，导致血管管腔逐渐的狭窄，甚至变得崎岖不平。这种狭窄呢，会直接导致心肌供血供氧的不足，其症状表现具有明显的渐进性，早期可能仅在剧烈运动、情绪激动或过度劳累后出现胸闷、胸骨后隐痛或压榨感。疼痛位置呢，多在胸前区，范围呢，大概跟自己的手掌差不多大，界限呢，还不是很清晰。有时候休息个三五分钟就可以逐渐缓解。很多人呢，都会误以为是累着了，从而忽视这个症状。可随着血管狭窄的逐渐加重，这个症状会愈发的频繁。即使是散步、爬楼梯等轻度活动，也有可能引发不适，持续的时间呢也会更长，缓解所需的时间也会增加。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不典型的症状，比如牙疼、下颌疼、上腹部疼，容易与口腔科疾病、胃肠病相混淆，从而延误了诊断。冠心病的危害性呢，体现在其长期的进行性损害上。血管狭窄不会自行的逆转，斑块会持续的增大变硬，若不及时干预，狭窄程度可能从轻度发展至中度，最后再到重度，最终呢可能完全的堵塞血管。长期的心肌缺血呢，会导致心肌细胞处于一个饥饿的状态，逐渐影响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功能，导致心功能下降，进而发展为心力衰竭。更危险的是，不稳定的斑块可能随时破裂，破裂后会迅速激活体内的凝血系统，形成血栓，瞬间的堵塞血管，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此外，冠心病还可能引发心律失常、心肌纤维化等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寿命。即使经过治疗，也很有可能留下心功能不全等后遗症，需要长期依赖药物和生活方式的干预。心绞痛啊，可以说是冠心病的预警信号了。本质上是心肌暂时性的严重缺血缺氧所引起的临床综合征，其发作诱因呢，除了劳累啊、情绪激动外，还包括饱餐后、寒冷刺激、吸烟、大量饮酒等。疼痛性质啊，多为压榨样、紧缩样、憋闷样，部分患者呢，会描述为像有重物压在胸口，或者是胸口发紧、透不过气儿等等。疼痛的程度轻重不一，轻者啊仅感觉有不适，重者呢则疼痛剧烈难以忍受。疼痛部位主要在胸骨后或心前区，可向左肩

左臂内侧、后背、颈部、下颌部等放射。部分的患者呢，还会出现上腹部的疼痛，容易被误诊为胃疼。发作时间呢，通常为3到5分钟，一般不会超过15分钟。休息或者含服硝酸甘油等药物呢，可迅速的缓解。心绞痛的严重性啊，在于它是心肌缺血的直接表现，提示冠状动脉已经存在明显狭窄。若不及时干预呢，病情会持续的进展。频繁发作的心绞痛意味着心肌缺血的频率和程度在增加，斑块可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随时可能发展为心肌梗死。如果忽视了这一预警信号，不进行规范的治疗，患者可能会面临心肌梗死的风险。此外，长期反复发作的心绞痛呢，会严重影响患者的心理状态，导致焦虑、恐惧等情绪，同时限制患者的活动能力，使其无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心肌梗死啊，是冠心病的严重阶段，也是最凶险的心脏疾症之一。其病因呢，是冠状动脉内的斑块破裂了，形成血栓，完全堵塞了血管，导致相应区域的心肌细胞因严重的缺血缺氧而发生大面积的坏死。心肌梗死的症状呢，通常比心绞痛啊更为剧烈、持久且严重。患者会感到胸骨后或心前区出现剧烈的压榨样、撕裂样或灼烧样的疼痛，疼痛持续时间呢长达数小时甚至数天。休息或含服硝酸甘油等药物呢，无法缓解，疼痛范围更广，可累及整个前胸、后背、左肩、双臂、颈部、下颌部。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上腹部的剧痛，伴有大汗淋漓、面色苍白、呼吸困难、恶心、呕吐、头晕、乏力、濒死感这样的症状。严重时会出现意识模糊、血压骤降、心律失常，甚至心跳骤停。再说说心律失常，它指的是心脏的跳动频率、节律、起源部位或传导路径发生了异常，包括心跳过快、过慢、不规则等多种类型，比如窦性心律过速、室上性心律过速、早搏、房颤、室颤等等。不同类型的心律失常症状表现也有所不同。心跳过快时候呢，心率可达100次每分钟以上，严重的时候甚至能超过150次每分钟，患者会明显感到心脏砰砰跳，伴有胸闷、心慌、心悸、头晕、头痛、喘不上气儿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出现黑蒙、昏厥。心跳过慢时候呢，心率可能会低于60次每分钟，严重的时候甚至不足40次每分钟。患者呀会出现乏力、头晕、眼前发黑、活动能力下降，甚至因脑供血不足而发生晕厥、意识丧失等等。早搏的患者呢会感到心脏啊有咯噔一下的停顿感，随后呢出现一段停顿，伴有心慌、胸闷。频繁发作的时候呢，会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至于房颤患者呢，则表现为心跳的绝对不规则，心慌、胸闷症状更明显。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气短、乏力等等。轻度的心律失常呢，可能仅仅是引起了不适，但严重的心律失常会直接影响心脏的泵血效率，导致心脏输出血量的显著下降，无法满足全身各器官的血液供应。如果大脑供血不足，会引发头晕、黑蒙，甚至晕厥、脑梗死等等。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则可能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肾脏供血不足呢，会导致肾功能的损伤。此外，长期的心律失常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导致心肌肥厚、心功能下降，逐渐发展为心力衰竭。而心力衰竭呢，是各种心脏疾病发展到晚期的严重表现。

指的是心脏的泵血功能下降了，无法有效地将血液泵送到全身，满足身体的代谢需求。心力衰竭的症状啊，具有典型的进行性特点。早期呢，主要表现为活动后胸闷、气短、乏力，活动能力下降，休息后可缓解。随着病情的进展，即使是轻度活动甚至静息状态下呢，也会出现胸闷、呼吸困难，需要端坐呼吸才能缓解。夜间睡眠时会因憋醒而被迫地坐起来，严重影响睡眠。患者还会出现咳嗽、咳痰，这痰液呢多为白色的泡沫样。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下肢

循环，会导致全身多器官供血不足和淤血，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肺部感染、肾功能衰竭、肝功能损伤、电解质紊乱、心律失常等等。这些并发症啊，会进一步加重病情，形成恶性循环。想要调理好各类心脏问题，不管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还是需要长期调养的心衰等等，找对专家是关键。而徐长盛主任就是解决这些心脏难题的顶尖中医专家，老听众们呢，对他肯定不陌生。他曾是长春市宽城区的区医院的中医科主任，那是正儿八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医师，还荣获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呢享有声誉。从医40多年，徐主任零医疗事故，临床经验呢极其丰富，擅长调理各类疑难病症，尤其在心脏病的中医辨证施治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显著的疗效。不管是早期的胸闷、心慌、心绞痛，还是严重的心肌梗死的术后康复、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他都能精准把握病因病机，给出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帮助无数患者改善了心肌功能，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徐主任最让人称道的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很多老患者可能都说不清楚自己具体是哪些地方不舒服，可只要伸出胳膊让徐主任这么一搭脉，没多久就能把病情啊、症状啊说的是分毫不差，连患者平时自己都没留意的细节都能精准的点出。这门绝技啊，是40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沉淀，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呢尤为的重要。心脏问题啊复杂多变，有些症状呢很不典型，徐主任通过把脉能精准地判断心脏的气血阴阳的状况，提前发现潜在的心脏风险，真正做到中医治胃病的智慧，让患者早发现、早调理、早治疗，少走弯路。徐主任调理心脏病的核心理念呢是辨证施治和整体观念，他不会只盯着血管狭窄、心律不齐这些表面的症状，而是从患者的整体体质出发，结合脉象、症状以及西医检查的结果精准辨证。中医认为心为君主之官，心脏的健康呢与肝脾肾等脏腑啊密切相关，因此徐主任调理时会兼顾五脏六腑，即针对心脏的核心问题，活血化瘀、通阳散结、宁心安神，又会调理全身的气血阴阳，从根源上改善体质，修复心功能。这种整体调理的方式不仅能缓解胸闷、胸痛、心慌等不适，还能改善乏力、失眠、食欲差等问题，让身体整体状态得到提升。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大量的患者慕名而来，只为让他把把脉、开个方子。更难得的是，徐主任名气大却毫无架子，对老年患者格外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都会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详细嘱咐用药的时间啊、饮食的禁忌啊、注意事项啊等等，生怕患者记不住。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 到 90%。 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咱们吉泰中医呢还能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吉泰中医支持刷医保，能正常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大大的减轻经济负担，而且煎药服务呢全程透明，严格把控药效，让大家可以安心的服药调理。下面我给大家分享几位经徐主任调理的心脏病患者的真实反馈。第一位说，我是一名75岁的汉族男性患者，之前呢患有严重的心肌梗死，心脏的状况特别糟糕，那段时间呢心慌心悸的症状一直困扰着我，脉搏还经常出现停顿，心率啊严重不齐，更让人难受的是总感觉胸闷气短，胸口剧烈疼痛，
心前区和

0: 后背呢也发沉发疼，嘴唇和舌头都是发紫的，脸色也格外的差，平时走的要是稍微快一点就喘不上气儿，晚上睡觉还会被憋醒，根本没法安睡。后来听说徐长生主任调理心脏病特别厉害，就赶紧预约了他的号。徐主任给我变成开方后，坚持治疗了2个月，前后共复诊了4次，现在胸闷气短的症状已经基本消失了，胸口也不疼了，晚上能睡个安稳觉，再也不会被憋醒，后背的疼痛感也完全没有了。虽然现在走得太快时还会有一点点喘，但相比之前已经好了太多了。我会继续跟着徐主任服药调理，相信慢慢就能完全恢复。第二位患者说，我今年50岁，是一名女性，之前呢被心动过速折磨得苦不堪言，心率经常就超过100次，心慌的特别厉害，时不时的发作心绞痛，整个胸腔都感到胸闷疼痛，后背也疼，尤其是左肩胛骨部位疼痛格外明显，同时我还伴有身体浮肿的情况，平时正常走路都喘得厉害，稍微干点活气喘就更严重了，连平躺睡觉都做不到，只能侧身勉强入睡。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找到了徐长胜主任，没想到只服用了一回徐主任开的药，我的心率就明显的降下来了，心慌的感觉也缓解了不少。服用2回后，身体浮肿、胸闷气短和后背疼痛的症状都有了明显好转，吃到3回药时，困扰我许久的心绞痛竟然完全消失了。现在我还在继续服药调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真的特别感谢徐主任。第三位患者是一位73岁的朝鲜族女性患者，她说她不仅心脏不好，五脏功能也比较弱，之前把脉的时候啊，脉搏特别的微弱，脸色也很差，浑身都没力气，还没有食欲，吃不下来东西。她的心脏问题呢尤为严重，2015年的时候做了3个心脏支架，2018年又追加了一个，而且左心室已经明显肥厚，平时他嘴唇和舌头都是紫色的，舌头背面也发紫淤堵，还经常胸闷气短，后背疼痛。更让他困扰的是啊，情绪不能有太大波动，不管是太高兴还是太伤心，心脏都会特别的难受。后来经人介绍找到了徐长胜主任，服用第一回药后啊，他就明显感觉到变化，脸色好多了，脉搏也比之前强了。服用第二回药后，脸色变得红润有光泽，胸闷气短的症状也减轻了不少，虽然偶尔还会有点喘，但整体状态已经好了很多。现在他还在坚持服药，相信徐主任的调理下，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呢，是心脏病的种类非常多，危害非常大，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等，都可能危及健康，尤其是心肌梗死等急症，发病急，死亡率高，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第二呢，是不要忽视心慌、胸闷、胸痛、活动后气喘等小症状，这些呀，可能是心脏病的早期信号，要及时的就医检查，早发现早调理，才能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第三点呢，是调理心脏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从医40多年，把脉精准，擅长各类的心脏问题的辨证调理，能从整体出发改善体质，修复心脏功能，口碑和疗效都有保障。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徐主任将于8月14号至15号要来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问题困扰的朋友，还是心脏支架术后需要调理的患者，心脏病的高危人群等，都别错过这次在家门口找长春名中医看诊的机会，预约电话是2765-000，赶紧打电话预约，选个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帮你摆脱心脏病的困扰。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

0: 术，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

0: 海参泰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泰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虽然是第一天，但是前两天已经有很多朋友报上名了。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准时准点的跟各位相聚相约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婷。现在大家伙最关注的呀，那当属于咱们正在推出的免费发放海参泰的这个福利活动。之前呢是给大家了两天的报名时间啊，这个消息一经播出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是引爆了。场外指导老师呢忙的是饭都顾不上吃，都得加班，看了他们累的呀，有的是窝在地上的角落里，有的是趴在桌子上啊，就那么睡着了。我也是特别的心疼他们啊，也跟他们讲说大伙儿就是辛苦了，但是说这话的时候说实话啊，感觉有点假，但是同事们都知道我是真心的，也都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啊，这不辛苦啊，我们也都和李老师一样多帮帮这些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因为他们太不容易了。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用小的代价获得好的健康好的治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结合着生命营养素海参泰，可以让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在获得健康的同时也能够真正的延长生命。可以这么讲，就是场外老师登记的每一个名额的背后都标志着一个患者的康复，也都预示着一个家庭的转折点。所以即便我们累一点，但是一想到这儿的时候，心里头也都是乐呵呵的，也都是快乐的。不过李老师有些担忧，咱们你看这个报名的人数太多了，恐怕呢预计三天的活动时间是维持不下去的。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还特意的看了一下销售部的登记情况，你看咱们这个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海参泰已经所剩不多了，很多人都是登记三副五副六副，尤其是昨天北京的一位老姐姐，她用了四个名字申请了12副的三代延寿方的份额，就免费的领取了48盒的发酵海参泰，同时呢还额外的再多得到了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16大盒。关键呢他只留了一个地址，所以呢我就特别关注了一下。我就为啥要关注呢？因为三代延寿方产品有限，药源紧张，再加上1块钱一片，连我们这个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是厂家把出口国外的利润拿回来进行补贴，也就是说我们卖的越多，这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所以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有一个限购三副药的规定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厂家认为给你们治好病就得了啊，你像很多人我这康复了我还想再多用一段时间啊，我一寿延年，那人家厂家就不卖了，而且时不时的呢还会抽查一下啊。因为这个呢我就了解了一下情况嘛，那场外指导老师就跟我说，说老姐姐这个申请名额的时候吧，他们在档案呢就电脑档案上也就查到了他的相关资料，具体咋他听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推出了这个福利活动啊，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还赠送养生佳品海参泰，所以赶紧的啊，就把老伴儿啊兄弟姐妹啊只要家里头有慢性病的亲人的这个份额就都给带上了。他说什么呢？到了这个岁数了，钱财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一家人能够平安能够健康，没事还能够聚到一起回忆一下过去，这就是一种幸福。他用四个人的名字登记，也是符合厂家这个限购规定的，只不过就是啊，他老伴儿

病很轻，那就是个骨质疏松啊，还有点轻度的脂肪肝，另外还有中度的前列腺增生啊。那场外指导老师也跟他说了，说你老伴这个情况申请两副就行了，但是这个老姐姐的是不同意，说他老伴的岁数大了，让他多用一段时间。关键呢，他还为了多拿点海参肽，他说之前孩子给老伴买过，特别的贵啊，现在细算下来这三代延寿方等于白吃了一样。所以场外的老师呢也没有办法，毕竟咱是限购三副嘛，你不是说强购啊，对吧啊。而我弄明白这个事儿之后吧，李老师也开始担心了另一件事儿。担心什么呢？就是我之前跟大伙儿提到的，咱们这个活动计划是举办三天，但是按照这个订购情况来看的话呢，你这三天是维持不了的。所以说老师啊，就得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得说一下，万一咱们活动没有按照预期说持续三天，很多患者可能抢不上这个养生圣品海参肽，大家可不要怪李老师。这个时候你要是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那你赶紧打电话，兴许还能够抢上这个名额啊！只要我们能够申请上名额，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之上，听好了，订购一副送您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啊，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给他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就等于说是给我们上了保险。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我们缔造了太多的生命奇迹了。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我之前给大家讲过，我说人不管罹患了什么病，也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治病根源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大家想想看啊，我们总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慢性病，要么就是吃饭不规律不健康，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吃肥脂油肝的，要么就是一天吃不下饭啊。你看这些是不是都跟脾胃有关呢？脾胃主管的是什么？消化吸收，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如果说你脾胃不和了啊，脾胃经不通达了，那你气血肯定就不足了，你长期的气血不足，你脏腑机能的是不是就会随之衰退？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另外呢，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脾胃经不通达，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它能不容易招致风寒湿邪以及各种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能不得病吗？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都必须要通脾胃，这是基础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做病呢？生闷气的，脾气暴躁的，思想压力大的，晚上熬夜过于劳累的。那么这跟什么有关呢？是不是就跟肝肾呢？而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吃进来的不健康的，要是说肝肾强大了，它就能够给你分解排泄出去，这也行啊，对吧？尤其是肝脏，它主疏泄藏血还有解毒的功能，这儿要是不通了，气血瘀滞是不是就出现了？包括你这个肝不好的人，脸色呀暗黄发灰，皮肤无光，眼睛无神，是吧？甚至沾火就着，那脾气太大控制不住，时间长了你看吧，这病全来了。而肾脏呢更不用说了，肾不仅四二便大小便都归这个肾脏来管，而且还专门负责给我们过滤血液，它要是堵了不好好工作了，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代谢不掉了？这人是不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对不对？咱们可以理解为脾胃肝肾，一个是我们人体的入口，一个就是出口，那这两个口都不通了，我们身体的血脉是不是就会淤堵了？你血脉淤堵那就麻烦了，因为什么？
血脉它就是联系脏腑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只有它是通的，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

0: 一举手一投足是不是都得靠血脉畅通脏腑的协调作用才能够完成，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甭管你哪儿疼麻胀肿僵啊，我跟你讲这都说明了我们血脉不通啊。那要是心梗了脑梗了肺栓塞完了，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说听众朋友记住了，只有血脉畅通才能活，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真正的健康。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于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上可以说非常的准确。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关键是什么？它不光是有方向，它还有这个能力，因为它是发酵新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是通过自身去尝试这个百草的这个毒副作用，哎，然后去传递给下面这些人，让大家知道怎么如何用草药，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先要把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置到这种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当我们跟病毒在一起生存了之后，我们就会产生抗体，这一点大家都懂，这就是疫苗的研发过程。所以说把药材跟这个疾病放到一起去产生共生发酵的一个过程啊，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哎，是这样呈现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负责维持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物，同时再给咱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劲儿可就大了。我没说吗？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着一种药从头治到尾啊？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一种药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凡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再加上这回啊，咱们是发酵海参肽来助阵加持，效果必定事半功倍。只可惜呢，由于发酵海参肽的年产量非常有限，分给咱们文玉堂的数量也不多，我们这个活动多说能够维持三天，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最后这点份额呀，谁先抢到就是谁的。
1: 只要你现在能够报上名啊，我说的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肽。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订购两副呢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赠送海参肽12盒，额外再加赠三代延寿方4大盒。
0: 行了，我就不多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 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

0: 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呀，李老师，
1: 嗯，
2: 我现在用咱们这个维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也就用了就是个半个月的时间吧。
1: 嗯，
2: 我感觉啊，我这次真的是把免死金牌给拿到手了。
1: 哦、
2: 你看，这不我刚才啊，听说是现在买三代延寿方的话，不但是一块钱一片，而且呢还额外要送我们发酵海参肽呢。这个海参肽呀，我觉得呀、那可是个好东西。我闺女之前给我买过一回那个冻干粉，
1: 嗯嗯，
2: 就那么几克重，就将近1000块钱了，我都没舍得喝。
1: 你看看，要不说什么叫有钱人，什么叫没钱人呢？有钱人把啥玩意儿都放到自己身上啊，咱这个没钱的啊，大部分的老百姓啊，就是好东西都自己不舍得用。这海参肽，尤其是穆恩堂的海参肽，那更是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专用产品。但凡老百姓能够连续用上半年以上，身体上就出现各种亚健康的症状，全都给你一扫而空。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呢，咱有了放到面前了，你说你拿去送礼了，你不自己不舍得用，你说咱这身体能好得了吗？对不对？
2: 是的，是的。你说现在啊，不用我们花钱，李老师你啊，就白送给我们。
1: 嗯，
2: 真是太好了。我就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留个名额吧。
1: 这回白送给你的，你能自己用不？
2: 那当然，我这回啊是健康第一，办事第二。
1: 对对对，咱们说人到老年，把自己身体养护好，啥都强，啊。
2: 嗯，
1: 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老师给你看一下。
2: 嗯，好好好。
1: 嗯，
2: 我呢这是糖尿病，得了有10来年了，现在并发症还挺多的。反正每天我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呢，但是并发症它还是找上门来了。
1: 嗯，
2: 最厉害的就是我这心脏。哎呦，心脏病犯起来啊，浑身哆嗦的，出一身的汗，站也站不住，疼得我好像就是人要过去了一样。
1: 嗯，
2: 反正一天到晚活的是提心吊胆的，这个速效救心丸啊，从早到晚就装在我这衣兜里面，而且脑袋啊也是迷迷糊糊的，胃也不舒服，胀乎乎的，不能吃饭，身上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一天到晚啊，哎呀，我真的是可辛苦了。
1: 嗯嗯。
2: 然后呢，从去年开始，我感觉我这病啊都加重了，又出现了浮肿，脸看上去比原来啊就胖了不少呢。
1: 那可不是胖啊，自己都知道了，那就是浮肿、肿胀，那属于。
2: 对对，我知道那是浮肿，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都睁不开，都眯成一条缝了。后来没办法，到医院里去一检查。哎呀，就是我的这个尿蛋白已经有2个加号了。
1: 嗯，
2: 说再严重可能要变成尿毒症的。当时愁的我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想着，要是再没有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不是死在心脏病上，就是要死在这个尿毒症上了。
1: 嗯，你这么想是对的。老师一再跟大伙讲，糖尿病它是甜蜜杀手，它本身这个病不可怕，它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糖尿病患者70%死于心脑血管意外，30%死在尿毒症上。
2: 嗯，
1: 哎，所以说你刚刚分析的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也跟大伙讲了，三代延寿方能用上，咱们就能把这个问题全给你解决。那也是你跟咱们三代延寿方有缘。你刚才说已经用了半个月了，那这个什么心脑意外呀、还有这个尿毒症啊，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那你就告诉我是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2: 哎呀，这说起来啊，是我们一个邻居， 他当时给我推荐的，
1: 嗯，
2: 他给我介绍说是这个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咱们谁都能吃得起。你说你不管到哪个医院里头去吧，你说这做个支架得好几万，做个手术也得好几万，你就是排个队挂个号，哎呀，半天的时间啊，化验这个化验那个也得几千块钱了。
1: 嗯嗯。
2: 家里头要是没有几万块钱存款的话，那根本你就不敢去医院的。
1: 确实，这话是我听了很多次了。现在老百姓为什么畏惧医院？就是觉得进去之后，我这钱就跟纸片子一样。
2: 哎，
1: 你就是多少钱你不够花的，啊？
2: 是。
1: 你告诉我一下，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这半个月，你看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2: 首先就是我这个血糖慢慢的下来了，正常了。之前我扎胰岛素扎48个单位。空腹血糖还9点多呢，
1: 嗯，
2: 餐后就是14-15个点，前天早上我刚测的，我空腹的血糖5.4，餐后是7.3，
1: 嗯，
2: 对的，这多少年了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现在我脑袋啊觉得清亮了，脸肿也慢慢开始消了，小便的那个泡沫也慢慢的少了，
1: 嗯嗯，
2: 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心绞痛它都没犯过。我现在感觉我出气啊就是挺顺溜的，挺匀乎的，
1: 嗯，
2: 好像真的哪哪都通了那种感觉。李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应该就没有危险了呢？
1: 没有了，你放心，刚才我就已经跟你说这个事儿了啊。
2: 嗯，
1: 咱们就是拿到了免死金牌了。哎，而且呢，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那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得快。咱们这个每一片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含有的是863种活性多肽，所以说这一片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只要是好好配合治疗，我不光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好，而且呢，能够让你这一辈子的这个并发症都给你拿掉。啊，为啥老师跟大家伙说过，说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消化吸收糖分、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我们人体的消化吸收？那就是咱们的脾脏啊。啊，再一个来讲，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它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肝肾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代谢就会出现问题，而我们身上各种并发症呢，又跟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垃圾太多、血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这不就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吗？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是不是都治到根儿上了。哎，所以说对治疗现在是有信心了吧？
2: 有信心了，有信心了，
1: 嗯，
2: 我现在特别的有信心，真的啊，我现在不得不承认这个发酵中药确实是药效霸道。所以啊，李老师啊，现在我是特别特别认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2: 而且呢，现在还送我们啊，运用和延寿方一样的发酵工艺制作的这个海参肽呢。
1: 嗯，
2: 这个更难得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情况，参加哪一档活动比较合适呢？
1: 你这之前呢就买了一副药啊，想必呢也是试试看的这个态度。啊，那这样，这回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咱们开上两副之后呢，直接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额外的赠送咱们6盒的海参肽。这6盒海参肽呢，你不用多，每天吃一次，一次3克就行了。说心里话，李老师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的价值啊，都超过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花费了。
2: 是是是，我马上就去报名，先把名报上，心里踏实。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1: 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嗯。
3: 哎呀，李老师，那个我这是着急呀。我想参加就是送海参肽的活动，你说这个电话呀，他就是打不进去，请你先帮我登记上2个名额的行不？
1: 可以的，但是你得先跟我说一下，咱们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哦，我是个老患者了，现在我跟我老伴儿都用着三代延寿方呢。
1: 嗯，
3: 就是我们俩人呢，一人用了都快1副药了。
1: 具体怎么个情况？嗯，
3: 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我老伴儿呢，他这个是脑梗2年多了，他这个之前都偏瘫了， 这回就是扶着他能站直起来了，那个身子骨啊再也不是说软的跟面条似的那种了，而且说

0: 呢也比以前要强了，自个儿呢都能说了，我这个瞅着他这个眼神比之前也有精神了，
1: 嗯，
0: 而且呢他这个嘴也正过来了，不流哈喇子了，
1: 嗯，这太好了啊，这就让咱们看到希望了嘛，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这几年可是把我给累坏了，我都没想到我老伴儿他还能站起来，我都想着说是，我这个腰，你看这也是动不了了，到那个时候你说谁伺候谁呀？
1: 对，
0: 我也是这老毛病了，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好几年了，这一年是一年比一年重，你说伺候我老伴儿吧，哪能说是这个不用腰使劲儿啥的？
1: 对。
0: 这个腰不行，干点啥可费劲了，那膏药都不知道贴了多少嘞，又是烤电啥的，后来又买了那个腰痛宁，都是这个吃的白费。这回啊我可是知道了，就是咱们这个药它真的好使啊，我现在这个腰摸着它是热乎乎的，就是蹲下起来的时候这个腰啊都能用得上力气了，这个也敢使劲了，虽然说是还不像说正常人那么痛快，但是我这看着希望了嘛，起码说是不用手术了，不怕说是瘫痪了，也不用担心说是老伴儿以后没有人伺候怎么办。另外就是我本身这个有脑供血不足，以前呢老犯迷糊，这个也好了，现在这个脑袋呢不是昏沉沉的了，胃口也好了，这个脸色啊别人都看着说是我这个好看了，你看这么好的效果，所以啊我要趁着这回的好机会，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送海参肽嘛，这个药那不就跟是白吃白用没啥区别了吗？
1: 嗯，
0: 所以我就寻思着说趁着这个好机会我要把药都给备齐了，你说是不是？
1: 对，那这回呢老师就明白了啊，就刚才我听到你说的时候我这心里边就稍微有点心酸，什么呢，就是我不担心我自个儿这个腰要是不行了怎么办，而是担心说你腰不行了之后你老伴怎么办。其实到我们老了之后吧，最希望的就是我能比我老伴儿多活一天。我记得我看一个电视专访的时候哈，有那么一句话啊，哎，说我就有这么一个心愿，比老伴儿能多活一天就行啊，多活一天我要怎么样，我要伺候他，我要照顾到他最后一刻。其实老年人的爱他不像年轻人那么轰轰烈烈，但是真的就让我们特别的感受到温暖。那很庆幸你们俩哈、啊、都用上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老师跟大家讲过，不光是你老伴儿这个脑梗啊，其实脑梗的比较好理解的，梗呢就是堵了啊，堵哪儿呢？堵到血管里了啊，堵到脑血管里，脑细胞缺血缺氧，脑神经出现损伤，它就这么来的病。那我们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这个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叫骨痹的范畴。啊，就是不管是你这个病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经脉失养啊、髓不养骨等等这些原因造成的啊，或者是风寒湿邪入侵留在我们这个血脉，是我们血脉淤堵在这个椎间盘等等啊，什么原因都好，总之来说它都属于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归根结底的，咱们所有的病是怎么来的？你们老两口的病情不一样，病症不一样，但是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之后导致的。而能够通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就三代延寿方效果好。因为咱们是抓到病根上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所以说你们两个继续用啊，一能让你老伴站起来，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也能够让你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直接参加活动。你老伴那个刚才说了，用了快一副，你这也是快一副了，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啊，像你们老两口这个情况，咱们一个分析。老伴儿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重，老师给他开上两副药啊，这两副药用下来，让他重新站起来走路，跟正常人生活没有问题。哎，尤其是在配合上咱们这个海参肽滋养结合，那就不用说了。然后你这个情况呢，相对而言轻一点啊，我给你再开上一副。一副呢，就是你这整体下来是两副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没有问题。
0: 好的，好的。
1: 这样的话呢，你们老两口啊，就定三副药这档活动就行了。定三副药呢，在送你们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呢，还额外的再送咱们12盒的海参肽。你这样一来呢，除了咱们原本订购的三副药之外，再加上免费送给咱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这个治疗这一块呢，就足够用了，然后再加上海参肽，跟进这种调养，那你们老两口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不过呢

0: 那咱们现在吧，这个海参泰各个地区的名额都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啊，直接报名登记就行啊。
1: 行行行啊，对了，这个海参泰就直接可以服用，不用说是跟其他的这个错开时间是吧？
0: 当然了，你本身海参泰就是养护身体补充营养素的啊，只不过呢咱们这个是融合发酵提纯的，所以每天服用的时候你记住了，不要多，就是三克就行啊。
1: 哦，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谢谢您。
0: 啊，对吧，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泰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
1: 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
3: 上半年，我国航空货油运输量实现6.0%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油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从货源结构来看，上半年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114.4%，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增长91.5%，直接带动 AI 相关货物运输量同比增长超130%。这类货物仅占空运总货量的7%左右，却贡献了超过53.5%的空运货值。专家表示，上半年我国航空物流交出了一份极具韧性的答卷，成功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的平稳过渡。
4: 一方面，国际航线网络的持续加密与枢纽机场的专业化升级，稳固了行业的基本盘；另一方面，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附加值的货物强势崛起，有效对冲了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决定自今天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去年8月起，商务部对相关反倾销措施进行期中复审调查。商务部裁定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单模光纤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取得

0: 进展。
1: 研究结果为破解月球正反面存在巨大差异的谜题提供了新证据。
2: 从地球上观测，我们看到的月球正面有大量暗色玄武岩组成的月海，而背面则亮色高地遍布，月海稀少。月球为何会有两副面孔？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以嫦娥六号月壤样品中的撞击熔岩为研究对象，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台离子探针系统开展了综合研究。
3: 它要用离子束打在一个精准的微米尺度上的一个位置上，相当于是我们从3000米之外投篮球，然后投到篮筐里边去，再建设出来产生二次离子，再进行准确的分析，所以它的难度非常高，能够实现万分之几的同位素的那个精度的分析。
2: 凭借这种极高精度的分析手段，研究团队捕捉到了月球演化史上的关键线索，就隐藏在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那次远古大撞击中。
4: 然后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就很有可能跟这次大型的撞击事件有关，它把背面的物质给重新搅拌混合了，最终导致了我们采集到的月球南极艾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之前更原始的月壳会更富放射性一点。
2: 研究表明，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这次大撞击在月球岩浆洋固结后继续对月壳和上月幔进行了深刻的改造，彻底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研究成果也让人类对月球复杂演化历史的认知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0: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目前河南强降雨明显减弱，但南部局地仍有较强降水。
1: 目前多地正在进行抢险恢复，前天晚间发生溃口的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正在加紧封堵。
5: 连日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影响，12号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宽度约47米。昨天凌晨3点前，当地已组织两批次，共计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暂未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报告。今天溃口抢险作业正在进行中。
6: 我现在的位置就在夹县长桥镇这个溃口处啊，今天采用了一个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进行封堵。昨天呢，有这个武警啊、消防、公安啊等2800多人在现场，今天人就没那么多了。现场这一段沙袋，这都是昨天通过人力的方式来进行铺设的。那目前呢，整个的缺口一共是大约47米，通过昨天的救援呢，封堵了18米，现在大概是20米左右。这个缺口啊，大概是在8米左右深。漫堤过后，老百姓农田里的水啊，现在还有将近2米深。北汝河的水呢，现在是呈现一个逐渐下降的一个趋势，水是现在逐渐的往外流的。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洛阳市汝阳县王平乡聂平村唯一进村桥梁受损中断，36名群众被临时安置在村尾，断水断电。昨天当地紧急调用重载无人机投送食物和发电机。在许昌市降雨基本结束，截至昨天21点，青弋河水位相比降雨峰值时期下降2.33米，已回落至安全水位，其余河道水位也在逐步回落。目前大部分街道的积水消退，部分低洼地段正加紧排水，除个别路段外，城市交通已基本恢复。河南10号以来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主要受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白海豚11号在湖北境内停止编号，其残涡持续停留在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附近，与冷空气结合带来大范围大暴雨，河南部分站点累计降水超500毫米，许昌和开封、尉氏、通许三站单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
7: 它登陆之后受到引导气流是非常的弱，所以呢，台风它整个的移动速度减慢，再加上下地面这些摩擦呀，它的整个环流减弱的也是比较快的。但同时呢，北方有冷空气的南下，然后南边呢整个的季风这个水汽带又没有完全的北推算了，这样就导致它夹在中间这个位置上就是有一个停滞或者是一个回旋。这个环流中心的北侧呢，正好是有一支强盛的偏东风和东北风的一个复合带，然后这个刚好就位于河南这带地区啊。然后呢，再加上河南中西部的这个伏牛山地形的影响，在这个偏东风在这一带复合，就会导致非常强的这样一个降水。
0: 目前安徽淮河流域

0: 防汛形势严峻，水利部预计富阳闸明天将迎来洪峰，水位或超警0.9米。
1: 水利部最新会商显示，截至今天上午9点，淮河最大支流沙影河维持超历史实测记录。
2: 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今早升级发布沙影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今早7时36分，位于安徽阜阳界首市的淮河流域沙影河界首站水位快速上涨，已突破37米警戒水位，超警戒水位0.81米。当地提前迅速行动，做好群众转移准备。针对河道行洪安全风险，界首市强化沿河区域管控，在滨河岸边河滩地段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劝离垂钓围观戏水群众，同时对低深

0: 来水急剧上涨。按照调度指令，蚌埠节制闸40孔闸门已全部开闸泄洪，提前腾出库容应对上游来水。目前泄洪仍在持续，已有效缓解了防洪压力。
1: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地区降雨范围广，强降雨分布较为分散。
2: 江苏、安徽、浙江、上海、江西、湖北、福建、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今年七月，台风美沙克对广西横州市造成严重影响，横州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
2: 据当地教育局介绍，截至昨天，72所学校已经完成清淤消沙，饮用水按要求送检，所需的6000多套的课桌椅已经落实，预计18号前安装到教室。目前修缮工作正抓紧进行，争取20号前具备开学条件。
1: 11号，江浙一带小开鱼及4种专项捕捞作业渔船陆续出海。
2: 这两天，大批近海渔船满载而归，鲜活肥美的梭子蟹、海虾等虾兵蟹将陆续上岸，市场交易火热。
0: 浙领渔运61071船此次返航，带回5吨左右梭子蟹，拿下此次小开鱼首波丰收。
3: 8月11号出海，下午出海的。到了那个阳明山收螃蟹，今螃蟹产量还可以。今天这次回来带了200多筐，
4: 那就来了。早上4点钟来的，就为了拉着第一船的螃蟹，30筐，1500斤，都在等着这第一口鲜嘛。
0: 昨天，在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连云区的渔港，一艘艘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忙着卸载渔货，鲜活海鲜在船舱里活力十足。
5: 然后在外面待了2天，就在我们连云港这个海域，然后今天搞了有400-500斤啊的梭子蟹，感觉产量还可以。今年这是第一网，挺满意的。
6: 今天的收成很好，今天第一网大概有捞了1000多斤梭子蟹。你看这个肥度都是大概七八两的大公蟹，肥度特别好。
0: 新鲜海货上岸后，通过快速分拣、活水保活、冷链运输等方式，第一时间销往南京、上海、青岛等地。据当地海鲜销售人员介绍，小开鱼之初的几天，渔船回港较少，新上市的海鲜产品会比较贵，加之前段时间因为台风影响，渔民推迟出海，也一定程度上积攒了市民的消费需求。随着虾蟹陆续捕捞上岸，海鲜市场价格将持续回落。
1: 南岸海域休渔期将于16号，也就是后天中午12时结束，预计当天夜间至17号凌晨，将有大量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
2: 为了保障通航安全，海南海口市的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后天下午5点至17号凌晨5点半停运，届时人车均无法过海。同时，琼州海峡客滚船也将全线停运，为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
1: 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这两天可以提前安排行程。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近日，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5规划发布，提出在应急通信领域推广各型应急通信无人机、卫星背包基站。目前，空天地应急通信保障系统已在湖北多地试点，依托 AI 加无人机，不仅能巡检抢修通信线路，还能精准抛投物资、复杂地形伤员转运等，让空中运力成为山区发展的常态化保障。三峡通航管理局发布消息，截至昨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 北京时间今晨结束的国际女子网球巡回赛 WTA 1000。

0: 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土号种子张帅悉尼亚科娃以6-3、6-4完胜三号种子，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夺得合作以来的第三个双打冠军，同时这也是张帅本赛季获得的第四个双打冠军，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晚迎来男女百米飞人大战决赛，17岁的陈昱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百米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百米冠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韩国市民团体定于今天傍晚在首尔等多地举行活动，敦促日本政府承认战争罪行，向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正式道歉并赔偿。今天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战争和军事扩张。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的门口。14号上午，部分慰安妇受害者的家属来到这里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在菲律宾驻战期间呢，我也采访过多位慰安妇受害者老奶奶，在这10多年里，我眼见着他们日渐的衰老并且相继的离世。他们用曾经的苦难经历讲述了始终坚持抗争的勇气，这样的故事不应该被掩埋或者被遗忘，它是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军国主义扩张的警钟，必须被世人铭记。
4: 菲律宾在1942年至1945年被日军侵占，有约1000名菲律宾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目前在世的慰安妇受害者已经为数不多，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没能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今天参与抗议活动的组织还敦促菲律宾政府尽快通过法案，将每年的8月14号定为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
2: 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下周将发布更多公告。
5: 贝森特称，美国届时将采取的措施包括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阻止任何东西进出伊朗港口。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消息称，将组建多支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以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
5: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同天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了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1/4。
4: 报道称，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约185架死神无人机，其中空军165架，海军陆战队20架。今年5月份，美国空军方面曾表示，剩余无人机数量已降至约135架，并表示美空军方面正在探索如何迅速补充机队。报道称，死神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频繁使用死神无人机，但这些无人机通常低空飞行且速度慢，相对容易被防空系统击落。不过，美官员表示，并非所有损失的死神无人机都是被击落的，一部分是在与操作员失去联系后坠毁，但数量不详。报道称，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超过13亿美元。华盛顿邮报此前曾报道称，因与伊朗的战争导致美军部分弹药严重短缺，美国防部正要求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的生产与交付。不过，该媒体分析指出，在美国国会陷入僵局、新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迟迟未获通过的背景下，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仍难以得到解决。
2: 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期间部署多次延长且不知何时结束，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
5: 据美媒报道，舰上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也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6: 据美国军队时报12号报道，安娜贝尔·洛玛的丈夫就是试图跳海的船员之一，他在海上的时间不断延长，目前正在舰上休病假。跳海未遂后，他与洛玛只通过几次话。报道还提及，另有两人跳海未遂，还有不少船员在与亲属联系时情绪低落，疲惫不堪。另据美国《星条旗报》11号报道说，多名船员都报告过自杀想法，其中一名船员说，所有人都想尽快回家。今年4月，曾有媒体曝光林肯号生活条件糟糕，却被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斥为假新闻。而近日，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再次曝光舰上现状。
7: Many family members describe their kids or spouses telling about non-operational toilets, moldy showers, laundry facilities that were broken for weeks.And extended periods with no hot water for showering. The family say their loved ones have described food shortages and standing in line at the ship's store for an hour or more, even while it often lacks basic supplies like toothpaste, soap, and deodorant.
6: 据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21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军港，舰上人员仅于去年12月和今年7月分别在美国关岛和阿曼登陆一天。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否认多家媒体关于林肯号的报道。
5: 声明说，多家媒体报道的包括导致7名水兵死亡的斗殴事件，以及航母上人员自杀念头激增的消息，均不属实。
2: 声明称，林肯号航母的船员续服役率高达84.4%，在美国海军所有航母当中位居前列。该航母打击群的官兵在经历超过260天的海上部署，完成约10000架次飞行任务，并消耗150万磅弹药之后，依然保持着坚韧与决心。
5: 声明强调，该航母上无任何服役人员死亡。本月3号，一名水兵落水被安全救回。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
8: 去有路的地方。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近
0: 50人中有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事故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受高温干旱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仍在持续，周边社区随时准备疏散居民，各类民生保障服务承受超负荷压力，其中大量牲畜养殖户在疏散中面临牲畜安置难题。据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农业部门负责人称，目前该省共有269处注册农业场地受到山火威胁，总计约50000头家畜受到火情波及。根据捷克可再生能源商会和捷克电力公司13号最新数据显示，受持续干旱影响，捷克大量河流水位持续下降，全国约90%的小型水电站已停止发电。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表示，目前捷克部分地区已达到异常干旱等级。
2: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昨天傍晚开始，日本千叶县多地出现暴雨天气，其中千叶市最大小时雨量超过120毫米，截至14号凌晨1点的12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近350毫米，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暴雨引发的灾害已导致至少6人死亡，多地道路和住宅进水。
1: 好曲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9: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

0: 手法，爱鸟护鸟。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降水范围广，强降雨比较零散，主要是集中在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后几天呢，我国中东部的气温在波动中呈现缓慢回升的状态。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23到31摄氏度，抚远15到27度，银川19到32度，榆林18到28度，渭南23到29度，咸阳22到30度，西宁13到28度，广元23到37度，南充26到36度，乐山25到38度，泸州25到37度，宜宾24到39度，昭通13到28度，曲靖15到27度，晋城19到25度，邯郸23到31度，鹤壁22到29度，安庆24到31度，襄阳20到27度，南昌25到30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5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南风4级左右。巴士海峡小雨转中雨，西南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5到6级。
2: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4: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4: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6: 上文书说到，阴险毒辣的熊占彪野心勃勃，想害死郭子兴，这边呢准备出发了。朱元璋啊，挑选8名勇士充当亲兵，干什么呢？挑受理的，这都是能打善战的。受理一共是4台盒呀，盒大呀，你别看说盒，那就是香笼啊。一盒寿桃寿面，一盒是绸缎，一盒是古玩玉器，另外有一盒是金银珠宝。带200名军卒，朱元璋穿的软靠，河阳王呢，那是软。

百外披战袍，又派5000人呢跟他们一块出发，干什么呢？埋伏在永义城下。永义城内如果要是有了动静，叫这伙人冲进城内，好接应朱元璋。领兵带队谁？班旗、宋康。城池由李善长来把守，一切安排好了，朱元璋带人浩浩荡荡直奔永义城。再说永义城内这几天呢，小温侯李文斌做好了一切应急准备，告诉熊占彪，你呀、接待河阳王的时候一定要亲亲热热，别让他看出破绽。在酒席前，我以舞剑为名，趁着郭子兴不注意，我暗中行刺要他性命。他一死，朱元璋有天大本领，也不能让河阳王起死复生。河王一死啊，朱元璋也就完了。如果再不成功，我们以多制胜，一拥而上，把他们君臣呐乱刀剁死。就这么立了。到了寿日，城里都准备好了。只见熊占彪换好了衣服，就在寿堂等候。有人报：河阳王郭子兴距离此地还有5里地。好，排队相迎。就这样，城中的文武官员列开队伍，从城门洞一直迎接出好几里呀。朱元璋保着河阳王抬头一看，呵，半道上搭着松树牌楼，在这牌楼下边有乐队，笙管低箫嘚哒嘚哒在那吹着呢。再往前去是永义城的文武官员，远远看见城门洞内拥出无数匹战马，众星捧月相仿，当中一个人，河阳王郭子兴说：元璋啊，你没见过，你看没有，中间那个人就是熊占彪。朱元璋手打凉棚，闪目一看，哟，好凶的相貌。熊占彪今年整50岁，50大寿，跳下马身高过丈，肚大腰憨，往脸上看面似喷血，一块一块长得瘤子、痦子、猴子，也不知道怎么长的，就是不平整，秃眉毛、蛤蟆眼、塌鼻梁、大嘴叉，连边络腮的红胡须，1/2毫毛拧劲的朝上长，穿可阔，里边软铠，外罩寿袍，都绣着寿字。呵，走金边，恰金线，金光闪闪，肋下悬剑。在旁边站了一个人，不到30岁。白白净净的一张脸，细眉长目，鼻直口方，头戴数把金冠，迎门安可粉绒球，突突乱颤，身穿麒麟袍，腰扎大带。朱元璋不认识，一看这个人清水脸，皮笑肉不笑的，一看就挺阴险。王家千岁，真是谁？他就是小温侯李文斌，他呀是熊占彪的智囊。我知道了。两下距离越来越近，熊占彪早早的就下了马，冲着对面抱拳拱手：哎呀，子兴老弟呀、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望其恕罪呀。河阳王赶紧使我一灯下马，将绳扔过去，紧走几步啊，熊仁兄，今天是你的千秋吉日，我给你祝寿了，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你能到我的这座城，可真是蓬荜生辉呀、这位是哦，这是我们城的总兵朱元璋。熊占彪一看，朱元璋心里咯噔一下，就是他，杀了一马海，就是他接了五合之位。哟，好精神小伙子，20多岁，身高8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龙，头戴月白对的扎金，身穿月白对的剑袖，外披月白对的开场，肋下悬剑，旁边一匹紫花柳德胜沟鸟船，挂着杆大枪，一团的正气。这人要给我多好，不能保我，我就把他剁了啊！朱家。

0: 将军，久仰久仰啊，听说枪法精奇，武艺高强，是我郭老弟的膀臂呀、啊。哦，王爷过奖了，朱元璋有礼。
1: 嗯，请。
0: 说着往城里让，朱元璋想，行啊，这个熊占彪本来摆的鸿门宴要害我君臣，可是面上不带好了。我看你玩的什么鬼把戏，弄好的这座城是我的。就这样来到城里，往城内一看，哎呀，收拾太好了。黄土店到净水坡街，家家门前悬灯结彩。再看树上墙上房上站的都是人呢、啊。怎么河阳王和朱元璋来了，都想瞧瞧，哈，增加了喜庆啊。就这样一直来到了寿友门前，将马匹拴在了庄爵上，步入寿堂。到寿堂，朱元璋这么一瞧啊，呵，高朋满座，盛友如云。这寿堂对面挂的南极寿星，左右一副对联，还是老词儿：福入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下边是紫檀木的条案，摆满了寿礼，正中线是福禄寿三星的大彩瓶子。两郎是乐手，文武官员分别坐在一边了。只见河阳王被让到上首，熊占彪来到了寿堂前，全都过来给你拜寿了，这个成王爷，那个成大帅，嚯，一片欢呼声啊，声管低消好听，都办完寿了。这边啊，郭子兴过来了，来献寿礼，啪啪啪四盒一放，八都打开了。熊占彪一看，嘿，好厚的礼，挺高兴，好好好，贤弟啊，叫你破费了啊，下去领赏。都抬走了，准备酒宴两大溜。熊占彪坐在东边，郭子兴坐在西边，朱元璋站在郭子兴身后，小温侯李文斌站在熊占彪的身后，随后是文武官员。朱元璋带着人在门外一部分，门里只有两个军卒。再说熊占彪命人摆上酒宴，那真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鸡鸭鱼虾等，煎炒烹炸扒，溜炒咕嘟炖，要啥有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贤弟啊，你这一来呀，我是真高兴啊，望你我两家永结盟好啊。那是当然，那是当然。他回头一看小温侯李文斌就明了，来都切记，王家千岁光喝酒没意思，这么办，我五趟见住住酒兴如何？好啊。在那个年头啊，除了唱歌跳舞住酒兴，还有呢练剑舞刀弹剑作歌，这都是娱乐。不过也是在战争年代啊，舞剑呐、对塔什么的在宴会上，平时没有。小温侯一看行了，来到了当中，摁燕翅推崩簧，一伸手咯噔，苍啦啦啦啦啦，抽出宝剑往当场一站，诸位我献丑了。随后手掐剑诀，立好了门户，眼睛盯着郭子兴，心想，郭子兴啊，有我小温侯，你休想活命。只见小温侯李文斌手擎利刃，诸位我献丑了。像那个你就开始舞剑吗？没有，他用眼睛啊刷一扫郭子兴，就这一眼。朱元璋啊在这站着看见，嗯，干嘛啊？我明白了，你是想行刺啊。嗨，我过去。哎，李将军等等，二位王爷，一个人舞剑没意思，太单了，我也愿意啊，练两招给二位王爷助助兴如何？这熊占彪一想，哎呀，朱元璋啊，你可真是横草不过呀。那边舞剑目的是将郭子兴的眼神拢过来， 出其不意。

气不备，把他杀了。你也舞剑，不让跪不行。哎，好好好，你们两个一块舞，给我们老哥俩助助兴。好，朱元璋腾腾也过来，就站在了郭子兴的桌前，干嘛用身子挡着？你练吗？我看着。小温侯这么一瞧，呀呵，不练不行啊。好吧，看我的啊，嗨，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练了几下，练完之后，叭一收招，剑交左手，往当场一站。朱元璋，该你的了。哎呀，李将军，剑法真高好，我献丑了啊！朱元璋啊，也抽出自己的宝剑，没拿出真功夫，懒懒拖拖的走这么三招五式一收招。诸位见笑了啊！小温侯单手一搂织机灵，闪步这么一瞧，朱元璋啊，你剑法不怎么地呀、啊？我以为有多大本事，那半天就这两下子。先宰了你，二位王家千岁。朱将军武艺高强，我想和他比试高低上下，不知如何？这熊占彪就明白，这是小温侯要杀朱元璋，朱元璋的剑法不怎么地，满可以胜他。这个贤弟啊，你看如何？郭子兴啊，明白啊，心里替朱元璋害怕，暗想：我问一问，你说不比了就算了。元璋啊，你可愿意和李将军比试剑法？末将奉陪。嗯嗯，你干嘛奉陪啊？这个人，好吧。小温侯一听高兴了，朱将军，既然比武，就得分个高低上下，对吧？朱元璋说：是啊，既分高低上下，二位王爷。刀枪无眼呐、啊，要伤着碰着怎么办？熊占彪心的话，朱元璋啊，你是死推的。既然比武，那么就有个高低之分，伤着碰着，嘿嘿嘿，都不算数，不用低长对命。好，请，请，小温侯。眼珠都红了，心想一剑要他性命，摔着脖舌肚心唰就过了。朱元璋滴溜一闪身跑到身后去，一剑走空。嗯，谁打这么快？还一抹身，叭一回身，朱元璋又跑这儿，连着二十剑没扎着朱元璋。小温侯鼻洼鬓角汗就下来了，哎呀，我上当了，这个枪中自有枪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呐。朱元璋刚才没有拿出真实本领，现在我进了二十招，他没怎么还招，只是招招架架我都不行。今天不但行刺不能成功，恐怕咱这鸿门宴也不好摆呀。怎么办？常言说得好，枪怕刺肘，剑怕撩阴，难躲的撩阴剑呐、啊！要命！下这唰唰唰。一晃朱元璋的眼神紧跟着唰，干嘛呀？剑走当下这的撩阴剑，这可是致命之处，谁都懂啊。朱元璋一看，这可这小下毒手了，怎么办？急忙来转腿，腿扒一起丢一转，这撩阴剑唰走空了。朱元璋可急了，他扒一转的最后把腿抬起来，那个扁吹卧牛腿还正踢在小温侯的胯上，把小温侯踢得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倒了。啪啪啪，宝剑出手，朱元璋垫步跟身，噌，他这切劲，手轻利刃，还前心一剑，当时来个透心凉，抽出宝剑，控控血迹。再看小温侯身上胳膊蹬蹬腿，呲呲牙，咧咧嘴，寡针旋风闹成滚儿。到阎王爷那报道去了。熊占彪一看，啊，好哇、啊，朱元璋，你敢杀我的爱将来人呐、啊！呼，大厅门口呜，就冲进二三十位，哪知门口有俩人。

0: 这俩人打扮是家将模样，实际是人家郭子兴手下的老将，也是家将，一个叫郭忠，另一个叫秋生，每人一口腰刀。干什么？
1: 干什么？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回去，谁敢进来？进来，我先给你个不二旗。朱元璋来到熊占彪的近前，干什么？刚才你说的，分高低论上下，刀枪无眼，谁杀了谁不给低偿对命？为什么？你派人要进来行凶啊？朱元璋，你杀他可以，为什么杀他？我不杀他，你们要杀我家主公河阳王。你今天摆的是鸿门宴，想要我君臣的性命，住嘴！你是血口喷人，我熊占彪焉能做个小人之事？哼，不怕你强词夺理，来呀，把人证带上来。时间不大，就近后边，哎呀，躲个堵门干什么？都闪开！哗哗，来俩人，谁呀？郭子兴手下两员副将，把守在门口的刀斧手给分在一旁，后边四个军卒押进个人来，进去。谁？正是啊，熊占彪手下的谋士齐明。
2: 王爷，王爷饶命啊！
0: 啊，熊占彪明白了，怪不得齐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闹了半天落在朱元璋手了。甭问了，他准招供了，把我私通元朝的事他都说了，我称元朝的鹰犬，义军们知道非宰我不可呀，我要我你的命。查着，抽出宝剑往前一伸，哎，刚一递招，朱元璋一伸手捧到腕子个擒住，你干什么呢？胳膊拔一拧啊，剑夺过来，熊占彪，不许你杀人灭口，你动一动我扎死你。
2: 朱将军，手下留情，手下留情。
0: 你别看血肉拳头憋足劲要卖命，听完姓齐这番话都泄气了，心想熊占彪啊，你也真不是个东西，各吃各的饭，各占各的城，反正朝廷啊昏庸无道，我们穷的各据一方，弄我饭吃，你干嘛没事要杀人的郭子兴啊？还勾结元朝打郭子兴，不像话，我也不管了，谁也不动。朱元璋说，诸位，我这人呐，你们能知道心直口快，熊占彪阴险毒辣，占据这座城池，你能知道干些什么？欺男霸女，胡作非为，军队乱抢乱夺，民不聊生，他和元朝昏君有什么不同？朱元璋今天为民出汗，一搅和啪这么一带，再看熊占彪，哎呦，扑通，死尸张倒。朱元璋在尸体上蹭了血迹，宝剑还匣，长长的出了口气。这些官员全吓坏了，
2: 朱将军，郭王爷，哎，饶命啊，饶命啊。
0: 朱元璋说，慢，我家王爷仁义过天，手下之人却是仁人之士，绝不乱杀无辜，与大家无关，愿意投降者可保我家河阳王，不愿意投降打开你们的仓库，取银两路费盘缠，可以远遁他乡，我们愿意保护郭王爷，我们愿意投降归顺呐。好，来啊，把尸体拉出去，开城门。呵，这么痛快地得下这座城了，这一阵忙乱呢，有人赶紧地打开城门，放了5000人进来，砍倒城上的旗号，换上河阳王的大旗，随后啊贴出告示，出榜安民，告诉这座城换主人了，买卖铺户照样开业。有人把熊占彪的尸体和小温侯的尸首都承练起来，交给他们家属，不难为家属，赠银两，叫他们赶快走，后事安排好。朱元璋派两人守城，谁呀？班齐、宋康，愚者保护河阳王回濠州。河阳王高兴啊，得这

0: 座城，没费吹灰之力，没伤一兵一卒。朱元璋功高如日月，立刻升为副元帅。他是元帅，朱元璋副元帅，并且赏出珍珠如意绸缎。朱元璋大展奇才，把濠州周围的几个城池都收服了，治理的是井井有条，老百姓安居乐业。又过了一年多，好景不长，怎么了？河阳王郭子兴得暴病，也是积劳成疾呀。再得暴病是久治不愈，奄奄一息，不行，怎么办？得留遗嘱。不放心什么呢？不放心那儿子。把朱元璋叫到眼前，拉着朱元璋的手，老泪纵横啊。元璋啊，你虽是我的将官，我拿你像亲儿子一样啊。我知道你在我这是中流柱石啊，我死之后，我那个儿子郭良秋呢？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休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4: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3: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

0: 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的问题。一位朋友啊，给他母亲咨询，说母亲今年66岁了，尿道炎老犯，1至1个半月呢犯一回，犯病就疼，吃上药就不疼了，吃上这个药呢叫呋喃妥因肠溶片就好一阵儿。要犯病的时候呢，感觉后背凉，浑身没劲儿，小腿有点胀，排便正常。麻烦滕老师给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帮助他不犯病。
1: 咱们当今社会啊，可以说有很多的老年女性呢患有这个尿道炎的，是不是啊？比较多啊。那么怎么引起来的？其实啊，就是跟咱们这个饮食呢有直接的关系啊。有什么关系呢？大家都知道，是吧？生活水平提高了，哎，那么咱们呢吃的好的呢相应多一些了啊。什么好的？高粱厚味嘛，是不是？在咱们中医呢叫高粱厚味啊，就是啥呢？不适合他的饮食吃的太多了，而造成呢身体啊这种湿气和热气呢太重了啊。特别一般西医所说的这个炎症，那就中医一般都是啥呢？湿症和热症，或者啊湿热祸邪所造成的啊。那么一般人呢都采取啊这个西药就来治疗呢这个尿道炎。那西药好不好呢？哎，可以说这一类西药啊对肾脏的刺激啊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啊尽量啊少用西药啊治疗这些哎老年性啊尿道炎。那么咱们中医啊针对这些疾病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当然有好办法了，是不是啊？首先要祛湿啊，祛湿祛热啊。那么有个中成药，是不是啊？大家呢可以记一下的啊。这个药名呢叫什么？叫做二妙丸，是不是？二妙丸啊啊。那么它呢针对一般呢人身体湿气过重，可以说效果呢非常好。那么这个二妙丸啊，大家搁这边记住啊，它可不是治疗啊说你老年性可以说这个尿道炎的，它是啥？祛湿的啊，主要祛什么湿啊？祛脾湿。因为啥？咱们身体五脏六腑啊最容易可以说遭湿气惹的，是不是啊？或者最容易啊形成湿气的就是一个脏腑，哎，就是脾脏。所以说脾脏啊它像一个人，是不是？这个人在社会上当中他有喜爱，是不是啊？或者喜欢什么东西某个人，那么咱这个脾脏他喜欢什么？他喜欢燥，是不是啊？什么叫燥？就是干燥的地方，或是干燥性食物，哎，或者啥热水。他最怕啥？最怕湿，哎。什么叫湿啊？你像咱们吃的粘性物质，还有凉性食物，这个到咱们身体，它都转化成一种湿气了。所以说，咱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咱们预防啊，怕这个脾胃湿困呢，那么咱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啥呢？哎，这个凉食还有粘食了。所以说，我在咱们节目当中一再提醒咱们广大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啊？尽量可以说不要吃这些凉食和粘食，哎，特别是针对啥呢？一些年老体弱啊，或者是患有啊各种慢性疾病的人，是不是啊？咱们这个粮食和粘食那必须得要忌了，是不是啊？特别啊，你看头两天啊，我的同事啊买的那个雪糕啊，让我吃一口，我说不吃啊。他说你不吃雪糕，我说我从来不吃啊。为啥我从来不吃啊？因为咱们现在这个雪糕也没法吃了，乃至于这个冰糕，是不是、啊、冷饮类的没法吃啊？那说你以前小时候不吃吗？我说小时候吃这个雪糕。他说为什么说小时候吃那雪糕吃，是不是、啊、长大不吃了？第一小钱儿可以说不怎么懂，也不懂什么养生。第二，为什么小钱儿那雪糕我吃呢？哎，我说那钱儿啊，我们家住的可以说就是一个雪糕厂旁边儿，哎，所以说小钱儿那钱儿嘴馋呢，总要上雪糕厂上偷雪糕吃去啊、哎。那钱儿可以说我到雪糕厂啊，看见可以说制作那雪糕，人真是用那个纯牛奶呀、啊。真是在啥呢？在那个农场啊，就是说养牛那个农场运来啊，这个奶牛是不是用来那个牛奶啊，用了大桶一桶桶装的，完了之后呢，混合到一起做出那个冰棍儿。所以说我小时候做吃那个冰棍儿，跟你说真是有那个牛奶香味儿啊、哎。那么咱们现在雪糕都用什么做的？都是各种添加剂，是不是啊？各种香料啊混合而成的。咱们是吃完之后，一个是凉，对身体有伤害；第二啥，又摄入到另一种毒素，就是这些添加剂和香料了。是不是啊？所以说现在雪糕和冰糕能吃吗？可以说咱们根本不能吃，是不是啊？哎，现在可以说这方面这个饮食健康啊，真是一件大事儿啊、哎。咱们有很多的疾病啊，怎么来的？ 就是啊，病从口入，是不是啊？胡吃乱吃不会吃，哎，就是吃出一身病，完了再开始吃什么？再开始吃药，哎，吃药呢又吃什么药？吃各类的西药，是不是啊？哎，我得了什么病呢？哎，我就吃什么样西药了。像这位老人家，是不是啊？啊，得了尿道炎，是不是啊？他呢首先想到的，是不是啊？服用这个西药，哎，来进行这消炎。那你不知道吗？是不是你在吃这种西药的时候，有时候这个炎症不是给消灭掉了，或者是给遏制住了，而是你在服药当中，是不是啊？身体当中起一种化学反应，把你这个症状啊，是吧，给它隐藏了，给它遮盖了。那么每当你一停药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病它又犯呢？就是它这个药不是根本是治疗你这些疾病的，相反来说，这些药呢，它对肾脏刺激是非常大，哎。那么有人说吃来吃去，是不是肾脏又得病了？哎，说什么叫摁起糊了，起了瓢，哎。所以说咱们尽量不要用这些药物。那么刚才我说这个二妙丸，就是啊，专门治啥呢？调脾湿的，哎。咱们现代人呢，可以说这个湿人呢，可以说久湿吧，哎。一般呢，可以说在特别在咱们城市生活的人，基本都湿气呢比较大，所以说这个二妙丸呢，咱们平常啊，哎，来应用呢，针对于咱们身体湿气过重，疗效呢也非常显著。那么说到湿气过重啊，这个湿气的人啊，他身体上有什么反应呢？是不是有什么症状啊？那么这块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身体湿气过重的人啊，第一呢，你看他大便是不是啊？大便一般都是黏滞。第二呢，就是大便颜色呢深，是不是啊？或者是大便稀，哎，这都是从大便你就能分辨出来，他这个人湿体啊是不是有湿气？咱们呢还可以啊，通过观察小便，是不是啊？小便一个是啥？颜色比较黄，哎，完了呢味道比较大，完小便呢可以说它比较红。浑浊，这样的一般来说也是湿气比较重。还有皮肤，是不是？皮肤呢，总要得各种皮肤病，哎，或是皮肤瘙痒，这呢也是一种湿气表现。咱们再看他这头发，是不是？这人头发天天油腻腻的，老百姓说啥愿打绺的人，这呢也是啊湿气重。还有啥？咱们再看他的脸，他的脸愿起痘痘，脸呢可以说总是啥呢，像一层油似的啊，这也都是啥呢，湿气比较重。咱们呢再看看他的舌头啊，舌头呢一般都是胖大舌啊，并且舌头上面这个舌苔呢都是厚腻白，是不是？以白为主，哎，少有点黄，哎，并且呢这个一张嘴呢是口腔呢这个精液呢也非常多啊，就是口水非常多，这也都是啥呢，湿气比较。

0: 啊，身体呢比较怕冷，是吧？手脚呢愿意凉啊，完了呢还不愿意出汗，一出汗这个汗呢比较黏滞的，这个呢也都是啊湿气比较重了。所以说咱们通过各个方面呢都能啊检查出你的身体呢是否啊湿气呢比较严重。所以说大家呢要自检一下。所以说你具有啊上述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你呢都可以啊去应用这个二妙丸调节啊你这个脾脏，就是去脾湿了啊。那么刚才说到这个老人家他得的是尿道炎，首先呢要吃二妙丸，是不是啊？先去湿，哎，健脾。完了之后呢，我再教你一个说泡水的方，哎，泡水方就是消炎的啊。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车前草，是不是啊？大家都知道，哎，像一般上年龄的人都吃过这个车前草啊。咱们老百姓管它叫什么？叫车轱辘菜。哎，可以说这个车轱辘菜遍布咱们全国各地，一般的地区呢都有。那么在困难时期，哎，可以说没粮食的时候，哎，有很多人家呢就采这个车轱辘菜剁不剁不熬汤啦，或者给它剁不剁洗净之后给它包馅儿啦。那这个车轱辘菜多少呢？一次啊三五颗就可以。哎，管这一味药呢，可以说它的消炎的利尿效果呢不那么太好。哎，这个车轱辘菜它主要是啊消炎利尿，哎，它能治疗啥泌尿系统的各种疾病，你像肾炎都可以应用这个车轱辘菜，并且呢无毒无害，价格呢还非常低廉。光车轱辘菜不行，再加上一个败酱草，败酱草这药它消炎效果就非常好了。而这个车轱辘菜呢，也就是这个车前草，它利尿效果好，这败酱草它消炎效果好，是不是？那么这两药合到一起，是不是？哎，泡水一次呢用个三五颗，咱呢也不用熬，用开水浸泡行。你这一天呢喝水呢喝它呢就可以了，第二天扔掉，哎，再换一茶新的。一般呢喝个三五茶一礼拜左右，基本上一般呢各种妇科炎症它呢都能啊帮助咱们解决。你看大家好不好，是不是？就这么简单两味小药，是不是对咱们身体还一点没伤害，价格还非常低廉，大家呢都能够啊用得起。
1: 好的，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他现在啊呼吸感觉是喘不过气儿，每天呢都出虚汗，早上起床呢就觉得身体啊让人打了一晚上似的，一点力气都没有，嗓子里呢还有点痰，只要是这个呼吸过大，胸口呢就有明显的喘不过气的感觉。
0: 他这个问题啊可以说也是在咱们当今社会呢有很多人呢都有这种现象啊，叫什么亚健康，在我们中医呢归属到虚损这些病症当中。就是这个人呢，如果说你实质上到医院呢去检查各科呢，哎，可以说各科检查呢，这个病人呢没有啊一些什么气质上病变。那么可是这个人呢，你看着没，浑身乏力，喘不过气儿，是不是啊？并且每天还出虚汗。那么浑身乏力，喘不过气儿呢，可以说这就是一个病。那么出虚汗是不是病呢？出虚汗了，当然呢也是病了。所以说，首先这人他是啥，以虚为本的。虚呢是他的实实在在的病，特别啊是早上起来，是不是感觉这个身体啊像晚上睡醒觉让人给打了一宿似的啊。那么有很多人呢也会产生这种现象，说这个觉啊睡得特别累呀，是不是啊？早上起来呀可以说浑身呢哪块都难受啊，就像呢被人打一顿。那就说明啥，你这个睡眠质量啊很不好啊。那么睡眠质量很不好呢，一般呢有这么情况，是不是？第一呢身体啊非常虚弱。咱们大家呢有的人呢会有这种体验，什么体验呢？就是给你累极了，就是太累了，就是啊你从来啊没承受过这种工作，身体啊极度的疲乏。那么这前呢你非常啊想去睡觉，可是呢你这个人呢一躺着啊，是不是啊？这前会有一个什么现象，你还睡不着了。虽然特别的困特别的乏就想睡觉，可是呢你呢就是啊睡不着。这呢一般呢咱们老百姓啊和有些老人呢都懂，就啥呢，你累伤了，有点太伤力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咱们这个人睡眠呢也需要啥，也需要体力和能量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人身体素质好，你给你身体能量足，我告诉你这个睡觉它质量好，睡得还香还解乏还舒服。如果说你这个人身体虚弱，我告诉你，老百姓常说嘛，哎，吃啥也不愿吃，为啥身体虚弱？我告诉你，不单呢，你这个吃饮食上这方面不行了，你这个睡眠质量上也都出问题了。所以说咱们人呢，你知道最怕的什么？为什么怕得病呢？也就是啊，一旦说疾病哎加临到你身上之后，你知道吧？你是吃也不行啊，你是睡也不行啊，你知道不？哎，你就是再喜欢这个寒，就是咱们每个人降生之后，说啥身体呀、啊、会包括啥一层肉膜。这个肉膜呢，在咱们中药当中，它呢就叫胎盘，是不是？中草药名呢，它呢就叫紫河车。哎，那么紫河车是不是？这位患者我为什么建议他用呢？他呀能够大补身体呀，就是大补元气，知道不？它是补元气非常好的。那说到紫河车，大家会想，那不就是人肉吗？ 其实啊，你说的也对啊，它呢就是人种，哎，就是啥呢，种类不同而已了啊。那么你想啊，是不是它是包裹咱们婴儿的？那你想想啊，是不是给婴儿的这个包裹当这个褥子和被的？你说那个质量能不好吗？它营养价值能不高吗？所以说这紫河车在咱们中药当中，它能够大补元气。

0: 是不是？治疗啊，各种啊虚损疾病，像这个病人就非常的适合硬它啊。那么它管用止咳车行不行？不行，是不是？里边再加什么啊？再加上西洋参。你像一个止咳车，一个止咳车基本干品是二两多，基本不到三两啊。那么再加上同等分量的，就是你止咳车这一个，是不是？它的分量多少呢？那你呢就加这个西洋参呢，剂量呢加多少啊？光这个西洋参行不行呢？还是不行，是不是？因为它的身体呢还能够啥活血，就促进呢咱们血液循环啊。那么光加上三七就完了？不是的，还得加入要什么？加上可以说这个砂仁啊，砂仁呢跟这个三七呢剂量一样啊，也就是啥呢？三七要是一两的话，那你砂仁呢也加一两。那说到砂仁，是不是咱们听众朋友呢对这个药呢比较了解了啊？砂仁啊，它专门是养胃的，也就是啥？你不管有什么各种类型的啊这个胃病，加上砂仁这个药都可以，是不是？不管什么胃病、肠道疾病都是可以加砂仁的啊。那么砂仁呢是什么砂仁最好呢？是广东产的砂仁啊。咱们这个砂仁它的可以说道调材来说是广东产的砂仁是最好。那么这种砂仁叫什么名呢？它呀叫阳春砂壳。那么咱们一般呢是药店所销售这个砂仁呢基本上都是替代品。不光是替代品，就是替代品它呢还不去这个壳。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可以说道调材用这个砂仁，你是用砂仁里边这个籽儿，是不是？而是要去壳的啊，就外面这个皮儿呢要给它去掉啊。那么就相当于咱们平常吃这个鸡蛋，也就是说你吃这个鸡蛋，你把那个鸡蛋壳是不是给打开了？打开之后把鸡蛋呢，说是鸡蛋清、鸡蛋黄了，打入到小板当中，完了之后呢，把鸡蛋壳给扔掉了。所以说鸡蛋壳呢不能当咱们食物。那么咱们这个砂仁也是同样道理，咱们用的是砂仁啊，仁指的是什么？就是果皮外面包的里边那个仁啊，这叫仁。所以说咱们中药啊说的明明白白，告诉你要让你用仁而没告诉啥呢要皮儿和仁同用的。大家搁这方面一定啊可以说听明白了啊。那么砂仁三七块再加上西洋参，再加上止咳车，刚才剂量呢我呢已经告诉大家了。大家按照这个配比呢给它打成细末。打成细末呢之后呢一天呢就吃这个药面，温开水冲服就行了。那一天吃多少呢？像这位患者我建议啥，一天吃两次，一次呢三颗，剂量千万不要大了。为啥呢？虚不受补。你别认为说好我快点治病我快点好我多吃点吧行不行，就像你多吃饺子是不是？你已经吃饱了，身体挺弱的，你多吃个两个三个，我告诉你，你就感觉啊这个肚子是不是胀了、撑着了、难受了，是不是？所以说一切美食可以说多者无益呀，是不是？咱们一定要注意啥饮食这方面健康。所以这个药呢更是如此，可以说像这位患者他呢一天吃两次，一次啊三颗呢就可以了。
1: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三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主任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啊，你辛苦了。
2: 哎呀，太客气啊。
3: 啊，我是那个你的新患者啊，我是听你的讲座。
2: 嗯。
3: 啊，我今年我是铁路退休的，今年74岁。
2: 啊，
3: 我怎么个情况呢？ 我把情况

0: 向陈老师汇报一下啊。
1: 嗯，好的，你说吧。
0: 哎，我那个做了两次 CT， 一次核实，结论是脑供血不足、脑萎缩、脑梗。老年性的头改变这么个结论。完了，我做的心脏彩超呢，结论是那么的，左心室舒张功能低下，左心室出现假介索。这么个结论。完了，做心电图呢，是有点早搏。心肌缺血，还有陈旧性心梗。完了呢，我做的是肝胆脾彩超呢，都正常，那没啥问题。完了那个验那个什么肾功、肝功，都没事儿，都正常。完了检查血常规指标呢，甘油三酯、胆固醇全部正常，就是肌酐和尿素稍微高一点，这是我都做记录的。另外嘛，我现在最困扰我就是啥呢？我到那个心理科给结论是神经性的抑郁症和神经质。他现在给我拿的是舒肝解郁胶囊，还有什么盐酸曲路酮，还有管抑郁症的药，给我拿了不少。现在，但是我现在睡眠吧，改善点不多。我的血压呢也非常平稳，我一天
1: 人不就完了吗？是不是？所以说我认为啥呢？你这个身体呀，是不是别的病症都应该先放下，先把这个心脏功能给它调整好它。哎，完了，下一步再调身体别的一些病症。
0: 是
1: 啊，咱这个治病啊，一样都是。
0: 陈老师啊，有这个解论名词吗？神经性抑郁症。完了，我到中医看吧，我也在那个什么大药房号脉说，他说你这不是抑郁症啊。完了，现在给我拿了不少那个抑郁症的药。
1: 这个事情啊，
0: 哎，
1: 就是你自己愿意了，是不是？人给你开药，交钱你自己交的吗？没有人绑架你们，是不是？
0: 那有的完，我那个我这咨询了几个中医大夫，他说你这不是抑郁症，有点焦虑还差不多。我在那做那个心理测试，他给我解论的，还是那个我主任给我看的心理科主任呢。
1: 哎呀，这个事儿吧，因为啥，医院这些检测吧，这是我就不了解了。这个医生啊，这个医德、医术呢，那咱们我也不了解。就是啥呢，你自己呢也不要在这里边去画胡子，是不是？咱换来说啊，你自己有没有病，可以说医生都没有你清楚，患者是最清楚的，我有没有什么病。那什么叫病呢？难受呗，老百姓说就难受呗。我们中医叫啥，叫症状，是不是？老百姓说叫难受。
0: 对，
1: 你有没有症状，你难受不难受你自己不知道吗？是不是？
0: 啊，
1: 那还用医生跟你说吗？是不是？
0: 对。
1: 哎，所以说谁了解你啊？你自己是最了解你自己的。
0: 对，你说这非常实在，
1: 是不是？我咱说心里话，
0: 哎，
1: 你别看你是父母所生，
0: 哎，
1: 父母他都不完全了解你，是不是？你上面有孩子，
0: 哎，
1: 就你孩子他也不能完全了解，就你自己是对你自己最了解的。
0: 对，
1: 哎，所以说你问这个问那个，就说明啥呢？你这个疑心太重了。所以说咱们千万不要给自己贴签儿，贴什么签儿啊？有很多人说，哎，我这个胃不好，他给自己贴个签儿。他总惦记自己胃有病，他是总惦记啥呢？这个血糖是不是高了？总惦记这个血糖事儿。我告诉你，惦记来惦去，这就惦出来病来了。
0: 对，
1: 所以说你这个疑心大、疑虑多，这本身就啥思想上的一个问题。还有啥呢？我们中医不说心主神志吗？如果是你心脏不好的人，我告诉你，就愿多思多虑，疑心还大。所以说，我认为你现在这种精神状态啊，跟你这个心脏，它有直接的关系。
0: 对，
1: 哎，所以说你如果说你把心脏功能调整好了，你这个多思多虑啊、疑心呐、你这些自然它就消失没有了。咱这么说吧，你凡是我在临床当中接触的，凡是心脏功能不好的人，知道不？思想都是非常乱的，一天胡思乱想啊，你知道不？担惊受怕的，你知道不？哎，疑神疑鬼的，你知道不？都这样。所以说这咱们中医说啊，这个心主神志啊是完全正确的啊。
0: 我现在吧是单身。老伴儿已经走了，就我一个人。现在主要啥呢？这个反正你说那个对，思虑太重，心思太重。完了，我现在吧，还到你早上那儿都锻炼啥的哈，食欲啥都挺好。早上我跳那个广场舞，
1: 跟你说话也挺好的嘛，是不是？不怪乎你老伴儿走了之后呢，你这边啊，可以说思念你老伴儿。一个人呢，寂寞，是不是？失落，可是人生啊，就是这样，是不是？早晚这两口早晚又先走一个，晚走一个，是不是？
0: 他走了4年多，2014年走的。一个阶段吧，睡眠不太好，完了那个就是我才上那个心理医院的看的，完给我拿那么多药啊。
1: 你现在这些一切这些思想都源于啥呢？你这个心功能不好，是不是？所以说你造成啥呢？心情不佳呀，抑郁啦，是不是？ 所以说多姿多虑了啊，这个都

0: 出来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还是先把新功能调整好的啊，完了咱们再调整下一步。
1: 那心脏得怎么调理呢？
0: 你可以到咱们医馆呢，你约诊一下咱们刘家府刘大夫啊。
1: 啊，刘家府
0: 啊，刘家府
1: 得预约他号哈。
0: 对，你打提前打电话啊，看你能排上号不。
1: 哦，好了，那陈老师谢谢你吧。哎，好了，
0: 不客气
1: 啊。
0: 哎，放松思想。
1: 哎，好了。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滕老师。
3: 嗯，你好啊。
4: 滕老师，我也是你的忠实的患者。
3: 啊、哦。
4: 我大概好几年我就熟悉你，就给我配过很多药方。你记得我跟你说过，我说的我后背有一块像手那么大，就成天成天麻木，一捏像木头似的。完了，你给我配的小药方，我配了一半的瓶，我喝了半瓶，完了我那块就不麻了，就好了。
3: 啊，
4: 感谢你了啊！
3: 哎呀，真好，感谢谈不到，因为我作为医生嘛，是不是？治病救人是天职啊。
4: 是天职，是天职，但是一般的有的时候药吃完了真没有什么效果。你看，你给我配了一罐的瓶，你还轻易给我腰的疼。
3: 啊，
4: 那我就吃了半瓶，完了就一点也不麻了，就特别好了。现在一直好好的，可感谢你
3: 啊！行，挺好，可以说咱也、
4: 我对这个中医馆老有感情的
3: 啊，你俩是咱们医馆老顾客了哈、
4: 真的，我就现在有点忙的，心里就有底了。我寻思有病我就上中医馆
3: 啊，
4: 我也是老病号了，那时候就吃那个西药了，西药吃的肝肾都不好。后来咱中医馆不有专家吗？专家完了，我一开始跟那个就是那医院那块住院了，是我那个我是突发性早搏，早搏可严重了，24个小时就能停28000多下。
3: 啊，哎呀，是挺重
4: 的，可严重了啊！大夫说的，我这样的病人早就要死，就是我这样事儿。后来我也没招了，我就上你们中医馆了。中医馆就是你们那个服务的小同志可好了，给我介绍刘大夫，就刘家谱
3: 啊，刘家谱，
4: 刘家谱大夫啊，刘家谱大夫可耐心了，可热心肠了啊。完了，他就给我拿着那个中药，拿中药吃了那么一周多吧，见点效。后来刘大夫说的，像你这个病吧，最好是吃膏方。
3: 对。
4: 完了，我就吃的。他就给我开了一月膏方，
3: 嗯，
4: 一个月膏方我吃了就觉得效果挺好，好像哪块都挺准确的。那膏方不光调心脏，别的地方也都挺好。
3: 对，
4: 我就觉得身上有劲儿的是，走路也有劲儿，好像也不那么气短了。
3: 啊，
4: 但我原来气短呢，说冒大汗就冒大汗了，就得吃救心丸。医院要给我做支架，我不想做支架的，所以我就寻找中医。
3: 做支架是不是啊？医院的现在一有点病啊，心脏病啊，就做支架，就是支架是不是？
4: 当时我这么想的，我就用做支架这个钱，我就吃中药。
3: 对，
4: 我就这么想的。完了我就吃他的中药，吃了一个月膏方，效果就更明显了，更明显了。大伙儿那个就是家里人都说，既然效果都这么好，你就再吃一个月吧。那心里话，彭老师真有点舍不得钱，咱老百姓没那么多钱呢。
3: 啊，对。
4: 是吧？但是人说了，你不容易遇着个好大夫。刘大夫是真好，完了就又给我也擦了一个月膏方，我吃了两个月膏方，也十天中药，我现在就是心脏彻彻底底的好了，那个滕大夫，这个事好了，我就觉得好像是有奔头了似的，心里都可高兴了，因为心脏是我也不就是发动机嘛，心脏要不转着了，那我不全完了，
3: 对
4: 是吧？再说我家还有一个病人，我还得照顾别人。你说我要倒下了，你说我这个病人咋整？
3: 对呀，那不就得两个人都倒下了吗？
4: 不能两个人总倒下，总得有一个能站起来的，是吧？到那护理另外一个人。我老伴有病。
3: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4: 70了。
3: 哎呀，都70了
4: 啊！
3: 哎，那你说你这70本来身体不好，你还照顾一个病人呢，这一天的负担挺重啊。
4: 我也是这么想的，70本来被人照顾的，我还得照顾一个人。你说我要是不好，那可咋办呢？我就可上火了，这事。
3: 啊！
4: 所以我特别特别感谢刘家福大夫。他把我这个心脏真的给我治好了。我老感激的了。但是心脏治好了，我就挺高兴的啊。除了你以外，这不还有刘大夫吗？我有一段时间呢，还有又发生一个毛病，就是那个右侧这个肋叉底下吧疼。顶着后背，每天早上嘛，我不能一醒，它就可疼了，就给我疼醒了。就吃点东西就觉得难受，不得劲儿。完我就老百姓背假嘛，我就寻思，哎呀，是不是长啥了哈？我就上医院去那个做那个胃镜。做那胃。

0: 是以后医院大夫也怀疑我长的，说的那个让我做高清的。
1: 嗯。
0: 完，我寻寻思，我天天等我自己来了，我自己知道啊。
1: 嗯。
0: 那我不能挺了，我寻思我还是找中医瞧。
1: 啊。
0: 我又这样去了。
1: 嗯嗯。
0: 完，我就给我看了，也说的仔细。他说我这也是慢性病，不是一天的病，就是一点点积累的。
1: 嗯。对。
0: 完了，劝我别上火啊！完了，舌头呢也裂，舌头裂两半了，就是好多大夫都对舌头没治好，舌头就是疼啊，什么都不能吃。
1: 嗯。
0: 舌头也裂啊。完了，嗯，再说那个就肋叉子也疼，完了大夫给我开了，那天他好像有结石会，要不正常就给我开一周的药，他给我开了半个月的药，
1: 啊，
0: 都吃完了以后就觉得有点效果，就好像减轻了心里哈，
1: 嗯，
0: 完我心里就又有信心了，又有信心了，完我就又去了，完就给我拿的药，他给我拿这个上折子的药，他给我开的中药，完了给我讲这个病怎么回事，别着急，岁数大了这个病怎么不正常，给我讲。啊，完我就把这些药吃了，我但是没有三个懒药吧。
1: 啊，
0: 现在你知道疼到咋样了？
1: 嗯，怎
0: 么样？我这个肋叉底下彻底不疼了。
1: 哎呀，
0: 而且就吃干啥也没事了，什么味都没记，啥都吃了。
1: 嗯嗯，
0: 好了，完了舌头啊，就是那个沟，
1: 嗯，
0: 没有那么长平。那个大夫说那种是老多老多年累积成的，不可能长平，但是不疼了，吃东西啊。
1: 对，
0: 我就挺高兴，我就可高兴了。
1: 哎，
0: 我现在这脸上重大的病基本上都好了，
1: 咱说
0: 真的
1: 不难受，
0: 真的
1: 是不是？哎，不难受就是赢了。哎，
0: 啊，所以说程大夫，我得感谢你。
1: 哎呀，
0: 是你把我带到那地方去的，真的程老师。
1: 啊，
0: 一开始就没有这些专家就不对你奶奶做什么，我就带你们去了两三回，应该有印象的啊。
1: 啊，是有印象。你一说你后背长这个疙瘩，我就想起来了。
0: 啊，是不是啊？
1: 嗯，想起来了。
0: 啊，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但是我还有一个经验，我现在。我得说一说，就是吃药吧，别吃个三副五副的，吃几副就泄气，就说哎这药不管用了，不好使了。
1: 嗯，
0: 你说怎么回事？中药你得多吃，得坚持下来，这个效果才能见效。
1: 你说的这太好了。其实啥呢，这也是啥呢，你是想在咱们医馆治疗这些疾病，最后得出啥一个经验，是不是？
0: 嗯，对。
1: 吃药啊必须得坚持，你得有个坚持，
0: 对对，
1: 你得让药劲得上来，像咱们吃饭似的。
0: 对对对，
1: 有的人能吃饭，他吃的就少，是不是？吃点饭，他就饱了。而有人病重，吃点药，这药力还没达到呢，你说他能起效果吗？起不到效果。
0: 对
1: 呀，
0: 啊，还没能起效果，他就说哎呀不好使啊，哎呀这个大夫没太好，怎么不是那回事儿。
1: 嗯，
0: 我现在可是长了这个，真的不是我自己吃药吃出来的经验。必须得靠上吃，你把药得吃到一定时候，它药就上来了。
1: 哎，对，
0: 而且呢还得坚持吃，完了才能这个病才能治彻底。
1: 哎，对，所以说咱们
0: 这
1: 老话嘛，
0: 我这两个病吧都是很长时间的病了。
1: 嗯，
0: 也都是在那个医院里头都说是很重很重的病了。
1: 嗯
0: 啊，你看那个心脏病，大夫说我倒地就直接指着我说，倒地就什么样人，就是你这个病
1: 啊，
0: 就这样给我断定的。
1: 啊
0: 你看我现在。所以我现在就是说，一天干啥都有劲了，也有信心了。
1: 嗯，
0: 可高兴了，谢谢，真谢谢啊！
1: 哎呀，
0: 谢谢程大夫，谢谢刘大夫。
1: 哎呀，太客气了，可以说。
0: 真的，
1: 可以说，
0: 真的感谢。你说病人病治好了，你说那心情得是啥样的，是不是？
1: 嗯，对对，嗯，可以说你现在这种心情啊，可以说我完全能够理解啊，是不是？
0: 到哪个大夫看完了喊你好，到这看你好，其实我前这些年没少花，就是没找中大夫。现在确实我找这个地方，我这回我就有点毛病，我也不害怕，我心里有底了，只有你们给我做后盾
1: 啊。
0: 是
1: 兄弟
0: 吗？
1: 你身体好了，这个完了好好照顾老伴儿。
0: 嗯，好的。
1: 老两口可以说颐养天年啊。
0: 嗯，是啊，这十年。嗯，
1: 好的，
0: 谢谢啊，谢谢兄弟吧。
1: 好的，
0: 嗯，好嘞，
1: 好，再见啊。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三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 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你好，我是刘家福的。
3: 啊，刘家福刘大夫，你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4: 看我是肾嘛和心脏胖过。
3: 啊，你胖都哪块胖啊？
4: 我腿胖脸胖。
3: 啊，腿和脸都胖啊？
4: 都胖。
3: 哎呀，那你这病可挺重啊。
4: 就说是嘛，一天早哈腰都哈不起来了。
3: 哎呀，
4: 都起不来了，完了逼的眼泪都出来了。
3: 哎呀，你今年多大年龄啊？
4: 我今年65。
3: 啊，得这病得多长时间了？
4: 啊，就这几天，就那几天有点严重，没吃他药那两天。3天严重，完我就上给我介绍完我就去了。反正我吃一副药那时候就差多了，就消的差不多少了。
3: 啊，
4: 没消靠。完了现在已经都消靠了，就吃3副药消靠了。
3: 啊，
4: 我这第4副药我今天才开始吃。
3: 啊，哎呀，真挺好啊，吃到第3副药就消差不多了。
4: 那我听我说话了，八百。
3: 这浮肿下去，这精头也上来了哈。
4: 对呀，我现在真挺好的，也不疼了，也哈腰也能哈下去了，也能蹲下去了。
3: 行，这病好了，一定要注意啊，是不是？特别这个凉啊，这个凉可凉东西千万不能吃。
4: 到时候这心脏怎么的也是不能吃根儿，反正肾还挺好的，肾都能给我支气根儿，也算不错。
3: 这个凉菜啊，什么生黄啊，这个柿啊，那不，这个西瓜啥都不能吃啊。
4: 我现在这喝这汤药，它忌口，一般的我都不吃。
3: 啊，对，一定要忌口。
4: 吃熟菜，不吃生菜，
3: 对，
4: 不喝生水，不吃辣的，就是。
3: 还有这个脚底下一定注意保暖，不能让它凉着拔着啊。
4: 对对。
3: 这个寒从足下生嘛，你本身你这个浮肿啊，身体就阳虚的体质，所以说绝对不能着凉啊。
4: 对，我绝对不能着凉。着凉不行。
3: 挺好的，你在刘大夫这看着不错啊，一定把这疗效巩固了。
4: 这确实不错，这确实看着挺好。
3: 吃完之后啊，不行了再吃几副，把疗效巩固巩固啊，别让这病再犯了。
4: 对
3: 啊。那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刘大夫沟通去啊。
4: 好。
3: 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
3: 哎，你好，你是咱们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5: 刘家福的。
3: 啊，刘大夫的患者，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5: 我吧，就是一开始吧，我去凉了，又住了4回院，我这肚子吧，一整就肠梗阻，知道不？
3: 肠梗阻也是。
5: 堵了，堵了，住几天院就是西医通不通，完了再得点滴回来了。
3: 啊。
5: 通过上他那去之后吧，头一个礼拜吧。没见啥，第二礼拜挺好的。第二礼拜就是光咋地才能上厕所，一天保持一次了。我现在挺好的，现在我是一天保持一次上厕所。
3: 哎呀，真好啊，是不是？
5: 现在真好，现在。
3: 那你这同时伴有肠梗阻，你这睡眠肯定不好了，是不是？
5: 睡眠不太好，完了之后，完了他给我调的，刘大夫给我调的挺好的。
3: 那个这个便不下便呢，这个是不是难受啊？是不是？
5: 哎呀，便不下便，我说他那啥呀，他那总肠总堵。
3: 对，
5: 完了，他一把脉给我拔出来，说我这肠子可能是有抽的地方，就像打结似的，那意思，就说的挺好的，就说给我下的药。
3: 是，那你是怎么来到咱们医馆找到刘大夫的？
5: 听你广播，听滕大夫广播。
3: 你看咱们这广播呀，也有很多人呐，是吧？受益是不是？有很多人在求医无门的基础上。突然听到咱们广播，或者是别人给介绍了，一听广播来咱们医馆找到咱们大夫，
5: 是，
3: 没想到说多少年的病在各地方都治不好的，到咱医馆得到很好解决，
5: 哎呀，总住院呐，这10多年一年得保持2次住院，就总堵，就是肠总堵，就是说那意思，好像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完他疼大夫那个大夫刘大夫给我一把脉就说我吧，就是说那个脾和胃不好
3: 啊，
5: 说的他完就给我调嘛，这不是吗？
3: 行，你调整的不错啊。
5: 现在挺好，现在。
3: 行，别着急啊，咱们治病啊，肯定有过程。
5: 吃了现在。
3: 行，
5: 都能吃。
3: 啥都能吃也不行，也不能你想吃啥就吃啥啊。
5: 啊，行行行行行
3: 啊，一定要吃啥养胃肠的，咱老百姓不讲话，对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5: 行行行行，
3: 对，因为啥你有这个老病根儿啊，是不是啊？哎，

0: 还有啥呢？这个长庚主任，那不能太累着啊。
1: 啊。
0: 嗯，对，
1: 现在
0: 太累着不行。
1: 在家待着呢，现在。
0: 啊啊，行，好好养一养。
1: 就是、
0: 啊、
1: 成天也就是走走走走路，转了转了。
0: 啊啊。
1: 完了，期间给我调调。
0: 啊，行，别着急啊，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刘大夫联系啊。
1: 行，谢谢，
0: 啊、
1: 太谢谢了、
0: 啊。好的，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啊。
1: 嗯，谢谢刘大夫、啊。
0: 好的，再见。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你好，唐老师。
0: 哎，是我。是哪个医生的患者啊？
3: 刘主任在看着胆结石。
0: 啊，在刘家府刘主任呢哈。
3: 对，刘家府刘主任看着非常好。
0: 啊，哎呀，得胆结石。
3: 现在我都6年了，我也没犯病。
0: 啊、
3: 我跟你说，
0: 啊，
3: 我上中心医院和附属医院都让我手术，我到刘家府刘主任那看了之后，都让我手术，说我看着我这6年了，现在我也没犯病，是啥都行。哎呀，看着非常非常好。
0: 啊，
3: 非常感谢刘主任。
0: 啊、哎！
3: 我又把我儿媳妇介绍给现在在刘主任那看的，吃了现在3周了，现在也不疼了、
0: 啊，
3: 也不难受了，浑身上下都不难受了。这个药非常非常的好啊，
0: 哎、
3: 非常的管，非常管事儿、
0: 哎呀，真是可喜可贺呀！
3: 哎，我吧，完了，我又给李友大夫和这个介绍的我的亲戚去看的病、
0: 嗯，
3: 哎，治的是。
0: 啊，
3: 心脏和这个糖尿病
0: 啊，心脏不好，还有糖尿病。
3: 对，哎呀，这个大夫确实都是好大夫呀，确实是、
0: 啊、
3: 都是，哎，吃的药也都是真的。哎呀，确实我们感受到了，是吧？
0: 啊，感受到了。
3: 我呢，表示感谢啊，唐老师。
0: 哎呀，太客气，老师吧。哎呀，挺好。哎，你这个解词了。看好了，儿媳妇也得解释也看好了啊，还把你邻居这个心脏病也介绍去了，也都看好了啊，你看多好啊。
3: 我儿媳妇9月份还给刘家虎刘大夫这个介绍一号患者，到今年9月份还得去。
0: 啊，哎呀，你看这不一传十十传百嘛，是不是啊？你看好医生啊，
3: 因为咱们
0: 口碑哪来的，就来
3: 这个患者。咱们感受到了这个大夫确实是好大夫。确实是真治病，真治病
0: 啊！
3: 哎呀，还不手术，保持我这身体，现在还非常的，都没犯病，看6年了都没犯。
0: 啊，哎呀，那以后6年都没犯，以后就不会犯了，你就放心吧，老师吧。咱们刘大夫治疗解石啊，哎，效果特别好。
3: 这解石跟你说，一般人都治不了，必须都上医院就得手术，所以说。这刘家湖刘大夫这医道真高啊，真是真高。
0: 哎呀，挺好，哎，这个得解石病，特别肾解石啊，那是疼起来肾绞痛，老疼了。
3: 哎呀，我疼，跟你说，当时我疼70天呢，哎呀，那是一不间断的疼，哎呀。
0: 嗯。
3: 到刘家湖这看了半个月，就不疼了。
0: 哎呀，你看多好，半个月就不疼了，哎，这少照多少对儿的。
3: 好。我表示感谢
0: 啊，哎呀，挺好，老师吧啊，哎呀，
3: 好，
0: 完了，
3: 好，
0: 那完了，饮食多注意点啊，岁数大了代谢慢啊，
3: 哎，好，
0: 嗯，行，老师吧，祝你健康长寿啊，
3: 哎，好了，谢谢，
0: 好的，咱们再见啊，哎。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

0: 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
1: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2: 之前看过哪个专家呢？
3: 刘家福老师，哎，我总听说他有个调理过程。西医这药好使。因为啥呢？好使，他打这个针吧，是扩张血管也好啊，他是抗药顶药也好啊，反正你要是不用了，他就还是这个难受方法。这个中医呢，到一定程度，他是过几个疗程之后，他确实他割里往外把这病他能给你去掉的，
2: 对，
3: 非常好非常好。因为啥？我爱人先搁这看的，他是心脏啥也不行，更年期。
2: 也是看那刘家福大夫，
3: 也是刘家福大夫，他那腿闭塞可能是低，
2: 闭塞，
3: 哎，完再加上个更年期，再加个心脏心发闷，
2: 对，
3: 非常焦虑。后期呢，他这个通过刘家福的大夫给调理之后呢，逐步的就是非常完善，非常好。完我呢也搁这调理心脏，我当时吧就是也是心脏发闷上不来气儿，因为啥呢？睡着觉就坐起来了，完就不敢睡了。就多吃东西，他也都上不来气儿，他就好像把那嘎撑开了。
2: 现在刘家福大夫，那吃了多少钱药？
3: 我吃了将近3个月药。
2: 现在还行哈，我看现在记载。
3: 您那吃完这药，调理非常好。
2: 我们走进中医这个栏目哈，就是所讲的这些内容
3: 特别好。这个节目内容，因为啥呢？它能涉及到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吧，特别结合，就是我们能掌握、了解这个中医这个过程。你比如说中药，你是天然的，你是种植的，它首先它的药量不一样，最起码咱这个是真材实料。
2: 对，
3: 哎，咱说又你有好多就是咱们上别的中医馆也去看了，看完之后呢，它也就是吃上了效果没有这么好，哎，没有这么明显，所以呢，通过到这儿来呢，是咱我们也。懂得了不少，就是咱这个中医的知识。我也非常感谢你，这个文艺老师，还有刘老师。尤其呢，就是到这儿就跟到家一样温暖，对我们非常负责任，非常就是暖心。哎，也感谢你们。
2: 也谢谢你啊，对我们工作的认可啊。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2: 找刘家福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哪儿不舒服了？
4: 我是那个什么那个前列腺病
2: 啊，尿急尿频呐。
4: 对，好不少了，我的话是不那么频了
2: 啊，尿频不那么频了啊，
4: 不那么频了，那 好不少了
2: 啊。在采访你跟刘老师说，你原来尿里头有泡沫
4: 对，原来要有沫，现在没了。现在没有了。
2: 啊，这个前列腺这面就缓解挺好的。那腿怎么比原来好点了？
4: 要好点了。
2: 正好刘老师也在现场，我了解一下给您治疗情况啊。
5: 这个患者呢，就是前列腺良性的这种增生
2: 啊，
5: 所以说对，昨天我们有这样的患者，所以说他有那个尿频、尿急、尿无力、尿等待对，而且还有尿不尽的感觉所以说这几项他都有了。对于我们来说，他还是这样，一个是还是滋补肝和肾。
2: 滋补肝肾，
5: 不包括在这个腿的浮肿，就像他自己说，可能尿的排泄量减少，他的腿就肿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腿肿的是一个是这个心脏，再有就是这个那个肾的功能不好了，造成的浮肿。
2: 心肾方面的
5: 对，所以说我现在也是这样，一个是调整前列腺，另一个方面就是调整他这个肝肾的功能。对。
2: 前面我听你号脉说的心脏现在还是。
5: 对，心脏也不好。心脏也不好。
2: 那总体上，其实我发现刘老师，咱们这里头的前列腺这方面疾病哈，基本上患者改善的都是挺好的。
5: 对，一般基本上都可以，尤其这个前列腺良性增生在这老年患者。
2: 对，就是改善的效果都是比较理想。
5: 是，
2: 谢谢刘老师哈，谢谢你啊，参与我们节目，叔叔啊。
4: 谢谢。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5: 少气反酸，而且它是。左侧小腹部，疼痛，对，当时是这种症状来的，完事表现就是昏。

0: 是乏力没劲儿啊，嗯，通过脉象四诊核酸之后呢，基本可以诊断啥呢？他是诊断就是啥？这我们现在是说的这种脾阳不足。
1: 脾阳不足，
0: 脾阳不足造的这个造成这种脾胃的消化功能不好，而且这种脾胃消化功能不好之后呢，它就会偶尔它就会出现这个胀啊、堵啊、反酸的、烧心的这种情况，其实这种情况呢，就是在胃里表现出这些情况是最容易形成这个胃息肉，胃息肉，它是一个很好的胃息肉生长一个环境，对，对于它的治疗呢，一个是。补它的气血，补它的脾阳，增强它这个脾胃这个消化功能。但对于它肠道刚做完这个息肉呢，它有十四拉的疼痛，来手术是这个可考虑是炎症，考虑是炎症。完事一再加上一些给它一些这个消炎性的处理，我们加一些中草药这种抗炎处理。总体来说效果还不错的。
1: 就是说的这个脾阳不足，
0: 脾阳不足，
1: 造成的这个就是说的这个滋生这个环境，
0: 滋生的环境，脾阳不足就是就造成整个的消化系统不好，
1: 是吧？
0: 运化功能都出现问题了。对，
2: 挺好的，希望
3: 挺好，
2: 就越来越好。
3: 谢谢。
2: 采访参与，
3: 谢
2: 谢，
3: 挺好的。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2: 一来咱们中医院找刘家福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的不舒服了？
5: 我主要调理是那个脑梗死，还有心冠心病
2: 啊，
5: 还有颈椎，
2: 颈椎
5: 这三项。
2: 那你平时身体都怎么不舒服呢？
5: 平时就是觉得这脑袋顶上发胀，两太阳穴，
2: 脑袋哪个就是
5: 这个部位
2: 啊，头顶这发胀，
5: 热，完了这两太阳穴发胀
2: 啊，两太阳穴发胀，
5: 完了晕。迷的糊，就晕那个迷的糊，就像喝酒喝醉了还不醉呢，
2: 我
5: 就
2: 哎，
5: 对对对，
2: 平时心脏怎么觉得怎么？
5: 平时心脏就觉得呢，就是偶尔有时候就是心脏停一下，马上就好了，
2: 就有偷停那种情况。
5: 哎，对对，有这情况。
2: 那你平时
5: 后来我就吃那个丹参滴丸，靠它就缓解点儿。
2: 那你觉得吃刘家福老师这个两周的调理，你觉得你有改善吗？
5: 有改善，我第一次就有改善，现在第二次就改善更好了。
2: 那你觉得你从哪方面改善了？您说。
5: 就是就我这三项哈，就脑袋加上我那个心脏，加上我梗椎都有改善了。
2: 你现在脑袋就是头顶
5: 基本不没有了，
2: 发热那种感觉，
5: 发热没有了，发胀也没有了。
2: 你原来就头顶和太阳穴发胀那种感觉，
5: 原来就上那劲儿就是头顶发胀，完了脑两太阳穴就胀起来，头顶一摸都烫手。
2: 啊，现在这种感觉，
5: 现在这种感觉没有。
2: 那你现在头晕缓解一
5: 些吗？你就基本的好像就消失了。现在。
2: 那你这是不是你这个字的有点这太快了，非常好。
5: 主要就是效果好，你看得好。
0: 因为这患者来呢，首先我先帮他量一下血压，看血压高不高。但当时量血压呢是160/80，但是患者说了，我搁家量都是正常血压。他说我一见到医生血还是偏高，这样的话就可以判断啥呢？这不是血压问题影响的。完了从脉象呢，各方面四诊核酸之后呢，肝火特别大。
2: 肝火比较
0: 肝火大，因为口干口苦啊，眼睛干涩呀，这方面都痒。对，而且呢，他这种头晕头痛是以哪为主呢？是以太阳穴，两个太阳穴为主。完再加上那个上面还胀，这初步的判断之后呢，属于肝火过盛造成。
2: 肝火过盛
0: ，因为肝火是往上走，
2: 肝阳上亢，
0: 肝阳上亢，而且它两个太阳穴正好是肝经走向的位置，所以说这样判断就是，对于他这些情况呢，就对症治疗，首先是去肝火，去肝火，把肝火降下来，所以是第一周感觉就效果特别好，他说，脑太阳穴也不胀，也不疼了，后脑也不胀了。所以证明他是不是把肝火撤下来
2: 啊？
0: 完，另外啥是颈椎有问题
2: 啊？
0: 再加上一些输筋活血
2: 啊，
0: 活血，对，达到的效果。
2: 刘老师针对性的给你治疗哈，去你这个肝火完，然后呢哈调这个颈椎活血化瘀哈，通这个经络，再调整心脏的气血，保持一个美丽的心情，是吧？
5: 对，
2: 希望你越来越好啊！
5: 好，
2: 接受的采访，
5: 好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谢谢。
4: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 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4: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7: 走？哪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3: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出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6: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4: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0: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4: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10: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4: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针对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咨询的和房屋有关的问题呢，为大家答疑解惑。当然呢，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也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节目开始，我们先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近一段时间韩老师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忙，这个去房产局过户的这个比较多啊，其实这是好事啊，这房屋的这个交易量代表是好，所以说呢韩老师才是比较忙的哈。我们节目当中呢应该是昨天有一位泰先生啊，韩老师他是想咨询他的房子是在哪儿呢，东北亚，河南东北亚，就是那个位置要说的话，应该大部分全都是老房子哈。
2: 对对对。
0: 长白路，它这个房子是5楼的4楼。你想，5楼的4楼，既然是5楼的话，肯定就是很早以前的房子，要不然没有这个最高是5楼的是吧？
2: 对对对。
0: 面积也大，157平，南北通透，位置确实挺好。东北亚这一块学区房离学校也比较近，什么五。

0: 中，然后说河南小学，然后沿河啊，然后交通也是很方便的，东北亚嘛，老式装修。他说这个房屋啊，最早的这个房子啊，他那个房屋的结构质量也是很好，那个墙应该都是五零的，应该比较厚。像韩老师他这个位置的话，咱们要做一个评估，大概能估多少钱？
1: 40万往里，
0: 157平，那也就是说不到3000块，
1: 2500块钱左右吧。
0: 它这个之所以便宜，就是因为它是老房子。
1: 对，再就是楼层多少偏高一点，四楼多少偏高一点
0: 啊，而且顶楼是5楼。
1: 对，然后再就是装修是老装修了嘛。
0: 对，
1: 建议要价在40万往里要价，然后稍微讲个1万2万的，38、9万、37、8万，就是现在真的卖房的不差那个，真有客户相中了给出价了，差个1万2万的，像这么大房子，差个3万2万的，我建议都该出手出手
0: 出手哈，
1: 对，卖到手里是钱。
0: 而且157平，这个面积也有点大。其实现在相对来讲，是不是太大户型的，老式房子，老房子是不是不好卖？
1: 对，这个大面积房子吧，你要是新小区的电梯楼这种、这种大平层，反而它好卖。
0: 对
1: 对，然后要是咱们这个老房子不提楼的，在楼层再偏高一点，再是大面积，那一定是影响它的价格，
0: 整体的价格，就每平方米的价格。如果小户型，咱不说它这个157平，咱把这100去掉，57平，它可能价位能稍微的往上一点。
1: 那这个楼层大概3000左右，
0: 你看，
1: 对，三千那样都没问题，
0: 能好，咱能喊价能要上。
1: 对对对，
0: 你说157平，你要说要3000，可能就觉得面积也大，然后这一平方米每一平方米一贵的话，可能就不太好卖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好的。看看啊，收音机旁的这位泰先生，如果在收音机旁，您看看，如果说想自己出售的话，咱心里有个数啊。还有一个听众，他是要铁南东明新城的房子。铁南的东明新城，他是离哪儿比较近？
1: 离六中不太远，新六中，在新六中的西侧。他这是在铁南市场，然后往东走，在铁南的东半部分。
0: 那这个位置还是可以的。
1: 位置还行
0: 啊，离新六中还不远。
1: 对对对，
0: 他这个也是一个五楼，但是他是7楼的5楼啊。70平，他现在想卖11万，他在节目当中直接说价了，卖11万，这个价格是不是挺诚心的？
1: 挺诚心的，1500块钱一平方嘛，还算挺诚心。
0: 1500一平，他就是70平，哎呦，7楼的5楼哈、装修反正是能直接入住。
1: 在其实东明新城的正对面，南山家苑，前两天我也去看过一个不梯的5楼，是一梯三户的中间户，朝南的，那个是三阳格局的这种户型，两室一厅，68.8平方，也是房主要价12万，
0: 这是也是5楼，
1: 哎，也是5楼，大概也是1500多一点嘛，
0: 那差不多，这个他俩差平方没差，
1: 对对对，
0: 几乎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价格也差不多。
1: 对，但是东明新城这个小区比南山家苑的小区的环境多少看好一点。
0: 哦，就是是不是年头比它的年头应稍微短一点？
1: 应该晚建个1年、2年、3年那样吧。
0: 现在好一点是什么呢？就这附近的房子啊，它离这个新六中比较近。
1: 对对对，
0: 可能这个六中啊，这个搬过去以后，带动了周边一些房子的这个房价。然后可能有一些，你看，我记得那是炎龙小区吧？
1: 对对对对。
0: 对，我记得之前有一位先生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出售炎龙小区的房子嘛，好长时间都没出售出去。但是新六中搬过去以后，这个房子好像就成交了。
1: 对对对对，有学校的这个有很多想选学区房嘛，为了孩子上六中多少偏近一点，还是选择他周边的小区还是容易选一些。
0: 对，而且那个炎龙小区真的应该就是在新六中一出来，非常非常的近。
1: 对对对 对, 对。
0: 对，那附近还有什么小区？就是新六中，就是当然这个新建。这个我知道，还没开始嘛，其他就已经建好的。
1: 还有紫玉东方。
0: 啊，紫玉东方，它俩是一个在十字路口那个位置是吧？
1: 对对对，紫玉东方有二手房，也有新盘的房子也有。但是价格呢，就是有一套二手房的价格是13楼，120个平方，个人家的品牌装修，屋里的家具家电全都有，要价是83万。
0: 那这个价格。不便宜，
1: 对，不看便宜，但是也有看的，最近也带了几个客户，但是房主就是讲价讲多了还不卖呢。
0: 对，因为真是啊，就像我说的，那个炎龙小区嘛，就是新六中盖完以后，它那个附近是租也好还是卖也好，肯定是要比原来强，而且那个位置其实房子并不多，好一点的新一点的小区，
1: 不多，
0: 新六中附近，所以铁南那一块像什么东明新城啊、南山家苑，就离那儿不太远的，可能房子房价多多少少也能起来一点，就是成交量是不是也能好一点？
1: 能多少看好卖点，
0: 看好卖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好的好的。那这个高先生这个房子应该是这个价格就非常诚心了哈。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对这套房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咨询一下。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 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不知道韩老师还记不记得一位李先生，就是北苑小区的。
1: 嗯，记得记得。
0: 对，他这个房子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也一直在卖，但是目前为止也没卖出去啊。就是像这个4楼58平，就是您在工作当中北苑小区给他一个就是真的就是诚心实意的价，就这个价咱只要往外一喊差不多就看的人多了可能就比较容易卖，这个位置的话大概咱们能应该是多少钱一平比较好卖好出手？
1: 他这个应该也是个老装修，是个4楼来是吧？
0: 对对对。
1: 嗯，我记得他当时说有想收他房的，给他9万块钱
0: 应该是，那就太低了。
1: 对对对，但是价格这个房呢，像正常，我觉得2000块钱左右的一个要价还是可以。
0: 就如果按2000的话，咱们是11万6。
1: 哎，对对对，
0: 要个12万。
1: 哎，要尽量是12万以下吧，11万5。这样是对这么要价，然后有客户真的相中了，多少讲一点儿，咱们哪怕抹个零头呢，成交了也要卖给收房的，要多卖个1万2万的，还是正常的好卖的价格。
0: 对，因为小房子小嘛，不能说一下子抹太多，抹个2-3万，不像那大房100来万或者7-80万，你抹个2-3万还行。比如人家总价可能11万多，你一下抹2-3万，这个有点太多了哈。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抹个零头，像您说，比如说我要11万5，我低5000。
1: 哎，对，卖个
0: 比较合理。
1: 对，就是哪怕就是这个是李先生来是吧？
0: 对，
1: 就是这套房子真的有客户相中了，给你出价出到10万块钱，我也建议你出手。
0: 嗯，
1: 因为他毕竟有给出9万块钱收的嘛。
0: 嗯，
1: 但凡他要是能看到利润，他10万块钱收了，他也有利润，能卖得出去，他有可能10万块钱也会收你的，因为他就给你给到9万了。就是真的个人就是多比收房的价格多个1万1万5，我就建议赶紧出手就可以，尤其这么点小面积的。
0: 对，而且哈，就是我韩老师之所以这样交流，就是想告诉大家，因为我们两个在做节目，就是交流，在上这档节目之前啊，也交流过。韩老师说了，之前是新兴小学附近有一套房，之前给过他90万，那个房子是多大面积？他没卖，后来是多少钱成交的？
1: 那个到现在没成交呢，
0: 还没成交。
1: 对对对，他那套房子是新兴小学的那套房呢，已经好多年，卖了好多年了，5-6年的时间都有了，是一个精装修。

0: 了，确实也不想留了，只要不赔，就是不赔倒是不可能，赔的少一点，有些房子真的是赔钱卖了，赔的少一点都应该是出手的。
1: 对，差不多真的该出手，真要出手，让它变成现才可以。
0: 对，你看我有一个朋友哈，也是民豪现代城，韩老师应该知道吧？
1: 嗯，知道知道。
0: 对，左岸电影城最早的这个左岸电影城的附近，
1: 嗯，
0: 是电梯楼，但是几楼我不太记得了啊，是140平的房子，当时确实买的时候是100多万。嗯，就是你想想那个年代的话，就是早一点，值100多万，连装修啊，
1: 对对对，
0: 可能毛坯就是这样下来的话，100多万。
1: 嗯，
0: 之前也是有90万卖，要买他这个房子没卖，前两天成交了50万。
1: 就是他这个房子，就是其实挺典型的。
0: 嗯，
1: 他典型在哪了？在他100万入手的时候，延吉市的电梯楼不是特别多。
0: 民豪现代城，
1: 对，
0: 这个，
1: 它稀缺，位置好，稀缺电梯楼。
0: 而且那个房照下的还挺晚。
1: 嗯，
0: 哦，
1: 对
0: 对
1: 对。然后反而到现在了，他为啥能折半卖了呢？就是现在的新电梯楼特别多，然后他当时的100万，现在因为客户谁能拿到100万去买电梯楼，买这么大面积的房子，可选性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对，所以说他这个就卖不上价。
0: 而且就是对呀，啊，你想，早的这个民豪现代城应该是，比如说140平，它应该是达不到140平的，公摊完可能实用120。
1: 嗯。也就110，它公摊得达到30来平这样吧。
0: 对，因为过去盖的这个电梯楼一定是这样，不像现在的房子是什么呢？我给你了很多的赠送，我依然有公摊，但是我有赠送。
1: 嗯，
0: 可是原来就是只有公摊，谈不上有赠送。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说这么一对比下来之后，就真是割肉了，50万也认了，因为怕再等。今年刚刚出售嘛，如果今年不卖，明年可能50万都卖不出去，最后这房子就砸手里了。
1: 对对对，反正他就是这套房子，真是像如果是过一年的情况下，有可能真是卖不上50，卖个48、47那么卖了。
0: 对，比这50可能还要低哈。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提醒大家，就有一些房子吧，咱们就想好了，确实不住了，真想出手啊，早出手比您晚出手强。当然不说不建议您说被这个中介给他收走啊，就很低的价格，但凡比中介收的这个价格能高一些，
1: 哎，
0: 咱们就给他出手，要不然在手里面放着也是放着，越放这个年头可能这个房子就越不值钱，除非有一些地方能动迁，但目前为止动迁这个事儿谁也不好说。
1: 对对对对，很难。
0: 对，很难哈。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和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还想和韩老师交流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房子所谓的占学区，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北大新城的房子，它现在呢小学是北单，就是北山北，它现在命名是北单，然后初中是四中，就是如果说我这个孩子我现在就是用的这个房子上的是北单小学，那如果说我这个房子卖了，但是我这个孩子小学还没毕业，比如说我现在4年级，那我这个房子卖了，新来的这个房主他也想用这个房子去上北单小学，
1: 上
0: 不
1: 了，
0: 是
1: 不
0: 是得等我这个孩子毕业了以后空出来学位他才可以用？
1: 不光是等到这个原房主家孩子空出来小学学位，初中学位一站就是6年加3年是9年。
0: 那我小学毕业之后小学的学位空不出来吗？
1: 空不出来，还得是等到，反正他这个是你看
0: 九年义务教育吗？他是贯通的吗？
1: 对，
0: 这个确定吗？
1: 不是那么特别确定，但是他那个比如说现在小学占的，比如说现在小学比如刚你说上是4年级，
0: 对，
1: 这个房子卖给下一任房主比如说他家孩子要上，
0: 今年正好要上小学，
1: 要上初中他都上不了，
0: 这个你应该肯定。
1: 对，肯定他上不了初中，指定是等到这个孩子上完按这个学籍9年时间下来之后才能入了初中，所以说跟小学是一样的，应该他俩是绑定的。
0: 那这个哈，因为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过关于这个，因为很多人买房子是想买学区房嘛，就是小学哈，
1: 对对对，
0: 高中现在涉及不到了啊，高中的话咱得自己去考，那小学初中现在目前为止咱还是走学区的，所以大家哦，之前其实出现过这样的纠纷，所以大家如果说为了买学区房一定把这个事情给他弄明白，
1: 对，一定要查清楚了然后再去把这个房子过户，就是交定金都没问题，交定金的时候也要跟他说，你说我要落实好我家孩子确实能上了这个学区，然后我才能买这套房子，才能过户这套房子，然后交定金，这样比如说学区真的占上了，自己家孩子买完房子上不去学区，咱们这套房子该退该那个就是退定金还是没问题的。
0: 那韩老师，就是你们工作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就是例子，我就是想买学区房，但是我买完之后发现它被占了。
1: 有过，我也听说过这样的。
0: 有，
1: 对，
0: 这样就没办法，只能退。
1: 对，这样的其实你说过完户了吧，其实这样的纠纷就比较多了。
0: 有的是过完户之后发现，那怎么办，韩老师？
1: 这种情况
0: 那就没办法，
1: 也别说就是没办法，看合同怎么签吧。如果是真是这样，就得按合同上走了。

0: 对，合同比如说签的是，如果是占了学位是甲方负责的情况下，
1: 嗯，
0: 那就得退房呗。
1: 那咱们现在就正常的，比如说房屋买卖呀，
0: 嗯，
1: 它这个合同上会有这一条吗？还是我房主得特啊？
0: 有的客户会，强调一下，会在合同备注上写上，
1: 嗯，
0: 你要保证我这套房子，我家孩子能上量哪个学区哪个学区。
1: 嗯，如果这个房子不是这个情况，那么我们要退。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嗯，
1: 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因为之前节目当中有听众想买什么所谓的四中学区房哈，啊
0: 嗯，
1: 也去看过，但是是这个房的确是学区房，但是它是不是被占了学位？
0: 对， 对， 对， 对，
1: 这个是两方您调，房子肯定是学区房。
0: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如果你这个房子被占学位了，那么你的孩子一样上不了这个学校，必须得这个孩子毕业了以后。然后才能，您才能，就您家孩子才能进这个学区。
0: 对对对。
1: 啊，那现在就是关于是不是贯通6年和3年，这个是不是咱们还得？
0: 他是贯通的，他这个只要小学占了，
1: 嗯，
0: 然后第二任新房主买完想上初中都上不了，他必须得等着那个头一个任挂学区的孩子，比如说挂的1年级，得达到9年之后才能再上初中，才能挂了初中，再上小学才能挂了小学。
1: 嗯，
0: 对对，之前碰见过这样的，
1: 哦，
0: 对对对，
1: 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对 对， 对，
1: 那比如说你看我现在孩子4年级，我就把这个房子卖了，
0: 嗯，
1: 就已经不是我名下的房了，
0: 嗯，
1: 那等我6年级的时候我报初中的时候，我也不能用我名下这个房报啊，他怎么还能占这个学区呢？
0: 但是他是锁定的，小学和初中他这个学位是锁定的。
1: 哦，这个没关系，这个咱们过后之后可以再去研究研究哈，
0: 嗯，
1: 这是也是给买学区房的朋友一个提醒啊。
0: 对，尤其买学区的一定要查清楚了，
1: 对，
0: 再去过户。
1: 对，是不是我小学什么情况，初中什么情况，一定要弄明白。
0: 对，你说哪怕交完定金了没涉及到过户呢，查出有任何问题，就是学区落不上了，咱们改变的机会还有。但凡你要过完户了，这种机会，因为它涉及到20过户，过户费还要高嘛，涉及到给完原房主的钱，
1: 嗯，
0: 包括咱们买房有可能贷款呢，走的流程太多了，后期要过完户了就更麻烦了，
1: 嗯，
0: 所以说一定在过户之前查清楚这个学区自个家孩子能不能入了哪个学校。
1: 对，而且就是想通过中介买房子的朋友啊，
0: 嗯，
1: 或者卖房的也一定把这个房子情况说好，比如说我就跟你说小孩我要买学区房，
0: 嗯，
1: 那这个的话一定要说明白，说明白之后咱们可能在这一块给他多留心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能帮他把这个风险给他规避一下。卖房的朋友也是也提前也说一下，比如说我这个房子现在我孩子在用他占小学呢，是不是咱们买家如果说想用这个房子上小学，可能暂时是上不了了，可能暂时你可以住。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一定要把这个说得很明白。
0: 嗯，
1: 我就是为了个学区房。
0: 对，我就带过这样客户要落四中呢，就是，但是我们这种他比如说要2室1厅的，要2、3楼，
1: 嗯，
0: 我们这边有2、3楼的房主，我们就先会问房主你这个学位占没占。我们这边有客户，
1: 嗯，
0: 就是想落学区，
1: 嗯，
0: 想要上四中必须得有学位的，如果你要学位占了，那他就看也不用看了嘛。
1: 对，浪费彼此的时间。
0: 对对对，然后有的就是业主他就会告诉，哎，我占了或者没占或者什么情况，跟我们一说再决定这个客户跟他匹不匹配。
1: 这个就没有必要隐瞒，因为
0: 对对对，没有必要隐瞒，
1: 网络信息很发达，就算你隐瞒了，就网上一查什么都能查得出来，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好的。
0: 嗯，
1: 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还记得上期做节目的时候，韩老师咱俩还说了那个兰亭雅筑的房子哈，
0: 嗯，
1: 我前两天也是刷抖音，突然间就刷到了那个售楼处。
0: 嗯，
1: 就现在他已经开始出售了吗？
0: 嗯，现在看格局呀，看那个户型还是可以看的，但是具体价格应该还没出，得等开价格，几乎都是要开盘出价格
1: 啊，开盘当天然后出价格。
0: 对对，现在可以先了解，然后价格呢，
1: 嗯，
0: 是以开盘的时候那个时间出价格。
1: 那现在具体价格
0: 还没定出来，
1: 不太好说。
0: 对，不太好说，说高了低了不太好。
1: 我这个倒是能明白。但是其实像就有一些像他这个位置如果说太过于高，可能也不见得大家会很喜欢。我觉得还是现在的人越来越理性的消费，
0: 嗯，
1: 因为房子越来越多。
0: 对 对， 对， 对，
1: 我一定会去看这个价格，然后看这个房子，看这个综合的性价比。
0: 对对
1: 对，
0: 但是它的价格比像周边的二房，像万达呀、百合地苑呢，比这些小区电梯楼一定要价格要看高一点，那是绝对没问题的。
1: 那是新小区，
0: 对，众筹面积也多，又专梯专户，优势摆在这儿了。
1: 嗯， 嗯，然后还想和韩老师交流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买新房啊，
0: 嗯，
1: 你看咱就拿就是现在延吉市这几个新的楼盘来说，比如说我今年2026年我在买了，是不是得交钱？然后呢，那等我后年2028年才能入住，是吧？
0: 嗯，
1: 房子算是才能交工。
0: 对，
1: 那就是如果说2028年这个

0: 房子降了，就这个怎么办？
1: 这个
0: 对，
1: 就是、
0: 这个、你们在具体工作当中这个怎么办？
1: 一定是按你买的时候价格走。比如说我今年买的价格是8000块钱一平方，然后两年之后涉及到交房了，然后这套房子呢变成了。刚才说8000哈，变成了7500，比如说便宜了每平500块钱，一定是谁买房的承担了。
0: 那韩老师，那我还是、因为咱们两个做节目，还是想给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嘛。那你说针对这样的新楼盘，您是建议早下手还是等一等？
1: 分小区，这个一定是分小区。好点的小区，好卖的小区，比如说像水运天耀，像这个小区，这个小区是一直卖的挺好。但是这个小区，但凡你要是后期买，你说哎呀，我等他交房我再入手，那一定等他交房的时候，你入手买他这套房子，一定不是你去挑楼层，一定是楼层挑你了。你想要的楼层有可能都卖没了，
0: 是价格可能会低一点，
1: 价格不见得低，因为他一直卖的好的小区、价格不会低，
0: 比较坚挺，但是涨的可能性是不大。
1: 但是一般售楼处的价格是前期的价格是偏低，然后封顶了一个价。到交房了又一个价，一定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楼盘也比较多嘛，往上涨也不是那么特别容易。但是卖的好的，我建议比如说相中了格局呀、或者是地理位置、各个方面都没问题，那还是早买。
0: 我懂您的意思了，就是前期买是您挑房。
1: 对，
0: 如果您就像我的刚才的那种观点，我等一等，我等两年现房的时候、我直接花钱买现房，可能两年之后也许人家市房价会有一些波动，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房挑你了。
1: 对，你想要的楼层10楼11楼，那一定是没有让别人抢走了。
0: 对，而且有的时候是这样、就算是便宜，哪怕便宜的多，可是你买不到心仪的房子，也真想买好房买新房的也不差那几万块钱了。
1: 对对对对、而且像尤其这样卖的好的盘，一定是价格到后期不会低的，除非到后期剩什么，剩的楼层比较低，
0: 也不是边现在其实都挺好的啊。
1: 对对对，
0: 采光啊方方面面，
1: 主要是楼层剩的低的价格有可能便宜一点。你就像水运阳光，水运阳光2期，它开盘的时候价格就正常按现在来说就偏低一点，但是它随着卖涨，到最后的卖到最后的2、3楼，价格都跟一开始开盘的7、8楼、8、9楼的价格几乎是持平，照样也都卖了。对，所以说越到后期的价格一定是看楼盘卖的情况，如果卖的不好的，这种价格就要稳不住，卖的好的价格一定是能稳住。
0: 突然间感觉到买房像投资一样。
1: 对对，
0: 就有一些房子，其实从你们工作这么多年的角度，是有的时候也看不太出来哪个房子可能真的到后期就卖得挺好。
1: 这个几乎吧，就是能看，不能说完全看出来吧，但是像我们经常带客户能看出来这客户的走向，就是这套这个哪个楼盘的房子特别受客户的喜欢，这个楼盘就是哪怕三四个楼盘带着客户挨着走一遍，带10个客户有8个客户都喜欢某一个楼盘，
0: 倾向于
1: 对、
0: 这个、
1: 那个楼盘将来一定是往上走的，因为选的客户比较多。
0: 好，
1: 你看像松山月，松山月的价格其实一直不低，
0: 但是卖的也不错。
1: 对，卖到现在他的房子也几乎小面积的也都卖没了。
0: 行，
1: 个别有在卖二手房的价格，而且是偏高的。
0: 没事，心里有数了。虽然说这几套新开的楼盘啊，在建呢还没有正式开盘，但是开盘之后呢，韩老师这边一定会知道一个大概的走向。
1: 对，
0: 等到正式开盘之后，比如说咱带10个客户，看了多少个客户往哪个房源去走，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可以说一说哈。
1: 对对，
0: 看看给听众朋友一点建议，就是看看你也特别是想买新楼盘的房子哈。好，那这样看一下时间呢，天天帮你办的上班时段也是马上进入一段广告。那收音机前的你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呢，您可以在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班时段参与到节目当中，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下班时段的节目当中。一段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

0: 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4:30。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5: 走？哪能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我们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海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
9: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0: 去物业招聘保洁人员。
9: 好的。
10: 我年龄是65周岁以下。
9: 嗯。
10: 工作时间。

0: 是上午的7:30到下午的4点，
1: 嗯，
0: 每周休息4天，中午公饭，工资是2000元，
1: 嗯，
0: 联系电话是2899000。
1: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0: 哎，谢谢。
1: 哎，不客气。刘女士呢是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5岁以下啊，内保外保都招，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2899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继续来关注信息啊，高先生呢是有房子要出售，铁南东明新城7楼的5楼70平啊。售价是11万，电话是155-8466-5000，155-8466-5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2。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20度至0上27度；敦化，小雨，0上18度至0上25度；安图，小雨，0上19度至0上26度；汪清，小雨，0上20度至0上27度；合隆，小雨，0上19度至0上25度；龙井，小雨，0上20度至0上27度；珲春，小雨，0上20度至0上26度；图门，小雨，0上21度至0上26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20度至0上27度；敦化，小雨，0上18度至0上25度；安图，小雨，0上19度至0上26度；汪清，小雨，0上20度至0上27度；合隆，小雨，0上19度至0上25度；龙井，小雨，0上20度至0上27度；珲春，小雨，0上20度至0上26度；图门，小雨，0上21度至0上26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这位是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要说房。
0: 您说我记录。
1: 地址是河南万一批发市场附近。
0: 嗯。
1: 面积92平，2室1厅。
0: 嗯。
1: 15楼到6楼。
0: 嗯。
1: 已装修好。
0: 好的。
1: 自己入住。
0: 嗯。
1: 联系电话。
0: 嗯。
1: 185。
0: 嗯。
1: 4330。
0: 嗯。
1: 9381。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金先生有房子要出售，河南万益批发市场附近啊，是一个电梯楼，15楼到6楼，92平，2室1厅，已装修好的。电话是18543309381，18543309381。

0: 接下来接一下听众热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
1: 我要卖老年代步车，纯电动的。
0: 好的。
1: 电话是15834770362。
0: 稍等啊，158-3477-0362。
1: 对。
0: 老年代步车纯电动的哈。
1: 哎。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再见。
1: 哎，谢谢，
0: 不客气。
1: 谢
0: 谢王先生呢，是有一辆老年代步车出售，纯电动的，电话是158-3477-0362，158-3477-0362。

0: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进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任先生啊，看任先生有什么信息想要发布。任先生你好。
1: 你好，我想出租房屋。
0: 好的，您说吧，我帮您说呀，还是您自己想说啊？
1: 进钦州雅苑，
0: 嗯，
1: 15号楼，
0: 嗯，
1: 阿丹园，
0: 嗯，
1: 阿丹园，102号，
0: 好，
1: 屋里设施齐全，
0: 嗯，
1: 拎包可以入住，
0: 好的。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3894316862。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来关注一下刚刚任先生的信息啊，任先生呢是有两套房想要对外出租，都是在钦州雅苑，一个是1楼60多平，一个呢是6楼60多平，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管制信息啊，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相关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啊，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那具体的管制路段呢，是长白山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天池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这个管制时间是从8月16号到9月20号啊。具体的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封闭长白山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处北半幅，限制天池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部分行驶方向，半封闭新丰街长白山路到天池路段，新丰街只提供商户营业性的通行，新丰街与天池路十字路口处禁止天池路车辆左转右转直行进入新丰街通往长白山路，新丰街与长白山路十字路口处禁止长白山路车辆左转进入新丰街，长白山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南半幅改为双向四车道通行，长白山路北侧辅道只提供商业营业性通行。具体的这个通行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信息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是管制路段呢，是丰收胡同橘子街至丰美胡同，这个呢是8月13号、8月14号全幅的封闭施工啊。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总东木泰市场南侧有一栋平房，100多平方，
0: 嗯，
1: 二楼火炕楼有15-100平方，
0: 好的，
1: 院子有3000多平方，
0: 嗯，
1: 这个特别适合一座仓库或者厂房的旁边，在新界小区附近有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
0: 嗯，
1: 在小营市场东侧有电梯楼的4楼要出售，
0: 好的，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78-3177。
0: 哎，一会儿为您重复啊，不客气。李先生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比较适合。

和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一室一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 15526783177。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1: 主持人，
0: 哎，
1: 那个招聘广告。
0: 好。
1: 那个苏州印象附近超市招聘送货工。
0: 好。
1: 完了，具体详谈吧。
0: 行。
1: 电话是159-0433-8341。
0: 159-0433-8341。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哦、
0: 哎。
1: 好嘞。
0: 金先生，苏州印象附近一超市招聘送货工啊，具体的电话里详谈，159-0433-8341，159-0433-8341。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鼓励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9: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 又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

0: 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虽然是第一天，但是前两天已经有很多朋友报上名了。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准时准点的跟各位相聚相约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婷。现在大家伙最关注的呀，那当属于咱们正在推出的免费发放海参肽的这个福利活动。之前呢是给大家了2天的报名时间啊，这个消息一经播出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是引爆了。场外指导老师呢忙的是饭都顾不上吃，都得加班，看了他们累的呀，有的是窝在地上的角落里，有的是趴在桌子上啊，就那么睡着了。我也是特别的心疼他们啊，也跟他们讲说大伙儿就是辛苦了。但是说这话的时候，说实话啊，感觉有点假，但是同事们都知道我是真心的，也都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啊，这不辛苦啊，我们也都和李老师一样多帮帮这些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因为他们太不容易了。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用小的代价获得好的健康、好的治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结合着生命营养素海参肽， 可以让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在获得健康的同时也能够真正的延长生命。可以这么讲，就是场外老师登记的每一个名额的背后都标志着一个患者的康复，也都预示着一个家庭的转折点。所以即便我们累一点，但是一想到这儿的时候，心里头也都是乐呵呵的，也都是快乐的。不过李老师有些担忧，咱们你看这个报名的人数太多了，恐怕呢预计3天的活动时间是维持不下去的。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还特意的看了一下销售部的登记情况，你看咱们这个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海参泰已经所剩不多了，很多人都是登记3副、5副、6副，尤其是昨天北京的一位老姐姐，她用了4个名字申请了12副的三代延寿方的份额，
3: 就免费的领取了48盒的发酵海参泰，同时呢还额外的再多得到了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16大盒。关键呢他只留了一个地址，所以呢我就特别关注了一下。
0: 我就为啥关注呢？因为三代延寿方产品有限，药源紧张，再加上1块钱一片，连我们这个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是厂家把出口国外的利润拿回来进行补贴，也就是说我们卖的越多，这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所以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有一个限购3副药的规定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厂家认为给你们治好病就得了啊，你像很多人我这康复了我还想再多用一段时间啊，我一寿延年，那人家厂家就不卖了。而且时不时的呢还会抽查一下啊，因为这个呢我就了解了一下情况嘛，那场外指导老师就跟我说，说老姐姐这个申请名额的时候吧，他们在档案呢就电脑档案上也就查到了他的相关资料。具体怎么回事呢？老姐姐患有多年的哮喘病，北京上海各大的医院都治了，用过各种所谓的先进的方法，钱花的就多了去了，一直也没有治好。这一犯病的时候吧特别吓人，每一次发作呀就像是这个闯了一回鬼门关一样啊。多年以来呀，他可以说是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他都曾经写好遗书了，告诉家人说万一自己有一天就那么憋死过去了，说我死后啊，你们要给我进行海葬，不要坟墓。你看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了，但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人家痊愈了，并且停药1个多月了，哮喘病一次没有犯过。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哮喘病延寿方给他驱除了啊，就连过去什么失眠啊、什么胃胀啊这些毛病也都跟着好了。所以这一次啊，他听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推出了这个福利活动啊，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还赠送养生佳品海参泰，所以赶紧的啊就把老伴啊、兄弟姐妹啊，只要家里头有慢性病的亲人的这个份额就都给带上了。他说什么呢？到了这个岁数了，钱财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一家人能够平安，能够健康，没事还能够聚到一起回忆一下过去，这就是一种幸福。他用4个人的名字登记，也是符合厂家这个限购规定的，只不过就是啊，他老伴病很轻，那就是个骨质疏松啊，还有点轻度的脂肪肝，另外还有中度的前列腺增生啊。那场外指导老师也跟他说了，说你老伴这个情况申请2副就行了，但是这个老姐姐是不同意，说他老伴的岁数大了，让他多用一段时间。关键呢他还为了多拿点海参泰，他说之前孩子给老伴买过特别的贵啊，现在细算下来这三代延寿方等于白吃了一样。所以场外的老师呢也没有办法，毕竟咱是限购3副嘛，你不是说强购啊，对吧啊。而我弄明白这个事儿之后吧，李老师也开始担心了另一件事儿。担心什么呢？就是我之前跟大伙儿提到的，咱们这个活动计划是举办3天，但是按照这个订购情况来看的话呢，你这3天是维持不了的。所以说老师啊，就得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得说一下，万一咱们活动没有按照预期说持续3天，很多患者可能抢不上这个养生圣品海参泰，大家可不要

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泰十二盒。那么李老师为什么对海参泰情有独钟呢？为什么对海参泰格外青睐呢？第一次送你们福利我就送海参泰，其实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药用价值实在是太高了。从古至今海参都是养生圣品，富含的聚氨基葡萄糖也是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啊，还有黏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黏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50多种营养成分，那能叫上名字的。可以说这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咱们国家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品。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呢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的健康用品清单上了。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食谱当中。它能够综合调节我们人体神经、免疫、分泌、生殖、呼吸、消化等等八大系统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同时服用的话，那就是制养结合，必将事半功倍。大家要想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这次机会。李老师就这一个想法啊，能让你们八天好，咱们绝对不会拖到十天。咱们只要能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对吧？啊，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现在就在我们眼前啊，你们自己抓紧登记，这样的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其实了解李老师的都知道，我只要有一点能力都希望能给大家多创造一些福利，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老师想送你什么那得有钱才行。这次活动呢是我第一次啊给大家带来福利，但也极有可能呢就是最后一次。不过话说回来啊，就算没有活动，就算没有得到海参泰，我们罹患的各种慢性病的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庆幸。同时不管有没有活动，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拖延。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得病的时候是慢，要命的时候那就快了。我相信咱们身边多少的老友、同事、亲人都是因为慢性病离开了，是不是？当年我父亲从查出来肝癌到离开就3个月，那心脑血管疾病呢，那就是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肺栓塞死亡的比心脑血管意外还快。所以说大家不能够存在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因为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一个先来真的是不知道。但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就等于说是给我们上了保险。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我们缔造了太多的生命奇迹了。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我之前给大家讲过，我说人不管罹患了什么病，也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治病根源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大家想想看啊，我们总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慢性病？要么就是吃饭不规律、不健康、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吃肥脂油干的，要么就是一天吃不下饭。啊，你看这些是不是都跟脾胃有关呢？脾胃主管的是什么？消化吸收。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如果说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达了，那你气血肯定就不足了。你长期的气血不足，你脏腑机能的

是不是就会随之衰退。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另外呢，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脾胃经不通达，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它能不容易招致风寒湿邪以及各种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能不得病吗？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都必须要通脾胃，这是基础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做病呢？生闷气的，脾气暴躁的，思想压力大的，晚上熬夜过于劳累的。那么这跟什么有关呢？是不是就跟肝肾呢？而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吃进来的不健康的，要是说肝肾强大了，它就能够给你分解排泄出去，这也行啊，对吧？尤其是肝脏，它主疏泄藏血还有解毒的功能，这儿要是不通了，气血瘀滞是不是就出现了？包括你这个肝不好的人，脸色呀暗黄发灰呀，皮肤无光，眼睛无神，是吧？甚至沾火就着，那脾气太大了，控制不住，时间长了你看吧，这病全来了。而肾脏呢更不用说了，肾不仅十二便大小便都归这个肾脏来管，而且还专门负责给我们过滤血液，它要是堵了不好好工作了，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代谢不掉了？这人是不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对不对？咱们可以理解为脾胃肝肾，一个是我们人体的入口，一个就是出口，那这两个口都不通了，我们身体的血脉是不是就会淤堵了？你血脉淤堵那就麻烦了，因为什么？血脉它就是联系脏腑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只有它是通的，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是不是都得靠血脉畅通，脏腑的协调作用才能够完成？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甭管你哪儿疼，麻胀肿僵啊，我跟你讲，这都说明了我们血脉不通啊。那要是心梗了，脑梗了，肺栓塞，完了，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说听众朋友记住了，只有血脉畅通才能活，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真正的健康。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于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上可以说非常的准确。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关键是什么？它不光是有方向，它还有这个能力，因为它是发酵新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是通过自身去尝试这个百草的这个毒副作用，哎，然后去传递给下面这些人，让大家知道怎么如何用草药，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先要把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置到这种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当我们跟病毒在一起生存了之后，我们就会产生抗体，这一点大家都懂，这就是疫苗的研发过程。所以说把药材跟这个疾病放到一起去产生共生发酵的一个过程啊，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哎，是这样呈现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负责维持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物，同时再给咱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劲儿可就大了。我没说吗？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着一种药从头治到尾啊？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一种药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凡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再加上这回啊，咱们是发酵海参肽来助阵加持，
效果必定事半功倍。

0: 只可惜呢，由于发酵海参肽的年产量非常有限，分给咱们文玉堂的数量也不多，我们这个活动多说能够维持三天，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最后这点份额呀，谁先抢到就是谁的。只要你现在能够报上名啊，我说的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订购两副呢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海参肽十二盒，额外再加赠三代延寿方四大盒。行了，我就不多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我现在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也就用了就是个半个月的时间吧。
0: 嗯，
3: 我感觉啊，我这次真的是把免死金牌给拿到手了。哦、你看这不，我刚才啊听说是现在买三代延寿方的话，不但是一块钱一片，而且呢还额外要送我们发酵海参肽呢。这个海参肽啊，我觉得啊那可是个好东西。我闺女之前给我买过一回那个冻干粉，
0: 嗯嗯，
3: 就那么几克重就将近1000块钱了，我都没舍得喝。
0: 你看看，要不说什么叫有钱人，什么叫没钱人呢？有钱人把啥玩意儿都放到自己身上啊，咱这个没钱的啊，大部分的老百姓啊，就是好东西都自己不舍得用。这海参肽，尤其是莫恩堂的海参肽，那更是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专用产品。但凡老百姓能够连续用上半年以上，身体上就出现各种亚健康的症状，全都给你一扫而空。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呢，咱有了放到面前了，你说你拿去送礼了，你不自己不舍得用，你说咱这身体能好得了吗？对不对？
3: 是的，是的。你说现在啊，不用我们花钱，李老师你啊，就白送给我们。
0: 嗯，
3: 真是太好了。我就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留个名额吧。
0: 这回白送给你的，你能自己用不？
3: 那当然，我这回啊是健康第一，办事第二。
0: 对对对，咱们说人到老年，把自己身体养护好，啥都强，啊。
3: 嗯，
0: 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老师给你看一下。
3: 嗯，好好好。
0: 嗯，
3: 我呢这是糖尿病，得了有十来年了，现在并发症还挺多的。反正每天我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呢，但是并发症它还是找上门来了。
0: 嗯，
3: 最厉害的就是我这心脏。哎呦，心脏病犯起来啊，浑身哆嗦的，出一身的汗， 站也站不住，疼得我好像就是人要过去了一样。
0: 嗯，
3: 反正一天到晚活的是提心吊胆的，这个速效救心丸啊，从早到晚就装在我这个衣兜里面，而且脑袋啊也是迷迷糊糊的，胃也不舒服，胀乎乎的，不能吃饭，身上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一天到晚啊，哎呀，我真的是可辛苦了。
0: 嗯嗯。
3: 然后呢，从去年开始，我感觉我这病啊都加重了，又出现了浮肿，脸看上去比原来啊就胖了不少呢。
0: 那可不是胖啊，自己都知道了，那就是浮肿、肿胀，那属于。
3: 对对，我知道那是浮肿，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都睁不开，都眯成一条缝了。后来没办法，到医院里去一检查，哎呀，就说我的这个尿蛋白已经有两个加号了。
0: 嗯，
3: 说再严重，可能要变成尿毒症的。当时愁的我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想着，要是再没有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不是死在心脏病上，就是要死在这个尿毒症上了。
0: 嗯，你这么想是对的。老师一再跟大伙讲，糖尿病它是甜蜜杀手，它本身这个病不可怕，它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糖尿病患者70%死于心脑血管意外，30%死在尿毒症上。
3: 嗯，
0: 哎，所以说你刚刚分析的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也跟大伙讲了，三代延寿方能用上，咱们就能把这个问题全给你解决。那也是你跟咱们三代延寿方有缘。你刚才说已经用了半个月了，那这个什么心脑意外呀，还有这个尿毒症啊，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那你就告诉我是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哎呀，这说起来啊，是我们一个邻居，他当时给我推荐的。
0: 嗯，
3: 他给我介绍说是这个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咱们谁都能吃得起。你说你不管到哪个医院里头去吧，你说这做个支架得好几万，做个手术也得好几万，你就是排个队挂个号，哎呀，半天的时间啊，化验这个化验那个也得几千块钱了。
0: 嗯嗯。
3: 家里头要是没有几万块钱存款的话，那根本你就不敢去医院的。
0: 确实，这话是我听了很多次了。现在老百姓为什么畏惧医院，就是觉得进去之后我这钱就跟纸片子一样。
3: 哎，
0: 你就是多少钱你不够花的啊。
3: 是。
0: 嗯，你告诉我一下，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这半个月，你看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3: 首先就是我这个血糖慢慢的下来了，正常了。之前我扎胰岛素扎48个单位，空腹血糖还9点多呢，
0: 嗯，
3: 餐后就是14-15个点，前天早上我刚测的，我空腹的血糖5.4，餐后是7.3，
0: 嗯，
3: 真的这多少年了啊，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现在我脑袋啊觉得清亮了，脸肿也慢慢开始消了，小便的那个泡沫也慢慢的少了，
0: 嗯嗯，
3: 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心绞痛它都没犯过。我现在感觉我出气啊就是挺顺溜的，挺匀乎的，
0: 嗯，
3: 好像真的哪哪都通了那种感觉。李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应该就没有危险了呢？
0: 没有了，你放心，刚才我就已经跟你说这个事儿了啊。咱们就是拿到了免死金牌了。哎，而且呢，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那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得快。咱们这个每一片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含有的是863种活性多肽，所以说这一片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只要是好好配合治疗，我不光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好，而且呢，能够让你这一辈子的这个并发症都给你拿掉。啊，为啥老师跟大家伙说过，说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消化吸收糖分、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我们人体的消化吸收，那就是咱们的脾脏啊。啊，再一个来讲，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它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肝肾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代谢就会出现问题，而我们身上各种并发症呢，又跟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垃圾太多、血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这不就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吗？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是不是都治到根上了。哎，所以说对治疗现在是有信心了吧？
3: 有信心了，有信心了，我现在特别的有信心。真的啊，我现在不得不承认这个发酵中药确实是药效霸道， 所以啊，李老师，现在我是特别特别认同。

0: 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而且呢，现在还送我们啊，运用和延寿方一样的发酵工艺制作的这个海参肽呢。
1: 嗯，
0: 这个更难得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情况，参加哪一档活动比较合适呢？
1: 你这之前呢就买了一副药啊，想必呢也是试试看的这个态度啊。那这样，这回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咱们开上两副之后呢，直接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额外的赠送咱们六盒的海参肽。这六盒海参肽呢，你不用多，每天吃一次，一次三克就行了。说心里话，李老师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的价值啊，都超过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花费了。
0: 是是是，我马上就去报名，先把名报上，心里踏实。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1: 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
3: 哎呀，李老师，那个我这是着急呀，我想参加就是送海参肽的活动，你说这个电话呀他就是打不进去，请你先帮我登记上两个名额的行不？
1: 可以的，但是你得先跟我说一下咱们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哦，我是个老患者了，现在我跟我老伴儿都用着三代延寿方呢。
1: 嗯，
3: 就是我们俩人呢一人用了都快一副药了。
1: 具体怎么个情况？嗯，
3: 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我老伴儿呢，他这个是脑梗2年多了，他这个之前都偏瘫了，这回就是扶着他能站起来了。那个身子骨啊，再也不是说软的跟面条似的那种了，而且说话呢也比以前要强了，自个儿呢都能说了。我这个瞅着他这个眼神比之前也有精神了。
1: 嗯。
3: 而且呢他这个嘴也正过来了，不流哈喇子了。
1: 嗯，这太好了啊，这就让咱们看到希望了嘛，对吧？
3: 对对对。
1: 嗯，
3: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这几年可是把我给累坏了，我都没想到我老伴儿他还能站起来。我都想着说是我这个腰你看这也是动不了了，到那个时候你说谁伺候谁呀、啊、
1: 对，
3: 我也是这老毛病了，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好几年了，这年是一年比一年重，你说伺候我老伴儿吧，哪能说是这个不用腰使劲儿啥的？
1: 对，
3: 这个腰不行，干点啥可费劲了。那膏药都不知道贴了多少了，又是烤电啥的，后来又买了那个腰疼宁，都是这个吃的白费。这回呀、啊，我可是知道了，就是咱们这个药它真的好使啊！我现在这个腰摸着它是热乎乎的，就是蹲下起来的时候。这个腰啊都能用得上力气了，这个也敢使劲儿了，虽然说是还不像说正常人那么痛快，但是我这看着希望了嘛。
1: 嗯，
3: 起码说是不用手术了，不怕说是瘫痪了，也不用担心说是老伴儿以后没有人伺候怎么办。另外就是我本身这个有脑供血不足，以前呢老犯迷糊，这个也好了，现在这个脑袋呢不是昏沉沉的了，胃口也好了，这个脸色啊别人都看着说是我这个好看了，你看这么好的效果，所以啊我要趁着这回的好机会，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送海参肽嘛，这个药那不就跟是白吃白用没啥区别了吗？
1: 嗯，
3: 所以我就寻思着说趁着这个好机会我要把药都给备齐了，你说是不是？
1: 对，那这回呢老师就明白了啊，就刚才我听到你说的时候我这心里边就稍微有点心酸。什么呢？就是我不担心我自个儿这个腰要是不行了怎么办，而是担心说你腰不行了之后你老伴儿怎么办。其实到我们老了之后吧，最希望的就是我能比我老伴儿多活一天。我记得我看一个电视专访的时候哈，有那么一句话啊，
3: 嗯，
1: 说我就有这么一个心愿，比老伴儿能多活一天就行啊。多活一天我要怎么样？我要伺候他，我要照顾到他最后一刻。其实老年人的爱他不像年轻人那么轰轰烈烈，但是真的就让我们特别的感受到温暖。那很庆幸你们俩哈、啊、都用上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老师跟大家讲过，不光是你老伴这个脑梗啊，其实脑梗的比较好理解的，梗的就是堵了啊，堵哪儿呢？堵到血管里了啊，堵到脑血管里，脑细胞缺血缺氧，脑神经出现损伤，它就这么来的病。 那我们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髓核纤维环。

0: 软骨板出现了这个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叫骨痹的范畴。啊，就是不管是你这个病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经脉失养啊、髓不养骨等等这些原因造成的啊，或者是风寒湿邪入侵留在我们这个血脉，是我们血脉淤堵在这个椎间盘等等啊，
1: 嗯，
0: 什么原因都好，总之来说它都属于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归根结底的咱们所有的病是怎么来的，你们老两口的病情不一样，病症不一样，但是归到根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之后导致的。而能够通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就三代延寿方效果好，因为咱们是抓到病根上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所以说你们两个继续用啊，一能让你老伴站起来，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也能够让你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直接参加活动。你老伴那个刚才说了，用了快一副，你这也是快一副了，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啊，像你们老两口这个情况，咱们一个分析。老伴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重，老师给他开上两副药啊，这两副药用下来，让他重新站起来走路，跟正常人生活没有问题。哎，尤其是在配合上咱们这个海参肽滋养结合，那就不用说了。然后你这个情况呢，相对而言轻一点啊，我给你再开上一副。一副呢，就是你这整体下来是两副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没有问题。
1: 好的，好的。
0: 这样的话呢，你们老两口啊，就定三副药这档活动就行了。定三副药呢，在送你们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呢，还额外的再送咱们十二盒的海参肽。你这样一来呢，除了咱们原本订购的三副药之外，再加上免费送给咱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这个治疗这一块呢，就足够用。用了，然后再加上海参肽，跟进这种调养，那你们老两口这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不过呢，咱们现在吧，这个海参肽各个地区的名额都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啊，直接报名登记就行啊。
1: 谢谢谢啊。对了，这个海参肽，就直接可以服用，不用说是跟其他的这个错开时间是吧？
0: 当然了，你本身海参肽的就是养护身体、补充营养素的啊。只不过呢，咱们这个是融合发酵提纯的，所以每天服用的时候你记住了，不要多，就是三克就行啊。
1: 哦，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谢谢您
0: 啊，
1: 对吧？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再见的准确意思是下次再见，还是再也不见。你习惯在再见之前说再见吗？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我们的主题没错，就是再见。

笑说再见。尽管我们关于再见的话题已经做过好几期了，但是再见却是要经常使用的词汇。再见就是挥别过去，再也不要来。再见也可以是期待美好的下次再次相见。所以再见的含义好像真的蛮多的。那么你呢？你有和过去的不愉快说再见了吗？

再见小时候，来自南拳妈妈。记得刚刚毕业的时候，总是期待着在夏季或者冬季的时候能够放个大假，窝在家里和同学疯玩。尽管知道那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总是有所期待。直到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这种想法几乎不复存在了。于是，真是该说再见小时候。这里是双城情歌，我是小曾。

再见萤火虫来自王菲，名字取自宫崎骏的同名动画片，一部相当沉重的动画片，有着动画片该有的美好，但是也有着现实主义的超现实。好啦，我们还是轻松一些，我觉得再见有的时候的潜台词就是哇，希望能够再次见到你，你同意吗？想想和你的心上人在机场分别的那个场景，或许你能够同意了吧。

再见以前说再见，来自陶喆。好了，现在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我说了再见，当然是期待我们下期节目中依然相见。好了，小曾，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双城情歌，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珲春、汪清有中雨，其中珲春个别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他地方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0到26摄氏度，图门20到26度，敦化18到26度，安图19到26度，合龙19到26度，龙井20到27度，汪清19到26度，珲春21到25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3: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警互动交流。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几条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的信息哈。首先呢是一则雨污分流工程这个具体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一则通告。这个管制的路段呢是长白山路新丰街至昌盛街的路段，管制的时间是从明天开始，8月15号开始，一直到9月10号。那管制的措施及导行方案是这样的：封闭长白山路新丰街至昌盛街这个路段，那主路呢是南半幅三车道；长白山路新丰街至昌盛街的路段呢，北半幅的北侧第一车道及北侧辅道由东向西保持不变；三是长白山路新丰街至昌盛街北半幅南侧的两车道改为由西向东，长白山路新丰街至昌盛街南侧辅道由西向东保持不变。那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的规划好出行时间和出行的路线哈。那像这样的管制的情况呢，它现场都会有这个具体的标志标识，所以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按照我们现场的这个指示来这个出行哈。这个是咱们明天的8月15号到9月10号的长白山路新丰街与昌盛街这个路段。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的这个路段呢，它是由于延吉市热力施工期间，然后要进行封闭施工。这个具体的管制的时间呢是9月10号到10月30号，地点呢是太平街科技小区至延北路这个路段和延北路太平街至高地公园的路段。那施工的措施呢是这个具体管制措施是半幅的封闭施工。 这个是9月10号到9月30号哈。接下来呢，这一处呢时间也是9月10号到10月30号，施工地点呢是公园路的牡丹街至卧龙北苑，袁弘胡同至公园路至梨花路哈。这个采取的措施呢是南侧西向东的道路施工。这个是两处的施工的信息，时间呢都是一样的，9月10号到10月30号哈。一处呢是太平街科技小区至沿北路，然后沿北路北太平街至高地公园，这个采取的是半幅封闭施工的一个状态。另外的两处呢是公园路牡丹街至卧龙北苑和袁弘胡同公园路至梨花路，这个采取的措施呢是南侧西向东道路施工。时间都是9月10号到10月30号哈。那这里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这个司机师傅们啊，在这个行进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按照我们现场的指示标志来通行。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条信息呢是关于延吉市要增设延管街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哈。这个是现增设延吉市城区河南区域部分道路呢为交通秩序严格管理路段，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延管街，这个是从9月14号开始的哈。这个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那现将新增的延管路段的具体公告如下。新增的延管街范围呢是瑞龙路延德县至龙翔街这个路段，第二个呢是环博路，它是全路段的。具体的管制的方式呢是严禁交通违法行为是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不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第二个呢是车辆不按照规定停放，三呢是行人横过道路不走人行横道，四呢是机动车、非机动车不遵

0: 守交通信号通行，不按照规定车辆行驶。这个具体的严格措施呢是这样的，严管措施呢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会依照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通过现场查纠和智能交通技术设备抓拍等方式严查严管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对于机动车不按照规定停放的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将会实施违停、急拍、拖移等严查严管的措施。那对于严管路段的范围呢，公安交管部门将会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的做出调整并公示。那也请广大市民朋友一定要遵守这个法律法规哈。这个是从9月14号开始，那这个严管街的区域呢是瑞龙路，就是严德街至龙翔街这个路段和环博路的全路段哈。那我们也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严管的交通违法行为是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不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二是车辆不按照规定停放，三是行人横过道路不走人行横道，四呢是机动车、非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通行，不按照规定车道行驶哈。这个是从九月十四号开始会实施严格的管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热线电话，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1: 九月十。
0: 你好，李先生。李先生，您在听收音机是吧？请讲，什么问题？
2: 啊，中甲联赛今天几号有啊？
0: 明天，明天星期六，8月15号，明天。
2: 啊，今天十四号、啊。
0: 对，今天十四号，今天是星期五，是星期六的时候有球赛。
2: 啊，
0: 十六号的晚上，十五号明天晚上的六点，明天晚上的六点啊。
2: 哦，那行，
0: 好，和女士再见啊。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球赛的信息哈，因为我们本周啊，这个球赛呢是比较多，应该相当于是这个中甲，然后东北超和延超哈，这个三线打响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首先看一下这个中甲联赛，那明天就是8月15号的晚上6点是中甲联赛的是19轮，是我们延边龙鼎壳喜安队的主场迎战的是大连昆城队的比赛。那在晚上的5点55分哈，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综合频道就是 YBTV一，还有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会全程对赛事来进行直播。而且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您如果是通过延边广电客户端来看我们的这个2026中甲联赛直播的话，您可以分享朋友圈，然后还可以有机会参与到抽奖的活动当中哈。这是中甲联赛的信息，是从明天晚上是从明天开始，是明天晚上的六点哈。我们是从5点55分的时候开始直播。那稍后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东北超的情况哈。我们先来有请一下这位是蔡先生的电话。你好，蔡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4: 我有两个问题。
0: 好的，您说。
4: 咨询一下啊。第一个就是残疾人三轮车能不能坐公交车？上公交车？
0: 残疾人三轮车。
4: 啊，残疾的轮椅
0: 啊，轮那个轮椅、
4: 啊、说错了
0: 啊，嗯、啊，它是这样，这个轮椅的话，咱们这个轮椅如果上的话，它得是就是可以这个合并的，这样的是可以，但不能说上去之后还依然保持这个打开的这个状态。
4: 啊、那个我明白、
0: 啊。对，如果是合并的状态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对，
4: 这是残延吉是残联法的
0: 啊啊，对，
4: 政府的可以的、
0: 啊。对，只要是它能合上的话，这个就可以啊。
4: 嗯，第二个呢是什么民宿园啊、恐龙王国、残疾人有没有优惠政策啊、什么门票啊、什么玩意儿的？
0: 我给您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每一个景区的情况呢，它有的一些景区的优惠的情况，或者是这个相应的一些政策不太一样。稍等，我给您看一下啊。我先给您看一下咱们的这个民宿园这个方面哈、啊，咱们是有残疾证是吗？
4: 对，延吉

0: 恐龙王国的恐龙王国的话，应该是它有优惠票价。恐龙王国肯定不是免票的，因为恐龙王国它有不同档次的票，它应该是可以享受一些相应的优惠政策，但是应该不是免票的啊。
1: 好，
0: 嗯。
1: 那好，明白了。
0: 哎，好的，肯定是再见，
1: 嗯，谢谢啊。
0: 哎，不用客气。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刚才呢是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在明天晚上的6点的时候是我们的中甲联赛第19轮的比赛，也是我们延边队主场的比赛哈。那在明天晚上的7:40将会是东北超的第7轮的比赛，这是延边队客场挑战的是通辽队的比赛。那在晚上的7:10，您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和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同步呢来观看这个直播。那这个直播呢将会前期给大家先来直播热场的表演，然后包括整个的赛事全程哈。因为直播中甲联赛和东北超他俩的这个时间是有重叠的部分，所以呢这个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综合频道 YBTV1 呢它只对于中甲联赛来做直播，就是东北超的这场比赛就不直播了。所以呢就是我们的网友朋友，如果说您想要来关注这个东北超的比赛的话，那您是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和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可以通过这几个途径呢来看到我们的比赛。就电视的话，这个是看不到的哈。然后另外呢，在本周的时候呢，还会有延超的比赛。那16号呢，将会是有2场延超的比赛，一场呢是珲春对合龙队，一场呢是汪清对延吉队。这个时间呢都是下午的2:30哈，这是16号周日。然后18号、19号呢将会有另外的2场比赛，稍后再给大家来说哈。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李女士的电话。你好，李女士。
3: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我反映一下问题。
0: 嗯，
3: 就是河南街明大公寓，
0: 嗯，
3: 这个小区里头个别住户把那个广场周围还有一楼前面的全都是种地啊、养鸡啊，
0: 嗯，
3: 然后还有一自己私搭一些栏杆栅栏都圈化成自己家的地了，然后特别影响就其他住户的走动。
0: 那他这个就是您说他圈化成自己家地是比如一楼然后是把他这个围上来了还是什么情况呢？
3: 对，一楼都围成归成自己家小院子，然后其他地方还在公共的地方，就是正常的草丛地方都是种了地，然后去用那个竹皮啊什么圈成了，都影响我们其他住户的走动了，都占用公共场所了。
0: 咱们这个小区有物业吗？
3: 没有物业。
0: 没有物业。
3: 我们
0: 明大公寓没有物业。嗯，
3: 向那个社区反映，社区很无奈，说他们没有执法权，就让我们跟百姓热线反映。
0: 社区没有执法权，但是他也没协调过吗？就是他劝阻过吗？
3: 他们说的意思，他们劝阻过，然后造成矛盾。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这个问题跟谁反映，哪个部门来管。现在特别严重，他们曾经这些住户特别嚣张，第一次建了一些自己那个用铁丝的那个栏杆，然后发现没有啥事儿，又往外圈了一些，连正常的那个小路他都给霸占了。
0: 那这个社区的话，它就是如果要是针对于这样的情况的话，它虽然是可能没有具体的执法权，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它也应该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措施。行，咱们这个是哪个社区？
3: 河南明大公寓。
0: 哪个社区？是河南街道哪个社区？
3: 延春社区。
0: 延春是？那你这是建工街道啊？
3: 对对对。
0: 啊，建工街道啊，建工街道。
3: 建工街。
0: 建工街道延春社区吧。
3: 对，
0: 行，这个我们先这样吧，因为今天星期五了嘛，周一的时候我们和这个社区先来问一下，看看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的话是怎么样，因为看来的话社区应该也比较了解咱们的这个小区的一个情况啊，他们现在是
3: 社区就在我们小区里头，他们特别了解，
0: 对，
3: 也无奈，然后现在就有多主持人为什么就是跟你们反映具体这个情况有多严重，甚至有些树都被他们恶意的给整死了种地，然后全都圈起来了。

0: 行，这个我们记下来了，然后这个得需要我们得先了解一下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先和社区这边我们来了解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来这个看看，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哪个部门能来进行处理，
1: 就是，
0: 这个事情我们先确认一下。
1: 无人管的地步，反正谁也没有效果。
0: 正常情况下，如果是就是没有物业管理的小区的话，这个应该是社区它有一定的这个权限，但是确实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也的确是会存在着很多的难度，这个确实是这样。这样我们这个和社区我们先沟通，然后我们从我们这个方面再来了解一下，然后再给您反馈吧，好不好，李女士？
1: 不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小区就是因为没有管，所以那非线充电特别严重。
0: 非线充电的话，这个社区是必须得管的。这个
1: 说他们社区我不知道社区什么态，他们什么样就推诿，他说全市都是面临这个问题，他们也没有办法。
0: 那这个不行，
1: 没有办法。
0: 是非线充电这个事情，社区是必须得管的。如果是社区不管的话，这个是可以直接就打96119来报警，这个是都就是来有安全隐患，这个来反映都可以。这个我们也一起来反映，非线充电这个事情它是绝对不可以的，而且这个有明确的责任划分的，这个它确实是应该来管的。
1: 而且这个危险特别大，我们前段时间天气高温的时候，我们特别害怕，他就在那个楼道里冲。
0: 这个确实是不可以。
1: 直接跟社区反映没有效果。然后这个今天本来是想反映这个四大乱建，这个顺便提一下。
0: 这样就是李女士哈，就是如果是咱们再碰到这种情况，就是这个非线充电的哈，咱们可以直接打12345，因为12345他会直接把这个问题转给消防。就是咱们社区如果多次反映，然后社区确实又没有及时的这个制止的情况下，咱们是可以直接和消防来反映，这个是可以的。直接打12345，
1: 消防
0: 对，
1: 消防是96119，
0: 96119也行，打12345也可以，直接打12345也可以，都可以的。
1: 好的，
0: 李女士，好，和您是再见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喂，
2: 你
0: 好，李先生。哎，你好，什么？你请讲。
2: 那个，我是那个朝鲜族，那个话错了，
0: 没事，您慢慢说，别着急啊，您请讲。
2: 什么意思呢？俺们那个楼房，那个我们家那个上面家。那个他们家马桶漏水吧，完了以后俺们家管吊水，完了以后那个什么呀，物业啊，完了就那个社区啊，暖气公司啊，来了都不管用，这个意思。完了以后检测局去了吧，检测局说他们说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这个不是他们管的那个班位啊，他们修的是就是什么主管道啊什么的，反正那个主尿的地方管的意思，那个马桶啊什么这样小小的事，他们那个不管那个意思是吧？那样这个怎么解决我也不知道，那样好几个地方跑了都不管用啊现在。
0: 那我问你一下，就是楼上的这个漏水，楼上漏水这个点就是明确就是由于马桶漏水然后造成的咱们家的这个漏水吧？那楼上他居民是不修理吧？
2: 他说是那个，这是检测的房子，为什么我修啊？我不修，你找他们过来那样。完了，检测局他们的维修办来了，完了我，你们家这个马桶有毛病啊？完了我又去了，检测局问了，完了检测局说他们说这个不是我们那个管的班位啊，那个。
0: 您这个是廉租房，您这个住的廉租房，正常是这样，就是我们房子的话，就是咱廉租房是每个月租房交房租的这种廉租房，是您购买的这个房子。
2: 购买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您现在住的这个廉租房，然后咱们是每个月交这个房租的这样的吗？
2: 哎，对对对，那对。
0: 然后你这个正常情况下，如果是比如说咱们是普通住宅的情况下，这种比如马桶漏水的话，这个的话确实是应该是居民他自行来维修的，这个确实是。但是廉租房这块的话呢，那您这个就是和他这个就是相应的职能部门的意思就是主管道要是漏了的话他们修，像马桶这样的话他们不负责修。
2: 就是不是他们修的那个班位的意思
0: 啊。然后这个楼上的居民呢说我这个是廉租房，那我这个修了都应该，我这个坏了都应该是由这个职能部门来修，所以现在就僵持下去，谁也不修，是这意思吧？
2: 对，完了我检测局不管，完了这个老头也是说那个这个是不是我的班子，这是检测的班子，所以他们应该来修，那个意思。
0: 我明白了。那您这个这个我们还真得确认一下廉租房的这一块，咱们这合龙的是吧？
2: 对，
0: 合龙的哈，您这样，因为今天周五了嘛，这个周一的时候，我们和合龙的住建部门，我们确认一下，就是到底廉租房的，就这个一些附属设施出现了损坏的话，到底是应该谁来负责维修？按照我们正常房子来说的话呢，那肯定是像马桶这样，肯定是居民自己来承担。但是廉租房这块，它到底是怎么界定的？我们确认一下。
2: 这个也是那个什么呀，个人都修啊，那个，他们那个单位不管的意思。
0: 我们确认一下，然后另外就是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他确实不修的话，咱们得怎么处理？因为毕竟对咱们楼下也造成一定的损失和生活困扰的嘛。行，这样李先生，我们周一的时候和这个合龙这边来确认一下，然后再给您答复，好不好？
2: 哎呀，可不方便了，光那个吊水完了以后，那个一个晚上光就咚咚咚要
0: 我理解您的这个情况，理解您的这个心情。我们这个周一的时候我们再问，然后再给您答复，好吧？啊，
2: 哎，
0: 好，肯定是再见啊。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叶女士的电话。你好，叶女士。
3: 你好，我就麻烦你了。
0: 你好，您请讲。
3: 跟你说，就是上次我说过，就是那个万源新村哈，民生社区那个花坛都是炒的，不是种的花。而且我们在这常住嘛，我们自己栽花春天都栽不上，完了花就栽七省是草啊，它不是种的花了好几年了。
0: 这个事情我记得您反映过了，然后这个我们和部门反映，他说会去看，就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一直还是这样呗？
3: 没有，我希望打那记者来实拍，看那花瓶是不是说瞎话。
0: 那
3: 么
0: 这
3: 花瓶是炒。
0: 行，这样叶女士，因为这个事情您反映了，我们和他们反映了，这个答复当时给我们答复说会到现场去看，然后就是当时是这么答复的，但是看来就没有啥解决，也没有什么后续的哈，我们再追一下，然后再问一下，看看这个到底怎么处理啊。好的，
3: 意思吧，我不把瞎样。
0: 不，这个不用，我们相信这个咱们居民反映的这个问题，这个主要就是还是没有后续的处理结果嘛，是吧？我们也再和他们再来问一下。好的，叶女士，哎，好，和您是再见，不用客气啊。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稍后见。
4: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5: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4: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5: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4: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5: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4: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5: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4: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5: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4: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5: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4: 抖音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8: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6: 订购电话8350-0888，8350-0888，22626-2262-22626-2750-5888。
4: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7: 北京时间16:30。
9: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0: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9: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9: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0: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哈。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回复，刚才我们有一位先生想问一下，这个恐龙王国如果是残疾人朋友的话，这个票价是怎么样的哈？正常情况下，咱们恐龙王国的度假区它两日的畅游票价是238元。如果是我们的持有这个残疾证的游客，或者是持有退役军人优待证的游客，持有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官证和人民警察证的游客，以及60岁以上的持有身份证的游客，还有就是1米2以上1米4以下的儿童啊，这部分呢是可以来享受158块钱一张的这个门票的优待价格哈。就是恐龙王国的话，它这个是有优待价格，但是它不是免票的哈。好，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乡村振兴小课堂。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专题节目《乡村振兴小讲堂》。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润野，欢迎收听本期延边黄牛科普知识访谈。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延边大学农学院动物科学系夏广军教授。您好，夏老师。
12: 主持人好。
11: 夏老师，我们的延边黄牛肉都有哪些特点呢？
12: 一是它有优良的品质啊，延边黄牛肉它肉质细腻，肉色鲜红，脂肪沉积非常均匀，形成丰富啊，并且非常理想的这个大理石花纹。

0: 和日本的和牛的特征很相似。第二个就是它营养价值比较高，风味浓郁。延边黄牛这个肉当中蛋白质含量较高，这个矿物质像铁呀、锌呐、锰啊，还有钙含量比较丰富。那么脂肪酸组成当中，油酸、亚油酸还有亚麻酸、共轭亚油酸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比例也较高，这些也是这个延边黄牛肉特有的风味物质的一个重要来源。还有就是谷氨酸、甘氨酸、丙氨酸这些风味氨基酸，亮氨酸、胰亮氨酸、缬氨酸这些支链氨基酸含量比较高。那么这些氨基酸它这个既能增强这个牛肉当中的鲜味和风味，同时它又能提升这个牛肉的这个营养和这个功能特性。那么延边黄牛肉在这个花纹、嫩度还有这个多汁性以及它的风味方面是明显优于其他的这个商品牛肉。第三点就是它这个已经和本地的饮食文化紧密融合。那么延边黄牛肉我们都知道哈，它和我们朝鲜族的饮食文化紧密相连，也是制作这个高品质的烤肉这些朝鲜族特色这个菜肴的一个上等的原料。而且延边黄牛已经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这个保护，所以这也标志着延边黄牛肉的品质和声誉与这个本地特定的这个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1: 刚刚夏老师介绍了这么多延边黄牛肉的特点，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关心，那就是夏老师我想问的是，延边黄牛肉的价格为什么比本地其他品种的牛肉价格要高呢？
0: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个是这个品种它本身的稀缺性，还有这个优良的基因。前面我们讲了哈，它是这个我国五大良种黄牛之一，是经过长期自然和人工选育形成的一个珍贵的遗传资源，所以它的基因就决定了它能够这个生长出类似于日本和牛的这个丰富而且这个均匀的这个大理石花纹。那么这种先天的肉质优势可以说是普通牛肉，比如我们本地养的其他品种西门塔尔啊这些杂交牛是无法比拟的。第二个就是生长周期长，普通的商品肉牛一般情况是养殖比如18到24个月龄它就出栏了，而我们延边黄牛为了积累这个足够的风味物质并且形成这个完美的这个油花，所以通常需要养殖24到30个月甚至是更久。那么这个更长的这个饲养时间也就意味着我们要投入更多的饲料、人力还有这个管理成本。三是这个卓越的肉质和感官体验，一方面是这个延边黄牛肉具有极致的口感啊，因为它细嫩多汁，这个香味浓郁啊，特别是这个它具有标志性的这个大理石花纹，在我们烹饪的时候它能融化出这个脂肪，能极大的提升这个肉的口感和风味。另一方面是具有这个烹饪适宜性啊，它是制作高端烤肉还有牛排这些菜肴的这个顶级食材，就是说简单的烹饪就能激发出这个肉的极致的这个美味，所以说这种体验也是普通牛肉无法提供的。第四个方面就是这个地方名片与饮食文化，就是说延边黄牛肉它不仅是食材，它更是我们朝鲜族饮食文化的代表。在这个高端的餐饮和礼品市场当中，它已经被赋予了文化和这个社会价值。从目前延边牛肉市场来看，延边黄牛肉售价高于其他品种牛，普通延边黄牛肉市场售价一般一斤在48元左右。那么考虑到生产成本等因素，低于40元，目前来看可以说很难保证是延边黄牛肉。那么高档延边黄牛肉的售价一般一斤都是在上100元。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赵先生的电话。你好赵先生。
4: 哎你好。
3: 哎你好请讲。
4: 我在这个抖音平台上看到了不少反馈咱们这个民宿的这个问题啊。
3: 嗯，
4: 体验感太差，就是他们在那个第三方平台上发布的那个信息，
3: 嗯，
4: 有不少人去了，就是说 货不对版。
3: 嗯，您说。嗯，
4: 就是做的时候一个样，图片上一个样，就是导致的现在是有不少人说延吉不会再来第二。
3: 嗯，您想反映什么样的问题，赵先生？
4: 就是我想能不能就是给他有一个部门能给他规划一下。
3: 嗯，
4: 就是整体的规划一下。
3: 嗯，
4: 长春那边他们也是有整体的规划，所以是不至于这么乱。
3: 嗯，
4: 但是咱们这边的乱象太厉害了。
3: 嗯，好，赵先生，针对这个民宿的这个就是价格，然后还有就比如在宣传的一些平台当中和实物不太符的这种情况呗，是吧？
4: 对，
3: 我们这个人据我了解哈，咱们延吉市的话应该有这个民宿行业协会，然后之前的时候呢就是也有一些相应的比如说价格上的一些标准，就是你最高不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但是现在近期针对于我们网友也好或者群众反映这个问题也好哈，这样我们也会和相应的职能部门我们再来反映一下，看看他们是不是对于目前的这个情况也进行一些了解和一些这个抽查，然后如果是确实存在这样问题的话，应该是集中的进行一些整治，以保证我们的这个游客到我们延边来有更好的体验感哈。就这个问题呗，赵先生。嗯，
4: 对。再一个就是我今天早上在抖音上，
3: 嗯，
4: 那个看了一个女的，就是她说的她那个民宿，
3: 嗯，
4: 也是那个货根本就不对版。
3: 嗯，
4: 然后私信给她告诉她的是那个她也没看着，她这是她的疏忽，就是没有 WiFi， 没有那个电视。
3: 嗯，对，就是还是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情况呗，就是实际上的宣传和这个到实际入住的话就出现了一些差异的这样的情况，是吧？就是还是这个问题，对吧？嗯，
4: 对。然后再就是我再额外说一点，就是这个水上市场的这个价格物价，
3: 嗯，
4: 现在新搬家了之后比原来是高这个离谱。
3: 嗯，对于这个价格这个问题的话，因为它这个是属于这个市场调节价哈，它没有一个这个行业指导价，这个的话呢价格这个问题呢只要是在这个就是合理的区间之内，或者是不是说就是超过太过分的情况下呢，这个还真是它只能是靠市场来调节，它不像说你有一些这种行某些行业它会有这种行业的指导价格，或者像过去它会有统一定价，现在呢因为它是商贩嘛，它是这种市场指导价的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可能还真不是特别好反映这个问题，但我们也和这个市建部门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吧。嗯，好吧，赵先生，
4: 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吧。要不然的话，现在这个就是来旅游的，价格抬上去了之后，抖音上，
3: 好，赵先生，好，您就这两个问题是吗？
4: 太厉害了，不会再来了。
3: 行，再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好，我们网友朋友对于我们这个城市建设也好，或者对于我们延边州的这个各或者各县市的这个旅游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哈。这个我们会和职能部门来进行反映。我们也。这个看到了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职能部门对于我们的社旅方面的问题的一些高度重视，比如说像这个12345，你打了这个社旅方面的热线电话，他们都会第一时间处理，然后24小时之内会给答复哈。这个呢，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吧来负责反映。那但是有一些问题是不是能够马上得到答复，或者马上能够得到解决？那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来看哈。那这些问题我们一定是会来反映的，就各种渠道都是畅通的，但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这个得需要看具体的一个时间情况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说这个本周的延超的比赛的情况哈。这个本周日的时候16号下午的2:30呢是有两场延超的比赛，一场呢是珲春对合隆队的比赛，广电客户端来关注比赛。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来问说今年的社保缴费是多少钱哈。这个呢在昨天的我们邀请到咱们社保局嘉宾做客直播间的时候也给大家来介绍了，我们目前为止下半年的缴费标准现在还没出来，那就是我们现在缴费的话还是按照上半年的这个缴费标准来缴费哈。这个我们也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能按照我们以往的惯例嘛，它每年的缴费标准可能稍稍会有一些调整，比如说你现在按照上半年的缴费标准交了，那下半年的缴费标准出来之后可能它俩会有一个差，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增幅，那有些朋友说我可能想按照多的这个交，那这种情况下那只能是您等待下半年的标准出来之后按照新的标准交，如果您这个是按照原来的这个标准交完了，那新的标准出来了，但是它俩要是有差的话，您想补这个是补不了的，就是我们只能按一个标准来交，所以呢这个要看咱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比如说您不是说我马上这个就要这个月要退休，或者是我近期必须要办手续，那我就必须得

0: 按这个上半年的标准交。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下，您就是自行选择的情况下，您也可以等待，然后也可以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标准来缴费啊。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明天后天周日啊，8月16号，珲春有部分路段将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的这样的一条信息哈。这是据了解的2026中国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即跑动珲春10公里排位赛珲春站，将于8月16号举行。那此次呢，临时的交通管制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8月16号的8点到12点。管控的路段呢，一共有两处，是口岸大路与河南街交汇路口至口岸大路与长城街的交汇路口，滨河南路与马川子加油站北侧交汇路口至滨河南路与口岸大路的交汇路口段。那在管制时间之内呢，仅放行持有赛事专用通行证的车辆，以及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等应急的特种车辆，禁止其余的社会车辆驶入到管制的区域。同时呢，管制路段全域禁止机动车停放，周边停放车辆呢需要在管控开始以及比赛前要及时的驶离，那避免呢影响赛事的通行。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行人需要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的引导，有序绕行，严禁横穿比赛赛道，开展妨碍赛事正常进行的活动。那交管部门呢将会结合赛事实时进程，分时分段逐步来解除道路管控，降低比赛对群众日常出行的影响。这是16号啊，上午的8点到12点这个期间，珲春市呢将会有这个第三届边境欢乐跑暨跑动珲春10公里排位赛的比赛。所以呢，我们上述的这个区域呢是会有交通管制的啊，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车辆哈，一定要提前的驶离。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大家上午有这个特殊情况的时候，建议您就是要步行。另外呢，就在这个区域的话呢，我们这个还是尽量要选择绕行哈。这是给大家介绍的珲春的一个信息。那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那也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呢来进行。

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延民众2026年秋季特价房商品房促销月的一个活动的信息哈。2026年的延边州秋季特价商品房的促销月呢是即将启动哈。那这个一共是由5个县市、32家开发企业、42个房地产项目、3645套特价的房源哈。这个其实有些这个政策信息是贯穿全年的，如果您有兴趣的话，现在就是可以来进行了解啊。这个具体参加的活动县市呢是延吉市、珲春市、敦化市、龙井市和汪清县，一共是5个县市。然后参加活动的企业呢是有32家房地产开发企业，有42个房地产的项目。活动呢是有3645套特价的商品房房源，这个房源的面积呢是 38.66 万平方米啊。具体的这个活动内容给大家来说一下啊。首先呢就是购房加家电家装联动优惠，大家电类呢是以旧换新补贴，补贴呢最多可以享受到 15%， 购买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空调、热水器、电脑等六类的一级能效的家电商品，按照最终价格的 15% 会给予补贴，单件最高补贴呢是1500元。小类的家电补贴呢，像智能马桶含马桶盖、智能的洗碗机、扫地和拖地的机器人、还有这个照相以及摄像的无人机、智能的料理机、智能音箱、智能抽油烟机、智能的灶具、智能净水器、健康监测的设备，比如说血糖仪、血压仪、血氧仪和心电监测仪等等。这个补贴呢标准就是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呢是售价的 15%， 每人每类呢是可以补贴一件，每件呢不超过1500元。那有能效、水效标识的产品呢是需为中国能效或者是水效标识的一级哈。其实这个补贴的政策啊是一直都有，不仅仅是仅限于现在哈，然后也不仅仅仅限于就是我购房的朋友，如果说我没购房的话呢，这个也是完全可以来享受的，这个没有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家电补贴的这个政策是一直都有的。公积金这方面呢，就是首先就是对于灵活就业人员的预缴贷款哈，现在就是缴还一体化了。那缴存方式呢是由按月托付优化为可按月、可按季、可按照半年自行的来选择。2026年的标准呢是500到1800元。那还款采取的是缴还一体化的原则，就是 90% 以上的借款人选择了半年的缴存方式哈。第二个就是取消了首套房和二套房的认定哈，这个利息不再上浮了。那不再区分首套房和二套房，那统一呢按照首套房的政策来执行，利息呢是不上浮的。五年以下呢含五年是 2.1%， 然后五年以上呢是 2.6%。 另外就是恢复了直系亲属参贷的业务，缴存人的直系亲属在购买自住住房的时候，缴存人可以申请贷款。还有就是下调首付款的比例，最低呢是 15%， 贷款最低首付款的比例下调至了 15%。 还有就是扩大了贷款额度的上浮范围，符合人才政策、退役军人条件或者是购买白名单项目的楼盘、保障性的住房、一星级及以上的绿色建筑的以及好房子的贷款的额度可以上浮 20%， 上浮之后单方的最高的贷款呢是14万元，双方的最高贷款是可以达到108万元哈。这个呢具体的还有一些细节方面，包括这个咱们购房的这个税契税这方面，首套房和二套房的契税方面、也有相应的一些优惠，还有就是卖旧买新的这个个税方面也是有一些退税的政策的哈。这个之前呢有些信息是给大家介绍过哈，但是今天有是给大家进行一些重新的整理。那对于这些相应的政策，如果说您要想咨询的话呢，是可以直接和我们的在节目当中咨询，或者和我们的相应的部门来咨询，比如说公积金的政策您可以和公积金来咨询。然后呢像这个家电以旧换新的，这是商务部门的职责，咱们可以和商务部门来了解。还有呢像这个贷款利率的话，也可以和银行来进行咨询。那税务退税这方面，咱们是可以通过这个12366的纳税服务热线来进行咨询哈。就是多种渠道都是可以让大家来了解我们各方面的政策的。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要是近期有这个购房的需求的话，您不妨是可以来了解一下哈。好，那看时间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的收听啊。那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7: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6: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8: 延边新闻。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韩国中青南道议会议长赵哲济一行。
1: 2026延边州敬老暨龙井站引领边疆行共筑家园情主题活动在圣水龙山国际康养新城正式启动。
0: 延边队启程奔赴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备战8月15日客场对阵通辽队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常规赛收官之战。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珲春、汪清有中雨，其中珲春个别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他地方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0度到26度，图门20度到26度，敦化18度到26度，安图19度到26度，合龙19度到26度，龙井20度到27度，汪清19度到26度，珲春21度到25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3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韩国中青南道议会议长赵哲济一行。胡家福代表延边州委、州政府对赵哲济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延边与韩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商缘相通，多年来与中青南道在内的韩国多个地方在经贸、人文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合作。当前延边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区位特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的同时，着力培育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新医美、新装备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青南道是韩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半导体、电子、显示器、生物医药、医美等领域实力雄厚，优势突出，两地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希望中青南道议会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两地人员企业间的交流搭建更多平台，推动更多韩国企业来延边实地考察投资兴业。延边州委、州政府将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韩国企业在延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努力实现互利互惠、合作共赢。赵哲济表示，延边自然环境优美，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中青南道议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两地在产业、旅游、体育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共赢发展。中青南道议会第一副议长张胜在、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秋菊、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第四章围绕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相关规定。 一是明确国家贯彻新发展理念，支持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和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健全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等帮扶协作机制。二是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规划计划政策措施，应当落实赋予三个意义的总体要求。三是分别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建设、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安边固边兴边、移风易俗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提出具体举措。
0: 8月13号，2026延边州敬老暨龙井站引领边疆行共筑家园情主题活动在圣水龙山国际康养新城正式启动。外地来延旅居老人、州内老党员、退役军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等200余人齐聚一堂，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革命历史，沉浸式感受边疆发展新成就。本次活动由州民政局老龄办主办，启动仪式结束后，老年朋友们统一乘车，首站来到位于龙井市的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大家循着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史料照片，回望了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不少老党员、退役老兵触景生情，现场分享起自己守边护边的亲身经历，感慨如今的边疆安定祥和来之不易。退役老兵看世英：
3: 走进这个展览馆，受到震撼，受到教育，使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段历史，铭记历史，不断前行，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建设得更好。
0: 随后一行人前往龙井市至新镇明东中学旧址博物馆，深度感悟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活动中，老人们边走边看边交流，在实地观摩中见证了乡村振兴给边境村镇带来的新面貌，在互动畅谈中增进情谊。延边州民政局党组成员、州老龄办常务副主任金雄：
4: 举办引领边疆行，就是要用好龙井的红色资源、边境风光和民族康养优势，让老年朋友在观边疆、忆初心、品民俗、享康养中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造边疆特色康养服务体系，让每一位长者

0: 都能安详幸福晚年。
1: 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四天，后续还将组织体验民俗制作、边境沿线实地观摩以及老年趣味文体活动等特色环节，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擦亮龙井边境民俗康养文旅特色名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希强报道。
2: 在延吉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中，有这样一位党员，他扎根家乡15年，创新探索出三融三促党建工作法。从一间65平方米的文具店起步，到如今覆盖商圈、书院和协会三大板块的党建前沿阵地，将党建工作融入企业治理、业务经营和社会服务中，实现了党、商、教深度融合，让党旗在新兴领域高高飘扬。她就是我州优秀党务工作者、延吉市女企业家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王艳阳。记者刚走进延吉市时尚购物广场商铺内，正巧遇上一位刚毕业自主创业的女商户，准备将入党申请书交给王艳阳。从犹豫观望到主动向党组织靠拢，这名青年创业者的转变，正是王艳阳多年深耕商圈党建，以自身行动感召身边女性经营者的真实写照。多年来，王艳阳先后搭建时尚购物广场、金达莱女子书院、女企业家协会三大党支部，构建协会育党员、企业建支部成长链，持续挖掘引导优秀女性创业者主动向党组织靠拢，不断壮大新兴领域党员队伍，让红色种子在商圈女性创业者群体中生根发芽。青年商户的入党心愿源于王艳阳创新推出的一套成熟可落地的三融三促党建工作法，破解非公企业党建与经营发展两张皮难题。党建融入治理促方向引领，将党组织决策嵌入企业管理全流程。党建融入业务促效能提升，设立党员示范岗，在直播服务一线亮明党员身份。党建融入服务促社会担当，联动社区公益组织，开展各类惠民服务。延吉市女企业家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王艳阳。
3: 我所服务的几个党支部呢，打造了一个三融三促的创新工作法，是将党建融入到社会治理、融入到企业发展、融入到我们的个人党员的思想意识引领方面。而且非常有特色的是，女企业家协会它发展一个党员，那这个党员在自己成熟了、成长好了以后，回到自己的支部、回到自己的企业里面，又将党的种子落地开花了，就像咱们延边的金达莱一样，一片片都是红色的。
2: 依托这套成熟的三融三促工作机制，王艳阳建立党员与企业骨干双向培养机制。而为了将党建融入服务促社会担当落到实处，他依托金达莱职业培训学校搭建专属直播培训基地，培训内容主要是短视频拍摄、直播带货、实操技巧等。他打造的党建加培训加就业新模式，实实在在为广大女性开辟增收新路径。延吉市女企业家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王艳阳。
3: 我们下面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从2000年到现在已经累计培训了将近3500人的人次，其中他们就业率能够达到40%以上。我们不只是做培训，把党建和个人的发展都融合在一起，能够更好地帮扶到这些真正想要走到社会里面、想要去创业实现自己人生梦想的人们。
2: 延吉市时尚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主播王焕南。
4: 最初来延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迷茫，想在延吉打造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在机缘巧合之下呢，遇到王书记，在王书记的帮助下，八楼培训机构学校参加了一

0: 三个党支部，王彦阳始终践行业务延伸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的初心。一张薄薄的入党申请书，是女性创业者追随红色信仰的鲜活缩影。他以扎实党建工作践行入党誓言，让红色的金达莱开在商圈。如今，他已成为我州新时代新兴领域优秀党务工作者的生动典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阳光王嘉欣报道。
1: 为全力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保障辖区群众出行安全，日前延边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全州范围内开展无证驾驶机动车专项整治行动，以常态化严管态势筑牢交通安全防线。8月13号上午9点半，记者在延吉市沿河路看到交警拦截一辆白色越野车，在对驾驶人检查后发现，驾驶人2022年因醉酒驾驶机动车被吊销驾驶证，按照规定5年内不能重新考取。但驾驶人在2026年5月就曾因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仍驾驶机动车被处罚，这次是第二次被查处。半小时后，交警又查处一起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后仍驾驶机动车的男子，两人的车辆被暂扣，交警将依法对他们进行处罚。延边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民警曹旭阳：
2: 本次行动我们共出动了3台警车、12名警力，对延吉市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查处，希望通过本次专项行动可以提高驾驶员们的守法意识。
1: 据了解，从今年5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截至8月13号，在全州范围内查处无证驾驶违法行为120余起。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坚持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原则，采取定点设卡检查加动态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执法整治，全方位压缩违法空间，对查获的无证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依法落实罚款、行政拘留等处罚措施，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震慑一批。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8月13号，延边队启程奔赴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备战8月15号客场对阵通辽队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常规赛收官之战。延边队到达通辽站出战大厅时，便迎来了通辽主办方精心准备的欢迎仪式。马头琴奏响悠扬的敬酒歌，数名身着蒙古族服饰的工作人员为教练队员们献上醇香的奶酒，并奉上象征蓝天般纯净与永恒的哈达，让远道而来的延边队队员们感受到了来自科尔沁草原的热情。这场即将到来的绿茵对决，不只是两支球队冲击四强的生死之战，更是延边与通辽之间以足球为纽带的一次温情相聚。8月15号的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两地球迷将共同见证这场热血与温情并存的绿茵盛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8月15号18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在主场迎战大连昆城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同时，在8月15号东北超比赛中，延边队将客场挑战通辽队。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将从19点10分开始同步直播热场精彩表演和赛事全程，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0: 当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蔡诗峰作词，江渊中作曲，南松印香子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初心如磐》。歌曲旋律大气深情，歌词意蕴深厚，以初心如磐为主题，充分表达了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精神力。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

0: 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1: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3: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1: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3: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6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处分1535人，包括厅局级干部59人，县处级干部356人。说实话，听到这组数据，身边有人第一反应不是怎么又抓了这么多人，而是原来纪委查自己也这么狠。长期以来，纪检监察干部在公众眼中是管干部的干部，是打虎拍蝇的执行者，他们手握监督执纪的权力，天然容易被赋予一种免疫的想象，监督别人的人自己总该是干净的吧，

通报告诉我们，纪检监察机关不是天然的保险箱，纪检监察干部也没有天生的免疫力。1.55万余件的问题线索或反应，1.42万余件的处置量，1685人的立案数，这些数字叠加在一起，释放出最强烈的信号就是，反腐没有禁区，监督没有例外。打铁还需自身硬，1535这个数字既是一份体检报告，也是一份承诺书，承诺这支队伍不会因为手握监督权而获得任何法外特权，承诺自我革命的刀刃永远锋利。对于公众而言，这大概就是最大的定心丸。近日，河南出台了带薪休假新政，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同时配套了未休假报酬支付、弹性休假、异地务工人员休假倾斜等多项举措。这一政策直指带薪休假落实难的痛点，释放出保障劳动者休息权的积极信号。当然，这也让我们不禁思考，正常的休假本是法定权利，为什么还需要领导带头来推动呢？现实当中，不少劳动者陷入了不敢休、不能休、休不了的困境，有的担心休假影响绩效考核、晋升发展，即便有假也不敢提，有的因为岗位人手紧张、工作任务繁重，想休却无暇抽身，还有的用人单位对休假制度选择性执行，甚至变相阻碍职工休假。这些现象的存在，让法定的休息权难以真正落地，也折射出职场生态和制度执行当中的诸多短板。河南新政强调领导干部带头休假，无疑是破解这一困境的务实之举，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领导带头只是推动带薪休假落实的第一步，绝非最终目标。推动带薪休假常态化，关键要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我们期待的是，未来正常休假不再需要领导带头，而是成为每个劳动者与生俱来、无需争取的权利，让制度红利真正惠及每一位劳动者，为社会发展注入持久的民生温度。每吨水多收5毛钱，累计侵占群众资金8.9万余元。近日，云南澄江三名村组干部借着水费巧立管理费，私设潜规则，把群众的日常开支变成了个人的囊中之物。面对核查，该村小组的党支部书记王某某等3人辩称，我们以为收管理费是惯例，是对政策学习不够了。那不禁要问，乱收费为什么会被包装成惯例？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偏差？村组干部作为连接群众和政府的神经末梢，肩负着落实政策、服务群众的重要职责，其言行直接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更影响着群众对基层治理的信任度。水费收取有明确的政策标准和规范流程，擅自增设管理费，变相提高收费标准，本质上是对群众利益的侵占，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将违规行为归咎于惯例，既是对自身责任的逃避，也是对政策法规的漠视，更是对群众情感的伤害。乱收费能够成为惯例，根源在于基层权力监督的缺位和干部宗旨意识的淡薄。基层微腐败，损害的是群众的切身利益，侵蚀的是基层治理的根基。期待每一位基层干部都能坚守初心，恪尽职守，摒弃惯例思维，严守政策底线，把服务群众的责任扛在肩上，把为民谋利的实事落在实处，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近日，媒体曝光了一起击穿公考信任底线的事件。广东雷州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受本校教师的委托，违规透露第一名考生个人信息，私下联系转达第二名考生出资数万元劝其放弃考试。当事人多次投诉维权无果，公示阶段第二名反而成功上榜。本应严守公平底线的教师招考，却出现了公职人员插手操纵竞争。
如果招考公证只能靠考生自行录音曝光，各类编制招聘还能获得求职者的信任吗？个别受害者偶然取证。

维权来维持，更要依靠一套更加完善严格的招录纪律和常态化纪检监管加以守护。今年33岁的李萌在北京工作，不久前他通过了一家公司的面试，原本以为自己会尽快入职，谁曾想竟然卡在了合同上。这家公司提供的合同没有写明具体薪资，仅写按公司制度执行。在实际的职场环境当中，劳动者时常会遇到劳动合同上并没有明确标注劳动报酬标准的情况，面试时信誓旦旦的承诺月薪过万或不菲的薪酬，然而拿到手的劳动合同当中，劳动报酬一栏却是一片空白，或仅含糊地写着按公司制度执行。这种合同不写工资全靠口头约定的现象，让劳动者陷入了权势措施。不少网友将此事调侃为顶级薅羊毛。张某看似是偶然撞见了平台的漏洞，实则是主动钻研漏洞的套路，把系统缺陷当成了牟利的工具。他借助快速切换订单、虚假填报旧家电回收信息的操作手段，全程没有交付一件废旧家电，刻意批零生成了零元订单，侵占了3000多台全新家电，还将大部分的家电囤积起来并对外售卖换取现金，非法侵占财物的主观恶意一目了然。现实当中，不少人抱有侥幸的误区，将刻意钻技术空子、侵占平台资产的行为美化为聪明薅羊毛，认为只是占了一点商家的便宜，谈不上触犯法律。但法律的边界从来不会因为自我美化就变得模糊，披着简陋外衣的投机算计本质上就是有预谋的盗窃行径，等待的只能是法律的严厉制裁。这起事件发酵的初期，不少网友居然羡慕张某挖到了发财的捷径，这也折射出部分网友错误认知，只要暂时没有被监管追责，钻规则的空子就是所谓的聪明本事。殊不知这种价值观很容易诱发侥幸心理，让人一步步的突破道德底线，触碰法律红线。再精巧的零元购把戏终究逃不开法律的严密制裁，一切投机牟利都是转瞬成空的幻梦，恪守法律底线才是网络消费里的长久之道。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下单购物，退货以后商家却拖延退款，平台保证金的账户没有钱可扣，商户累计营收超过了34万，平台仅收到了1000元的保证金，商户多次被投诉，每次赔完就提现清空账户，平台没有采取任何的管控措施。最终法院认定电商平台没有履行监管义务，判决其对商户的退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金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消费者的权益兜底，商户违规保证金来赔付，保证金不足平台追缴或先行垫付。但是在这起案件当中，这套机制完全失灵了，商户短期内营收超过34万元，平台却只收到了1000元的保证金，商户反复被投诉，赔付以后立即提现，平台全程知情却不干预，保证金账户形同虚设，消费者退款无门，这已经不是监管不力，而是放任不管。这起案例的典型意义不止于个案当中消费者拿回了货款，而在于法院将连带清偿责任从纸面落到了实处，最高法还将其列为了典型案例发布，这也释放一个明显的信号，平台对商户的管理责任不是设一个保证金门槛就完事，而是要对商户的经营行为进行动态监控和有效的干预。这起案件画出的红线也清晰明确，平台不能当甩手掌柜，放任商户提现跑路的，法律会找上门来。女生洗澡，大叔帮搓背；女生上厕所，保洁大叔进来打扫卫生。苏泊尔官方账号用 AI 生成的这组短视频点燃了舆论的怒火，争议发酵以后，品牌方悄悄地下架了视频，却迟迟不肯公开道歉，只轻飘飘地抛出了一句审核疏漏。另外一家品牌公司面对类似的质疑，索性把责任都推给了是 AI 做的，仿佛只要贴上 AI 生成的标签，

冒犯女性、低俗营销的错就可以一笔勾销。苏泊尔这次翻车，最令人寒心的不是技术的笨拙，而是对消费者的冒犯。深耕中国市场数十年，偏偏对自己最真实的用户开出了最不尊重人的玩笑。这种精准冒犯折射出的是一家老牌企业对消费者的冷漠和傲慢。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品牌宁愿走这种捷径？短视频流量红利见顶，获客越来越难，越来越贵，正规的高质量内容制作周期长，见效慢，于是很多品牌就把内容全盘外包，只求流量不问底线。成本是降了，底线也跟着打了骨折。苏泊尔失去的不只是一次广告投放的声誉，更是消费者对他30多年的积累的信任。技术只是手段，尊重才是品牌最不该弄丢的初心。如果眼里只有流量，心中没有消费者，再先进的 AI 也救不了品牌的未来，因为技术可以算出点击率，却算不出人心向背。腰疼困扰10多年，这下总算安心了，只要7天一试便知。近期大量疑似 AI 生成的虚拟数字人涌入理疗膏贴的推广视频，以患者或专家身份现身说法。那么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神贴实为二类医疗器械，仅限辅助治疗，既不能替代药物，也无法根治疾病。虚拟数字人以假乱真，消费者误以为是真人测评、专家推荐。当患者是假的，专家是假的，董事长也是假的，消费者面对的就是一出由算法编写、数字人出演的疗效大戏。台上声泪俱下，台下全是代码。普通网民缺乏辨别能力，很容易基于虚假场景形成错误认知，冲动下单。让这出大戏得以持续上演的是商家对 AI 标志规则的刻意规避。与此同时，监管层面的漏洞同样不容忽视。当违规收益远大于处罚代价，逐利者自然有恃无恐。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将 AI 生成营销物料纳入互联网广告检查的重点，网络平台需要扛起第一道把关责任，完善 AI 内容识别。说到底，技术可以降低创作门槛，但是不能拉低诚信的底线。 AI 可以助力广告创意，却不能沦为虚假宣传的遮羞布。近日，一女子花40元买山姆的披萨，吃出108元剪刀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江苏一女子在山姆会员店购买了一份冷吃披萨，拆开以后发现饼底竟然嵌入了一把裹着面粉的剪刀。有网友指出，这个剪刀品牌和山姆熟食加工车间的专用剪刀一致，大概率是夜班工作人员操作失误所导致。网络上甚至有网友戏谑调侃，花40元买披萨还赚了一把108元的剪刀，真是幸运顾客。然而玩笑归玩笑，调侃并不能掩盖问题。对于普通小店而言，单次操作疏忽尚且需要严肃整改，更何况是主打品质管控、广受消费者信赖的大型会员商超。一把剪刀能混入披萨的面团，跟着食材一起烘烤、打包、上架，最终流入消费者手中，绝非简单的个人失误就能解释。这暴露出门店熟食加工管理松散、工具清点不到位、成品质检流于形式等一系列问题，是多个审核环节接连缺位造成的结果。一把小小的剪刀撕开了食品加工管理的漏洞，也考验着企业对消费者健康的敬畏之心。食品安全没有小事，更没有侥幸，只有把生产环节做细做实，守住安全关口，才能让安全二字不再成为易碎品。曾经被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曝光的传销头目如萍，出狱以后摇身一变成为了传统国学大师、家庭教育导师，创办如氏书院。如萍在该书院以及全国多个城市的分院巡回授课。如氏书院开设学堂，对厌学、抑郁、沉迷网游等问题青少年进行封闭式矫治。多名学员实名控诉曾遭到创办人打耳光、抽戒尺等暴力对待。
浙江新昌县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对卢氏书院封闭式课程体系等相关问题开展线索核查和调查取证工作。当传销头目、刑满释放、国学大师、暴力管教等标签被串联在一起，公众的质疑扑面而来。卢氏书院的工商备案信息，其主体不过是普通文化传播公司。卢氏书院的所谓大师们，既没有教师资格证，也没有心理咨询师证，一群草台班子居然敢接手孩子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这种明目张胆超范围经营、无视教育法规的操作，本质就是把监管空子当成了牟利的工具，让法律法规沦为一纸空文。另外，从业禁止制度也是漏洞百出，前科人员跨界育人竟然一路绿灯，换个马甲美颜一下履历就能顶着国学大师的帽子招摇撞骗，这暴露出教培行业人员背景筛查的巨大漏洞，相关的从业审核、资质核查流于形式，严格的从业禁止制度落地失效，让法律织就的未成年人保护屏障出现了缺口。当然，家长也要自我降温，世上没有速成的管教良方，棍棒之下也出不了孝子，急于求成反而会酿成让孩子身心受损的悲剧。近日，兰州拉面在多地试点更名为青海拉面的消息引发了热议，改名的背后是一场近40年的身份纠葛。在兰州本地并没有兰州拉面的叫法，其正宗本源叫兰州牛肉面。上世纪80年代，青海等地的一些群众外出谋生，借兰州牛肉面的盛名挂起了兰州拉面的招牌，闯荡全国，最终开出了超3万家门店，年创收逾240亿元。然而借来的光环终究无法照亮自己的路，兰州方面认为，兰州拉面简化工艺、压低成本的经营模式严重损害了正宗牛肉面的声誉，早在2007年便注册了兰州牛肉面商标，意图划清界限。青海方面也不甘心为他人做嫁衣，耗时10年布局，今年干净利落地走向了摘牌换名。这也不禁让人联想到另一桩美食公案，安徽板面和石家庄的故事。安徽太和县是板面的发源地，但是上世纪80-90年代，板面随着北上务工的富养人来到了石家庄，在当地扎根改良，将传统的羊肉面变成更受欢迎的牛肉面，最终成为石家庄的一张美食名片。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看，很有本是同根生的意味。兰州拉面改回青海拉面，是青海拉面人寻回自己姓名的奋力一搏，石家庄推广石家庄牛肉板面，是一座城市建立自我认同的尝试，让发源地享有正宗之名，让发扬地收获扬名之实，或许才是这两场美食证明运动的最优解。毕竟面是给人吃的，不是给人炒的。对于普通食客来说，这碗面究竟叫兰州还是青海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推开门的那一刻，香味儿还在，味道没变，老板还记得你面要宽一些，辣子要多放，招牌是给人看的，味道是让人记住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

0: 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1: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在世界日渐成为地球村的今天，各国民众的往来也愈发密切。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中外表演者们也用音乐连接彼此，用歌声道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理想，用音乐传达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一首《友谊地久天长》也引起了海内外观众共鸣。

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马来西亚歌手阿牛与中国演员蒋梦婕一同演绎了歌曲《用马来西亚的天》。

越国界的文化交流，让心与心更加贴近，让成长于不同文化环境的人们更加理解彼此，懂得彼此。来自马耳他的学生们与中国歌手一同演绎在中国角学习的欢乐场景，通过生动有趣的表演向世界观众展现文明交流互鉴的魅力，也为美美与共的舞台注入了青春活力。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

0: 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88。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1: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0: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0: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

0: 这将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 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7: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8: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9: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11: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10: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11: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7: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 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

0: 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 我们现在也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2: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3: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2: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4: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5: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一斤的之间。
4: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6: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7: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9: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记忆，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8: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0: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3: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12: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负 5.2%。

0: 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1: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3: 穿上这身衣服，
4: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3: 进来了，来，
5: 到了。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2: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6: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5: 嗯，你也是。
2: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7: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2: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8: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9: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0: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裹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1: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0: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影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2: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 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车次，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9: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1: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9: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15: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16: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14: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17: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的，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14: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9: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1: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9: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1: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0: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有才艺别藏着，老幸福了，才艺大舞台，亮出绝活，秀出风采。
2: 好的，伴着熟悉的音乐，又要开启今天的节目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五晚上的7点继续锁定频率。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才艺大舞台》，我是贝贝，
3: 我是伊森。
2: 是的啊，那么伊森呢，这段时间呢工作比较繁忙，所以说呢没有在大家身边陪伴，也是叔叔阿姨非常惦记哈。那么终于呢，在这周五回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来了。
2: 是的，那么咱们今天呢也是有一个作业啊，就是之前我记得伊森也给大家留这个作业了，就是咱们准备一些军旅歌曲，因为明天就是81建军节啦，
3: 一些神圣的节日。
2: 是的，所以说呢，今天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歌声也好、朗诵啊、演奏啊，咱们来提前的来祝福一下我们的军人，同时呢也共同迎接81建军节。好的，节目一开始呢，看到湖北的这位彭叔叔打进电话，我们来迎进。你好，彭叔叔，你好。
4: 贝贝、医生、两位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3: 晚上好。
4: 晚上好。
2: 嗯，
4: 今天是81专场啊。
2: 嗯，对。
4: 嗯，明天就是81啊。
3: 对。
4: 建军99周年呢、啊。
2: 嗯。
3: 哦。
4: 81南昌起义那个打响了第一枪。
3: 是是是。
4: 啊，我今天唱一首《军人本色》吧。
2: 好的，
3: 很经典的一首歌曲，
4: 是，
3: 请开始吧。

忙中的日子，你不会认识我。我的绿军装是最普通的颜色，好月圆的时刻你不会留心我。我的红包会在远方默默闪烁。

来，风雨总会显出我军人的本色。

爱这北屋的年代，你不会认识我，我的名字没有明星们显赫，硝烟散尽的日子你不会留情我，我的故事我被歌声淹没。

第一步。

0: 好的，非常感谢啊，彭叔叔演唱的应该激情飞扬啊，特别有军人的那个劲儿啊。
1: 对，这个给我们这个今天的专场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0: 是的，嗯，好的，谢谢您，
1: 谢谢您。
2: 好，再见，两位老师。
0: 好的，再
1: 见。
0: 啊，一首非常专业的演唱哈，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啊，伊森呢就是专业学习这个声乐的，所以说呢，如果伊森觉得唱的还真不错啊，应该说真的是挺好的，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这个尤其是在这样一个节日的这个氛围内啊，每次一想起这样的军旅歌曲，总会脑海中会浮现出很多很多种的这个军旅歌曲，好多好多首，看看今天哪些能。
0: 对，
1: 这更好跟我们这个曲库能够吻合上。
0: 是的，看看还有什么样的歌曲。
1: 对，
0: 好的，接下来迎进尾号为7636的啊，这个佩瑞今天眼睛不太好使了。好的，7636的听众，这位听众您好，打进2551546的听众您好。
3: 喂，主持人，你们好，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3: 哎，在这个81战争节来临之前。我为的这个在延吉当过兵的驻延部队的战友们唱一首歌。我没有伴奏，就清唱吧。
0: 好的，可以的。
3: 好，
0: 请开始。
3: 驼铃啊，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

0: 查了，谢谢。
1: 好的，谢谢您啊，
2: 谢谢。
1: 想采访一下您，请问您曾经是参军吗？参过军吗？
0: 对，就在原来的、河南沙白货对个那个八幺六零八部队。
1: 哦，原来就是咱们在延吉本地参军的、
0: 啊，支援部队。
1: 哦，哎呦，那真的是今天这个节日也要送给您哈。
0: 就是我们战友在这边为战友们唱一首歌。
1: 好的，谢谢、哎，那太值得纪念了、哎、
2: 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的，谢谢，祝您节日快乐。
0: 谢谢。
1: 好的，再见。哎呦，感觉啊，真的是咱们的军人还有退役军人自己演唱，真的是能唱出那种当时的那个心情啊。
2: 刚才这位叔叔演唱，是不是你从这个歌声中感受到了这个军人？所以你这么问他的，
1: 我就有种感觉，就马上就开始拉歌了啊！就是不是说一个人唱，一会儿就要有好多好多人一起跟着唱
2: 了。而且我也有感触，就是刚才这首歌。我刚才说完这个，听到了第一首歌，会浮现出很多很多的这个军歌，
1: 对，
2: 其中就是刚才唱这
1: 首
2: 《战友》
1: 啊，
2: 对对对，
1: 这个今天呢，咱们一森也是带着自己的小记事本来的啊，自己记了几首歌，看哪个能中啊，能中到自己的猜的歌曲。好的，接下来迎娶的接下来呢，这个咱们迎进的呢是李女士，李阿姨啊，提醒25515暂时空线，李阿姨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晚上好。
2: 晚上好。
3: 你好。我准备唱一首歌。
1: 好的。
3: 明天是八一建军节了。

0: 在这个季节这个日子里哈，我为咱们英雄的解放军战士唱一首热血颂。
1: 好的，请开始。
0: 先唱啊，没有伴奏。
1: 好的，
0: 好。

0: 好的，谢谢李女士。哎呦，医生，我听好像李女士有点美声那个感觉呢。
1: 对对对，这种大气的这种唱法。
0: 是的，我感觉真的刚才听到就那个感觉一下好像就有那个味儿一道了啊，这个美声的劲儿。
1: 谢谢
0: 李阿姨，
1: 谢谢，
0: 非常好听。好的，谢谢您。再见。
2: 很不容易呀。
0: 对呀，没事，以后我们经常可以参与。
2: 好，下周五见。
0: 好的，下周五再见。好的。医生，我发现我今天嘴有点瓢。真的就是。
1: 也是在这个节日的这个浓烈的氛
0: 围
1: 烘托之下。
0: 太激动了。
1: 对对对。
0: 太激动了。
1: 也听了大家唱的这个歌。
0: 对。
1: 让我们心潮澎湃的。
0: 是的，这个嘴也跟着就瓢起来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迎进的是崔阿姨提醒2551546暂时空线。崔阿姨你好。
3: 两位主持人晚上好。
0: 晚上好。
3: 我庆祝八一建军节，唱一首《虽不说俺家乡好》。
0: 好的，
1: 好的，
0: 请您开始。

0: 谢谢。
1: 好的，谢谢崔阿姨啊。那虽然崔阿姨呢是我们朝鲜族一位阿姨，但是唱咱们那个这个有点民间小调的感觉的歌曲，特别有味道吧？
2: 有味道。给我们这个开场铿锵有力的这样军歌，也加入了一些这种温柔的这样的风格。
1: 对，是的啊，我们什么曲风都有啊。好的，谢谢崔阿姨。
0: 谢谢，再见。
1: 好的，再见。那么就像刚才伊森说的一样啊，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丰富多彩的，叔叔阿姨也是才艺呢也是多种多样的啊，咱们也是节目里卧虎藏龙啊，所以说欢迎大家呢打进热线2551545 2551546，欢迎到我们今天的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的联欢晚会的当中啊。那我们两个立刻就化身这个晚会主持人了啊。我们这个可容易融入到这个现场的氛围了。
2: 那么接下来请您欣赏。
1: 对，接下来请您欣赏啊，我们的打进2551546的张叔叔带来的精彩节目。好的，有请张叔叔。张叔叔您好。
3: 哎，你好。
1: 你好。今天咱们带来什么节目？
3: 我唱一个《一剪梅》吧。
1: 好的，请您开始。
3: 真情像草原广阔，成长风雨不能阻隔。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

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帅，无言无悔，自行藏了心间。

0: 好的，谢谢您带来一首《一剪梅》，我们的非常经典的歌曲啊。那么我们把祝福也送给您，希望您开心。
1: 好，
0: 好的，再见。哎呦，一说这个要迎着八一建军节晚会，大家怎么都好像有点稍微都有点害羞了哈。在这也是欢迎大家呢打进热线啊，现在255-1545、255-1546暂时是空线的状态。那么今天呢，贝贝和伊森在直播间和大家宽度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喜迎八一建军节啊。
2: 所以
0: 大家这没事，这默契度不够了一下，这不说话得接着是不是，这要晚会直接就完了，导演就该下岗，让咱俩下岗一个。
2: 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军歌其实仔细想想其实非常非常多。
0: 是的，我们
2: 接下来，
0: 对，接下来我们迎进的是安徒的张先生。好的，张先生你好。
3: 啊，好，你们二位好。
0: 晚上好。
2: 晚上好。
3: 哎，我唱一首军歌是说一句心里话。
0: 好的，请您开始。
3: 好。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谢。
1: 好的，谢谢您啊，每次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特别有生活气息还有这个感觉的这样的歌曲啊，今天也带来一首军旅歌曲。
2: 对，好听。
1: 对，是的，谢谢您。
2: 谢谢您。
1: 嗯，好的。嗯，好的，再见。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迎进的是打进2551546的李先生，提醒2551545暂时空线，欢迎大家打进电话。这位李先生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1: 嗯，你好。
2: 晚上好。
3: 在八一间谍节上来之际，我要唱一首《强心脏》歌。
1: 好的，请开始。
3: 请把心灯藏好交替，向前进目标照在前方，我要将我本就要担当，战旗彰显了铁血荣光。将士们，天大之海，担当上岗，多方有量，不计强敌暗较量，为祖国决胜疆场。请把心灯藏好交替，向你目标召唤在前方，我要将我本都要担当，战旗彰显了铁血荣光。将士们，天大智慧，担当上当壮有量，不惧强敌敢较量，为祖国决胜疆场。将士们，听他指挥，担当上当壮有量，不惧强敌敢较量，为祖国决胜疆场，决胜疆场。谢谢。
1: 好的，哎呦，我想问一下啊，李先生，您曾经有这个学过这个声乐，或者是自己在家曾经学过吗？
3: 平时在家这个
1: 啊。
3: 这个
1: 音乐
3: 是就是爱好唱
1: 哦，哎呦，就刚才您这个一亮嗓啊，我就觉得哎呦挺有那个范儿的那个感觉，
2: 很有底气。
1: 对，这个声音特别有底气。
2: 这个时候问一下，您是不是当兵？
1: 对，是不是当过兵？
3: 没，当兵没当过。
1: 哦，哎呦，但是唱的，
2: 但是唱出来那种当兵人的气质了。
3: 不是，我想问个话，你猜猜我今天是多大岁数唱这个歌，唱到这个程度？
1: 这一看就是。给咱俩出一个小小的这个，70
2: 不好答，
1: 70有吗？
3: 哎，差不多。哎呀，猜挺准的。
1: 哎呦，哎呦，看看，
2: 太厉害了。
1: 那能公布一下答案吗？
3: 哎呀，主持人猜太准了。
1: 哎呦，这一说我又高兴了，天天可容易高兴了。好的，那请问咱们能揭秘一下答案吗？方便吗？
3: 我70，我70，对，
1: 正好70。
3: 啊，对。
1: 哎呦，一森。你就说吧，你就快表扬我吧。哎呀，好的，谢谢。
2: 很准，
3: 这个会算的哈。
1: 我这么一听，我掐指这么一算啊，但是真的70岁能唱到这个程度太不容易了。
2: 是是是，
1: 底气很足。嗯，挺好的，谢谢您。
2: 谢谢您，
3: 谢谢。
1: 嗯，好的，和您说声再见啊。好的，李先生再见。哎呀，我就说吧，我今天虽然嘴瓢，但我智商特别在线啊。好的，谢谢。
2: 所以他这个，我刚才想说，一个是表现你这个表扬你
1: 啊，
2: 猜得很准；另外一个是我们是很羡慕这个。
1: 70岁
2: 了，对对对，
1: 嗯，
2: 有如此这样强的一个底气，
1: 对，身体肯定很健康，
2: 很羡慕。
1: 嗯，好的，这个一森嘴别瓢啊，来，好，接下来迎接2551545的这位李先生，提醒2551546的听众。那么这样的话，2551545的李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嗯，你好，
2: 你好，
4: 我唱一首《打瓦归来》。
1: 好
2: 的，
1: 请开始。
4: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雄铁红瓜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咪嗦啦咪嗦，拉嗦啦咪哆来，愉快的歌声满天飞。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尽欢喜。夸咱们歌唱得好，夸咱们枪法数的，1234。
1: 好了，咱们演唱结束了是吗？
4: 是的。
1: 嗯，好的，最后还喊出口号了啊，一二三。
2: 对，这个应该有，这是这首歌的一部分。
1: 对，那这个我可能真的是有点不了解了。
2: 得有得有。
1: 嗯，好的，谢谢您李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歌曲。
2: 谢谢您。
1: 嗯。好的，刚才何医生也说了啊，咱们真的是这个每个人的声音声线都不同，刚才的就是啊，刚才那位李先生声音就特别高啊，然后这位李先生声音就往低沉啊。
2: 其实

0: 刚才这位叔叔可以再
1: 高一点，
0: 再高一点，对，没问题，
1: 可以再尝试再往把声音音调再高一点，嗯啊，可能会更激昂。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2551546的汪清德，我们的老听众啊。那么提醒2551545暂时空线。汪清德这位阿姨你好，我们老听众。
2: 哎，我们老听众好。
1: 嗯，
2: 医生贝贝你们俩都好哈。
1: 啊对，阿姨在唱歌之前能问您个问题吗？咱们现在这个汪清现在目前您这个是位置还可以吗？还安全吗？没问题。
2: 我们这个位置是行，就是大学沟那个天桥岭崔阳那边早，那个淹的厉害呀。
1: 他
2: 说嘛，
1: 他
2: 说离这个嘎阳河哈
1: 远一点。那还好。
2: 哎，我这从来都压不着啊。
1: 行，那我就是想问一下您现在这个状态。
2: 哎，那边大学沟压的厉害。
1: 对对，我们知道的。
2: 崔阳还有这庙就那边的，哎，崔阳那个木耳蛋哈都抽进去了，你没看着那个？
1: 看到了，特别揪心啊。
2: 俺们还行。
1: 那就行，那我就放心了啊。所以说跟您问两句。
2: 谢谢谢谢。
1: 没事，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
2: 我今天的八一建军节，我带个老歌《移民军队忠于党》。
1: 好的，请您开始。
2: 行为。

0: 两万五千里，万水千山，突破重围去抗日，高举红旗上烟，专为慰安考虽然，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抗战八年中打败侵略者，解放战争得胜利，建立人民新中国，成长壮大考虽然，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万里长江水奔腾向海洋，我为祖国做栋梁，人民军队正与党，共产主义定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毛泽东，万岁毛泽东。好了，贝贝医生。
1: 好的，谢谢谢谢阿姨啊，给我们带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哎，还这么有劲儿啊！那么也让我们知道了咱们汪清现在的情况。好的，谢谢阿姨，咱们也多加保重身体，好吗？哎呦，这还回听上了。好的，阿姨，和您说再见啊。接下来呢，我们迎进打进2551545的何女士啊，提醒2551546暂时空线。何女士您好。
2: 然后主持人晚上好。
1: 晚
3: 上
1: 好。
3: 晚
1: 上
3: 好。
2: 给前面都点赞，他们都唱得好，
1: 谢
3: 谢
1: 您。
2: 我唱说句心里话。
1: 好的，请开始。

0: 好的啊，咱们这个情况又出现了啊，多亏咱们有直播，要不医生咱俩说不清啊，以为我们俩给挂断的呢，没有，我们两个两个人四只手都在这个摸着拿着手机看大家评论呢啊，这个真没碰。好的，那也提醒我们的听众啊，打进电话之后呢，一定注意不要碰到，不小心碰到咱们的挂断键啊，要不像刚才唱的正这个最高兴的时候，咱们就挂断了，就非常的遗憾。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要迎进的是四川的一位阿姨，提醒呢我们2551545暂时空线，那我们迎进远道的听众啊，这位阿姨你好。
1: 喂，二位主持人晚上好，周末快乐。
0: 嗯，周末快乐，
2: 周末快乐，晚上好。
0: 好的，咱们今天带来什么节目，阿姨？
1: 唱一首邓丽华老师演唱的《情深意长》，是纪念毛主刘伯承将军同彝族那个首领小爷丹建蒙那个故事的那个歌曲。
0: 哦，
2: 好的，
0: 这也是我们应该没接触过的啊，请您开始演唱。
1: 他歌曲也有藏族，有彝族的旋律，也有汉族的旋律，是混合的旋律歌曲。我音唱不准，请你们多多谅解。
0: 好的，
2: 好的，
0: 谢
2: 谢
0: 您，
2: 谢
0: 谢。
2: 嗯，
0: 请您开始。
1: 我在云霞空中飘，天。

0: 的花儿开在咱心哟、哦，谢谢，
1: 谢谢，嗯。这首歌，这首歌你没有听过这首歌吗？
2: 没，你听过？
1: 对呀、
2: 啊。啊，
1: 这首歌也是。
0: 1935年发生的，
1: 很经典的一首歌曲。
0: 刘伯承带领红军战士路过彝族的大凉山彝族的时候，小野班不让他们让不让路，红军刘伯承将军就说给红军战士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最后终于感动了小野丹，小野丹就自动同刘伯承将军结为兄弟，在就是梁山的年龄县杀学结为兄弟的故事就是这么来的。
1: 哦，
2: 哎呦，
1: 故事我们是
2: 谢谢，
1: 我是第一次听，
2: 哎呦，真的特别
1: 感谢，歌是听了很多年了。
2: 嗯，因为这个故事真的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哈，多亏咱们这位四川的听众打进电话演唱歌曲，然后还给我们带来这样一段动人的故事，特别是在八一建军节之前啊，特别感谢您，
1: 谢谢您，
2: 嗯，谢谢您。
0: 最后祝福海陆空三军将士们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也谢谢二位老师，你们辛苦了。
2: 好的，
1: 谢
2: 谢，谢
1: 谢，
2: 谢
1: 谢
2: 您，
1: 谢谢您，欢迎您常打电话进来。
2: 嗯，好的，欢迎您常参与。
0: 超今天终于打通了。
2: 好的啊，那么没事，我们下周啊，期待还会能听到您的声音。嗯、谢谢，嗯，
0: 谢谢，谢谢你们二位主持人，辛苦了，周末快乐。
2: 好的，
1: 周
2: 末
1: 快
2: 乐。好的，哎呦，我感觉有的时候，不知道伊森是不是这样的状态，我特别喜欢听一些，就是像咱们的抗战时期的一些故事，包括以前的一些故事，因为我觉得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能感受到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还有这个面貌啊，我就觉得特别的好。
1: 对，尤其是现在这个多媒体时代啊，我们被这个这个大量的信息，可能已经接触不到这样的故事了。
2: 是的，就是已经被冲击的，对这个很多事情很麻木。
1: 对，
2: 不会触动到我们的内心，只有说听到了像刚才这位四川的听众带来的这样的故事、哎呀，真的会真的是让我们心里啊这个特别的温暖，不只是温暖，感觉还有一些震撼。
1: 对，所以说音乐是一个有声的一本书籍，它可以记录很多很多的事情。
2: 哎呦，伊森一下感觉这个知识储备量就上来了啊，一下就有文化了。
1: 其实刚才这首歌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不光传唱啊。还有很多这个比如说葫芦丝的演奏啊、也演奏出了有器乐演奏也很多的版本。
2: 哎呦，这我就只能了，在旁边真的这个1545暂时是空闲的状态啊。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
1: 你好。
3: 嗯
2: 嗯。啊，这么开心。
1: 要唱歌了，就是开心。
3: 第二首歌了啊，我看这些电话空着呢，我就拨过去了
2: 啊。可以的，
1: 好的，
3: 唱一首绿色军衣。
2: 好
1: 的，
2: 请您开始。
3: 好，嗯，好。女性是过分的爱意，我才穿上这身军衣。告别家乡的温暖，走进远方的风雨，把所有的苦和累都让我一人担起。

真爱舍利舍利心，你内心最过分的爱你，我才珍惜这深情。感染着亲人的目光，融入金光的精灵，把连你的情和爱都捧给南北东西。

0: 好的，谢谢，
1: 谢谢。
0: 哎呀，谢谢我们的李阿姨啊，在我们的节目最后给我们送上这么好听的歌曲，谢谢您，
1: 谢谢您。
0: 嗯，
2: 不客气。
0: 好的，谢谢，开心就好。好的，再见。嗯，好的，再见。嗯，哎呦，感觉刚才这个李阿姨，这位李阿姨打进电话就在笑啊，哈哈哈在笑，我觉得特别好啊、哦，人就应该这样，每天开开心心的。
1: 只要一唱歌，一要唱歌了就笑。
0: 对，然后呢，我们整个人心情状态就特别好，每天没有那么多烦心事儿。就算有，咱们也别让它烦到我们啊，因为烦心事儿嘛，咱别让它烦到我们的心，它就不是事儿啊。你看我这绕口令，我是不是比你有文化？
1: 我得还得。

0: 些话，消化一下。
1: 是不是比你有文化了这块？
0: 太厉害了。
1: 好的啊，好的好的，谢谢啊。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啊，节目还剩下四分钟。那么如果说还有打电话的朋友，只能迎进一位听众了。
0: 嗯、
1: 如果说呢，大家呢再不打电话，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那么在这儿我们等候大家电话的同时呢，也和大家来简单的聊一聊，对吧？
0: 嗯、
1: 伊森，咱们还有几分钟。
0: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军旅歌曲，叔叔阿姨可能在找自己的曲库啊，
1: 对，
0: 非常非常多，
1: 对，
0: 对吧？对，
1: 对，而且
0: 那你来说两个，
1: 这都唱完了，叔叔阿姨们把我知道的都唱过了。
0: 其实刚才你看，我们有非常经典的《说句心里话》，
1: 是的，
0: 嗯，还有这个《送战友》，
1: 嗯，
0: 啊，驼铃，
1: 是的，
0: 啊《打靶归来》，
1: 嗯，
0: 啊，然后还有比如说还有这个适合女生演唱的，
1: 嗯，
0: 军港之夜，军中绿花，
1: 能不能把手机放下？你这是刚说哪儿搜的？
0: 军港之夜，军中绿花，这些旋律，
1: 嗯，
0: 一看这个歌名，哎呀，啊，马上想起来了，
1: 嗯，
0: 啊，然后还有，比如说，嗯，我们这个为了谁？
1: 嗯，
0: 这是唱我们这个，抗洪抢险的战士的，
1: 是的，
0: 嗯。
1: 嗯，咱们这回呢，就像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汪清啊，前两天呢还有敦化啊，
0: 嗯，
1: 有这个洪水，受到洪水的侵袭，那么我们的子弟兵们也是第一时间的赶到了现场啊，咱们也有很多朋友从这个新闻呐，还有各种这个线上的视频呢都看到了，那么大家只要看到我们的子兵到来呢，都是欢欣雀跃，感觉哎呦，我们有救了，
0: 有安全感了，
1: 对，特别有安全感。当我们听到那一句啊我们的这个士兵来了，我们的军人来了啊。我们的这个战士们来了，这个时候我都觉得心里面好像眼中的泪都要掉下来了，嗯，特别的温暖，那种信任感真的是我们相信只有说在我们的国家才能有这样的一种感情在，
0: 对，众志成城，
1: 对，嗯，是的，嗯，那么伊森，我感觉你一直在看，你是要准备什么吗？
0: 所以我就
1: 随便看看，
0: 我突然想到了那首是为了谁，
1: 嗯。

我却知道你为了谁，为了谁，为了秋的收获，为了春回大雁归，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望穿天涯。

0: 哟！
1: 我这首歌真的我没有准备啊，只是当看到你听到你刚才说了这段话，我突然想起这首歌。
0: 谦虚的过分就是骄傲，我跟你说，这个肯定叔叔阿姨就有说了，哎，一森唱太好了，下回一定要一森和贝贝再唱一首。哎呦，哎呀，就这么说吧，叔叔阿姨啊，就是可能一森不在的时候，贝贝还可以勉强的这个唱个这个老虎不在家，这个小猴子可以称称这个大王啊，还可以上来这个舞吧，咱唱两首。但是呢，确实一森呢是咱们这个国内呢这个音乐的高等学府的啊，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学校的毕业的咱们的高材生啊，也是非常有幸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在周五晚上和大家共同度过。如果叔叔阿姨们呢有这个比如说歌唱的一些技巧的咨询呐、啊，或者是呢也想啊，比如说问一些不同曲风演唱的这个方法，那么咱们呢也都可以在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的，那么一森呢也会非常非常的这个真诚的给大家进行讲解啊，告诉大家该怎么演唱。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支持。那么我们下周五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祝愿大家周末愉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6: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虽然是第一天，但是前2天已经有很多朋友报上名了。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准时准点的跟各位相聚相约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婷。现在大家伙最关注的呀，那当属于咱们正在推出的免费发放海参肽的这个福利活动。 之前呢

只给大家了2天的报名时间啊。这个消息一经播出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是引爆了。场外指导老师呢，忙的是饭都顾不上吃，都得加班。看了他们累的呀，有的是窝在地上的角落里，有的是趴在桌子上啊，就那么睡着了。我也是特别的心疼他们啊，也跟他们讲说大伙儿就是辛苦了。但是说这话的时候，说实话啊，感觉有点假。但是同事们都知道我是真心的，也都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啊，这不辛苦啊，我们也都和李老师一样，多帮帮这些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因为他们太不容易了。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用小的代价获得好的健康，好的治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结合着生命营养素海参肽，可以让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在获得健康的同时，也能够真正的延长生命。可以这么讲，就是场外老师登记的每一个名额的背后，都标志着一个患者的康复，也都预示着一个家庭的转折点。所以即便我们累一点，但是一想到这儿的时候，心里头也都是乐呵呵的，也都是快乐的。不过李老师有些担忧，咱们你看这个报名的人数太多了，恐怕呢预计3天的活动时间是维持不下去的。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还特意的看了一下销售部的登记情况，你看他咱们这个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海参肽已经所剩不多了，很多人都是登记3副、5副、6副，尤其是昨天北京的一位老姐姐，她用了4个名字申请了12副的三代延寿方的份额，就免费的领取了48盒的发酵海参肽，同时呢还额外的再多得到了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16大盒。关键呢他只留了一个地址，所以呢我就特别关注了一下。我就为啥要关注呢？因为三代延寿方产品有限，药源紧张，再加上1块钱一片，连我们这个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是厂家把出口国外的利润拿回来进行补贴，也就是说我们卖的越多，这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所以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有一个限购3副药的规定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厂家认为给你们治好病就得了啊，你像很多人，我这康复了，我还想再多用一段时间啊，我一寿延年，那人家厂家就不卖了。而且时不时的呢还会抽查一下啊，因为这个呢我就了解了一下情况嘛。那场外指导老师就跟我说，说老姐姐这个申请名额的时候吧，他们在档案呢，就电脑档案上也就查到了她的相关资料。具体怎么回事呢？老姐姐患有多年的哮喘病，北京上海各大的医院都治了啊，用过各种所谓的先进的方法，钱花的就多了去了啊，一直也没有治好。这一犯病的时候吧特别吓人，每一次发作呀就像是这个闯了一回鬼门关一样啊，多年以来呀他可以说是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他都曾经写好遗书了，告诉家人说万一自己有一天就那么憋死过去了，说我死后啊，你们要给我进行海葬，不要坟墓。你看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了，但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人家痊愈了，并且停药1个多月了。哮喘病一次没有犯过，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哮喘病延寿方给他驱除了，啊，就连过去什么失眠呐、什么胃胀啊这些毛病也都跟着好了。所以这一次啊，他听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推出了这个福利活动啊，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还赠送养生佳品海参肽，所以赶紧的啊，就把老伴儿啊、兄弟姐妹啊，只要家里头有慢性病的亲人的这个份额就都给带上了。他说什么呢？到了这个岁数了，钱财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一家人能够平安，能够健康，没事还能够聚到一起回忆一下过去，这就是一种幸福。他用4个人的名字登记，也是符合厂家这个限购规定的，只不过就是啊，他老伴病很轻，那就是个骨质疏松啊，还有点轻度的脂肪肝，另外还有中度的前列腺增生啊。那场外指导老师也跟他说了，说你老伴这个情况申请2副就行了，但是这个老姐姐那是不同意。
说他老伴的岁数。

大了，让他多用一段时间。关键呢，他还为了多拿点海参肽，他说之前孩子给老伴买过，特别的贵啊。现在细算下来，这三袋延寿方等于白吃了一样。所以场外的老师呢也没有办法，毕竟咱是限购三副嘛，你不是说强购啊，对吧？啊，而我也弄明白这个事儿之后吧，李老师也开始担心了另一件事儿。担心什么呢？就是我之前跟大伙儿提到的，咱们这个活动计划是举办三天，但是按照这个订购情况来看的话呢，你这三天是维持不了的。所以说老师啊，就得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得说一下，万一咱们活动没有按照预期说持续三天，很多患者可能抢不上这个养生圣品海参肽，大家可不要怪李老师。这个时候你要是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那你赶紧打电话，兴许还能够抢上这个名额啊！只要我们能够申请上名额，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袋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之上，听好了，订购一副送您同等价值的三袋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啊，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袋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袋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那么李老师为什么对海参肽情有独钟呢？为什么对海参肽格外青睐呢？第一次送你们福利我就送海参肽，其实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药用价值实在是太高了。从古至今，海参都是养生圣品，富含的聚氨基葡萄糖也是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啊，还有黏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黏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50多种营养成分，那能叫上名字的。可以说这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咱们国家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品。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呢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的健康用品清单上了。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食谱当中。它能够综合调节我们人体神经、免疫、分泌、生殖、呼吸、消化等等八大系统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跟咱们三袋延寿方同时服用的话，那就是制氧结合，必将事半功倍。大家要想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这次机会。李老师就这一个想法啊，能让你们八天好，咱们绝对不会拖到十天。咱们只要能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对吧？啊，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现在就在我们眼前啊，你们自己抓紧登记，这样的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其实了解李老师的都知道，我只要有一点能力都希望能给大家多创造一些福利，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老师想送你什么那得有钱才行。这次活动呢是我第一次啊给大家带来福利，但也极有可能呢就是最后一次。不过话说回来啊，

的时候是慢，要命的时候那就快了。我相信咱们身边多少的老友同事亲人都是因为慢性病离开了，是不是？当年我父亲从查出来肝癌到离开就三个月，那心脑血管疾病呢，那就是头一天人好好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肺栓塞死亡的比心脑血管意外还快，所以说大家不能够存在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因为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一个先来真的是不知道。但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就等于说是给我们上了保险。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我们缔造了太多的生命奇迹了。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我之前给大家讲过，我说人不管罹患了什么病，也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治病根源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大家想想看啊，我们总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慢性病，要么就是吃饭不规律不健康，暴饮暴食，饥顿饱一顿，吃肥脂油肝的，要么就是一天吃不下饭啊！你看这些是不是都跟脾胃有关呢？脾胃主管的是什么？消化吸收，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如果说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达了，那你气血肯定就不足了。你长期的气血不足，你脏腑机能的是不是就会随之衰退？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另外呢，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脾胃经不通达，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它能不容易招致风寒湿邪以及各种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能不得病吗？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都必须要通脾胃，这是基础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做病呢？生闷气的，脾气暴躁的，思想压力大的，晚上熬夜过于劳累的。那么这跟什么有关呢？是不是就跟肝肾呢？而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吃进来的不健康的，要是说肝肾强大了，它就能够给你分解排泄出去，这也行啊，对吧？尤其是肝脏，它主疏泄藏血还有解毒的功能，这儿要是不通了，气血瘀滞是不是就出现了？包括你这个肝不好的人，脸色呀暗黄发灰呀，皮肤无光，眼睛无神，是吧？甚至沾火就着，那脾气才大，控制不住，时间长了你看吧，这病全来了。而肾脏呢更不用说了，肾不仅四二便大小便都归这个肾脏来管，而且还专门负责给我们过滤血液，它要是堵了不好好工作了，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代谢不掉了？这人是不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对不对？咱们可以理解为脾胃肝肾，一个是我们人体的入口，一个就是出口，那这两个口都不通了，我们身体的血脉是不是就会淤堵了？你血脉淤堵那就麻烦了，因为什么？血脉它就是联系脏腑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只有它是通的，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是不是都得靠血脉畅通，脏腑的协调作用才能够完成？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甭管你哪儿疼，麻胀肿僵啊，我跟你讲，这都说明了我们血脉不通啊。那要是心梗了，脑梗了，肺栓塞，完了，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说听众朋友记住了，只有血脉畅通才能活，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真正的健康。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于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上可以说非常的准确。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关键是什么？它不光是有方向，它还有这个能力，因为它是发酵新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
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

0: 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是通过自身去尝试这个百草的这个毒副作用，哎，然后去传递给下面这些人，让大家知道怎么如何用草药，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先要把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置到这种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当我们跟病毒在一起生存了之后，我们就会产生抗体，这一点大家都懂，这就是疫苗的研发过程。所以说把药材跟这个疾病放到一起去产生共生发酵的一个过程啊，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哎，是这样呈现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负责维持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物，同时再给咱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劲儿可就大了。我没说吗？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着一种药从头治到尾啊？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一种药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凡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再加上这回啊，咱们是发酵海参肽来助阵加持，效果必定事半功倍。只可惜呢，由于发酵海参肽的年产量非常有限，分给咱们文玉堂的数量也不多，我们这个活动多说能够维持3天，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最后这点份额呀，谁先抢到就是谁的。只要你现在能够报上名啊，我说的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肽。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订购两副呢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赠送海参肽12盒，额外再加赠三代延寿方4大盒。行了，我就不多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我现在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也就用了。

0: 就是个半个月的时间吧。
1: 嗯，
0: 我感觉啊，我这次真的是把免死金牌给拿到手了。
1: 哦、
0: 你看，这不我刚才啊，听说是现在买，塞在盐书房的话，不但是1块钱一片，而且呢还额外要送我们发酵海参肽呢。这个海参肽呀，我觉得呀、啊，那可是个好东西。我闺女之前给我买过一回那个冻干粉，
1: 嗯嗯，
0: 就那么几克重，就将近1000块钱了，我都没舍得喝。
1: 你看看，要不说什么叫有钱人，什么叫没钱人呢？有钱人把啥玩意儿都放到自己身上啊，咱这个没钱的啊，大部分的老百姓啊，就是好东西都自己不舍得用。这海参肽，尤其是穆恩堂的海参肽，那更是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专用产品。但凡老百姓能够连续用上半年以上，身体上就出现各种亚健康的症状，全都给你一扫而空。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呢，咱有了放到面前了，你说你拿去送礼了，你不自己不舍得用，你说咱这身体能好得了吗？对不对？
0: 是的，是的。你说现在啊，不用我们花钱，李老师你啊，就白送给我们，
1: 嗯，
0: 真是太好了。我就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留个名额吧。
1: 这回白送给你的，你能自己用不？
0: 那当然，我这回啊是健康第一，但是第二。
1: 对对对，咱们说人到老年，把自己身体养护好，啥都强，啊。
0: 嗯。
1: 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老师给你看一下。
0: 嗯，好好好。
1: 嗯。
0: 我呢，这是糖尿病，得了有10来年了，现在并发症还挺多的。反正每天我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呢，但是并发症它还是找上门来了。
1: 嗯。
0: 最厉害的就是我这心脏。哎呦，心脏病犯起来啊，浑身哆嗦的，出一身的汗，站也站不住，疼得我好像就是人要过去了一样。
1: 嗯，
0: 反正一天到晚活的是提心吊胆的，这个速效救心丸啊，从早到晚就装在我这衣兜里面，而且脑袋啊也是迷迷糊糊的，胃也不舒服，胀乎乎的，不能吃饭，身上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一天到晚啊，哎呀，我真的是可辛苦了。
1: 嗯嗯。
0: 然后呢，从去年开始，我感觉我这病啊都加重了，又出现了浮肿，脸看上去比原来啊就胖了不少呢。
1: 那可不是胖啊，自己都知道，那就是浮肿、肿胀，那属于。
0: 对对，我知道那是浮肿，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都睁不开，都眯成一条缝了。后来没办法，到医院里去一检查。哎呀，就是我的这个尿蛋白已经有2个加号了。
1: 嗯，
0: 说再严重，可能要变成尿毒症的。当时愁的我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想着，要是再没有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不是死在心脏病上，就是要死在这个尿毒症上了。
1: 嗯，你这么想是对的。老师一再跟大伙讲，糖尿病它是甜蜜杀手，它本身这个病不可怕，它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糖尿病患者 70% 死于心脑血管意外， 30% 死在尿毒症上。
0: 嗯，
1: 哎，所以说你刚刚分析的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也跟大伙讲了，三代延寿方能用上，咱们就能把这个问题全给你解决。那也是你跟咱们三代延寿方有缘，你刚才说已经用了半个月了，那这个什么心脑意外啊，还有这个尿毒症啊，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那你就告诉我是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0: 哎呀，这说起来啊，是我们一个邻居，他当时给我推荐的。
1: 嗯，
0: 他给我介绍说是这个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咱们谁都能吃得起。你说你不管到哪个医院里头去吧，你说这做个支架得好几万，做个手术也得好几万，你就是排个队挂个号，哎呀，半天的时间啊，化验这个化验那个也得几千块钱了。
1: 嗯嗯。
0: 家里头要是没有几万块钱存款的话，那根本你就不敢去医院的。
1: 确实，这话是我听了很多次了。现在老百姓为什么畏惧医院，就是觉得进去之后我这钱就跟纸片子一样。
0: 嗯，
1: 你就是多少钱你不够花的啊。
0: 是。
1: 嗯，你告诉我一下，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这半个月，你看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0: 首先就是我这个血糖慢慢的下来了，正常了。之前我扎胰岛素扎48个单位，空腹血糖还9点多呢，
1: 嗯，
0: 餐后就是14-15个点，前天早上我刚测的，我空腹的血糖5.4，餐后是7.3，
1: 嗯，
0: 堆的这多少年了，

0: 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现在我脑袋啊觉得清亮了，脸肿也慢慢开始消了，小便的那个泡沫也慢慢的少了。
1: 嗯嗯。
0: 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心绞痛他都没犯过，我现在感觉我出气啊就是挺顺溜的，挺匀乎的
1: 啊啊，
0: 好像真的哪哪都通了那种感觉。李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应该就没有危险了呢？
1: 没有了，你放心，刚才我就已经跟你说这个事儿了啊。
0: 嗯。
1: 咱们就是拿到了免死金牌了。哎，而且呢，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那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得快。咱们这个每一片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含有的是863种活性多肽，所以说这一片从头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是不是都治到根上了。哎，所以说对治疗现在是有信心了吧？
0: 有信心了，有信心了、
1: 嗯、
0: 我现在特别的有信心，真的啊，我现在不得不承认这个发酵中药确实是药效霸道。所以啊，李老师啊，现在我是特别特别认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而且呢，现在还送我们啊，运用和延寿方一样的发酵工艺制作的这个海参肽呢。
1: 嗯，
0: 这个更难得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情况，参加哪一档活动比较合适呢？
1: 你这之前呢就买了一副药啊，想必呢也是试试看的这个态度。啊，那这样，这回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咱们开上两副之后呢，直接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额外的赠送咱们六盒的海参肽。这六盒海参肽呢，你不用多，每天吃一次，一次三克就行了。说心里话，李老师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的价值啊，都超过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花费了。
0: 是是是，我们家孩子早就把这个账给算完了、
1: 啊、
0: 要不说李老师您确实是个大善人。那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马上就去报名，先把名报上，心里踏实。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1: 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嗯、
3: 哎呀李老师，那个我这是着急啊，我想参加就是送海参肽的活动，你说这个电话呀他就是打不进去，请你先帮我登记上两个名额的行不？
1: 可以的，但是你得先跟我说一下咱们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哦，我是个老患者了，现在我跟我老伴儿都用着三代延寿方呢。
1: 嗯，
3: 就是我们俩人呢一人用了都快一副药了。
1: 具体怎么个情况？嗯，
3: 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我老伴儿呢他这个是脑梗两年多了，他这个之前都偏瘫了，这回就是扶着他能站起来了，那个身子骨啊再也不是说软的跟面条似的那种了，而且说话呢也比以前要强了，自个儿呢都能说了，我这个瞅着他这个眼神比之前也有精神了。
1: 嗯，
3: 而且呢他这个

0: 嘴也挣过来了，不流哈喇子了。
1: 嗯，这太好了啊，这就让咱们看到希望了嘛，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这几年可是把我给累坏了，我都没想到我老伴儿他还能站起来，我都想着说是，我这个腰，你看这也是动不了了，到那个时候你说谁伺候谁呀？
1: 对，
0: 我也是这老毛病了，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好几年了。这一年是一年比一年重，你说伺候我老伴儿吧，哪能说是这个不用腰使劲儿啥的？
1: 对，
0: 这个腰不行，干点啥可费劲了。那膏药都不知道贴了多少嘞，又是烤电啥的，后来又买了那个腰疼宁，都是这个吃的白费。这回呀、啊，我可是知道了，就是咱们这个药它真的好使啊！我现在这个腰摸着它是热乎乎的，就是蹲下起来的时候。这个腰啊都能用得上力气了，这个也敢使劲了，虽然说是还不像说正常人那么痛快，但是我这看着希望了嘛，
1: 嗯，
0: 起码说是不用手术了，不怕说是瘫痪了，也不用担心说是老伴儿以后没有人伺候怎么办。另外就是我本身这个有脑供血不足，以前呢老犯迷糊，这个也好了，现在这个脑袋呢不是昏沉沉的了，胃口也好了。这个脸色啊，别人都看着说我这个好看了。你看这么好的效果，所以啊，我要趁着这回的好机会，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送海参肽嘛，这个药那不就更是白吃白用没啥区别了吗？
1: 嗯，
0: 所以我就寻思着说，趁着这个好机会，我要把药都给备齐了，你说是不是？
1: 对，那这回呢，老师就明白了啊。就刚才我听到你说的时候，我这心里边就稍微有点心酸。什么呢？就是我不担心我自个儿这个腰要是不行了怎么办，而是担心说你腰不行了之后你老伴儿怎么办。其实到我们老了之后吧，最希望的就是我能比我老伴儿多活一天。我记得我看一个电视专访的时候哈，有那么一句话啊，
0: 嗯，
1: 说我就有这么一个心愿，比老伴儿能多活一天就行啊，多活一天我要怎么样，我要伺候他，我要照顾到他最后一刻。其实老年人的爱他不像年轻人那么轰轰烈烈，但是真的就让我们特别的感受到温暖。那很庆幸你们俩哈、啊、都用上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老师跟大家讲过，不光是你老伴这个脑梗啊，其实脑梗的比较好理解的，梗的就是堵了啊，堵哪儿呢？堵到血管里了啊，堵到脑血管里，脑细胞缺血缺氧，脑神经出现损伤，它就这么来的病。那我们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这个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叫骨痹的范畴。啊，就是不管是你这个病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经脉失养啊、髓不养骨等等这些原因造成的啊，或者是风寒湿邪入侵留在我们这个血脉，是我们血脉淤堵在这个椎间盘等等啊，
0: 嗯，
1: 什么原因都好，总之来说它都属于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归根结底的，咱们所有的病是怎么来的？你们老两口的病情不一样，病症不一样，但是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之后导致的。而能够通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就三代延寿方效果好，因为咱们是抓到病根上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所以说你们两个继续用啊，一能让你老伴站起来，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也能够让你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直接参加活动。你老伴那个刚才说了，用了快一副，你这也是快一副了，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啊，像你们老两口这个情况，咱们一个分析。老伴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重，老师给他开上两副药啊，这两副药用下来，让他重新站起来走路，跟正常人生活没有问题。哎，尤其是在配合上咱们这个海参肽制氧结合，那就不用说了。然后你这个情况呢相对而言轻一点啊，我给你再开上一副。一副呢就是你这整体下来是两副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没有问题。
0: 好的好的。
1: 这样的话呢，你们老两口啊就定三副药这档活动就行了。定三副药呢，再送你们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呢，还额外的再送咱们十二盒的海参肽。你这样一来呢，除了咱们原本订购的三副药之外，再加上免费送给咱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这个治疗这一块呢就足够用了。 了，然后再加上海参泰跟进这种调养，那你们老两口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不过呢咱们现在吧，这个海参泰各个地区的名额都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啊，直接报名登记就行啊。
0: 行行行啊，对了，这个海参泰就直接可以服用，不用说是跟其他的这个错开时间是吧？
1: 当然了，你本身海参泰的就是养护身体、补充营养素的啊。只不过呢，咱们这个是融合发酵提纯的，所以每天服用的时候你记住了，不要多，就是三克就行啊。
0: 哦，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
1: 啊，
0: 对吧？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泰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2: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
1: 你好。
4: 李老师你好。哎，这总算是把我接进来了啊，这都急死我了。那个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没有别的事儿，我就想啊把我那活动改一下。
1: 嗯。
4: 但是我打那个订购电话吧，他不打不通。你看李老师你能帮我改改你看行不行？
1: 你刚才说你改活动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说一下。
4: 嗯，是这样，李老师，这个三代延寿方吧我已经用上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因为吧我是常年的这个低血压，一天都是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点力气都没有。然后呢我这心脏也不好，就是经常总是感觉特别憋闷，晚上睡觉也是睡得不踏实，就是总是半梦半醒的那种状态。
1: 嗯。
4: 稍微有点动静就醒，嗯，反正我自己都感觉啊，比这个同龄人我都觉得老了不少，而且吧，不像别人那样总是，就害怕这个心脑血管就有什么意外，
1: 嗯，
4: 所以说，因为我身边吧就有这样的朋友，你看啊，他就是低血压、心梗走的，所以说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我听到你的节目吧，我就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4: 我就是奔着他不是发酵药嘛。而且这个是药王孙思邈开的方子，关键是吧，一片一块钱，确实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我就想着试试吧，结果就买了一副药。
1: 其实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这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效果它才来得快，你跟我说说你的恢复情况。
4: 这不是刚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吧，我这血压就上来了，效果确实是快。而且这血压上来以后吧，就明显就感觉这个人特别有精神，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不那么乏力了。
1: 啊，这个气血足了。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通了之后，咱们气血自然就充足。气血足了以后，你这个气血能正常运行了，你的血压呢，它就稳定开始往下降。啊，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之后的一种感受。嗯，
4: 是，而且吧，吃饭吧，这个胃口也好了，就是能多吃点了。晚上睡觉吧也是慢慢的就是渐渐睡踏实了，就是原来有个动静就醒，这个有个动静什么他也不醒了。
1: 你原来还有神经衰弱，这跟气血不足有直接的关系。嗯，
4: 是。然后呢，我就告诉我妹妹了，我说我吃这个药真的挺好，我让她也用上。因为我妹妹吧比我还严重，她是胃溃疡都发展成那个萎缩性胃炎了。
1: 嗯嗯，
4: 哎呀，人可瘦了。

0: 就你都看着就跟那皮包着骨一样。去医院啊，你都也不知道去了多少次，那中医也看了，中药也喝了，但是效果一直不怎么好。然后我妹妹家的孩子吧，也是哎，挺不省心的吧。反正，就像李老师说的吧，这人心情要是不好吧，总压抑这个情绪，肝脏也就跟着出现问题。
1: 没错，叫肝气郁结啊，就生闷气或者是压力太大了，这样一来就容易得这个病。啊，肝肾呢就容易不足，嗯，
0: 对，是，哎呀，反正我们姐俩吧，命也都不好，都是真的没有一个是省心享福的，就是也是多亏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要不然我们姐俩这一天啊，跟你说活的真的是身心疲惫。他这不是听我说完之后吧，也买了一副药，
1: 嗯，
0: 现在吧他吃了半副了，恢复的也是特别好。你看最近啊，我都看我妹妹这脸上啊，都好像都有点肉了。
1: 嗯，
0: 她这个胃也不疼了，这脸色明显的比以前好了不少。而且她之前吧，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一到夏天呢，那捂得可严实了，从来都不敢穿裙子、短裤什么的。但是最近她说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是甚至她说这关节摸着都有那热乎劲儿了。然后她不是听说咱们这有活动嘛，就自己打电话申请了两副，
1: 嗯，
0: 我呢申请了一副。我们俩吧一开始就光着急抢了这个名额呀，然后抢完之后就赶紧通知对方，根本也没反应过来。但是后来我一琢磨，就感觉这不对劲儿，因为什么呢？你看啊，我们俩要是一起申请三副，那不就能多得这一盒的延寿方吗？
1: 啊，
0: 而且还多领取四盒的这个海参片。
1: 对对。
0: 但是我们俩这是分着订的。这一共呢才给了我们八盒海参肽还有三盒的延寿方。这个海参肽这不是挺珍贵吗？延寿方效果也是这么好，所以说我们两个也是着急麻慌的啊，对不对？赶紧的，我想找李老师，你看这还没给我们送过来呢，我寻思趁这机会给我们改一下，改成一个人订三副，你看行不行？
1: 行，明白明白了啊。首先这个事儿你放心啊，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怪不得这一开始就着急改活动这个事儿啊！我没听明白怎么回事，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啊，咱先说一下啊，一方面呢，因为你们姐俩通过三代延寿方的治疗都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0: 嗯，
1: 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不管是你呀，还是你妹妹呀，你们姐俩呢，可以这么讲啊，这个身体都够呛啊，
0: 嗯！
1: 你是承担着心脑血管意外的这种风险，妹妹那边是萎缩性胃炎，啊，你这种情况如果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他这个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
0: 嗯嗯，
1: 哎，但是现在呢，咱们跟这个死亡就背道而驰，离健康越来越近，离危险越来越远了。
0: 嗯，
1: 另外呢，这次还有海参肽，海参肽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强联合啊，一方面海参肽可以补一切虚损之症，你们俩也是太虚了，知道吗？
0: 嗯嗯。
1: 哎，然后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我说的直接治病根儿，所以说呢，你们俩康复的就很快。
2: 那要是让你这么一算的话呢，如果说用一个人的名额来定，那确实呢会多得到四盒的海参肽，还能够免费的多领取一盒的三代延寿方。
0: 对对，
1: 嗯，场外电话打不通，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吧。
0: 哎，
1: 然后呢，让导播查查看看有没有发货啊。如果说没发出来呢，咱们就马上改。你发出来的话，改不了了，我就希望你也别上火这个事儿，好不好？
0: 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谢谢李老师。
1: 没事，好嘞，咱们再见。
0: 嗯，哎，好，再见，哎。
3: 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

0: 木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袋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吧？
2: 是我，你好。
3: 哎呦，李老师，这不是听说现在一块钱一片的那个基础上还另外送那个发酵提纯的海参肽，这是真的吧？
2: 这次活动可不仅仅是免费赠送海参肽这么简单了啊，除了海参肽之外呢，还给大家免费配送了三袋延寿方，主打的就是一个治养结合一步到位。只不过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咱们各个地区的海参肽的份额已经是所剩无几了，想要报名还真得抓点紧。
3: 哎，那就太好了。要说海参，我在电视上我看过的，哎呀，都是有钱人吃的。海参肽好像是给那个运动员吃的，这东西对身体好像特别好哎。
2: 从古至今来讲，海参都被视为叫长寿珍宝，而且还被总理评定为是海八珍之首。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我用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袋延寿方，我都停药停了两个来月喽。
2: 你停药两个来月，那你停药之后感觉怎么样？
3: 哎，我跟你讲啊，真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
2: 老师常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3: 哎，真是这样，林老师，我这个心衰的毛病啊，都快有三年的时间了，这三袋延寿方三副药啊，就能给我治到这样的程度，我跟你讲，我做梦我都没想到。
2: 三袋延寿方呢，总是能让我们的生命是创造奇迹的，它专攻疑难杂症啊。
3: 哎，是是是，你现在听我讲话底气足吧，是不是啊？
2: 嗯。
3: 哎呀，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啊，之前我那个心脏不好，就得了心衰嘛，脚肿的，穿鞋子都穿不进去。我到处去看病啊，能看的地方我都去看了，什么药啊我都用了，那感觉都是顶药啊，顶一时半会的。过一段时间啊，这病该犯还是犯，要不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我都以为我自己活不成了。
2: 可不就是吗？你心衰的患者在临床上能存活十年的时间都不多见啊！因此呢，就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啊！你还记得就是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就有没有印象呢？
3: 有，我吃了个发酵中药以后啊，第二天我就能明显感觉到咳嗽没之前那么厉害，
2: 嗯，
3: 越往后越用的话，效果啊越来越好。原来我总吃药，这个胃啊也不舒服，哎，现在吃这个发酵中药之后，哎，这个胃也开始舒服了。
2: 对，咱们第一步啊，就是给你通脾胃。你脾胃经要是不通，你吃啥都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啊。
3: 哎，对，我当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我就不遭罪了。那现在我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了。现在我用了三副药了嘛，已经停药那么长时间，哎，我就感觉我这个人完全变了样了呀，就跟又重新活了一回一样。
2: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包括你这个精气神都很足啊。
3: 啊，是是是，我现在不咳不喘，感觉浑身有劲，也不吐痰了，呼吸也顺畅了。我跟你讲，我那个高压128，低压是80这个样子。人家药房的人都说，他说我这个是叫什么环境血压。
2: 没错，就是血压平稳下来之后吧，说明我们这个血液干净了，那真的就是一通百通。有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患者朋友保驾护航，我们收获的就不仅仅是健康，而且最重要的还能够长寿。所以说呢，在这儿李老师还是要恭喜您啊，您这停药都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就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3: 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给我邻居老王大哥呀订一点药。
2: 嗯，
3: 我这个老王。

0: 大哥，他主要是帕金森，哎呦，他那个手总是哆哆嗦嗦在抖，还有这个腿呀、啊、也是在晃动的，还有呢就是很容易忘事，有的时候吧我跟他下象棋，但是当他走了，他还说该我走了，就像他糊涂了一样，而且还老是上厕所。我跟他下一场棋吧，他得去好几次厕所。我之前我就告诉他用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但是这个老王大哥他挺会过日子的，说家里还有不少医院给开的药，不吃就浪费了。我说你这些药吃了也是白吃，没有用啊。因为我是有感触的。哎呀，这回我听说还接送那个海参泰吧，我就告诉他，他也想定，但是他讲话不太利索。听说海参泰不多了，怕他抢不上嘛。他就让我帮他定上。
1: 明白了，看到你康复了，人家也着急了，然后呢，这就是通过自身的健康传递健康啊，这叫积功德的事儿，所以说也得到了人家的信任啊。
0: 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我说你得了那个海参泰以后，你就给我两盒呗。
1: 哎呦，这还有条件呢，也帮人家订，还得要海参泰作为报酬呢。
0: 哎，我是开玩笑说的，但是老王大哥他同意了。李老师，你看这老王大哥订三副药，送4大盒延寿方，另外还送12盒那个海参泰。哎呀，加这档活动，我也不知道够不够。
1: 够了，这次肯定
0: 哦。
1: 够了。我跟你讲啊，老先生，他这个情况三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帕金森呢又叫震颤麻痹啊，就相当于中医药学说的痹症。那这类的患者呢，往往都是吃这个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给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了之后呢，引发的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脾胃是什么？后天之本，后天一旦不足，先天肾精必然亏虚啊。因为肾脏咱们都知道它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呢，这个髓海就会失聪，经脉就会失容，继而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老师跟大家伙讲过啊，不管我们身上的疾病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其实咱们就得了一种病，什么病呢？叫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专门干的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二通是血脉，三通是肝肾。所以说呢，就这样的患者，咱们治的很多了，你就告诉他别着急。包括这一次还有海参泰的这个加持，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你就给他参加这个活动就行啊，但是得需要抓紧时间给他登记才行了，因为各个地区的海参泰，刚才我说了啊，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咱们现在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具体呢，我们回去怎么服用，包括如何保存啊，咱们场外这个老师会告诉你们。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登记。
0: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了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泰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韩国中青南道议会议长赵哲济一行；
3: 2026延边州敬老暨龙井站引领边疆行共筑家园情主题活动在圣水龙山国际康养新城正式启动。

0: 延边队启程奔赴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备战8月15号客场对阵通辽队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收官之战。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3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韩国中青南道议会议长赵哲济一行。
2: 胡家福代表延边州委、州政府对赵哲济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延边与韩国地缘相近，人员相亲，商源相通，多年来与中青南道在内的韩国多个地方在经贸、人文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合作。当前延边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区位特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的同时，着力培育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新医美、新装备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青南道是韩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半导体、电子、显示器、生物医药、医美等领域实力雄厚，优势突出，两地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希望中青南道议会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两地人员企业间的交流搭建更多平台，推动更多韩国企业来延边实地考察投资兴业。延边州委、州政府将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韩国企业在延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努力实现互利互惠、合作共赢。赵哲济表示，延边自然环境优美，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中青南道议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两地在产业、旅游、体育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共赢发展。中青南道议会第一副议长张胜在、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秋菊、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第四章围绕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相关规定。一是明确国家贯彻新发展理念，支持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和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健全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等帮扶协作机制。二是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规划计划、政策措施，应当落实赋予三个意义的总体要求。三是分别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建设、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安边、固边、兴边、移风易俗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提出具体举措。8月13号，2026延边州敬老暨龙井站引领边疆行共筑家园情主题活动在圣水龙山国际康养新城正式启动。外地来延旅居老人、州内老党员、退役军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等200余人齐聚一堂，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革命历史，沉浸式感受边疆发展新成就。
2: 本次活动由州民政局老龄办主办，启动仪式结束后，老年朋友们统一乘车首站来到位于龙井市的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大家循着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史料照片，回望了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不少老党员、退役老兵触景生情，现场分享起自己守边护边的亲身经历，感慨如今的边疆安定祥和来之不易。
3: 走进这个展览馆，感到受到震撼、受到教育，使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段历史，铭记历史，不断前行，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

0: 建设得更好。
1: 随后一行人前往龙井市志新镇明东中学旧址博物馆，深度感悟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活动中老人们边走边看边交流，在实地观摩中见证了乡村振兴给边境村镇带来的新面貌，在互动畅谈中增进情谊。
2: 举办引领边疆行，就是要用好龙井的红色资源、边境风光和民族康养优势，让老年朋友在观边疆、忆初心、品民俗、享康养中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造边疆特色康养服务体系，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1: 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四天，后续还将组织体验民俗制作、边境沿线实地观摩以及老年趣味文体活动等特色环节，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擦亮龙井边境民俗康养文旅特色名片。在延吉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中，有这样一位党员，他扎根家乡15年，创新探索出三荣三促党建工作法，从一间65平方米的文具店起步，到如今覆盖商圈、书院和协会三大板块的党建前沿阵地，将党建工作融入企业治理、业务经营和社会服务中，实现了党、商、教深度融合，让党旗在新兴领域高高飘扬。他就是我州优秀党务工作者、延吉市女企业家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王艳阳。
3: 记者刚走进延吉市时尚购物广场商铺内，正巧遇上一位刚毕业自主创业的女商户，准备将入党申请书交给王艳阳。从犹豫观望到主动向党组织靠拢，这名青年创业者的转变，正是王艳阳多年深耕商圈党建，以自身行动感召身边女性经营者的真实写照。多年来，王艳阳先后搭建时尚购物广场、金达莱女子书院、女企业家协会三大党支部，构建协会育党员、企业建支部成长链，持续挖掘引导优秀女性创业者主动向党组织靠拢，不断壮大新兴领域党员队伍，让红色种子在商圈女性创业者群体中生根发芽。青年商户的入党心愿源于王艳阳创新推出的一套成熟可落地的三荣三促党建工作法，破解非公企业党建与经营发展两张皮难题。党建融入治理，促方向引领，将党组织决策嵌入企业管理全流程；党建融入业务，促效能提升，设立党员示范岗，在直播服务一线亮明党员身份；党建融入服务，促社会担当，联动社区公益组织开展各类惠民服务。
4: 我所服务的几个党支部呢，打造了一个三荣三促的创新工作法，是将这个党建融入到社会治理、融入到企业发展、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个人党员的思想意识引领方面。而且非常有特色的是，女企业家协会它发展一个党员，那这个党员在自己成熟了、成长好了以后，回到自己的支部、回到自己的企业里面，又将党的这个种子落地开花了，就像咱们延边的金达莱一样，一片片都是红色的。
3: 依托这套成熟的三荣三促工作机制，王艳阳建立党员与企业骨干双向培养机制。而为了将党建融入服务促社会担当落到实处，他依托金达莱职业培训学校搭建专属直播培训基地，培训内容主要是短视频拍摄、直播带货、实操技巧等。他打造的党建加培训加就业新模式，实实在在为广大女性开辟增收新路径。
4: 比如说我们下面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从2000年到现在已经累计培训了将近3500人的人次，其中他们就业率能够达到40%以上。把党建和个人的发展都融合在一起嘛，能够更好的帮扶到这些真正想要走到社会里面、想要去创业实现自己人生梦想的人们。
5: 最初来延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迷茫，就是想在延吉想打造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然后在机缘巧合之下呢，遇到王书记，在王书记的帮助下，八楼培训机构学校参加了一系列的培训，然后编辑包括直播，现在也是一名合格的那个主播，平时日常的时候也会参加非常多的公益活动。我觉得在这里边工作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能不断的提升改变自己。
3: 从一名返乡创业青年到统筹管理

0: 三个党支部，王彦阳始终践行业务延伸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的初心。一张薄薄的入党申请书是女性创业者追随红色信仰的鲜活缩影。她以扎实党建工作践行入党誓言，让红色的金达莱开在商圈。如今她已成为我州新时代新兴领域优秀党务工作者的生动典范。
1: 为全力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保障辖区群众出行安全，日前延边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全州范围内开展无证驾驶机动车专项整治行动，以常态化严管态势筑牢交通安全防线。
0: 8月13号上午9点半，记者在延吉市沿河路看到交警拦截一辆白色越野车，在对驾驶人检查后发现，驾驶人2022年因醉酒驾驶机动车被吊销驾驶证，按照规定5年内不能重新考取。但驾驶人在2026年5月就曾因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仍驾驶机动车被处罚，这是第二次被查处。半小时后，交警又查处一起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后仍驾驶机动车的男子，两人的车辆被暂扣，交警将依法对他们进行处罚。
2: 本次行动我们共出动了3台警车、12名警力，对延吉市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查处，希望通过本次专项行动可以提高驾驶员们的守法意识。
0: 据了解，从今年5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截止8月13号，在全州范围内查获无证驾驶违法行为120余起。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坚持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原则，采取定点设卡检查加动态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执法整治，全方位压缩违法空间，对查获的无证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依法落实罚款、行政拘留等处罚措施，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震慑一批。8月13号，延边队启程奔赴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备战8月15号客场对阵通辽队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收官之战。
1: 延边队到达通辽站出战大厅时，便迎来了通辽主办方精心准备的欢迎仪式。马头琴奏响悠扬的敬酒歌，数名身着蒙古族服饰的工作人员为教练队员们献上醇香的奶酒，并奉上象征蓝天般纯净与永恒的哈达，让远道而来的延边队队员们感受到了来自科尔沁草原的热情。
3: 非常激动，然后预祝这次东北超圆满成功，玩得好，吃得好，休息得好，然后草原风景美，人美，吃得也美。
1: 这场即将到来的绿茵对决，不只是两支球队冲击四强的生死之战，更是延边与通辽之间以足球为纽带的一次温情相聚。8月15号的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两地球迷将共同见证这场热血与温情并存的绿茵盛宴。
4: 气氛非常好啊，然后这个都很热情，感觉挺好的。
0: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
1: 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发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名单，其中安图县长白山旅游环线永二公路入选。永二公路地处长白山北麓临海，贯穿素有长白山下小江南之称的两江镇，全镇森林覆盖率达93%，碧水长流，四季如画，公路沿线四季景色各异，春览山花烂漫，夏享林荫清凉，秋观红叶尽染，冬赏冰雪意境，行车观景体验极佳。为推动省级妇女儿童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的极巧工坊手工制作培育项目走深走实落地见效，进一步拓宽农村妇女灵活就业增收路径，充分释放巾帼创业创新活力。8月11号至13号，延吉市妇联联动项目执行单位延吉市恩尼首创视频手工坊，将优质手工技能课堂送到3道湾镇。

0: 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先抑后扬。8月14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18元、0.19元、0.19元。8月15号18点，延边龙鼎科协安队将在主场迎战大连昆城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同时，在8月15号东北超比赛中，延边队将客场挑战通辽队。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将从19:10开始同步直播热场精彩表演和赛事全程，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蔡诗峰作词，江渊中作曲，南松印香子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初心如磐》。歌曲旋律大气深情，歌词意蕴深厚，以初心如磐为主题，充分表达了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精神力量。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
2: 敦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各位书友大家好，读最好的书，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更好的世界。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利用三天的时间陪大家阅读莎士比亚的经典喜剧《威尼斯商人》。作为世界文坛的擎天巨擘，戏剧界的传奇天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代表人物，威廉·莎士比亚的大名可谓妇孺皆知。莎士比亚的一生共创作了38部风格各异的戏剧，154首蕴含深刻哲理的14行诗，以及呢2首叙事体诗歌。他的作品从17世纪开始

就被翻译成法、德、俄、意等多国文字，在欧洲广泛传播。现代社会根据莎士比亚戏剧作品改编的舞台剧、歌剧、电影作品更是不计其数。不仅如此呢，莎士比亚还发展和拓宽了英语的词汇量。据莎学专家考证，由莎士比亚个人独创的英语词汇至少达到了2035个。正是因为这些突出的文化成就，莎士比亚也成为了众多杰出人物崇拜的对象。但是呢，其实莎士比亚的起点并不高，一无学历，二无背景。虽然小时候家里还有些钱，结果刚到上初中的年纪，家里就破产了，只好辍学谋生。在家乡混到20出头，就来到伦敦一个剧院打杂，喂马、劈柴、周游伦敦，成为了一名轮漂。不过莎士比亚显然不想这样过一辈子，虽然他上学时间不长，但其实很早就显现出了文学方面的天分，所以来到伦敦的第三年，也就是1588年，他就开始了剧本的改编和创作。当时伦敦戏剧界的作家们和评论家们，要么家赫显示，要么出身剑桥、牛津这样的名校，大体上属于贵族圈子。因此呢，当莎士比亚28岁写出自己早期的几个作品并获得一些反响时，他遭到了来自伦敦戏剧圈显赫人物的冷嘲热讽，被称之为突然飞黄腾达的乌鸦，一个地道的打杂。外界的攻击还不是最烦心的事情，对于剧作家来说，真正要命的是没有安定的创作环境。当时的伦敦剧院经常因为瘟疫而关门大吉，这导致莎士比亚经常要面临漂泊无定的境遇。幸运的是，他不久就遇到了自己的庇护人安南普敦伯爵，这让他的生活稳定起来，开始了旺盛的创作。从28岁到31岁，这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早期阶段，他写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比较著名的有《罗密欧与朱丽叶》《驯悍记》《仲夏夜之梦》等。这一时期呢，莎士比亚在庇护人的帮助下，日子过得十分滋润，所以他创作的作品主要都是喜剧和历史剧，用诙谐的语言来玩味当时的人与社会。莎士比亚在31岁到44岁这一段时间里，开始进入到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入思考之中。他不再像青年时代那样对人和事情抱有幻想，因此呢，他开始逐渐由喜剧创作转向了悲剧创作。在他36岁的时候，写出了旷世名作《哈姆雷特》。在41岁的时候，更是推出《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三部著名的悲剧，把他自己的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度和深度。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认为，这些作品的创作难度和他青年时代的作品相比，确实在不断的加大。四大悲剧都有不同的侧重点，而剧本中的人物变化多端，各不相同。莎士比亚在这一些剧作中表现出的创造性令人叹为观止。虽然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更为我们熟悉，但是呢，著名诗人艾略特认为，莎士比亚在四大悲剧之后的创作写作难度更大。比如在他43岁完成的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艾略特认为这部剧令人惊诧，因为他完全是在用诗的语言来写一部剧作。而莎士比亚44岁之后创作的最后几部剧作《新白琳》《冬天里的故事》和《暴风雨》，虽然对我们来说略显陌生，但是呢，在艾略特等众多评论家的眼中，这几部剧几乎是无可挑剔的，甚至没有办法找出

语言来称赞他们。他们说，莎士比亚为了向人们展示更加深邃的感情世界，放弃了平常的现实主义。从莎士比亚的创作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他一生中最杰出的作品完成于他生命的中后期。从他开始进入文学戏剧行当，他就在不断进步，不断积累，不断挑战自己。人生的阅历和不断的学习历练让他得以不断提高，直到达到创作的巅峰。莎士比亚只活到了52岁，公元1616年4月23日，伟大的英国文豪威廉·莎士比亚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斯特拉福镇的圣三一教堂。莎士比亚出生于1564年的4月23日，逝世于1616年的4月23日。而4月23日呢，又是如今的世界读书日。这当然不是一种巧合，这是喜欢莎士比亚的人对他的纪念。好了，了解了莎士比亚的创作背景，接下来呢，与大家共读莎士比亚早期的经典喜剧《威尼斯商人》，看一看这个意大利民间文学作品到底呈现出了怎样的面貌。作品中犹太人夏洛克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下面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阅读。在威尼斯的大街上，故事的幕布徐徐地拉开。故事的开头，一个叫做安东尼奥的商人正与他的朋友们在街上闲逛着。这位来自威尼斯的商人安东尼奥就是本剧的主人公之一。安东尼奥一边走着，一边和他的朋友们闲聊，聊海上的货物，聊个人的感情。对于像他们这样的商人而言，每个人每天都有不少货物在海上漂泊，而大船于他们就是身家性命般的存在。一场风暴或者一伙海盗，都有可能让他们从被人前呼后拥的首富变成一文不名的乞丐。正如安东尼奥的一位朋友所言，吹凉我粥的一口气也会顺带吹痛我的心，只要我想到海面上一阵暴风将会对我的货物造成怎样的一场灾难，我就连一口粥都吃不下了。正在这时，街对面走来了一群人，其中就有安东尼奥最好的朋友巴萨尼奥。大家都知道，只要巴萨尼奥一来，安东尼奥就会展露笑颜，所以每个人都找了理由就此告退了。街上只剩安东尼奥和巴萨尼奥两个人。安东尼奥便向巴萨尼奥说道，好朋友，你要去秘密拜访的那位神秘的姑娘究竟是谁？你之前答应了我，今天会告诉我她的名字，那么现在就请你告诉我吧。巴萨尼奥却没有直接回答，而且转移了话题，他向安东尼奥谈起了自己的财务状况。只有像安东尼奥这么亲密的朋友才知道，巴萨尼奥为了维护自己的体面，已经把自家的那点微薄的资产都挥霍光了。家道中落并非压在巴萨尼奥身上唯一的重担，更可怕的是，他为了维持一如既往的生活标准，还欠了许多债务。对此，巴萨尼奥感慨道，亲爱的安东尼奥，无论在钱财方面或是友谊方面，我欠你的债都是最多的。也就是说，安东尼奥不仅是巴萨尼奥最好的朋友，也是他最大的债主。
因此巴塞尼奥才

壮着胆子把还清债务的计划与安东尼奥分享。巴萨尼奥是这样想的，在贝尔蒙特有一位叫做鲍西亚的女子，鲍西亚美貌非凡又十分聪明，品德高尚，如今她的父亲已经去世，鲍西亚就成为了大笔财产的继承人。无数的人来到贝尔蒙特，想要求娶这位独一无二的女子。巴萨尼奥坚信，只要她有足够的财富，支撑她前往贝尔蒙特，与数不清的求婚者竞争，她就一定会从那些凡夫俗子当中脱颖而出，赢得鲍西亚的芳心。当然，虽然巴萨尼奥没有明说，但他和安东尼奥都知道，一旦求婚成功，鲍西亚的财富就可以推倒巴萨尼奥的债务大山，甚至能够让巴萨尼奥变得比之前还要富有。如此美事，安东尼奥自然要大力支持，他一拍胸膛表示此事包在他的身上。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安东尼奥想起来，此时此刻他的全部财产都在海上，现在既没有钱，也没有可以变换现款的货物，这该如何是好呢？安东尼奥决定试一试自己的信用，看他在威尼斯城里有多少效力。安东尼奥决定亲自作为担保人为巴萨尼奥借一笔款项，于是他和巴萨尼奥说好，两个人分头去交易市场上打听打听，看看什么地方能够借到钱。巴萨尼奥和安东尼奥分开之后，找到了一个叫做夏洛克的犹太人。夏洛克专门放高利贷，他手上肯定有足够的钱。巴萨尼奥笑嘻嘻地向夏洛克请求道，大叔，请你借我3000金币，3个月为期。3000威尼斯金币可不是一笔小钱，夏洛克在心里盘算起来，还没有想好到底要不要把这笔钱借出去。巴萨尼奥又加了一句，这一笔钱呢，可以由安东尼奥千里借据，你知道的，市场上的商人安东尼奥他是一个好人。安东尼奥是个好人，听了这话，夏洛克沉吟起来，不知道心里在打什么算盘。接着夏洛克说道，他当然是个好人，但他的财产却还有些问题。他的那些大船开向了世界各地，有去西印度群岛的，有去墨西哥的，还有到英国去的，虽然买卖很多，但却不保险。听了这话，巴萨尼奥本以为借钱无望，却没想到夏洛克话锋一转，接着说道，再怎么样他这个人是靠得住的，3000金币，我想我可以接受他的契约，你让我再想一想。巴萨尼奥怎么也不会想到，眼前的夏洛克与自己的好朋友安东尼奥有着深仇大恨。诚然，宗教是一部分原因，毕竟安东尼奥是一个基督徒，而夏洛克信奉的是犹太教，但这并不是全部。让夏洛克更加生气的是，安东尼奥借钱给别人从来不收利息，这可把整个市场上的利息都压低了。老话说，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夏洛克最重要的一项收入来源便是高利贷利息。安东尼奥的所作所为毫无疑问让夏洛克的收入少了许多，这怎么能让他不恨呢？但是真正让夏洛克怀恨在心里的还不止这些。当安东尼奥来到广场与巴萨尼奥一同

请求夏洛克的帮助时，夏洛克开口了，他向安东尼奥讲述起了回忆中的那些前尘往事。在交易所里，安东尼奥每次遇见夏洛克都会骂他盘剥取利，是一个无耻的异教徒，杀人的狗，甚至把唾沫吐在他的犹太长袍上。甚至上周三他还吐了一口唾沫在夏洛克的胡子上。安东尼奥对犹太人这个民族的仇恨延伸到了夏洛克本人身上。面对夏洛克的指责，安东尼奥却毫不后悔，反而说，夏洛克，我恨不得再这样骂你、唾你、踢你，要是你愿意把这钱借给我，不要把它当作借给你的朋友，哪有朋友之间通融几个钱也要斤斤较量的计算利息的道理，你就把它当作借给你的仇人吧。倘使我失了信用，你尽管拉下脸来照约处罚就是了。即使求助于人，安东尼奥也不肯拉下面子，依然对夏洛克粗暴无礼。面对安东尼奥的侮辱，夏洛克怀恨在心，却没有表现出来，他反而好言好语地说道，您这位先生居然生这么大的气，我愿意跟您交个朋友，得到您的友情，您从前加在我身上的种种羞辱我愿意完全忘掉，您现在需要多少钱我愿意如数供给您，而且不要您一个子儿的利息。向来一毛不拔的高利贷商人夏洛克竟然一点利息都不收，这倒是一件奇事。安东尼奥与巴萨尼奥点点头，不知道这个犹太人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夏洛克接着说，您跟我去找一个公证人，就在那儿签约了就好，我只想跟您开个玩笑，在这份契约里写上，您要是不能按照契约中所规定的条件在某日某地把这3000金币还给我，就得按照我的想法在您身上的任何部分割下整整一磅白肉作为处罚。夏洛克所说的一磅白肉相当于今天的一斤，从人身上割下来足足一斤肉，这人还能活吗？没想到夏洛克心里打的竟然是这样罪恶的算盘。巴萨尼奥当场拒绝了，他知道一旦写成契约，无论夏洛克再怎么将这个约定称为玩笑，威尼斯的法庭都不会等闲视之。如果真的出现意外，安东尼奥需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或许是相信自己的财富，或许是为了证明自己对巴萨尼奥的友情，安东尼奥却将巴萨尼奥的劝阻置若罔闻。安东尼奥拍拍胸膛安慰巴萨尼奥，告诉他，老兄，你怕什么，我绝不会受罚的，就在这2个月之内，离开签约满期还有1个月，我就可以有9倍这笔借款的数目进门。毕竟再有2个月，安东尼奥的商船就要回来了，到那时他就能给夏洛克2倍甚至是3倍的钱，这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就这样，安东尼奥、巴萨尼奥和夏洛克的契约就在安东尼奥的坚持下签了下来。接到钱的巴萨尼奥准备打点行李出发，前往贝尔蒙特求取美丽而富有的鲍西亚。那么那个让巴萨尼奥心心念念的鲍西亚又是一个怎样的姑娘呢？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的阅读。
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让读书变得有趣，我们一起读书吧。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

0: 注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
7: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

0: 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生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虽然是第一天，但是前2天已经有很多朋友报上名了。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准时准点的跟各位相聚相约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婷。现在大家伙最关注的呀，那当属于咱们正在推出的免费发放海参肽的这个福利活动。之前呢是给大家了2天的报名时间啊，这个消息一经播出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是引爆了。场外指导老师呢忙的是饭都顾不上吃，都得加班，看着他们累的呀，有的是窝在地上的角落里，有的是趴在桌子上啊，就那么睡着了。我也是特别的心疼他们啊，也跟他们讲说大伙儿就是辛苦了，但是说这话的时候说实话啊，感觉有点假，但是同事们都知道我是真心的，也都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啊，这不辛苦啊，我们也都和李老师一样多帮帮这些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因为他们太不容易了。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用小的代价获得好的健康、好的治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结合着生命营养素海参肽，可以让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在获得健康的同时，也能够真正的延长生命。 可以这么讲，就是场外老师登记的每一个名额的背后都标志着一个患者的康复，也都预示着一个家庭的转折点。所以即便我们累一点，但是一想到这儿的时候，心里头也都是乐呵呵的，也都是快乐的。不过李老师有些担忧，咱们你看这个报名的人数太多了，恐怕呢预计三天的活动时间是维持不下去的。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还特意的看了一下销售部的登记情况，你看他咱们这个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海参泰已经所剩不多了，很多人都是登记三副五副六副，尤其是昨天北京的一位老姐姐，她用了四个名字申请了12副的三代延寿方的份额，
4: 就免费的领取了48盒的发酵海参泰，同时呢还额外的再多得到了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16大盒。关键呢他只留了一个地址，所以呢我就特别关注了一下。
0: 我就为啥要关注呢？因为三代延寿方产品有限，药源紧张，再加上1块钱一片，连我们这个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是厂家把出口国外的利润拿回来进行补贴，也就是说我们卖的越多，这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所以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有一个限购三副药的规定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厂家认为给你们治好病就得了啊，你像很多人我这康复了我还想再多用一段时间啊，我一寿延年，那人家厂家就不卖了。而且时不时的呢还会抽查一下啊，因为这个呢我就了解了一下情况嘛，那场外指导老师就跟我说，说老姐姐这个申请名额的时候吧，他们在档案呢就电脑档案上也就查到了他的相关资料。具体怎么回事呢？老姐姐患有多年的哮喘病，北京上海各大的医院都治了，用过各种所谓的先进的方法，钱花的就多了去了，一直也没有治好。这一犯病的时候吧特别吓人，每一次发作呀就像是这个闯了一回鬼门关一样啊。多年以来呀，他可以说是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他都曾经写好遗书了，告诉家人说万一自己有一天就那么憋死过去了，说我死后啊，你们要给我进行海葬，不要坟墓。你看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了，但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人家痊愈了，并且停药一个多月了，哮喘病一次没有犯过。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哮喘病延寿方给他驱除了啊，就连过去什么失眠啊什么胃胀啊这些毛病也都跟着好了。所以这一次啊，他听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推出了这个福利活动啊，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还赠送养生佳品海参泰，所以赶紧的啊就把老伴儿啊兄弟姐妹啊只要家里头有慢性病的亲人的这个份额就都给带上了。他说什么呢？到了这个岁数了，钱财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一家人能够平安能够健康，没事还能够聚到一起回忆一下过去，这就是一种幸福。他用4个人的名字登记也是符合厂家这个限购规定的，只不过就是啊，他老伴病很轻，那就是个骨质疏松啊，还有点轻度的脂肪肝，另外还有中度的前列腺增生啊。那场外指导老师也跟他说了，说你老伴这个情况申请2副就行了，但是这个老姐姐那是不同意，说他老伴的岁数大了，让他多用一段时间。关键呢他还为了多拿点海参泰，他说之前孩子给老伴买过特别的贵啊，现在细算下来这三代延寿方等于白吃了一样。所以场外的老师呢也没有办法，毕竟咱是限购三副嘛，你不是说强购啊，对吧啊。而我弄明白这个事之后吧，李老师也开始担心了另一件事儿。担心什么呢？就是我之前跟大伙提到的，咱们这个活动计划是举办3天，但是按照这个订购情况来看的话呢，你这3天是维持不了的。所以说老师啊就得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得说一下，万一咱们活动没有按照预期说持续3天，很多患者可能抢不上这个养生圣品海参泰，大家可不要怪李老师。这个时候你要是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那你赶紧打电话，兴许还能够抢上这个名额， 啊，只要我们能够申请上名额，在享受文玉堂发酵。

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之上，听好了，订购一副送您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啊，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那么李老师为什么对海参肽情有独钟呢？为什么对海参肽格外青睐呢？第一次送你们福利我就送海参肽，其实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药用价值实在是太高了。从古至今海参都是养生圣品，富含的聚氨基葡萄糖也是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啊，还有黏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黏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50多种营养成分，那能叫上名字的。可以说这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咱们国家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品。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呢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的健康用品清单上了。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食谱当中。它能够综合调节我们人体神经、免疫、分泌、生殖、呼吸、消化等等八大系统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同时服用的话，那就是制养结合，必将事半功倍。大家要想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这次机会。李老师就这一个想法啊，能让你们八天好，咱们绝对不会拖到十天。咱们只要能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对吧？啊，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现在就在我们眼前啊，你们自己抓紧登记，这样的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其实了解李老师的都知道，我只要有一点能力都希望能给大家多创造一些福利，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老师想送你什么那得有钱才行。这次活动呢是我第一次啊给大家带来福利，但也极有可能呢就是最后一次。不过话说回来啊，就算没有活动，就算没有得到海参肽，我们罹患的各种慢性病的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庆幸。同时不管有没有活动，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拖延。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得病的时候是慢，要命的时候那就快了。我相信咱们身边多少的老友、同事、亲人都是因为慢性病离开了，是不是？当年我父亲从查出来肝癌到离开就3个月，那心脑血管疾病呢，那就是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肺栓塞死亡的比心脑血管意外还快。所以说大家不能够存在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因为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一个先来真的是不知道。但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就等于说是给我们上了保险。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我们缔造了太多的生命奇迹了。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我之前给大家讲过，我说人不管罹患了什么病，也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治病根源就是

要么就是吃饭不规律不健康，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吃肥脂油肝的，要么就是一天吃不下饭啊。你看这些是不是都跟脾胃有关呢？脾胃主管的是什么？消化吸收，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如果说你脾胃不和了啊，脾胃经不通达了，那你气血肯定就不足了。你长期的气血不足，你脏腑机能的是不是就会随之衰退？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另外呢，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脾胃经不通达，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它能不容易招致风寒湿邪以及各种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能不得病吗？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都必须要通脾胃，这是基础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做病呢？生闷气的，脾气暴躁的，思想压力大的，晚上熬夜过于劳累的。那么这跟什么有关呢？是不是就跟肝肾呢？而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吃进来的不健康的，要是说肝肾强大了，它就能够给你分解排泄出去，这也行啊，对吧？尤其是肝脏，它主疏泄藏血还有解毒的功能，这要是不通了，气血瘀滞是不是就出现了？包括你这个肝不好的人，脸色呀暗黄发灰呀，皮肤无光，眼睛无神，是吧？甚至沾火就着，那脾气才大，控制不住，时间长了你看吧，这病全来了。而肾脏呢更不用说了，肾不仅四二便大小便都归这个肾脏来管，而且还专门负责给我们过滤血液，它要是堵了不好好工作了，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代谢不掉了？这人是不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对不对？咱们可以理解为脾胃肝肾，一个是我们人体的入口，一个就是出口，那这两个口都不通了，我们身体的血脉是不是就会淤堵了？你血脉淤堵那就麻烦了，因为什么？血脉它就是联系脏腑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只有它是通的，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是不是都得靠血脉畅通，脏腑的协调作用才能够完成？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甭管你哪儿疼，麻胀肿僵啊，我跟你讲，这都说明了我们血脉不通啊。那要是心梗了，脑梗了，肺栓塞，完了，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说听众朋友记住了，只有血脉畅通才能活，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真正的健康。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于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上可以说非常的准确。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关键是什么？它不光是有方向，它还有这个能力，因为它是发酵新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是通过自身去尝试这个百草的这个毒副作用，哎，然后去传递给下面这些人，让大家知道怎么如何用草药，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先要把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置到这种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当我们跟病毒在一起生存了之后，我们就会产生抗体，这一点大家都懂，这就是疫苗的研发过程。所以说把药材跟这个疾病放到一起去产生共生发酵的一个过程啊，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哎，是这样呈现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负责维持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物，同时再给咱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

0: 这劲儿可就大了。我没说吗？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着一种药从头治到尾啊？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一种药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凡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再加上这回啊，咱们是发酵海参肽来助阵加持，效果必定事半功倍。只可惜呢，由于发酵海参肽的年产量非常有限，分给咱们文玉堂的数量也不多，我们这个活动多说能够维持三天，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最后这点份额呀，谁先抢到就是谁的。只要你现在能够报上名啊，我说的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订购两副呢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海参肽十二盒，额外再加赠三代延寿方四大盒。行了，我就不多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现在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也就用了就是个半个月的时间吧。我感觉啊，我这次真的是把免死金牌给拿到手了。你看，这不我刚才啊，听说是现在买三代延寿方的话，不但是一块钱一片，而且呢还额外要送我们发酵海参肽呢。这个海参肽呀，我觉得呀，那可是个好东西。我闺女之前给我买过一回那个冻干粉，就那么几克重。就将近一千块钱了，我都没舍得喝。
0: 你看看，要不说什么叫有钱人，什么叫没钱人呢？有钱人把啥玩意儿都放到自己身上啊，咱这个没钱的啊，大部分的老百姓啊，就是好东西都自己不舍得用。这海参肽，尤其是穆恩堂的海参肽，那更是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专用产品。但凡老百姓能够连续用上半年以上，身体上就出现各种亚健康的症状，全都给你一扫而空。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呢，咱有了放到面前了，你说你拿去送礼了，你不自己不舍得用，你说咱这身体能好得了吗？对不对？
3: 是的，是的。你说现在啊，不用我们花钱，李老师你啊，就白送给我们。真是太好了。

0: 就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留个名额吧。
1: 这回白送给你的，你能自己用不？
0: 那当然，我这回啊是健康第一，办事第二。
1: 对对对，咱们说人到老年，把自己身体养护好，啥都强。啊，
0: 嗯，
1: 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老师给你看一下。
0: 嗯，好好好。
1: 嗯，
0: 我呢这是糖尿病，得了有十来年了，现在并发症还挺多的。反正每天我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呢，但是并发症它还是找上门来了。
1: 嗯，
0: 最厉害的就是我这心脏，哎呦，心脏病犯起来啊，浑身哆嗦的，出一身的汗，站也站不住，疼得我好像就是人要过去了一样。
1: 嗯，
0: 反正一天到晚啊，活的是提心吊胆的。这个速效救心丸啊，从早到晚就装在我这衣兜里面。而且脑袋啊也是迷迷糊糊的，胃也不舒服，胀乎乎的，不能吃饭，身上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一天到晚啊，哎呀，我真的是可辛苦了。
1: 嗯嗯。
0: 然后呢，从去年开始，我感觉我这病啊都加重了，又出现了浮肿，脸看上去比原来啊就胖了不少呢。
1: 那可不是胖啊，自己都知道，那就是浮肿，肿胀，那属于。
0: 对对，我知道那是浮肿，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都睁不开，都眯成一条缝了。后来没办法到医院里去一检查，哎呀，就是我的这个尿蛋白已经有两个加号了。
1: 嗯，
0: 说再严重可能要变成尿毒症的。当时愁的我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想着要是再没有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不是死在心脏病上，就是要死在这个尿毒症上了。
1: 嗯，你这么想是对的。老师一再跟大伙讲，糖尿病它是甜蜜杀手，它本身这个病不可怕，它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糖尿病患者 70% 死于心脑血管意外， 30% 死在尿毒症上。
0: 嗯，
1: 哎，所以说你刚刚分析的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也跟大伙讲了，三代延寿方能用上，咱们就能把这个问题全给你解决。那也是你跟咱们三代延寿方有缘，你刚才说已经用了半个月了，那这个什么心脑意外啊，还有这个尿毒症啊，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那你就告诉我是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0: 哎呀，这说起来啊，是我们一个邻居，他当时给我推荐的。
1: 嗯，
0: 他给我介绍说是这个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咱们谁都能吃得起。你说你不管到哪个医院里头去吧，你说这做个支架得好几万，做个手术也得好几万，你就是排个队挂个号，哎呀，半天的时间啊，化验这个化验那个也得几千块钱了。
1: 嗯嗯，
0: 家里头要是没有几万块钱存款的话，那根本你就不敢去医院的。
1: 确实，这话是我听了很多次了。现在老百姓为什么畏惧医院，就是觉得进去之后我这钱就跟纸片子一样。
0: 哎，
1: 你就是多少钱你不够花的啊。
0: 是。
1: 你告诉我一下，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这半个月，你看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0: 首先就是我这个血糖慢慢的下来了，正常了。之前我扎胰岛素扎48个单位，空腹血糖还9点多呢。
1: 嗯，
0: 餐后就是14-15个点。前天早上我刚测的，我空腹的血糖5.4，餐后是7.3。
1: 嗯，
0: 对的，这多少年了啊，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现在我脑袋啊觉得清亮了，脸肿也慢慢开始消了，小便的那个泡沫也慢慢的少了。
1: 嗯嗯。
0: 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心绞痛它都没犯过。我现在感觉我出气啊就是挺顺溜的，挺匀乎的。
1: 嗯嗯。
0: 好像真的哪哪都通了那种感觉。李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应该就没有危险了呢？
1: 没有了，你放心，刚才我就已经跟你说这个事儿了啊。
0: 嗯，
1: 咱们就是拿到了免死金牌了。哎，而且呢，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那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得快。咱们这个每一片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含有的是863种活性多肽，所以说这一片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只要是好好配合治疗，我不光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好，而且呢能够让你这一辈子的这个并发症都给你拿掉啊。为啥老师跟大家伙说过，说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消化吸收糖分、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我们人体的消化吸收，那就是咱们的脾脏啊。 啊，再一个来讲，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它跟我们。

0: 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肝肾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代谢就会出现问题，而我们身上各种并发症呢，又跟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垃圾太多、血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这不就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吗？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是不是都治到根上了？哎，所以说对治疗现在是有信心了吧？
1: 有信心了，有信心了，我现在特别的有信心，真的啊，我现在不得不承认这个发酵中药确实是药效霸道，所以啊，李老师啊，现在我是特别特别认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而且呢，现在还送我们啊，运用和延寿方一样的发酵工艺制作的这个海参肽呢，这个更难得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情况，参加哪一档活动比较合适呢？
0: 你这之前呢就买了一副药啊，想必呢也是试试看的这个态度啊。那这样，这回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咱们开上两副之后呢，直接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额外的赠送咱们六盒的海参肽。这六盒海参肽呢，你不用多，每天吃一次，一次三克就行了。说心里话，李老师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的价值啊，都超过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花费了。
1: 是是是，我们家孩子早就把这个账给算完了。要不说李老师，您确实是个大善人。那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马上就去报名，先把名报上，心里踏实。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0: 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
3: 哎呀，李老师，那个我这是着急啊，我想参加就是送海参肽的活动，你说这个电话呀，他就是打不进去，请你先帮我登记上两个名额的行不？
0: 可以的，但是你得先跟我说一下，咱们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哦，我是个老患者了，现在我跟我老伴儿都用着三代延寿方呢。
0: 嗯，
3: 就是我们俩人呢，一人用了都快一副药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
3: 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我老伴儿呢，他这个是脑梗，两年多了，他这个之前都偏瘫了。这回就是扶着他能站起来了，那个身子骨啊再也不是说软的跟面条似的那种了，而且说话呢也比以前要强了，自个儿呢都能说了，我这个瞅着他这个眼神比之前也有精神了。而且呢他这个嘴也正过来了，不流哈喇子了。
0: 这太好了啊，这就让咱们看到希望了嘛，对吧？
3: 对对对。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这几年可是把我给累坏了，我都没想到我老伴儿他还能站起来，我都想着说是，我这个腰你看这也是动不了了，到那个时候你说谁伺候谁呀？
0: 对，
3: 我也是这老毛病了，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好几年了， 这年是一年比一年多。

0: 你说伺候我老伴儿吧，哪能说是这个不用腰使劲儿啥的？
1: 对。
0: 这个腰不行，干点啥可费劲了。那膏药都不知道贴了多少嘞，又是烤电啥的，后来又买了那个腰痛宁，都是这个吃的白费。这回呀，我可是知道了，就是咱们这个药它真的好使啊！我现在这个腰摸着它是热乎乎的，就是蹲下起来的时候，这个腰啊都能用得上力气了。这个也敢使劲了，虽然说是还不像说正常人那么痛快，但是我这看着希望了嘛，起码说是不用手术了，不怕说是瘫痪了，也不用担心说是老伴儿以后没有人伺候怎么办。另外就是我本身这个有脑供血不足，以前呢老犯迷糊，这个也好了，现在这个脑袋呢不是昏沉沉的了，胃口也好了，这个脸色啊别人都看着说是我这个好看了。你看这么好的效果，所以啊，我要趁着这回的好机会，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送海参肽嘛，这个药那不就跟是白吃白用没啥区别了吗？所以我就寻思着说，趁着这个好机会，我要把药都给备齐了，你说是不是？
1: 对，那这回呢，老师就明白了啊！就刚才我听到你说的时候，我这心里边就稍微有点心酸。什么呢？就是我不担心我自个儿这个腰要是不行了怎么办，而是担心说你腰不行了之后，你老伴儿怎么办？其实到我们老了之后吧，最希望的就是我能比我老伴儿多活一天。我记得我看一个电视专访的时候啊，有那么一句话，那说我就有这么一个心愿，比老伴儿能多活一天就行，多活一天我要怎么样？我要伺候他，我要照顾到他最后一刻。其实老年人的爱，他不像年轻人那么轰轰烈烈，但是真的就让我们特别的感受到温暖。那很庆幸你们俩都用上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老师跟大家讲过，不光是你老伴儿这个脑梗。其实脑梗是比较好理解的，梗呢就是堵了，堵哪儿呢？堵到血管里了，堵到脑血管里，脑细胞缺血缺氧，脑神经出现损伤，它就这么来的病。那我们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这个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叫骨痹的范畴。就是不管是你这个病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经脉失养啊、髓不养骨等等这些原因造成的啊，或者是风寒湿邪入侵留在我们这个血脉，使我们血脉淤堵在这个椎间盘等等啊，什么原因都好，总之来说，它都属于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归根结底的，咱们所有的病是怎么来的？你们老两口的病情不一样，病症不一样，但是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之后导致的。而能够通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就三代延寿方效果好。因为咱们是抓到病根上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所以说你们两个继续用，一能让你老伴站起来，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也能够让你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直接参加活动。你老伴那个刚才说了，用了快一副，你这也是快一副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像你们老两口这个情况，咱们一个分析。老伴儿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重，老师给他开上两副药啊，这两副药用下来，让他重新站起来走路，跟正常人生活没有问题。尤其是在配合上咱们这个海参肽制氧结合，那就不用说了。然后你这个情况呢，相对而言轻一点啊，我给你再开上一副。一副呢，就是你这整体下来是两副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没有问题。
0: 好的。
1: 这样的话呢，你们老两口啊，就定三副药这档活动就行了。定三副药呢，再送你们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呢，还额外的再送咱们12盒的海参肽。你这样一来呢，除了咱们原本订购的三副药之外，再加上免费送给咱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这个治疗这一块呢，就足够用。然后再加上海参肽，跟进这种调养，那你们老两口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不过呢，咱们现在吧，这个海参肽各个地区的名额都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啊，直接报名登记就行啊。
0: 行。对了，这个海参肽，就直接可以服用，不用说是跟其他的这个错开时间是吧？
1: 当然了，你本身海参肽的就是养护身体、补充营养素的啊。只不过呢，咱们这个是融合发酵提纯的，所以每天服用的时候，你记住了，不要多，就是三克就行啊。
0: 哦，行，那我就放心了，谢谢您。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

0: 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0: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
2: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哎，这总算是把我接进来了啊，这都急死我了。那个，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没有别的事儿，我就想啊，把我那活动改一下。
2: 嗯。
3: 但是我打那个订购电话吧，他不打不通。你看，李老师，你能帮我改改，你看行不行？
2: 你刚才说你改活动具体怎么回事儿，你给我说一下。
3: 嗯，是这样，李老师，这个三代延寿方吧，我已经用上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因为吧，我是常年的这个低血压，一天都是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点力气都没有。然后呢，我这心脏也不好，就是经常总是感觉特别憋闷。晚上睡觉也是睡得不踏实，就是总是半梦半醒的那种状态。
2: 嗯，
3: 稍微有点动静就醒。嗯，反正我自己都感觉啊，比这个同龄人我都觉得老了不少。而且吧，不像别人那样总是就害怕这个心脑血管就有什么意外。
2: 嗯，
3: 所以说因为我身边吧就有这样的朋友，你看啊，他就是低血压心梗走的，所以说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我听到你的节目吧，我就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2: 嗯，
3: 我就是奔着它不是发酵药嘛，而且这个是药王孙思邈开的方子，关键是吧，一片一块钱，确实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我就想着试试吧，结果就买了一副药。
2: 其实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这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效果它才来得快。你跟我说说你的恢复情况。
3: 这不是刚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吧，我这血压就上来了。效果确实是快，而且这血压上来以后吧，就明显就感觉这个人特别有精神，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不那么乏力了。
2: 啊，这个气血足了。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通了之后，咱们气血自然就充足。气血足了以后，你这个气血能正常运行了，你的血压呢，它就稳定开始往下降。啊，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之后的一种感受。嗯，
3: 是，而且吧，吃饭吧。这个胃口也好了，就是能多吃点了。晚上睡觉吧，也是慢慢的就是渐渐睡踏实了。就是原来有个动静就醒，这回有个动静什么他也不醒了。
2: 你原来还有神经衰弱，这跟气血不足有直接的关系。嗯，
3: 是。然后呢，我就告诉我妹妹了，我说我吃这个药真的挺好，我让她也用上。因为我妹妹吧比我还严重，她是胃溃疡都发展成那个萎缩性胃炎了。
2: 嗯
3: 哎呀，人可瘦了，就你都看着就跟那皮包着骨一样。去医院啊，你都也不知道去了多少次，那中医也看了，中药也喝了，但是效果一直不怎么好。然后我妹妹家的孩子吧也是挺不省心的吧，反正就像李老师说的吧，这人心情要是不好吧，总压抑这个情绪，肝脏也就跟着出现问题。
2: 没错，叫肝气郁结。 啊，就生闷气或者是压力太大了，这样一来就容易得这个病啊。肝肾呢就容易不足。
3: 对，是。哎呀，反正我们姐俩吧命也都不好，就是真的没有一个是省心享福的，就是也是多亏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要不然我们姐俩这一天啊，我跟你说活的真的是身心疲惫。他这不是听我说完之后吧也买了一副药，现在吧他吃了半副了，恢复的也是特别好。你看最近啊，我都看我妹妹这脸上啊，都好像都有点肉了。她这个胃也不疼了，这脸色明显的比以前好了不少。而且她之前吧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一到夏天呢那捂得可严实了，从来都不敢穿裙子短裤什么的。但是最近她说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是甚至她说这关节摸着都有那热乎劲儿了。然后她不是听说咱们这有活动嘛，就自己打电话申请了两副，我呢申请了一副。我们俩吧一开始就光着急抢了这个名额呀，然后抢完之后就赶紧通知对方，根本也没反应过来。但是后来我一琢磨就感觉这不对劲儿，因为什么呢，你看啊，我们俩要是一起申请三副，那不就能多得这一盒的延寿方吗？而且还多领取四盒的这个海参片。
4: 对对，
3: 但是我们俩这是分着订的，这一共呢才给了我们八盒海参肽还有三盒的延寿方。这个海参肽这不是挺珍贵吗，延寿方效果也是这么好，所以说我们两个也是着急麻慌的啊，对不对？赶紧的我想找李老师，你看这还没给我们送过来呢，我寻思趁这机会给我们改一下，改成一个人订三副，你看行不行？
2: 行，明白明白了啊。首先这个事儿你放心啊，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个事儿啊。怪不得这一开始就着急改活动这个事儿啊，我没听明白怎么回事，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咱先说一下啊，一方面呢，因为你们姐俩通过三代延寿方的治疗都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是你呀、还是你妹妹呀、你们姐俩呢可以这么讲啊，这个身体都够呛啊、你是承担着心脑血管意外的这种风险，妹妹那边是萎缩性胃炎啊、你这种情况如果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他这个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
3: 哎，
2: 但是现在呢咱们跟这个死亡就背道而驰，你们俩康复的就很快。
4: 那要是让你这么一算的话呢，如果说用一个人的名额来定，那确实呢会多得到四盒的海参肽，还能够免费的多领取一盒的三代延寿方。
3: 对对。
2: 场外电话打不通，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吧。然后呢让导播查查看看有没有发货啊，如果说没发出来呢咱们就马上改。你发出来的话改不了了，我就希望你也别上火这个事儿，好不好？
3: 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谢谢李老师。
2: 没事，好嘞，咱们再见。
3: 哎，好，再见。
0: 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0: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003307 370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是李老师吧？
1: 是我。你好。
2: 哎呦，李老师，这不是听说现在一块钱一片的那个基础上还另外送那个发酵提纯的海参肽，这是真的吧？
1: 这次活动可不仅仅是免费赠送海参肽这么简单了，除了海参肽之外呢，还给大家免费配送了三代延寿方，主打的就是一个治养结合一步到位。只不过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咱们各个地区的海参肽的份额已经是所剩无几了，想要报名还真得抓点紧。
2: 哎，那就太好了。要说海参，我在电视上我看过的，哎呀，都是有钱人吃的。海参它好像是给那个运动员吃的，这东西对身体好像特别好。哎，
1: 从古至今来讲，海参都被视为叫长寿珍宝，而且还被总理评定为是海八珍之首。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我是老患者了，我又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停药停了两个来月喽。
1: 你停药两个来月，那你停药之后感觉怎么样？
2: 哎，我跟你讲啊，真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
1: 老师常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2: 哎，真是这样，林老师，我这个心衰的毛病啊都快有3年的时间了，这三代延寿方三副药啊就能给我治到这样的程度，我跟你讲，我做梦我都没想到。
1: 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能让我们的生命是创造奇迹的，他专攻疑难杂症啊。
2: 哎，是是是，你现在听我讲话底气足吧，是不是啊？
1: 嗯。
2: 哎呀，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啊，之前我那个心脏不好就得了心衰嘛，脚肿的穿鞋子都穿不进去，我到处去看病啊，能看的地方我都去看了，什么药啊我都用了，那感觉都是顶药啊，顶一时半会的，过一段时间啊这病该犯还是犯，要不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我都以为我自己活不成了。
1: 可不就是嘛，你心衰的患者在临床上能存活10年的时间都不多见啊，因此呢就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啊。你还记得就是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就有没有印象呢？
2: 有，我吃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啊，第二天我就能明显感觉到咳嗽没之前那么厉害，
1: 嗯，
2: 越往后越用的话效果啊越来越好。原来我总吃药这个胃啊也不舒服，哎，现在吃这个发酵中药之后，哎，这个胃也开始舒服了。
1: 对，咱们第一步啊就是给你通脾胃，你脾胃经要是不通，你吃啥都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啊。
2: 哎，对，我当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我就不遭罪了，现在我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了。现在我用了三副药了嘛，已经停药那么长时间，哎，我就感觉我这个人完全变了样了呀，就跟又重新活了一回一样。
1: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包括你这个精气神都很足啊。
2: 啊，是是是，我现在不咳不喘，感觉浑身有劲，也不吐痰了，呼吸也顺畅了。我跟你讲，我那个高压128，低压是80这个样子。人家药方的人都说，他说我这个是叫什么环境血压。
1: 没错，就是血压平稳下来之后吧，说明我们这个血液干净了，那真的就是一通百通。有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患者朋友保驾护航，我们收获的就不仅仅是健康，而且最重要的还能够长寿。所以说呢，在这儿李老师还是要恭喜您啊，您这停药都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就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2: 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给我邻居王老王大哥呀订一点药。
1: 嗯，
2: 我这个老王大哥他主要是帕金森，哎呦，他那个手总是哆哆嗦嗦在抖，还有这个腿啊也是在晃动的，还有呢就是很容易忘事，有的时候吧我跟他下象棋，但是当他走了他还说该我走了，就像他糊涂了一样，而且还老是上厕所。我跟他下一场棋吧，他得去好几次厕所。我之前我就告诉他用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但是这个老王大哥他挺会过日子的，说家里还有不少医院给开的药，不吃就浪费了。我说你这些药吃了也是白吃，没有用啊。因为我是有感触的。哎呀，这回我听说还接送那个海参肽吧，我就告诉他，他也想定，但是他讲话不太利索。

0: 海参太不多了，怕他抢不上嘛，他就让我帮他订上。
1: 明白了，看到你康复了，人家也着急了。啊，然后呢，这就是通过自身的健康传递健康啊，这叫积功德的事儿，所以说也得到了人家的信任啊。
0: 我还跟他开玩笑说，那你得了那个海参泰以后，你就给我两盒呗。
1: 哎呦，这还有条件呢，也帮人家订，还得要海参泰作为报酬呢。
0: 哎，我是开玩笑说的，但是老王大哥他同意了
1: 啊。
0: 李老师，你看这老王大哥订三副要送四大盒延寿方，另外还送十二盒那个海参泰。哎呀，加这档活动我也不知道够不够。
1: 够了，这次肯定够了。哦，我跟你讲啊，老先生，他这个情况三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帕金森呢又叫震颤麻痹。啊，就相当于中医药学说的痹症，那这类的患者呢，往往都是吃这个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给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了之后呢，引发的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脾胃是什么？后天之本，后天一旦不足，先天肾精必然亏虚。啊，因为肾脏咱们都知道它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呢，这个髓海就会失聪，经脉就会失容，继而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老师跟大家伙讲过啊，不管我们身上的疾病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其实咱们就得了一种病，什么病呢？叫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专门干的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二通是血脉，三通是肝肾。所以说呢，就这样的患者咱们治的很多了，你就告诉他别着急，包括这一次还有海参泰的这个加持，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你就给他参加这个活动就行啊，但是得需要抓紧时间给他登记才行了，因为各个地区的海参泰刚才我说了啊，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咱们现在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具体呢，我们回去怎么服用，包括如何保存啊，咱们场外这个老师会告诉你们，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登记。
0: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了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泰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虽然是第一天，但是前2天已经有很多朋友报上名了。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又能准时准点的跟各位相聚相约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婷。现在大家伙最关注的呀，那当属于咱们正在推出的免费发放海参肽的这个福利活动。之前呢是给大家了两天的报名时间啊，这个消息一经播出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是引爆了。场外指导老师呢忙的是饭都顾不上吃，都得加班，看到他们累的呀，有的是窝在地上的角落里，有的是趴在桌子上啊，就那么睡着了。我也是特别的心疼他们啊，也跟他们讲说大伙儿就是辛苦了，但是说这话的时候说实话啊，感觉有点假，但是同事们都知道我是真心的，也都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啊，不辛苦啊，我们也都和李老师一样多帮帮这些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因为他们太不容易了。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用小的代价获得好的健康好的治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结合着生命营养素海参肽，可以让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在获得健康的同时也能够真正的延长生命。可以这么讲，就是场外老师登记的每一个名额的背后都标志着一个患者的康复，也都预示着一个家庭的转折点。所以即便我们累一点

0: 但是一想到这儿的时候，心里头也都是乐呵呵的，也都是快乐的。不过李老师有些担忧，咱们你看这个报名的人数太多了，恐怕呢预计三天的活动时间是维持不下去的。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还特意的看了一下销售部的登记情况，你看咱们这个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海参它已经所剩不多了，很多人都是登记三副五副六副，尤其是昨天北京的一位老姐姐，她用了四个名字申请了12副的三代延寿方的份额，
1: 就免费的领取了48盒的发酵海参肽，同时呢还额外的再多得到了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16大盒。关键呢他只留了一个地址，所以呢我就特别关注了一下。
0: 我觉得为啥要关注呢？因为三代延寿方产品有限，药源紧张，再加上1块钱一片，连我们这个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是厂家把出口国外的利润拿回来进行补贴，也就是说我们卖的越多，这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所以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有一个限购三副药的规定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厂家认为给你们治好病就得了啊，你像很多人我这康复了我还想再多用一段时间啊，我一受延年，那人家厂家就不卖了，而且时不时的呢还会抽查一下啊。因为这个呢我就了解了一下情况嘛，那场外指导老师就跟我说，说老姐姐这个申请名额的时候吧，他们在档案呢就电脑档案上也就查到了他的相关资料。具体怎么回事呢？老姐姐患有多年的哮喘病，北京上海各大的医院都治了，用过各种所谓的先进的方法，钱花的就多了去了，一直也没有治好。这一犯病的时候吧特别吓人，每一次发作呀就像是这个闯了一回鬼门关一样啊。多年以来呀，他可以说是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他都曾经写好遗书了，告诉家人说万一自己有一天就那么憋死过去了，说我死后啊，你们要给我进行海葬，不要坟墓。你看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了，但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人家痊愈了，并且停药一个多月了，哮喘病一次没有犯过。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哮喘病延寿方给他驱除了啊，就连过去什么失眠啊什么胃胀啊这些毛病也都跟着好了。所以这一次啊，他听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推出了这个福利活动啊，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还赠送养生佳品海参肽，所以赶紧的啊就把老伴儿啊兄弟姐妹啊只要家里头有慢性病的亲人的这个份额就都给带上了。他说什么呢？到了这个岁数了，钱财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一家人能够平安能够健康，没事还能够聚到一起回忆一下过去，这就是一种幸福。他用4个人的名字登记，也是符合厂家这个限购规定的，只不过就是啊，他老伴病很轻，那就是个骨质疏松啊，还有点轻度的脂肪肝，另外还有中度的前列腺增生啊。那场外指导老师也跟他说了，说你老伴这个情况申请2副就行了，但是这个老姐姐那是不同意，说他老伴儿的岁数大了，让他多用一段时间。关键呢，他还为了多拿点海参肽。他说之前孩子给老伴儿买过，特别的贵，啊，现在细算下来，这三代延寿方等于白吃了一样。所以场外的老师呢也没有办法，毕竟咱是限购三副嘛，你不是说强购啊，对吧？啊，而我弄明白这个事儿之后吧，李老师也开始担心了另一件事儿。担心什么呢？就是我之前跟大伙儿提到的，咱们这个活动计划是举办3天，但是按照这个订购情况来看的话呢，你这3天是维持不了的。所以说老师啊，就得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得说一下，万一咱们活动没有按照预期说持续3天，很多患者可能抢不上这个养生圣品海参肽，大家可不要怪李老师。这个时候你要是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那你赶紧打电话，兴许还能够抢上这个名额啊！只要我们能够申请上名额，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之上，听好了，订购1副送您同等价值的3

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啊，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那么李老师为什么对海参肽情有独钟呢？为什么对海参肽格外青睐呢？第一次送你们福利我就送海参肽，其实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药用价值实在是太高了。从古至今海参都是养生圣品，富含的聚氨基葡萄糖也是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啊，还有黏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黏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50多种营养成分，那能叫上名字的。可以说这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咱们国家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品。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呢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的健康用品清单上了。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食谱当中。它能够综合调节我们人体神经、免疫、分泌、生殖、呼吸、消化等等八大系统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同时服用的话，那就是制养结合，必将事半功倍。大家要想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这次机会。李老师就这一个想法啊，能让你们八天好，咱们绝对不会拖到十天。咱们只要能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对吧？啊，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现在就在我们眼前啊，你们自己抓紧登记，这样的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其实了解李老师的都知道，我只要有一点能力都希望能给大家多创造一些福利，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老师想送你什么那得有钱才行。这次活动呢是我第一次啊给大家带来福利，但也极有可能呢就是最后一次。不过话说回来啊，就算没有活动，就算没有得到海参肽，我们罹患的各种慢性病的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庆幸。同时不管有没有活动，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拖延。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得病的时候是慢，要命的时候那就快了。我相信咱们身边多少的老友、同事、亲人都是因为慢性病离开了，是不是？当年我父亲从查出来肝癌到离开就3个月，那心脑血管疾病呢，那就是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肺栓塞死亡的比心脑血管意外还快。所以说大家不能够存在这个侥幸的心理，因为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一个先来真的是不知道。但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就等于说是给我们上了保险。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我们缔造了太多的生命奇迹了。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我之前给大家讲过，我说人不管罹患了什么病，也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治病根源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大家想想看啊，我们总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慢性病？要么就是吃饭不规律、不健康、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吃肥脂油肝的；要么就是一天吃不下饭。啊，你看这些是不是都跟脾胃有关呢？脾胃主管的是什么？消化吸收，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如果说你脾胃不和了，

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脾胃经不通达，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它能不容易招致风寒湿邪以及各种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能不得病吗？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都必须要通脾胃，这是基础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做病呢？生闷气的，脾气暴躁的，思想压力大的，晚上熬夜过于劳累的。那么这跟什么有关呢？是不是就跟肝肾呢？而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吃进来的不健康的，要是说肝肾强大了，它就能够给你分解排泄出去，这也行啊，对吧？尤其是肝脏，它主疏泄藏血还有解毒的功能，这儿要是不通了，气血瘀滞是不是就出现了？包括你这个肝不好的人，脸色呀暗黄发灰呀，皮肤无光，眼睛无神，是吧？甚至沾火就着，那脾气才大，控制不住，时间长了你看吧，这病全来了。而肾脏呢更不用说了，肾不仅十二便大小便都归这个肾脏来管，而且还专门负责给我们过滤血液，它要是堵了不好好工作了，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代谢不掉了？这人是不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对不对？咱们可以理解为脾胃肝肾，一个是我们人体的入口，一个就是出口，那这两个口都不通了，我们身体的血脉是不是就会淤堵了？你血脉淤堵那就麻烦了，因为什么？血脉它就是联系脏腑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只有它是通的，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是不是都得靠血脉畅通，脏腑的协调作用才能够完成？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甭管你哪儿疼，麻胀肿僵啊，我跟你讲，这都说明了我们血脉不通啊。那要是心梗了，脑梗了，肺栓塞，完了，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说听众朋友记住了，只有血脉畅通才能活，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真正的健康。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于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上可以说非常的准确。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关键是什么？它不光是有方向，它还有这个能力，因为它是发酵新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是通过自身去尝试这个百草的这个毒副作用，哎，然后去传递给下面这些人，让大家知道怎么如何用草药，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先要把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置到这种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当我们跟病毒在一起生存了之后，我们就会产生抗体，这一点大家都懂，这就是疫苗的研发过程。所以说把药材跟这个疾病放到一起去产生共生发酵的一个过程啊，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哎，是这样呈现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负责维持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物，同时再给咱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劲儿可就大了。我没说吗？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着一种药从头治到尾啊？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一种药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凡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再加上这回啊，咱们是发酵海参肽来助阵加持，效果必定事半功倍。只可惜呢，由于发酵海参肽的年产量非常有限，分给咱们文玉堂的数量也不多，我们这个活动多说能够维持3天，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最后这点份额。

0: 谁先抢到就是谁的。只要你现在能够报上名啊，我说的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订购两副呢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海参肽十二盒，额外再加赠三代延寿方四大盒。行了，我就不多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我现在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也就用了就是个半个月的时间吧，
0: 嗯，
3: 我感觉啊，我这次真的是把免死金牌给拿到手了。哦、你看，这不我刚才啊，听说是现在买三代延寿方的话，不但是一块钱一片，而且呢还额外要送我们发酵海参肽呢。这个海参肽呀，我觉得呀、那可是个好东西。我闺女之前给我买过一回那个冻干粉，
0: 嗯嗯，
3: 就那么几克重，就将近1000块钱了，我都没舍得喝。
0: 你看看，要不说什么叫有钱人，什么叫没钱人呢？有钱人把啥玩意儿都放到自己身上啊，咱这个没钱的啊，大部分的老百姓啊，就是好东西都自己不舍得用。这海参肽，尤其是穆恩堂的海参肽，那更是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专用产品。但凡老百姓能够连续用上半年以上，身体上就出现各种亚健康的症状，全都给你一扫而空。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呢，咱有了放到面前了，你说你拿去送礼了，你不自己不舍得用，你说咱这身体能好得了吗？对不对？
3: 是的，是的。你说现在啊，不用我们花钱，李老师你啊，就白送给我们。
0: 嗯，
3: 真是太好了。我就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留个名额吧。
0: 这回白送给你的，你能自己用不？
3: 那当然，我这回啊是健康第一，办事第二。
0: 对对对，咱们说人到老年，把自己身体养护好，啥都强，啊。
3: 嗯，
0: 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老师给你看一下。
3: 嗯，好好好。
0: 嗯，
3: 我呢这是糖尿病，得了有10来年了，现在并发症还挺多的。反正每天我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呢，但是并发症它还是找上门来了。
0: 嗯，
3: 最厉害的就是我这心脏。哎呦，心脏病犯起来啊，浑身哆嗦的，出一身的汗，站也站不住，

0: 疼得我好像就是人要过去了一样。
1: 嗯，
0: 反正一天到晚活的是提心吊胆的，这个速效救心丸啊，从早到晚就装在我这衣兜里面，而且脑袋啊也是迷迷糊糊的，胃也不舒服，胀乎乎的，不能吃饭，身上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一天到晚啊，哎呀，我真的是可辛苦了。
1: 嗯嗯。
0: 然后呢，从去年开始，我感觉我这病啊都加重了，又出现了浮肿，脸看上去比原来啊就胖了不少呢。
1: 那可不是胖啊，自己都知道，那就是浮肿、肿胀，那属于。
0: 对对，我知道那是浮肿，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都睁不开，都眯成一条缝了。后来没办法到医院里去一检查，哎呀，就是我的这个尿蛋白已经有两个加号了。
1: 嗯，
0: 说再严重可能要变成尿毒症的。当时愁的我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想着要是再没有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不是死在心脏病上，就是要死在这个尿毒症上了。
1: 嗯，你这么想是对的。老师一再跟大伙讲，糖尿病它是甜蜜杀手，它本身这个病不可怕，它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糖尿病患者 70% 死于心脑血管意外， 30% 死在尿毒症上。
0: 嗯，
1: 哎，所以说你刚刚分析的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也跟大伙讲了，三代延寿方能用上，咱们就能把这个问题全给你解决。那也是你跟咱们三代延寿方有缘，你刚才说已经用了半个月了，那这个什么心脑意外啊，还有这个尿毒症啊，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那你就告诉我是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0: 哎呀，这说起来啊，是我们一个邻居，他当时给我推荐的。
1: 嗯，
0: 他给我介绍说是这个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咱们谁都能吃得起。你说你不管到哪个医院里头去吧，你说这做个支架得好几万，做个手术也得好几万，你就是排个队挂个号，哎呀，半天的时间啊，化验这个化验那个也得几千块钱了。
1: 嗯嗯，
0: 家里头要是没有几万块钱存款的话，那根本你就不敢去医院的。
1: 确实，这话是我听了很多次了。现在老百姓为什么畏惧医院？就是觉得进去之后，我这钱就跟纸片子一样。
0: 哎，
1: 你就是多少钱你不够花的，啊？
0: 是。
1: 你告诉我一下，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这半个月，你看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0: 首先就是我这个血糖慢慢的下来了，正常了。之前我扎胰岛素扎48个单位，空腹血糖还9点多呢。
1: 嗯。
0: 餐后就是14-15个点，前天早上我刚测的，我空腹的血糖5.4，餐后是7.3。
1: 嗯。
0: 真的，这多少年了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现在我脑袋啊觉得清亮了，脸肿也慢慢开始消了。小便的那个泡沫也慢慢的少了。
1: 嗯嗯。
0: 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心绞痛它再没犯过。我现在感觉我出气啊就是挺顺溜的，挺匀乎的。
1: 嗯嗯。
0: 好像真的哪哪都通了那种感觉。李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应该就没有危险了呢？
1: 没有了，你放心，刚才我就已经跟你说这个事儿了。啊。
0: 嗯。
1: 咱们就是拿到了免死金牌了。哎，而且呢，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那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得快。咱们这个每一片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含有的是863种活性多肽，所以说这一片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只要是好好配合治疗，我不光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好，而且呢，能够让你这一辈子的这个并发症都给你拿掉。啊，为啥老师跟大家伙说过，说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消化吸收糖分、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我们人体的消化吸收，那就是咱们的脾脏啊。啊，再一个来讲，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它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肝肾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代谢就会出现问题，而我们身上各种并发症呢，又跟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垃圾太多、血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这不就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吗？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是不是都治到根儿上了。哎，所以说对治疗现在是有信心了吧？
0: 有信心了，有信心了。
1: 嗯，
0: 我现在特别的有信心，真的啊，我现在不得不承认这个发酵中药确实是药效霸道。所以啊，李老师

0: 其实我是特别特别认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而且呢，现在还送我们运用和延寿方一样的发酵工艺制作的这个海参肽呢，
1: 嗯，
0: 这个更难得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情况，参加哪一档活动比较合适呢？
1: 你这之前呢就买了一副药啊，想必呢也是试试看的这个态度啊。那这样，这回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咱们开上两副之后呢，直接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额外的赠送咱们六盒的海参肽。这六盒海参肽呢，你不用多，每天吃一次，一次三克就行了。说心里话，李老师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的价值啊，都超过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花费了。
0: 是是是，我们家孩子早就把这个账给算完了。要不说李老师，您确实是个大善人。那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马上就去报名，先把名报上，心里踏实。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1: 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
3: 哎呀，李老师，那个我这是着急啊，我想参加就是送海参肽的活动，你说这个电话呀他就是打不进去，请你先帮我登记上两个名额的行不？
1: 可以的，但是你得先跟我说一下咱们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哦，我是个老患者了，现在我跟我老伴儿都用着三代延寿方的。
1: 嗯，
3: 就是我们俩人呢一人用了都快一副药了。
1: 具体怎么个情况？嗯，
3: 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我老伴儿呢他这个是脑梗两年多了，他这个之前都偏瘫了，这回就是扶着他能站起来了，那个身子骨啊再也不是说软的跟面条似的那种了，而且说话呢也比以前要强了，自个儿呢都能说了，我这个瞅着他这个眼神比之前也有精神了。
1: 嗯，
3: 而且呢他这个嘴也正过来了，不流哈喇子了。
1: 嗯，这太好了啊，这就让咱们看到希望了嘛，对吧？
3: 对对对。
1: 嗯，
3: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这几年可是把我给累坏了，我都没想到我老伴儿他还能站起来，我都想着说是，我这个腰你看这也是动不了了，到那个时候你说谁伺候谁呀？
1: 对，
3: 我也是这老毛病了，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好几年了，这年是一年比一年重，你说伺候我老伴儿吧，哪能说是这个不用腰使劲儿啥的？
1: 对，
3: 这个腰不行，干点啥可费劲了，那膏药都不知道贴了多少了。又是烤电啥的，后来又买了那个腰疼宁，都是这个吃的白费。这回啊我可是知道了，就是咱们这个药它真的好使啊，我现在这个腰摸着它是热乎乎的，就是蹲下起来的时候这个腰啊都能用得上力气了，这个也敢使劲了，虽然说是还不像说正常人那么痛快，但是我这看着希望了嘛，起码说是不用手术了，不怕说是瘫痪了。

0: 不用担心说是老伴儿以后没有人伺候怎么办。另外就是我本身这个有脑供血不足，以前呢老犯迷糊，这个也好了。现在这个脑袋呢不是昏沉沉的了，胃口也好了，这个脸色啊别人都看着说是我这个好看了。你看这么好的效果，所以啊我要趁着这回的好机会，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送海参肽嘛。这个药，那不就跟是白吃白用没啥区别了吗？所以我就寻思着说，趁着这个好机会，我要把药都给备齐了，你说是不是？
1: 对，那这回呢，老师就明白了啊。就刚才我听到你说的时候，我这心里边就稍微有点心酸。什么呢？就是我不担心我自个儿这个腰要是不行了怎么办，而是担心说你腰不行了之后，你老伴儿怎么办？其实到我们老了之后吧，最希望的就是我能比我老伴儿多活一天。我记得我看一个电视专访的时候哈，有那么一句话啊，那说我就有这么一个心愿，比老伴儿能多活一天就行。啊，多活一天我要怎么样？我要伺候他，我要照顾到他最后一刻。其实老年人的爱他不像年轻人那么轰轰烈烈，但是真的就让我们特别的感受到温暖。那很庆幸你们俩哈都用上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老师跟大家讲过，不光是你老伴儿这个脑梗啊，其实脑梗它比较好理解的，梗呢就是堵了啊，堵哪儿呢？堵到血管里了啊，堵到脑血管里，脑细胞缺血缺氧，脑神经出现损伤，它就这么来的病。那我们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这个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叫骨痹的范畴。啊，就是不管是你这个病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经脉失养啊、髓不养骨等等这些原因造成的啊，或者是风寒湿邪入侵留在我们这个血脉，使我们血脉淤堵在这个椎间盘等等啊，什么原因都好，总之来说，它都属于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归根结底的，咱们所有的病是怎么来的？你们老两口的病情不一样，病症不一样，但是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之后导致的。而能够通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就三代延寿方效果好。因为咱们是抓到病根上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所以说你们两个继续用，一能让你老伴站起来，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也能够让你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直接参加活动。你老伴那个刚才说了，用了快一副，你这也是快一副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啊，像你们老两口这个情况，咱们一个分析。老伴儿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重，老师给他开上两副药啊，这两副药用下来，让他重新站起来走路，跟正常人生活没有问题。哎，尤其是再配合上咱们这个海参肽制氧结合，那就不用说了。然后你这个情况呢，相对而言轻一点啊，我给你再开上一副。一副呢，就是你这整体下来是两副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没有问题。
0: 好的。
1: 这样的话呢，你们老两口啊，就定三副药这档活动就行了。定三副药呢，在送你们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呢，还额外的再送咱们12盒的海参肽。你这样一来呢，除了咱们原本订购的三副药之外，再加上免费送给咱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这个治疗这一块呢就足够用了。然后再加上海参肽，跟进这种调养，那你们老两口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不过呢，咱们现在吧，这个海参肽各个地区的名额都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啊，直接报名登记就行啊。
0: 行。啊，对了，这个海参肽，就直接可以服用，不用说是跟其他的这个错开时间是吧？
1: 当然了，你本身海参肽的就是养护身体、补充营养素的啊。只不过呢，咱们这个是融合发酵提纯的，所以每天服用的时候，你记住了，不要多，就是三克就行啊。
0: 行，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
1: 啊，
0: 对吧？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 文玉堂联合三代研

0: 售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
2: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哎，这总算是把我接进来了啊，这都急死我了。那个，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没有别的事儿，我就想了把我那活动改一下。
2: 嗯。
3: 但是我打那个订购电话吧，他不打不通。你看，李老师，你能帮我改改，你看行不行？
2: 你刚才说你改活动，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说一下。
3: 是这样，李老师，这个三代延寿方吧，我已经用上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因为吧，我是常年的这个低血压，一天都是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点力气都没有。然后呢，我这心脏也不好，就是经常总是感觉特别憋闷。晚上睡觉也是睡得不踏实，就是总是半梦半醒的那种状态。
2: 嗯，
3: 稍微有点动静就醒。嗯，反正我自己都感觉啊，比这个同龄人我都觉得老了不少，而且吧，不像别人那样总是，就害怕这个心脑血管就有什么意外。
2: 嗯，
3: 所以说，因为我身边吧就有这样的朋友，你看啊，他就是低血压心梗走的，所以说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我听到你的节目吧，我就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2: 嗯，
3: 我就是奔着它不是发酵药嘛，而且这个是药王孙思邈开的方子，关键是吧，一片一块钱，确实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我就想着试试吧，结果就买了一副药。
2: 其实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效果它才来得快。你跟我说说你的恢复情况。
3: 这不是刚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吧？
2: 嗯，
3: 我这血压就上来了。效果确实是快，而且我这血压上来以后吧，就明显就感觉这个人特别有精神，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不那么乏力了。
2: 啊，这个气血足了。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通了之后，咱们气血自然就充足。气血足了以后，你这个气血能正常运行了，你的血压呢，它就稳定开始往下降。啊，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之后的一种感受。嗯，
3: 是，而且吧，吃饭吧。这个胃口也好了，就是能多吃点了。晚上睡觉吧，也是慢慢的就是渐渐睡踏实了。就是原来有个动静就醒，这个有个动静什么他也不醒了。
2: 你原来还有神经衰弱，这跟气血不足有直接的关系。嗯，
3: 是。然后呢，我就告诉我妹妹了，我说我吃这个药真的挺好，我让她也用上。因为我妹妹吧比我还严重，她是胃溃疡都发展成那个萎缩性胃炎了。
2: 嗯，
3: 哎呀，人可瘦了，就你都看着就跟那皮包着骨一样。去医院啊，你都也不知道去了多少次，那中医也看了，中药也喝了，但是效果一直不怎么好。然后我妹妹家的孩子吧也是，哎，挺不省心的吧。反正就像李老师说的吧，这人心情要是不好吧，总压抑这个情绪，肝脏也就跟着出现问题。
2: 没错，叫肝气郁结啊，就生闷气或者是压力太大了，这样一来就容易得这个病啊。
3: 嗯，
2: 肝肾呢就容易不足。嗯，
3: 对，是。哎呀，反正我们姐俩吧命也都不好，就是真的没有一个是省心享福的，就是也是多亏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要不然我们姐俩这一天啊，跟你说活的真的是身心疲惫。他这不是听我说完之后吧也买了一副药。
2: 嗯，
3: 现在吧他吃了半副了，恢复的也是特别好。你看最近啊，我都看我妹妹这脸上啊，都好像都有点肉了。
2: 嗯，
3: 她这个胃也不疼了，这脸色明显的比以前好了不少。而且她之前吧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一到夏天呢，那捂得可严实了，从来都不敢穿裙子。

0: 什么的，但是最近他说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是甚至他说这关节摸着都有那热乎劲儿了。然后他不是听说咱们这有活动嘛，就自己打电话申请了2副，我呢申请了1副。我们俩吧一开始就光着急抢了这个名额呀，然后抢完之后就赶紧通知对方，根本也没反应过来。但是后来我一琢磨，就感觉这不对劲儿，因为什么呢？你看啊，我们俩要是一起申请3副，那不就能多得这1盒的延寿方吗？
1: 啊、
0: 哦，而且还多领取4盒的这个海参片。
1: 对对。
0: 但是我们俩这是分着订的，这一共呢才给了我们8盒海参肽，还有3盒的延寿方。这个海参肽这不是挺珍贵吗？延寿方效果也是这么好，所以说我们两个也是着急麻慌的啊，对不对？赶紧的，我想找李老师，你看这还没给我们送过来呢，我寻思趁这机会给我们改一下，改成1个人订3副，你看行不行？
1: 行，明白明白了啊。首先这个事儿你放心啊，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个事儿。怪不得这一开始就着急改活动这个事儿啊，我没听明白怎么回事，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咱先说一下啊，一方面呢，因为你们姐俩通过3代延寿方的治疗都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0: 嗯，
1: 因为咱3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是你呀、还是你妹妹呀、你们姐俩呢可以这么讲啊，这个身体都够呛啊、你是承担着心脑血管意外的这种风险，妹妹那边是萎缩性胃炎啊，你这种情况如果不用上3代延寿方的话，他这个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但是现在呢咱们跟这个死亡就背道而驰，离健康越来越近，离危险越来越远了。另外呢这次还有海参肽，海参肽跟咱们3代延寿方呢强强联合啊，一方面海参肽可以补一切虚损之症，你们俩也是太虚了知道吗？然后3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我说的直接治病根，所以说呢你们俩康复的就很快。
2: 那要是让你这么一算的话呢，如果说用一个人的名额来定，那确实呢会多得到4盒的海参肽，还能够免费的多领取1盒的3代延寿方。
0: 对对，
1: 场外电话打不通，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吧。然后呢，让导播查查看看有没有发货啊。如果说没发出来呢，咱们就马上改。你发出来的话，改不了了，我就希望你也别上火这个事儿，好不好？
0: 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谢谢李老师。
1: 没事，好嘞，咱们再见。
0: 好，再见。
3: 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3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3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5: 是李老师吧？
2: 是我，你好。
5: 哎呦，李老师，这不是听说现在1块钱1片的那个基础上，还另外送那个发酵提纯的海参肽，这是真的吧？
2: 这次活动可不仅仅。

0: 是免费赠送海参泰这么简单了啊。除了海参泰之外呢，还给大家免费配送了三代延寿方，主打的就是一个治养结合，一步到位。只不过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咱们各个地区的海参泰的份额已经是所剩无几了，想要报名还真得抓点紧。
1: 哎，那就太好了。要说海参，我在电视上我看过的，哎呀，都是有钱人吃的。海参它好像是给那个运动员吃的，这东西对身体好像特别好哎。
0: 从古至今来讲，海参都被视为叫长寿珍宝，而且还被总理评定为是海八珍之首。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我是老患者了，我又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停药停了两个来月喽。
0: 你停药两个来月，那你停药之后感觉怎么样？
1: 哎，我跟你讲啊，真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
0: 老师常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1: 哎，真是这样，林老师，我这个心衰的毛病啊都快有三年的时间了，这三代延寿方三副药啊就能给我治到这样的程度，我跟你讲，我做梦我都没想到。
0: 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能让我们的生命是创造奇迹的，它专攻疑难杂症啊。
1: 哎，是是是，你现在听我讲话底气足吧，是不是啊？
0: 嗯。
1: 哎呀，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啊，之前我那个心脏不好，就得了心衰嘛，脚肿的，穿鞋子都穿不进去，我到处去看病啊，能看的地方我都去看了，什么药啊我都用了，那感觉都是顶药啊，顶一时半会的，过一段时间啊，这病该犯还是犯，要不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我都以为我自己活不成了。
0: 可不就是嘛，你心衰的患者在临床上能存活十年的时间都不多见啊！因此呢，就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啊！你还记得就是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就有没有印象呢？
1: 有，我吃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啊，第二天我就能明显感觉到咳嗽没之前那么厉害，
0: 嗯，
1: 越往后越用的话，效果啊越来越好。原来我总吃药，这个胃啊也不舒服，哎，现在吃这个发酵中药之后，哎，这个胃也开始舒服了。
0: 对，咱们第一步啊，就是给你通脾胃。你脾胃经要是不通，你吃啥都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啊。
1: 哎，对，我当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我就不遭罪了。现在我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了。现在我用了三副药了嘛，已经停药那么长时间，哎，我就感觉我这个人完全变了样了呀，就跟又重新活了一回一样。
0: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包括你这个精气神都很足啊。
1: 啊，是是是，我现在不咳不喘，感觉浑身有劲，也不吐痰了，呼吸也顺畅了。我跟你讲，我那个高压128，低压是80这个样子。人家药方的人都说，他说我这个是叫什么黄金血压。
0: 没错，就是血压平稳下来之后吧，说明我们这个血液干净了，那真的就是一通百通。有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患者朋友保驾护航，我们收获的就不仅仅是健康，而且最重要的还能够长寿。所以说呢，在这儿李老师还是要恭喜您啊，您这停药都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就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1: 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给我邻居王老王大哥呀订一点药。
0: 嗯，
1: 我这个老王大哥他主要是帕金森，哎呦，他那个手总是哆哆嗦嗦在抖，还有这个腿啊也是在晃动的，还有呢就是很容易忘事，有的时候吧我跟他下象棋，但是当他走了他还说该我走了，就像他糊涂了一样，而且还老是上厕所。我跟他下一场棋吧，他得去好几次厕所。我之前我就告诉他用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但是这个老王大哥他挺会过日子的，说家里还有不少医院给开的药，不吃就浪费了。我说你这些药吃了也是白吃，没有用啊。因为我是有感触的。哎呀，这回我听说还接送那个海参泰吧，我就告诉他，他也想定，但是他讲话不太利索。听说海参泰不多了，怕他抢不上嘛，他就让我帮他订上。
0: 明白了，看到你康复了，人家也着急了，啊，然后呢，这就是通过自身的健康传递健康啊，这叫积功德的事儿，所以说也得到人家的信任， 啊
1: 我。

0: 还跟他开玩笑说，我说你得了那个海参汤以后，你就给我两盒呗。
1: 哎呦，这还有条件呢，也帮人家订，还得要海参汤作为报酬呢。
0: 哎，我是开玩笑说的，但是、老王大哥他同意了
1: 啊、
0: 哦。李老师、嗯，你看这老王大哥订三副要送四大盒延寿方，另外还送十二盒那个海参汤。哎呀，加这档活动我也不知道够不够。
1: 够了。这次肯定够了、哦、我跟你讲啊老先生，他这个情况三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帕金森呢又叫震颤麻痹啊，就相当于中医药学说的痹症，那这类的患者呢往往都是吃这个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给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了之后呢，引发的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脾胃是什么？后天之本，后天一旦不足，先天肾精必然亏虚啊，因为肾脏咱们都知道它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呢，这个髓海就会失聪，经脉就会失容，继而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老师跟大家伙讲过啊，不管我们身上的疾病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其实咱们就得了一种病，什么病呢？叫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专门干的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二通是血脉，三通是肝肾。所以说呢，就这样的患者咱们治的很多了，你就告诉他别着急，包括这一次还有海参泰的这个加持，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你就给他参加这个活动就行啊，但是得需要抓紧时间给他登记才行了，因为各个地区的海参泰刚才我说了啊，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咱们现在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具体呢我们回去怎么服用，包括如何保存啊，咱们场外这个老师会告诉你们，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登记。
0: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了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泰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您喜欢跳舞吗？跳跳舞，健健身，陶冶情操，保持年轻态，还有助于人际交往，这的确是一项有益身心的活动。不过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段相声却讲述了因为跳舞而产生的一些风波，那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的是由高英培、范振钰合作的相声《跳舞风波》。
1: 什么？
2: 祝愿我们亲爱的观众同志们，你们精神愉快，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谢谢。
1: 啊，这就是。你这是干？你过来，站住！过来。你什么毛病啊？这是？
2: 社交。

0: 毛病，这是礼节呀、啊。
1: 什么礼节、啊？
0: 您看人家唱歌的那歌星，唱完了之后都一提了裙子，嘘嘘。
1: 是人家是歌星，你呢？
0: 我是贼星啊。
1: 贼星还说呀？
0: 说实在的，真想您
1: 啊。
0: 见着亲爱的观众，我打算给您提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我就问您一件事儿
1: 啊。
0: 您喜欢跳舞吗？
1: 跳舞啊，
0: 嗯，喜欢。
1: 哦，我是每周六晚上跳一次。
0: 哎，那您在跳舞当中有什么体会吗？
1: 体会
0: 啊，您说说。
1: 我体会这个跳舞能治关节炎。
0: 我光治环啊，
1: 啊，活动活动腰腿不蛮好。
0: 这叫什么体会啊？我在跳舞当中有空前的、绝后的、举世无双的伟大的发现。
1: 什么发现？
0: 我发现呢，所有跳舞的舞厅的女郎，
1: 嗯，
0: 都比我媳妇长得漂亮。
1: 嗨，不，你这叫什么呀？这是就这个发现呢？
0: 我媳妇长得太困难了，
1: 啊，
0: 太影响市容了，也太土气了，我活得太没意思了。
1: 你太缺德了，
0: 我，
1: 你太不要脸了，你早就该死了。
0: 这不对呀、啊，你怎么骂我？
1: 我骂你
0: 啊！
1: 跳舞本来是件好事情，
0: 是啊，
1: 它能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陶冶人的情操。
0: 就是、
1: 啊，像你这种思想啊，
0: 嗯 嗯，
1: 趁早别跳
0: 啊，
1: 跳长了非跳出事儿来不行。
0: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1: 为什么？
0: 你对我这个人不了解。
1: 嗯，
0: 我这人可以说不吃不喝不睡觉。舞不能不跳，
1: 嗯，
0: 舞必须得跳，得坚决得跳。
1: 为什么呢？
0: 我要不跳那舞，白姑娘不理我了。
1: 白姑娘
0: 啊，我失去了白姑娘，我感到非常的空虚。
1: 哎呀，
0: 不跳舞，白姑娘会生气。
1: 嚯，
0: 是白姑娘给我带来了幸福，是白姑娘给我带来了温暖，是白姑娘给我带来了力量。
1: 啊，
0: 我跟白姑娘，我们俩生活在一起，我们生活当中那真是充满了太阳。
1: 太阳，
0: 嗯，
1: 啊，太阳啊，
0: 啊，不是，充满了月亮，
1: 不，什么呀？那叫充满阳光
0: 啊！行了，有点就行，
1: 不，还真能将就啊，
0: 有点就可以。
1: 我问你
0: 啊，
1: 这个白姑娘是干嘛的？
0: 哎呦，忘了给您介绍了，你看多对不起您，没给您介绍。白姑娘是我的舞伴，
1: 舞伴
0: 啊，她姓白，
1: 嗯，
0: 不仅姓白，人家长得也白，
1: 多白啊！
0: 哎呀，人家那个脑袋长得就跟金粉面的馒头一样。
1: 哎呀，要是长得一点血色没有，也不老好看的。
0: 谁告诉你的？白姑娘漂亮极了。
1: 怎么漂亮？
0: 走起路来像鹦鹉。
1: 鹦鹉
0: 啊，风摆荷叶，苗条淑女，一走到哪。
1: 赶明儿你抱着一只大公鸡跳好不好？比他个儿还大点儿。
0: 人家光会跳舞，人家还会唱歌呢。
1: 嗯，
0: 那歌唱得好听啊，唱起歌来跟小百灵一样。
1: 哎呀，
0: 那嗓子叽撩叽撩的，
1: 那还唱个什么劲儿啊？
0: 贼嗓子！而且人家舞跳的多漂亮，三步四步轮步迪斯科坦克，哎呦，跳迪斯科连续转500圈都不带迷糊的。
1: 这是白姑娘啊，是白骨精啊。
0: 白姑娘
1: 啊，
0: 白姑娘，
1: 白姑娘，天天跟她跳啊！
0: 啊，每天我跟白姑娘在一起，蹦擦擦，蹦擦擦，一三五她负责，二四六我联系，礼拜加班。
1: 她真够忙的
0: 啊！不客气，不客气。
1: 要是天天跳去，这个舞票钱谁花呀、啊？
0: 那当然我花了。
1: 我看也是。
0: 那舞票钱哪能叫别人花？你想我这个年岁，人家这么年轻，我能叫白姑娘花钱吗？对不对？我能叫人说我是吝啬鬼，
1: 嗯，
0: 说我是穷抠，说我小气，不能这样。我必须买舞票，不仅买舞票，跳完了舞之后，我请他吃饭，喝啤酒，喝冷饮，可口可乐，哈哈哈哈，一个月在他身上花200多块。
1: 要这么一看，你够孝顺的。
0: 那当然。
1: 哎，
0: 你这怎么说话？
1: 在他身上花200多块啊，
0: 那算新鲜呢。不瞒您说，我媳妇儿有一张500块钱的存折，拿出来我就递给了白姑娘。
1: 嗯，她有什么表示啊？
0: 哎呀，人家接着钱之后，那真是含情脉脉。哎呦，那说话那个温柔，当时就叫我啊。

0: 亲爱的，
1: 您听，500块钱到手都不喊我老高，喊亲爱的。
0: 你有什么感觉呀、啊？
1: 我心里美滋滋的。
0: 我可浑身发冷啊。
1: 你可能要感冒了。
0: 废话，
1: 吃点感冒冲剂吧。
0: 啊，亲爱的，你看我美丽吗？
1: 美丽，美丽，
0: 你太美丽了，你简直就像一只大白熊。白熊
1: 不是那个出水芙蓉。
0: 哎呀，你头发再白一点，你就是白发魔女了。
2: 我看像白发魔鬼。叫我看这个白姑娘
0: 啊，
2: 是窝头掉地下又踩了一脚。
1: 哎，这句话怎么讲？
2: 不是什么好饼。
0: 哎，别提了，我媳妇儿也骂我呀，骂得我是狗血喷头啊。
2: 她说你什么了？
0: 我媳妇儿她是天津人，说一嘴的天津话
2: 啊。
0: 哎呀，建州，哎，你瞧瞧，我要不哪一辈子缺了大德了，我也瞎了眼了，嫁给你这么一个掉了腰子没跨过的倒霉蛋儿。
2: 好，
0: 我跟你搞的时候，哎，我娘家妈妈就说你呀、啊、是8分钱买的尿壶，
2: 那是
0: 不是个好物？
2: 形容得很好。
0: 我们那时候就想跟你蹬，
2: 嗯，
0: 结果你哎还是摩托车没油，
2: 那是
0: 还蹬不动，
2: 是没法蹬。
0: 我一想怎么办呢？咱都借个岁数了，干脆呀、啊、就土子当和尚讲究材料吧。就嫁给你了，嫁给你之后也给你生了孩子了，你现在倒成了能了，你倒横起来了，一天到晚你跟那小妖精在外边蹦擦擦蹦擦擦，你们又跳舞又喝啤酒，我们跟孩子在家里喝西北风。你看看，你还管我不管？你瞧这孩子还有穿的吗？啊，你看看这孩子都什么模样了。
2: 同志啊
0: 啊，
2: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0: 怎么
2: 不能光顾在外边玩乐跳舞，不管家里不管孩子？
1: 什么叫不管孩子？
0: 我为什么要管孩子？
2: 你应该管呢。
0: 怎么我应该管孩子
2: 啊？
0: 那不对啊，那怎么会我应该管？那个孩子是我媳妇生的，她得负责
2: 啊。
0: 那孩子假定我生的，我负责。
2: 废话，你生得了吗？
0: 所以嘛，
2: 甭管他是谁生的，那孩子跟你叫爸爸。
0: 哎呀，叫声爸爸有什么奇怪的？不瞒您说，爸爸是代号。哎，我不怕你笑话，我早就不乐意当了。哎，你要看我孩子好，你当着爸爸去。
2: 哎，
0: 同志们，你们看看，我还没死了就来接班的，
2: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讲道德呀、啊？
1: 谁不讲道德？
0: 你，我媳妇才不讲道德了。
2: 怎么呢？
0: 一天到晚在身后的追我，追的我们单位在屁股后头找我要钱。
2: 要钱干什么？
0: 说给孩子买衣服。
2: 对呀、啊，孩子没有穿的。
0: 怎么没穿的？我们孩子并没有光着嘛。啊，你说这不是给我扣帽子吗？
2: 哎呦，
0: 大家看一看，这个媳妇我能要吗？
2: 不要你怎么办？
0: 我召开了一次家庭新闻发布会。
2: 新闻发布会？谁参加了？
1: 有大舅哥、大舅嫂、老丈母娘、小肥皂，我们一块儿开了个会。
2: 谁？
1: 小肥皂。
2: 小肥皂是谁啊？
1: 我媳妇的妹妹，我的小姨子，小肥皂。
2: 叫小肥皂啊？
0: 那小姨子吗？不小肥皂吗？
2: 这什么人呢？你说这是？
0: 那个小姨，
2: 谁先说的？
1: 我说的。
2: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今天把你们找来啊，通知你们一件事情，我这个家庭要整顿，
2: 整顿。
1: 哎，要清理不受欢迎的人。
2: 谁是啊？
1: 我媳妇就是不受欢迎的人。我准备把她送到农村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2: 他犯什么错误了？
0: 哎，老丈母娘也问我呀、啊，他犯什么错误？我告诉你啊，他错误有3点。
1: 第一点，
0: 他没有艺术细胞。
2: 什么艺术细胞？
0: 他不会跳舞。
2: 哎嗨，
0: 结果搞得我没有办法，我得花钱买舞票，我得找舞伴，我还得请人吃饭，因此上给我家庭经济上带来困难，财政出现了赤字。
2: 哎呦，你们家叫赤字啊？
0: 是的。
2: 第二点，
0: 他不管我，他不给我饭吃。
2: 啊，
0: 逼得我没有办法，我就得下饭馆上餐厅里吃去，什么都吃，鸡鸭鱼肉，这么一忽视，因此我现在得了肥胖病。
2: 你这是肥胖病啊？
0: 体重189斤，单位好多人给我起个外号，管我叫大肥猪，还真像，多难听的外号。
2: 第三点呢？
0: 第三点是关键一点。
2: 什么？
0: 他不爱我。
2: 不爱你？
0: 他不爱我，我就到外边另找新欢。

0: 结果搞得我是声名狼藉，狼狈不堪，臭名远扬。我们单位有的同志不了解，说我喜新厌旧。
1: 你就是。
0: 什么叫喜新厌旧啊？这合乎逻辑吗？这个合乎科学道理吗？眼睁旧的不去，新的就不来吗？这个
1: 你这是什么逻辑啊？
0: 哎呦，我这么一说不要紧呐，他们是万炮齐轰，劈的我是焦头烂额。
1: 谁先说的？
0: 首先说话是我那大舅哥
1: 啊。他怎么说的？
0: 我看你这个小子不想活了吧，是吧？
1: 好
0: 啊，你欺负我妹妹娘家没人呢，啊，疯，我今天我要揍你，你信吗？
1: 好，
0: 说着话一来，我的脖领子举起了拳头，打了我个金光闪闪的电炮，
1: 打伤了，
0: 打得我是满地找牙呀，
1: 牙都打掉了。
0: 哎呀，我牙哪儿去了？哪儿牙哪儿？还没等我明白过来了，就在这个地方来了个响彻云霄的大嘴巴。
1: 这是谁打的？
0: 小肥皂。
1: 好，
0: 好。哎呀，小肥皂，小肥皂，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
1: 啊，
0: 啊，平时我对你不错呀。
1: 哎，甭拉近啊，
0: 在这儿也不知道谁绊了我一脚，当时我就来个狗吃屎。
1: 谁绊的？
0: 我扭脸一看是大舅嫂。
1: 好。
0: 哎呀，大舅嫂，大舅嫂啊，我们家的事你怎么也掺和啊？你怎么也吐蝶放屁一溜神气啊？
1: 你哪这么些个俏皮话啊？是啊，
0: 我说他大舅哥不乐意了，一来我的胳膊跟我练摔跤，一个背口子把我扔到地下
1: 啊、
0: 嗯！当时小肥皂就骑在我身上就打呀，
1: 嗯，
0: 这段打呀就跟打落只狗一样，那么打我，打得我只有出来的气儿没有进去的气儿。
1: 嗯，
0: 该打。我一看，哎，今天是朝鲜人过年呢，
1: 那是什么？
0: 要了我的狗命了，这个。
1: 我看你怎么办？
0: 我怎么办？嘿，咱就是脑子快，
1: 啊、
0: 不吃眼前亏。36招，我给他走为上策。
1: 怎么？
0: 趁着小肥皂没注意，我打小肥皂推底，我就钻出去了。
1: 要跑啊？
2: 跑得了吗？
1: 怎么跑不了？
0: 老丈母娘在门口站着了。
1: 好，
0: 老丈母娘问我哪儿去？别动！你看这手。
1: 干什么？
0: 老丈母娘要跟我练霍家的迷踪拳，
1: 打伤够你受的。
0: 丈母娘真不错，没打我，没骂我，只说了我两句。
1: 怎么说的？
0: 哎，瞧瞧瞧瞧，跳舞啊，是人家年轻的事儿。年轻人喜欢跳舞，现在时兴。
1: 嗯，
0: 你都什么岁数了？跳没关系，有时有会儿的，哪有一跳大半夜才回来的？家都不顾了，瞧你们家像过的吗？盆朝天，碗朝地的。你瞧你那孩子，都跟泥猴似的了。这倒不错，嘿，这么点小宝贝儿就出土文物。
1: 好，
0: 你看人家谁家混的不都是电气化了啊？哪家都有洗衣机，你瞧你们这屋了，连搓板都找不着了。啊、也别说你这家底儿，我知道
1: 啊，
0: 你爸爸跟你妈当初就跳舞黏糊在一块儿的，没想到这玩意儿还遗传，
1: 揭老底儿了。
0: 哎，缺德鬼呀、啊！丈母娘正数了数了，门一响，进了一个人。
1: 谁来了？
0: 我们支部书记。
1: 哦，
0: 书记见我，老高，我哎，你的腮帮子怎么回事？
1: 说，
0: 我说腮帮子不小肥
1: 小肥皂打的，
0: 我没敢说。
1: 怎么不说啊？
0: 小肥皂瞪着眼，举着手还要打，
1: 嘿，
0: 叫这个嘴巴要扇上
1: 啊！
0: 我这脑袋非上济南不可。
1: 我说那什么，您不知道，这两天忙上火了，牙疼。
0: 胡说八道，
1: 老高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吧。
0: 每天跟你在一起跳舞那个白姑娘是个流氓诈骗犯，
1: 啊，
0: 在舞厅里的骗取钱财，现在被我们公安机关把她拘留了。你们俩人怎么在一起鬼混的？希望你老实交代。
1: 明白了吗？
0: 明白了吗？当时跳舞的时候，我这两条腿好极了，一点毛病也没有。要怎么到现在这两条腿就不听我使唤了？听完了这句话，咕咚一下子我就跪下了。
1: 你给谁跪下了？
0: 我给老丈母娘跪下了。跪下之后，我拉住老丈母娘的手，我说：“亲爱的老丈母娘。”
1: 亲爱的丈母娘啊，这丈母娘又叫亲爱的吗？
0: 哦，可爱的老丈母娘。
1: 不是，你可爱的也不行啊。
0: 那怎么爱呀、啊？
1: 怎么着，老丈母娘也不许你爱呀、啊？这个
0: 不是，我是应该怎么说？
1: 说点好话，服服软。
0: 哎，
1: 叫妈。
0: 哦，妈，妈。
1: 到羊圈了，
0: 吓得吓得心里
1: 说话呀。
0: 老丈母娘啊，您给我求求情吧，我跟您说实在的，我就这一次，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我向您立保证，我一定跟您姑娘好好在一起过日子。

0: 哎，范振钰和说的相声《跳舞风波》。在神话传说中，嫦娥因为偷吃了西王母的不死神药而奔月成仙，居住在月亮上面的广寒宫之中。在月宫里负责捣药的玉兔就一直陪伴着她。接下
1: 来一点正事都没有，我都告诉你多少回了，我是公兔，你瞅给我打扮的像小母兔似的，外边这些神兽怎么看我都说我是流氓兔。
2: 这不是前两天双十一大特价，你看我还给你买一堆小的呢，要不试试？
1: 妈，行了行了行了，一天一点正事都没有，你说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啊？嫦娥，你都5000多岁了，我都陪你2000多年了，你还单身呢？我告诉你，你这不属于大龄剩女了。
2: 啥意思啊？
1: 你属于老龄剩女。你知不知道我上外边吃草去，外边那些人都怎么说你？
2: 他们都咋说我了？
1: 王母娘娘说你不能老单身，要给你介绍对象。
2: 介绍对象？
1: 嗯呐。
2: 啥意思啊？
1: 要给你相亲。
2: 我的相亲
1: 啊？
2: 跟谁呀？
3: 嫦娥妹妹在家吗？
1: 来了。
3: 嫦娥妹妹呀、啊、
1: 喂，干啥呀？
4: 我这不是来找嫦娥？
1: 没看着我呀？这么大个活人没看，不，这么大个活兔没看着啊？
4: 哎呀，啥事都行。
1: 最近忙啥呢，天鹏啊？
4: 哎呀，最近呀、啊，我正在做那个房地产生意呢。再说了，天宫啊又要扩建，忙。
1: 哎呀，这天鹏这是发财了。
4: 嗯，请叫我土豪。
1: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啊！我
4: 别巴巴了。嫦娥妹妹啊，让你久等了啊！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就是天宫第一土豪天蓬元帅。
1: 别说了，坐这吧。
2: 哎，请坐。
4: 嫦娥妹妹啊，这个初次见面略备薄礼。
2: 太客气了。
4: No。
1: 哎呀，我的妈呀！这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啊，出手阔绰，一出手就送这么贵重的礼物。这是啥玩意儿啊？
4: 钻石，2.5斤的大钻石。
1: 哎呀，
2: 这真不错呀，这东西戴脖子上都得累出颈椎病来呀，这家伙。
4: 嫦娥妹妹，这个东西它不是戴的。
1: 那是咋用的啊？
4: 它是盘的。
1: 哎呀，这盘呐，这玩意儿真不错呀。
4: 还有啊，大肉兔子、
1: 啊、
4: 这次呢我也给你带东西了。
1: 你可拉倒吧，你还能给我带礼物？
4: 以后啊你就不用吃草了。
1: 那我吃啥呀？
4: 吃这个。
1: 我的妈呀，这不虫子吗？我都告诉你了，我是兔子，我是食草动物。
4: 没文化了吧？这个东西啊它也是草。
1: 啥草啊？
4: 冬虫夏草。营养价值老高了。给。
1: 哎，这边吓人呢。
4: 嫦娥妹妹啊，这个简单的我说几句啊。
2: 你说。
4: 我这个人呢什么都好，但是呢就有一个缺点。
1: 啥缺点？
2: 啥缺点呢？
4: 任性。
1: 为啥呀？
4: 有钱呐。
1: 天鹏啊，那你对我家嫦娥有啥要求没有啊？
4: 那个嫦娥妹妹啊、
2: 嗯、
4: 我就想问问你啊，你这个平时啊会不会疼人呀、
1: 啊、哎呦我的妈呀，这可让你说对了，我家嫦娥那是相当知道疼人了，你知道吗？我家嫦娥每天都把我搂在怀里，又摸又抱又亲，天天对我好。
4: 那个晚上也搂啊？
1: 废话，这广寒宫这么冷，不把我搂到被窝里，放外边给我冻坏了呢？真稀罕我呀。
4: 那个这个倒也能理解，毕竟是个宠物嘛。
2: 错，我从来不拿我家小兔当宠物，它呢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嗯，怎么说呢，就是亲人。
1: 嗯，亲人。
4: 你俩着滚。

0: 系不一般呀。
1: 必须呀，在一起都2000多年了，就是习惯了。
0: 对，习惯了。这个也能理解嘛。那个嫦娥妹妹啊，其实吧，我觉得你各方面都挺好的，长得也挺富态的。那咱就这么定了，你就作为我的第七个太太。明天呢，咱就去天庭领证去，就这么定了。
2: 啥玩意儿？让我家嫦娥给你做第几个太太？
0: 对呀，
2: 你都有6个媳妇了，我家嫦娥长得这么漂亮，给你做第几个太太？你滚犊子！
1: 哎呀，小兔，你说啥玩意儿？这么没有礼貌呢？怎么跟天蓬元帅说话呢？
0: 就是
1: 天蓬。你别往心里去啊，我家这小兔啊脾气不太好，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在理，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起把我那仨儿子也带过去行吗？
2: 啊，你都有啥？
1: 天蓬，你觉得行吗？
0: 行啥呀啊，你都有3个儿子了，你在这跟我玩啥呢啊？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3: 哎呀，你都有6个媳妇了，你一个孩子都没有，你病得比我严重。
0: 没毛病，你给我等着啊，你俩肯定有事啊。
1: 真烦人。
2: 不是，哎，对了，嫦娥，你刚才说啥玩意儿？说一半。你得有3孩子了。
1: 你傻呀！我那是故意说的假话，气他呢。
2: 我的妈！你说的都我都相信了，给我吓一跳。这天蓬，我早就看他不是眼。
1: 我都生气了，我告诉你。
2: 你生啥气呀？一会儿还得来人呢。
1: 还来呀？谁呀？
4: 嫦娥妹妹在家吗？
2: 来了。
1: 哎呦我的天！
2: 真君，
4: 我还小气呢。
2: 这就是二郎神啊！
4: 讨厌，
2: 等你半天了，再来来来来。
4: 哦，
2: 那个，这就是我家嫦娥。
5: 嗨，
6: 你好。
2: 快来来来，坐
6: 啊！快请坐吧。
2: 别外头啊，到家一样。
6: 快坐吧，
2: 坐吧。
6: 别客气。
2: 多干净，
1: 你都洁癖。
4: 自我介绍一下
2: 啊。
4: 我呀是二郎神。
1: 那个
4: 哟，
1: 这
4: 尴尬了。
2: 那这样吧，咱们女士优先。你先说。
4: 好嘞。嫦娥呀是这样的，这兔子呀老跟我说我们家嫦娥怎么怎么好看，怎么怎么水灵。今天我一看，嘿，说的没错。哎呦，这妹妹长，哟，妹妹别动，你脸上有东西。
1: 啥东西啊？
4: 美丽。
2: 二郎神真是幽默。
6: 其实我在你脸上也看到了样东西。
4: 帅气，这招不好使。
6: 韭菜叶子。
4: 就
6: 是，
2: 你咋净瞎说实话呀？
1: 烦人。
4: 哎呦，你提到这个韭菜呀，今天我还给你带了东西呢。
2: 哎呀妈，带啥东西？韭菜盒子啊？
4: 你倒是看一眼呢。
2: 你拿着。哎呦我的天哪，你看看他给的啥。
1: 我的妈呀，我真没看出来二郎神你居然是这么一个贴心的人。你怎么知道我家小兔爱吃绿豆糕呢？不是，你快吃一个。
2: 干啥呢？给你买的，你吃。
1: 我想让你吃。
2: 我也让你吃。
1: 你吃了我就开心了。
2: 你吃。
1: 二郎神，你别多想啊，就我家这个小兔吧，它这个像小爪还没分开半呢，吃起来不太方便。
4: 非常合理的解释。啊，那什么嫦娥呀，你看咱俩初次见面，我对你也不是特别了解，要不然你自己
6: 介绍一下。其实我的条件都摆在这儿，广寒宫呢就我一个人，一直都是小兔子陪着我，他都已经在这儿陪我2000。

0: 10多年了、啊、我开心的时候呢他就陪着我开心、嗯、我不开心的时候呢他就哄我开心、嗯、所以我一直都想对小兔说一句兔儿有你真好
1: 啊，那个，我忽然觉得哈，这场上三个人有点多，那什么，我就下去了。
2: 哎，那别别，吃完饭再走。
0: 哎，好主意，既然来了，就留到一起，一起吃个晚饭，就吃我们广寒宫最有名的一道菜——小葱拌豆腐。
2: 小鸡炖蘑菇。
0: 小葱拌豆腐。
2: 小鸡炖蘑菇。
0: 小葱拌豆腐。
2: 小鸡炖蘑菇。
1: 这个吃什么都可以。
3: 不行，太吃。
1: 差不多了吧，我上场一共没几分钟，光听你们这嘟嘟嘟了，有意思吗？啊，欺负我家哮天犬没来，我告诉你，我家哮天犬要是来了，能让你整这个
4: 二郎神。

0: 叫天犬。我跟你说啊，那个王母啊，非得让我上这相亲，他们俩呀净欺负我。
1: 你就不应该来相亲。
0: 我不来相亲，谁要我呀？
1: 我要啊。

0: 哎呀，我的天哪！
1: 你说其实他俩多好啊，跑咱这相什么亲呢？你说，小兔你看出来没？其实啊，最好的感情就是陪伴。
2: 嫦娥，那你说，那你到底喜欢啥样的呀？
1: 我就喜欢，比天蓬瘦一点的，比二郎神再胖一点的，白白的，胖胖的，蹦蹦跳跳的。
2: 嫦娥，我终于明白了。
3: 等着，我去给你找白龙马去。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亮、白鸽、渣渣、宋小亮等表演的小品《嫦娥选婿》。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东施效颦》。
1: 谢谢大家捧场。
2: 哎，
1: 这个艺术节呀、啊，这个曲艺就这么一台。
2: 对，
1: 主要是发展我们民族的曲艺事业。
2: 嗯。
1: 大家这爱听相声是怎么回事呢？
2: 嗯，
1: 相声最大的特点能使您发笑，
2: 哎，能够逗闷儿。
1: 相声就是笑的艺术，
2: 哎，
1: 大家都会笑，
2: 嗯，
1: 但是不知道这笑是怎么回事。
2: 嗯，
1: 我跟您探讨这笑的问题啊。
2: 您说，
1: 大家哈哈这么一笑，
2: 嗯，
1: 这个笑容从哪儿来啊？知道吗？
2: 笑容啊，
1: 啊，
2: 从脸上来啊。
1: 笑容从脸上来
2: 啊。
1: 啊。您有脸吗？
2: 哎，这，我这么大个儿没脸，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
1: 哦，这么说您有脸？
2: 当然有了。
1: 那太好了，当着大家的面您说一说啊，您这脸在哪儿呢？
2: 那还用说呀？
1: 啊，
2: 这前边都叫脸。
1: 啊，这前边都叫脸。
2: 哎，
1: 你说的不对，
2: 不对，
1: 这是面部，面部。你得指的具体一点，你的脸在什么部位？
2: 哦，具体的部位、啊、
1: 在什么地方？
2: 这是脸，
1: 这是腮帮子。脸
2: 哦，那这是脸。
1: 颧骨，
2: 这是脸。
1: 太阳穴，
2: 那这是脸。
1: 前额骨，
2: 这是脸。我、哦、这是鼻子。这
1: 告诉大家脸在哪儿？
2: 各位，我这脸哪儿去了？

0: 陈先生今年多大岁数？
1: 58岁。
0: 那你白活了。
1: 怎么
0: 没脸了？
1: 啊，你才没脸呢。
0: 有脸吗？
1: 当然有了。
0: 在哪儿呢？告诉大家。
1: 那就得请您给我指出来了。
0: 你的脸干嘛用我指？
1: 这我不是找不着自己的脸了吗？
0: 其实你这个脸很好找。
1: 哦，那么在哪儿呢？
0: 您注意啊。
1: 嗯，
0: 大家注意啊，他这个脸在哪儿？
1: 嗯，
0: 告诉你啊，就在眼皮底下。
1: 嗯，
0: 鼻子沟的上边，颧骨的左边，鼻梁的右边，瞧见了吗？
1: 嗯，
0: 这就是您的脸。
1: 哦，我这么大人就这么点脸呢？
0: 你知足吧。
1: 怎么？
0: 你比那猫脸大多了。
1: 你看我怎么单跟他比呢？
0: 不单是你啊，每一个人的脸在哪儿呢？都在这个地方。
1: 嗯，
0: 您要是不相信，晚上您回家对着镜子自个儿找去，就在这
1: 儿。嗯
0: 啊，都这么大脸，这您别不好意思。我这么大人这么大脸都这一样。
1: 嗯，
0: 都这么大脸，这么大脸能够产生笑容吗？
1: 不能，
0: 是不是？
1: 那么您说这笑容由哪儿产生呢？
0: 学问就在这地方。这笑容从哪儿来呢？从眼睛跟嘴上来。
1: 是吗？
0: 哎，一般人未笑之前，两只眼睛的鱼尾纹发皱，嘴犄角向上，立刻产生笑容。我给您学学。
1: 您学学。
0: 您注意啊。
1: 嗯，
0: 相声太可笑了。这才结束。
1: 呵，这么麻烦呢？
0: 这就是笑的全部过程。
1: 您对笑还真有研究。
0: 当然了，因为我们是搞笑的艺术的。
1: 对，
0: 演员嘛，哪一关都哪一关的作用。
1: 嗯，
0: 特别是这个眼睛最重要。
1: 那是，
0: 如果你眼睛有毛病，一出台观众一看，这人眼睛有毛病。
1: 哎，
0: 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发现了没有啊，我眼睛可就有毛病。
1: 什么毛病啊？
0: 斜视。您看
1: 瞧不出来。
0: 瞧不出来吗？
1: 瞧不出来。
0: 当然了，我已经摔好了。
1: 哎，对，嗯，摔好了。
0: 摔好了。说来也巧啊，有一回我骑着自行车路过这个正义路。
1: 嗯，
0: 因为我这车骑得太快，眼看我这自行车和对面来的汽车就要接吻了。
1: 是啊，
0: 我一着急一捏闸，就听蹭一下。
1: 怎么样？
0: 车站住了。
1: 行吗？
0: 我一前滚翻就摔出去了。
1: 哟，
0: 就这脑袋正摔在汽车轱辘旁边。
1: 多危险。
0: 危险的，这一摔愣把我这斜视给摔正了。
1: 是啊，
0: 您看我现在这眼睛怎么样？
1: 因祸得福。
0: 要怎么说无奇不传呢？这件事让我们街坊二嘎子知道了。
1: 哦，
0: 赶紧上我这打听这偏方呢。
1: 这么一说，这二嘎子也是斜视。
0: 对，不过他这个斜视跟我这斜视还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呢？
0: 我是一只眼睛斜。
1: 嗯，
0: 他是两只眼睛都斜。
1: 哦，
0: 而且是一只向左斜，一只向右斜。
1: 嘿，这还够严重的。
0: 所以他跟我说啊，金斗大哥，既然您这眼睛能睡好，我照方抓药，由明天起我就开始睡。
1: 怎么睡啊？
0: 走在马路上自己给自己使绊。
1: 哦，
0: 左脚一别着右脚，啪，
1: 怎么
0: 一大马趴就睡出去。
1: 是啊，
0: 半天愣没爬起来啊。
1: 睡得够呛。
0: 旁边有个老太太赶紧给搀起来了。快起来吧，宝贝儿！哎呀，摔得够呛吧？
1: 嗯，
0: 你瞧，嚯，怎么俩眼睛都摔斜了
1: 啊？二嘎子说什么呀？
0: 谁让你搀我的？哼，我这斜视是胎的蛋。
1: 嗯，
0: 我这摔就被摔的斜视。
1: 嗯，
0: 你一搀我白摔了。
1: 嘿，
0: 就我一事儿，我告诉你，由明天起我还狠狠摔。
1: 怎么摔呀？
0: 由楼上往下摔。
1: 这不玩命吗？
0: 他们家住在二楼。站在楼梯口一个倒栽葱就下去了。
1: 是啊，
0: 您说怎么那么寸啊？
1: 怎么
0: 楼下正放了一塑料痰桶。
1: 怎么了？
0: 这脑袋不偏不歪，出
1: 怎么样
0: 整套上这痰桶。
1: 嘿，这寸劲儿呢？怎么回事？
0: 进去时候容易。
1: 为什么呢？
0: 它是顺着的。
1: 对，
0: 再拔可拔不下来了。
1: 怎么
0: 让鼻子挡住了？
1: 嘿，这倒霉劲儿的。
0: 二嘎子有劲儿啊，噗，
1: 怎么样？
0: 痰桶下去了，
1: 没问题了。哎，这鼻子怎么回事啊？
0: 你给闹闹名啊！
1: 嗨、
0: 哎，
1: 这不倒霉吗？
0: 哎呀，您说我这俩眼珠怎么这么结实呢？
1: 怎么结实了？
0: 就这么摔愣没摔过来。
1: 对，
0: 哎呀，看来这国产的眼珠啊，就是没有进口的眼珠好。
1: 怎么见得呢？
0: 对不对？我这彩色眼珠，一辈子都不出事故。
1: 是啊，
0: 看来我也。

0: 给换了两个外国的彩色眼镜。
1: 没听说过。
0: 哎呀，金斗大哥，
1: 嗯，
0: 我还得跟您打听打听。
1: 哎，
0: 就是您这个眼睛是在哪儿摔好的来的？
1: 我呀，
0: 啊，
1: 正义路
0: 哪儿？
1: 正义路，
0: 正义路。
1: 哎，
0: 太好，您听这名字就顺着。
1: 怎么见得呢？
0: 正义路嘛，
1: 嗯，
0: 正过来容易这条路。
1: 哦，
0: 您看我摔那地方嘛，再摔一百回我也摔不过来。
1: 那么你在哪儿摔的呀？
0: 下斜街
1: 啊？下斜街？
0: 嗯，
1: 这有什么呀？
0: 还越摔越斜，还他妈越结实。
1: 这不像话。
0: 我也得上正义路摔。
1: 哎，好好好。
0: 再问问您，
1: 哎，
0: 您摔的时候骑的是什么牌自行车？
1: 我骑的是凤凰的。
0: 多好啊，多好啊，我倒霉就倒霉我这汽车牌子上。
1: 你骑的什么车呀？
0: 永久的。
1: 这永久的怎么了？
0: 哎呀，你听这名字呀，永久啊，他告诉我永久过不来呀。
1: 是啊，
0: 所以我也得换一个凤凰的。
1: 那可以可以可以。
0: 再问问您，
1: 哎，
0: 您摔的时候是晴天是阴天？
1: 那天是晴天。
0: 哎呀，我摔的是阴天呐。
1: 阴天有什么呀？
0: 这阴天反潮，眼珠发皱，不容易过来。
1: 哦，
0: 哎，晴天是。
1: 哎，
0: 您摔的时候吃的什么？
1: 那天我吃的是烤鸭子。
0: 我吃的烤白薯啊。
1: 烤白薯有什么呀？
0: 烤白薯它没有油水，它不容易摔过来呀。
1: 嗯，
0: 是不是改吃烤鸭？
1: 哎，
0: 再问您点事儿，就是您摔的时候，您这脑袋跟那汽车轱辘有多远？
1: 都挨上了。
0: 哦呦，都挨上了。
1: 哎，
0: 太好了！你让我摔的时候，我这脑袋也跟那汽车轱辘
1: 挨上，
0: 我不摔了。
1: 怎么不摔了？
0: 那把我压死。
1: 纯粹是东施效颦呢。
0: 你说怎么办呢？二打子有主意。
1: 什么办法？
0: 上摔跤队。
1: 摔跤队，
0: 哎，摔跤队天天摔呀、啊，说不定哪天就给摔过来。
1: 哪儿那是啊？
0: 还真去了，
1: 哦，真去了，
0: 上摔跤队了。
1: 嗯，
0: 他不知道啊，摔跤队里有一规矩。
1: 什么规矩啊？
0: 学摔跤的人先得练习挨摔，
1: 哎，还得会挨摔。
0: 尤其是这个队里，
1: 嗯，
0: 有这么一大个子，这小子有点欺生。
1: 怎么了？
0: 一看二打子来了，一努嘴拿着练手，
1: 哦，
0: 左一个背胯，右一个坡脚，前面一个钩子，后边一个别子，没三天。二嘎子愣给摔急了。
1: 是啊。
0: 哎呦哎呦，你们欺负人是怎么着？你们
1: 怎么见得呀？
0: 我上你们这摔眼睛来了，没事你们摔我屁股干嘛呀？
1: 谁让你来的？
0: 你甭来这套大个子，你这叫欺生，我懂。我不摔了，我找地儿练功夫去。
1: 嗯，
0: 等我功夫练成了，非给你好好摔摔不可。
1: 可以。
0: 从此以后二嘎子是头名师访高友。
1: 嗯，他都练什么功夫了？
0: 首先他练过拳脚。
1: 都练过什么拳呢？
0: 他练过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拳、五虎拳、六合拳、七圣拳、八仙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宫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式八内闪翻拳、二十四家撒马拳、三十六方匕首拳、七十二横拳、108套罗汉拳。
1: 好，
0: 远了长拳，近了短打，挨帮挤靠，闪斩腾挪。二嘎子最拿手的功夫是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驼纵、鲤鱼打挺、耗子钻洞，
1: 我都没听说过。
0: 各种兵刃他练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钩的、带刃的、带链的、带环的、带峨眉针的、带护手牌的，扔得出去的、垒得回来的，18般兵刃他是样样精通。
1: 好，那么摔跤呢？
0: 摔跤说内行话叫撂跤，
1: 哎，又叫灌跤，
0: 讲的是通天贯日、七拿向横、劈抽盘肘握、肘折闪凝空、崩拱柴火道、爬拿里道沟、大半360、小半赛牛毛。二嘎子是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啊，像什么正把反把穿裆靠、里手外水穿腿摸、里手勾外手勾、里手搂外手搂、正别的反别的、手别的脚别的、拱别的切别的、倒别的、头上弓手上弓、腰上弓腿上弓，只练的二嘎子眼睛努着太阳穴、骨的扑着又翻的、赤子肉横的、四棱胳膊剑线一跺脚像砸夯、咳嗽一声赛过二踢脚，噗，
1: 我头一回听说。
0: 二嘎子觉得自己功夫练得差不多了，
1: 哎，
0: 找大个去，
1: 找他练去了。
0: 两个人换好了搭理，二话没说就交上手了。
1: 嗯，
0: 您别看这大个子身大力不亏，一照面大个子就晕了。
1: 怎么会晕了呢？
0: 您忘了，眼是心中之苗啊。
1: 对，
0: 和对方交手的时候先要看对方的两个眼神。
1: 为什么呢？
0: 你好知道从哪儿下手啊。
1: 对，
0: 这大个子一看二嘎子这眼睛，
1: 嗯，怎么
0: 回事？嗯，
1: 怎么了？
0: 一只眼睛向左看，
1: 嗯，
0: 一只眼睛向右看，
1: 嗯，

0: 愣心里说坏了。
1: 怎么坏了？
0: 我从哪边下手他都看得见我。哎呀，这叫什么功夫啊？
1: 这哪是功夫啊？哦，
0: 我想起来了，嗯，他练的这叫分神法呀。
1: 多分呢？
0: 他不知道二嘎子是双截式啊。嗯，哎呀，这功夫可厉害
1: 啊。厉害什么呀？
0: 我听我师父说过，这是绝活
1: 啊。
0: 这
1: 是啊。
0: 得了，我先来的先下手的危墙吧。
1: 对，
0: 说时迟那时快，左手这么一晃，右手扑盖住对方的大领，往怀里这么一揽。
1: 那么二嘎子呢？
0: 身体灵巧，借劲使劲一起身走，是个正把穿裆靠。大个子一看不好，赶紧撒手踢腿走连环。二嘎子又使个跪腿德和乐，大个子赶紧撤腿背部抄手摁别的，这两个人可就摔在一块了。你来我往三十多分钟愣没见交，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1: 好，
0: 突然大个子二嘎子使个扫堂腿，二嘎子脚声一使劲，噌，穿起够七尺高，在空中来个720度，在大个子身背后脚扎实地。您再看，上身不摇，下身不晃。二嘎子一看时机已到，赶紧把气运在脑门上，对准大个的后腰眼，哒！
1: 怎么了？
0: 就是一扬头。哦，您再看这大个的噔噔噔，哒！
1: 怎么回事？
0: 摔出去够1丈多远。哦，野大的二嘎子用力过猛啊，震动两个眼珠，在眼眶里转了够有40多个圈。嘟，吧嗒，俩眼珠纹丝不动了，
1: 正过来了，
0: 成对眼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东施效颦》，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何云伟、李菁合说的相声《大西厢》。
1: 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爱好，
2: 对，
1: 您拿李菁的父亲何老爷子来说吧。
2: 您先等会儿，
1: 那老先生，
2: 你别说了，这都不像人话了。李菁的父亲怎么何老爷子呀？
1: 曹老爷子吗？哎，
2: 这也不对呀。
1: 曹老金，
2: 那是曹云金他爸爸。
1: 那是
2: 李老爷子。
1: 你不是姓李吗？
2: 对呀。
1: 你爸爸也姓李，
2: 多新鲜呢。
1: 那么巧。哎，
2: 这不是巧，就得姓李。
1: 李老爷子吧。啊，那老爷子身体好，没事我就去他们家。啊，我这人爱串个门。
2: 是是，
1: 他父亲对相声有研究。
2: 哦，对相声还有研究。
1: 相声老观众了。哦，老票友。
2: 是是，也喜欢
1: 相声名票。嗯，说得好，他父亲嘴里头干净。嗯嗯，清楚，吐字真正。嗯，没事就教育我，小伟啊，咱们这相声吐字儿就得真正。
2: 行行行行，
1: 知道吗？口齿清楚。
2: 你管这个叫吐字清楚啊？
1: 这是晚年了，这个嘴松了，知道吗？啊，嘴松了。早期他爸爸年轻的时候，像我这岁数的时候，
2: 您甭这么比喻。
1: 那时候他父亲确实是好，我没事就去他们家跟他父亲学习这个相声表演。哦，有用。
2: 是是，
1: 他父亲口齿清楚吗？啊，常常教导我呀，不但相声吐字发音要有研究啊，古曲唱也得注意。
2: 那人家更讲究了，
1: 京韵大鼓
2: 多好听啊。
1: 嗓子好是一方面，哎，另外吐字归音这得讲，
2: 这是后天的训练。哎，
1: 大西厢唱得多好啊。啊，刘宝全的代表作吗？
2: 刘派
1: 脍炙人口啊。嗯，都知道啊。啊，一唱都这味儿的。
2: 您学学。
1: 二八月。
2: 二八月像话吗？闹猫啊是怎么着？二八的俏佳人儿，
1: 就我搅啊，你知道吗？
2: 谁搅和你了？
1: 二八的俏佳人，
2: 对对，
1: 我说琢磨不对劲儿呢。啊，二八的俏佳人儿，兰树壮，翠莺莺哟，哒啦啦啦，把它点着冰啊。
2: 好，这卡通版的大西厢啊。

捏呆大爱子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咬而受死你写着他的序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您了要问呐，英英他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忽然间想起就是蟑螂，我可想张生，想的我呀一天吃不下去半碗饭。

敲锷的奴家我们前来信，当当当当铃儿咚，贴在了后墙。你们谁见过呀？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走道儿拄着拐棍儿，要离了这个拐棍儿啊，手儿就得扶墙，墙打着我的精神，那我就走了两步。

0: 红缎子绣花鞋，这个点儿怎么会当了棒呀？
1: 好，
0: 这不好唱这个。
1: 对，
0: 唱完这个我就琢磨了
1: 啊，
0: 这个刘宝全先生啊，不愧是高人。
1: 怎么呢？
0: 研究历史研究得透彻。
1: 哦，
0: 我就琢磨了，张君瑞这么漂亮的小伙子，
1: 嗯，
0: 为什么喜欢崔莺莺呢？
1: 为什么呀？这崔莺莺长得漂亮啊。
0: 谁说的？
1: 嗯，
0: 崔莺莺小儿麻痹。
1: 您怎么胡琢磨呀？不是那么解释。
0: 这唱词误导我了。
1: 是啊，你这跟唱词没关系，您智力有问题，嗯，啊。
0: 谁告诉你？这是京韵大鼓。
1: 对，
0: 京东大鼓也唱这个曲目，
1: 嗯，那叫拆西厢啊，
0: 唱起来好听
1: 啊。
0: 刘文斌
1: 是是
0: 代表人物
1: 啊，
0: 云遮月的嗓子，
1: 对，
0: 唱起来好听。
1: 嗯，
0: 四大句嘛
1: 啊，
0: 别

0: 叫声红娘你过来，你姑娘有一件不明的事啊，事到如今也没有解开呀。哎，
1: 你有点叫街的味儿啊。
2: 云遮月那腔
1: 啊，
2: 嗓子不好，唱起来有韵味。
1: 对，
2: 曲艺常演这个，
1: 嗯，
2: 戏曲里边也演这个故事，
1: 那更多了。
2: 大家熟悉的，
1: 嗯，
2: 评戏，
1: 哎，北方人都喜欢听。
2: 小生一出场，有这么两句唱，
1: 哪几句啊？
2: 唱起来好听
1: 啊。
2: 艳阳三月过新春，春来寒退。

0: 寸。
1: 好，不单好听啊，
0: 情戏
1: 文学性还强。
0: 哎，春景
1: 是是，
0: 黄梅戏也唱这个，
1: 那是安徽的剧种，
0: 听的比较少了。
1: 对，
0: 我也是刚学
1: 啊，
0: 有这么一段唱，也是张生唱
1: 啊，也是大戏，
0: 好听啊
1: 啊，
0: 黄梅戏的，
1: 嗯。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陆小英听了房树安的话，哎呦了一声，就背过气去了。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了。陆小英对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一片痴情，又气又恨又疼，而最主要的是又爱，真是百感交集，因此昏迷不醒。房树安一看，心中暗想：哎呀，办了嘛，办了嘛，陆小英这个人还真不错，看样子跟我老叔是一片真心呢。哎，我老叔这个人太死心眼儿，要换我呀，早就答应了。老方一想啊，别让他着急了，干脆说实话吧，不然的话，他这条小命就交代了。到了现在身边没人，房树安就得厚着脸皮站起身来，扶着陆小英的肩头左晃右晃，一边晃着一边呼唤：
3: 老婶儿，哎，老婶儿，醒醒，哎，我的老婶儿，哎，醒醒呗，醒醒呗。
2: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陆小英这才把眼睁开。哎呀，云瑞，你死的太惨了。
3: 哎，老婶，我老叔根本就没死，我那话还没说完呢。
2: 啊，那你说咔吧一声，咔吧一声，消息犯了，那不等于我老叔出事儿了。我实话跟您说，我老叔现在被困七星楼，八成还没死。您说您何必急成这模样呢？陆小英一听这人说话大喘气，心里头挺不痛快，又一想，情急之下也许他没说明白，这也不能怪他。方叔安，你能不能从头到尾把详细的经过再跟我说说？当然行了，是那么回事。陆小英听完了，不像刚才那么着急了，他把眼泪擦擦，柳眉一挑，紧咬银牙，

0: 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怪白云瑞自己，也可以说这是报应。他对不起我，他良心太坏了，这活该。
1: 哎呀，老婶啊，您怎么说这话呀？这叫落井投石，太不仗义了。其实我老叔对您也是一片痴情，我们爷俩无话不谈呢。他也是个人，他也是父精母血的肉人，也懂感情啊。子是有女，他是有妻室的人了。你说包大人为媒，明媒正娶，人家跟我老婶盖飞侠，那感情还非常的好。您非得半截腰插一脚，这我老叔是很难接受啊。如果说包的人乐意，大伙捂戳我老叔的脊梁骨，他就带娶个媳妇儿，那能算个什么呢？说句糙话，你那羊也放着，俩羊也赶着，
2: 你说对吗？
1: 老婶，您倒放心，咱们现在想办法救他不死。倘若你这次真能给再帮个忙，能把他救出来，我说呀，肯定能把他感动过来。这门婚事那是没跑。方帅，你敢担保我要再救他一次，他不能拒绝我吗？
2: 你绝对不能。
1: 我告诉您呢，如果他要再拒绝，甭说旁人，我都不答应。这么办？这回咱办个可靠的事儿。实不相瞒呢，他师父我师爷白云剑客夏侯仁在这儿呢，他那二老师风僧醉菩提凌空也在这儿呢。虽然说被困七星楼了，人他也没死啊，是不是呢？再加上我干老徐良老少英雄大伙给担保，再不答应我们就饶不了他。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老婶啊，你能救得了吗？您呢，看这意思是听了闲话了，不然的话对我老叔您不能这么恨。我记得清清楚楚，咱们分手那天，那个山药蛋把您给劝走了，是不是那老家伙给添油加醋的没说好话呀？
2: 老婶啊，谗言不可听啊，那个山药蛋可不是个好玩意儿。
1: 您别听什么要南海起见用活报应，他们都是邪门外道啊。那个老家伙一瞅的你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他肯定没在您面前说好话。
0: 房栓这话还没等说完，大脑壳的后头啪挨了一巴掌，把老房揍的脑袋嗡了一声。
1: 谁那么闹？哎，
0: 回头一看站着个小个，老房一瞅非是旁人，正是南海起见活报应上淮山，绰号山药蛋。就见上淮山用手指着方栓，哎，我小子，我哪儿得罪你了？哎，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好人呢？你从哪儿看出来的？有那么句话，闲谈莫论人非呀。你在我大侄女面前说我的坏话，你什么意思你？
1: 哎呀，我的老剑客呀，我想死你了。多日不见的，我一眯眼睛您就在我眼前。
0: 少他妈来这套，说刚才你的话什么意思？
1: 我呀，这 他年内算你。

0: 还不是吗？哎哎，我就不是东西就得了。我老爷子，你看背后谁不说谁两句，我劝我老婶不知道怎么劝好了，所以我就胡扑着乱放炮。我这人嘴没把门的，您是大人别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我说老将啊，行了，我说这作个揖，您饶了我得了。不行，我他妈不是饶人的人，你损坏了我的名誉，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能完得了吗？我非他妈把你大脑袋给你揪下来，咩呢？揪下来吃饺子都不香了。我老人家您就高个手，您就当个屁，慢慢我放了就得了。我说您怎么样？我跟您磕头了。一句话把尚怀山也逗乐了。其实刚才他也是吓唬方栓，能真揪他脑袋吗？就连陆小英也逗乐了。你瞅这位真是活宝，没皮没脸没羞没臊，遇上这种人一点辙也没有。尚怀山把方叔安拉起来，算了，我先给你记上一笔账，迟早这账得算。好嘞，有账咱就不怕算。哎，老爷子，您从哪儿来？莫非您跟我老婶儿在一起回来的？
1: 一点都没假呀，小子，方才你说那话太冤枉人了。这不陆小英本人在这儿，你问问他，我是怎么劝他。为了你们三侠五义开封府的事儿，我老头子他妈把腿都溜细了，把嘴唇都磨薄了，到头来还撒了一身狗血，真是有点不知个儿啊。
0: 我说老人家您别抱怨了，我没说嘛，千不对万不对，全是我的不对，你老人家何必斤斤计较呢？我老人家，您说是经过这些日子您上哪儿去了？
1: 先甭问我啊，刚才你们两个人说话我都听见了。我先问你，如果我们想办法大破七星楼，救出白云瑞以及那些高人，那些人咱都甭提了，就说白云瑞吧，他能不能答应这门婚事啊？
0: 能，方才我都担了保了，肯定能。
1: 要能的话咱再试一回，就把七星楼破了把他救出来。
0: 哎，我老爷们，您先等等，您等等，怪不得这年头天下大乱。
1: 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我连山药蛋都吹牛啊！我老爷子，你别上火啊！我可不是瞧不起您。你说什么大破七星楼？就您这模样的，我也不是隔着门缝瞧你，你没那两下子。你知道我们费了多大的劲，也没把楼打开。你知道我们有多少高人？连峨眉寺的剑侠、少林的几位名僧全都瞪眼没辙，就阁下您老人家这副尊容，我说您破得了七星楼吗？他妈的，你小子这嘴可真够损的，把我损的是一文不值啊。不错，我破不了七星楼，但是有人能破呀。
1: 谁？
0: 那你还用问吗？破楼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要想破楼啊，那我看好了，除非是那个金冠道人孔仙芝，就是当年摆楼那个糟老道，他要不破呀，谁也破不了了。这咱爷儿几个谈起来了，你说这个孔老道算个什么东西？你没事贪图人家多少银子，摆这么破玩意儿干什么？杀生害命，损阴丧德呀， 这个老杂毛有一天我见着他跟他没完，别的不提，就冲这座楼给咱们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我非把他另居所在拿到开封府按律治罪，就包的人饶了他，我也饶不了他。这个老杂毛，啪！哎呦娘，我真有谁？这一巴掌比刚才那还重。老方回头一看，哟，在面前站着一位道人。见这个老道身材高大，头上戴着鹅黄色的道冠，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两根飘带飘摆左右肩头，真好像蝴蝶乱飞。身穿鹅黄色道袍，胸前背后绣着八卦阴阳鱼，腰系水火丝绦，胖袜云履，背背宝剑，斜挎兜囊，手中拿着罗汉竹的拂尘。往脸上看，面似淡金，年纪可不小了，但是太阳穴鼓鼓的，腮帮子努努着，是俩眼倍儿亮，好似金灯。一步虚然飘洒千心，往前一站就是大罗的神仙。房栓多聪明，脑瓜一转，说曹操，曹操就来了，莫非此人就是金冠道人孔仙之不成？要是他，那可太好了，那破七星楼可就不成问题了。房栓想到这儿，双膝跪倒，往上叩头。我说，我要没猜错的话，您老人家是不是金冠道人呢？晚辈，我这给您磕头了。山药蛋在旁边乐了。房栓，你怎么知道他是金冠道人？你看呢，金乃黄也，黄乃金也，我看这位道爷一身黄，这帽子上还是鹅黄色呢，所以我是猜的，差不多就是金冠道人。他这一说，这老道爷乐了。方也琴棋贫道担当不起呀、啊、不错，贫道正是孔仙之是也。哎，你看怎么样，我没猜错吧？我说老爷子，您这人心真好，知道我们有难，不远千里前来帮忙，咱们废话少说，赶紧跟着我去破七星楼去得了。妈，方爷，你不想知道知道贫道是怎么来的吗？
2: 对，
0: 我您是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喂，不说人的话，有哪石头缝往外蹦？对，我那一高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究竟这怎么回事，把我闹糊涂了。书中代言还是那句话。

坤乾坤倒转，老剑客陆天林。陆小英一想把我伯父救出来再说，再找白云瑞算账，结果山药蛋帮着他夜探三仙观，他们这才知道陆天林被拿了，没在庙上压着，而压到七星楼。他们也不知道七星楼是怎么回事，打算到那儿把陆天林给救出来，结果还没等进楼碰上个熟人，这熟人就是万里追魂韩世佩。这韩世佩咱不止一次说过，想要跟白云瑞比武，约定在虎头崖树林，他们一共仨人，还没等白云瑞到呢，山药蛋先行一步赶到了，用点穴之法把他们点住了，后来白云瑞把他们放了。韩世佩这仨人还比较有心，认为山药蛋和白云瑞都是好人，而且表示有朝一日我们必定报恩。韩世佩是这么说的，还真就这么做的。今天晚上他值班，正在七星楼的院子转悠，一看来两条黑影，到近前一看，闹了半天是老剑客山药蛋和陆小英。韩志佩瞅瞅左右没人，把他们二位引得无人之处，拉着上淮山的手，老剑客你要干什么？我要进楼救人。救谁？救陆天林。哎呀我的老剑客呀，你可快走啊，这座七星楼不是闹着玩的，错走一步是粉身碎骨。也慢说是您，就是我们在这值班的也不敢进去一步，这里边奥妙无穷啊，您快走吧，根本救不出人来。他们之所以没把陆天林杀了放到七星楼，你还不明白吗？就拿他当作掩鱼之食，等着钓大鱼，要是哪个哪个倒霉呀、啊、因为当初您放过我，您是我的恩人，我有什么我说什么，您快去请高人吧，不请了高人破不了楼，您根本进不得。山药蛋一看他急得都要哭了，知道说的是实话，就问他，那么破七星楼谁能破得了呢？仨人，这个底我都知道，最好您能把金棺道人孔老剑客请来，这楼当初一日是他摆的，他破楼最有把握。如果请不来孔老剑客，他有俩徒弟也行，大徒弟罗旋，二徒弟龚世良，他们手中都有楼图，请来一个就可能把楼给破了，您可进不得。说完了，那边来人了，韩志佩恐怕暴露了身份，因此借这机会就溜了。山药蛋跟陆小英离开七星楼，找了个没人地方，爷俩一商议，韩世佩说的是实情啊，咱别拿脑袋蹦金钟啊，到那时候人也救不出来，把命还搭上了，那不全完了吗？但是上哪儿找这金棺道人孔仙芝去？广知其人，听说他隐遁在山林多少年不露面了，要想把他找着正好像大海摸针一般。再者一说了，上哪儿找那罗旋去？又上哪儿找这龚世良去？事在燃眉，时间又有限呢，容等着费九牛二虎的劲把人再请出来，那阵可能陆天林也活不了了，没把他们爷俩急死。后来他们两个人一商议啊，干脆这么办，咱俩坐船到万仙岛去一趟，万仙岛上有座大庙叫万仙观，万仙观有一位道人叫云霞真人，据说云霞真人跟金棺道人交情莫逆，咱们到那打听打听。

0: 知道就知道，不知道拉倒。所以呢，他们就坐了只船赶奔万仙岛，还没费劲儿，就见着云霞道人。等把来意等说明之后，云霞道人是抚掌大笑，哈哈哈哈。你们问我呀，我这好朋友住在哪儿我也不清楚，但是甭问，为什么呢？他本人就在我这儿，是昨天下午到的。哎呦，这一说可把这爷俩乐坏了，心说这是做梦吧，怎么那么巧。就见软帘一起，金冠道人孔老剑客从里边走出来了。原来他跟山药袋光文明没见过面，这是初次见面了，但是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名誉，也都知道对方的能为。落座之后，山药袋就把来的原因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了。金冠道人不听便罢，闻听此言气得脸都变了色。哦，这萧德成、夏随良竟敢拿我摆的这座七星楼当赌场，害了这么多的人呢、啊、这还了得，看来我是做了孽了，我要不把这座楼拆了，我赎不了罪呀、啊、因此金冠道马上慨然应允，答应帮着他们俩破楼救人。金冠道人上哪儿去了？游历大西洋去了，专门研究他这套西洋八宝转金螺丝，一走这么多年，这是刚回来到万仙观，先看看好朋友云霞真人，另外了解了解当地的情况。他最挂念的是俩徒弟，一个是螺旋，一个是龚世良，心思把大香学的这点东西回来传授传授他们，爷儿几个见一面，他找个地方一归隐，这一辈子就算了了。没想到出这么个事儿了，因此三人结伴才回到三仙岛。那么仨人呢，有三种心事。金冠道人有自己的想法，山药袋有自己的想法，陆小英的想法更复杂，除了惦记他伯父之外，主要他惦记白云瑞。所以登了三仙岛的路之后，到了树林，陆小英先提出来的，我先得找开封府的人问一问，这个白眼狼白云瑞现在干什么呢？那个大脑袋方硕安干什么呢？我这门婚事究竟得怎么办？一方面救我伯父，一方面得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他呢没亲自露面，花了五两银子雇了个当地的人告诉他怎么说怎么说，让他赶奔招商店把方叔安找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其实陆小英跟方叔安谈话的时候，山药蛋、金冠道人、孔老剑客都在树后头藏着呢，对他们说的话听得非常真切，因此对方叔安是又气又恨，每人才揍了他一巴掌，殊不重续啊。等把这事定下之后，方叔安提出来，
1: 蒙各位，这真是英雄大聚会呀、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我请到店房吧，我干老徐良在那儿，老少的英雄都在这儿，要知道孔老剑客这一来能破得了七星楼，解救十二位英雄好汉，把他们乐的连北都找不着。这几位一看也就别藏着躲着了，方叔安说的有道理，那咱就起身吧，共同起身赶奔招商店。方叔安是连跑带颠呐，进店房就喊，各位，我给各位道喜了，七星楼能破得了了， 这十二位的性命没事了，各位快出来接接，看看谁来了。

0: 这才叫英雄大聚会，大破七星楼。大头鬼房叔安把金冠道人上淮山上老剑客陆小英接进殿房，到殿房他就吵吵：“
1: 快出来吧，看谁来了，这回破七星楼没问题了。”
0: 他这一喊把老少的英雄全惊动了。徐良头一个出来：“
2: 个毛板绿球球，你吵吵什么？”“
1: 干老啊，我呀一说呀您都得高兴，是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回事。您看这三位来了。”“
2: 是吗？”徐良一听可真高兴，
0: 赶紧率人前去迎接。其实人家已经进了院了。徐良这一见面，房叔安给做介绍：“
1: 干老，这位叫上淮山，人送绰号南海奇剑活报应，绰号人称最好听最好听的叫山药蛋。”
0: 把徐良也逗乐了。
1: 我说这位就是金冠道人孔仙芝，孔老剑客。还有呢，还有这位，这怎么说呢？这玩意儿，这是我未来的老婶儿。
0: 徐良把脸往下一沉，可是求求麻醉捧腹，在哪儿论辈论个老婶儿？
1: 哎呀，这错综复杂，这一句话两句话我也说不清啊。他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要嫁给我老叔白玉瑞。我干老二你甭问了，这将爷俩有功夫的时候我再详细跟您谈啊。您呢就叫弟妹就得了。哎，陆小英他的前辈可了不起呀，那是南海派的鼻祖，第七世的传人。他的伯父就是扭转乾坤，乾坤倒转老剑客怒天林，他是他侄女。
0: 房叔安说到这儿，压低声音凑近徐良的耳根台：“
1: 另外爹呀，还有点事儿呢，等咱爷俩没事儿，我再详细跟您谈。这位大概有病，迷上我老叔白玉瑞了，非要嫁给他不可。您呢就将就将就，管他叫弟妹就得了。”
0: 徐良也乐了，因为徐良到了三仙岛之后，风言风语也听说了不少。他怕白云瑞抹不开，从来没有正面问过。这房叔安这嘴没把门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也说过几回。徐良这脑子里有印象，心说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哎呀，这姑娘可够可怜的，到现在对我老兄弟仍然是念念不忘。好吧，就听房叔安的。他见过上淮山和金冠道人之后，又过来亲切的叫弟妹。这一叫不要紧，陆小英又高兴还有点害臊，脸就红了。这时峨眉寺的剑侠，在位的各位高人陆续的全出来了。房叔安又给大家重新做了介绍，众人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这三位接到里面。爱虎张了着，赶紧做素斋素饭，赶紧沏茶。哎呀，这三位等进屋一看，可了不得了，全是了不起的高人。再早就听说峨眉寺的剑，今天都见着了，拉出一个那都是顶天立地的人物，冰山北极岛的高人。

0: 人也在场，他们也感到非常高兴。但这孔先知、孔道爷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跟在座的人不一样，因为这楼是他摆的，惹出这么大的麻烦，他感觉他有点内疚。谈过几句话之后，他先站起来了：“无量天尊，各位老剑客，徐三将军，贫道是个罪人，我千不该万不该错翻眼皮结识了萧道成，我可不知他是个歹徒，我更没猜透他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当初他求我摆这座七星楼，为的是给他藏经卷、藏金银财宝，我也没往别的地方想，一时高兴这才给他修了这么座楼。哪知道事隔数载之后，这人变了，居然拿这座楼害人犯法。但究其根源，楼还是我摆的，因此我做了孽了。这样吧，我先帮着大家破楼，破完之后我要求徐三将军把我带到开封府，按律治罪，该什么罪贫道我就领什么罪，我是绝无怨言。你看他这么一说呀，大伙倒没词儿。徐良一再安慰他：“老人家，您不要这样想啊，事情就是这样，你不知者不怪。萧德成犯的法了，他自己承担，跟您毫无关系。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您没认识到这一点，还要帮着萧道成作恶，那就另当别论了。您既然要帮着我们破楼，您算立了功了，那个罪完全化为乌有了。请您老人家不要想别的，这就集中精力帮助我们破七星楼，这是最主要的。孔先知千恩万谢。”那么大家在屋里正在闲谈的时候，爱虎跑进来：“三哥，你可注点意啊，我看这海面上来了无数的船只，旗帆招展，不知是干什么的，能不能是萧道成、夏随良他们耍的坏主意，请来人帮忙来了吧？要那样，咱们腹背受敌，形势可相当不利。”哦，老兄弟，你赶紧亲自看看去，究竟是什么人？
1: 是。
0: 爱虎撒脚如飞奔码头，大伙全坐不住了。房叔安也跑到村口去瞭望。过了没有片刻之功，爱虎又跑回来了，眉飞色舞，拉着徐良的手，这个乐呀：“三哥，我探清楚了，您猜谁来了？
2: 谁来了？
0: 海州总兵官曹锦超，曹大老爷来了，领来2500铁甲军队来了。”哎呦，徐良一听精神为之一振啊，让众人在这坐着吃茶，他跟爱虎、房叔安马上接出去了。等他们到了码头的时候，这官船已经靠了岸了，下了锚链，打好了跳板，这军队开始从五路登陆。为首的一员大将金盔金甲，挎着宝剑，马鞍桥正挎着大刀，后边有中军官、旗牌官跟着一大帮。徐良、爱虎就迎接过来了，彼此一见过，报通姓名。曹锦超一抱拳：“范将军，我奉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所差，受包大人之托，带着2000多弟兄来到三仙岛，听

0: 又拆派。哦，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
1: 儿？原来我不知道，开封府和五军都提府联合给我下了公示，我是借着公示之后才来到的。说着把公示拿出来，徐良一看，可不是，上头有五军都提府和开封府的大印，这才知道家里边担心他们，因此从海州调动了几千人马作为增援。
0: 徐良一看来了这么多军队，当然是高兴，
1: 告诉曹锦超，你把军队先扎到集贤村的村外，您呢带着几个当官的赶奔店房，咱们一同议事。
2: 是，三将军。
1: 要讲究攻杀战守，排兵布阵，斗野埋伏，攻城陷阵，打大仗，这我还行。至于你们这个打法，用什么破楼了，打三仙观了，这我可是外行。我不是客气，三将军，我来了是听您的，您叫我怎么打我怎么打。徐良点了点头，就这样把这一大帮当官的让到店房。你看这些剑客，你身份再高，你属于老百姓啊，你不是官呐、啊。人家是代表官府来的，堂堂的一品总兵官，所以大家必须都得接一接，把曹锦超以及几位副将接到里面。大家互相通了姓名，分宾主落座。徐良想趁热打铁，不能多耽搁时间。你知楼里那些人什么滋味？随时随地都有性命之忧啊！倘若夏遂良他们见识不好再跑了怎么办？因此徐良提议，马上选出一个人来做临时的指挥官，调动人马攻打三千关，大破七星楼。大伙一口同音同意让徐良主持这个事儿。房叔安一听，我这就对了，那除了我爹没有第二个。干老啊，您甭客气了，您现在就是兵马大元帅，我们就是您手下的将官，您呢干脆就分兵派将得了。徐良呢一再推辞，老少英雄说什么也不答应，徐良没办法了，只好接受。大伙把水喝完了，饭用完了，晚餐家伙全撤下去，就在这屋里头就变成了帅厅了。徐良也没客气，威风凛凛，是居中而坐，老少英雄分别排列在两厢，连新来的总兵大人曹锦超也在人宠之中，和徐良把小脸绷着往两旁看看。各位，沙西亚徐良不才，负此重任，能不能破得了三仙观？能不能抓住夏遂良？能不能破得了七星楼？能不能救得了各位高荣？也就在此一举了。有道是兵不长，将不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营哪正六律？这人多了就得有个规矩。既然大家推选我当头目人，我就得执法如上。我要求在位，不管你身份多高，身份多低，你也必须服从调动。哪一个要不听，我可不客气。大伙马上回答，主帅您就分派，谁敢捣乱不听调遣，大家共诛之，绝对饶不了他。
0: 多谢多谢。

0: 徐良酝酿了一会儿，没有令箭怎么办呢？拿筷子当批令箭，这就叫筷子令。拿了一只，他往空中一举。今天我来个十二路分兵，可大伙一听，这可够多的啊！十二路分兵，听听他怎么分吧。第一路由我领着，大破七星楼。我们这一路是金瓜道人孔祥之、南海旗舰上淮山上老剑客、哈宾透骨我这个弟妹陆小英、西部大头鬼方素安、辉县童子方宽、多臂童子方宝，一共我们七个人负责破楼。当然插主角的是空乐剑客。这第二路夏侯仁夏老剑客、马凤姑马老剑客，咱咱你们二位不要到七星楼去，要直接赶奔三仙观，从东面把道路封锁，捉拿夏遂良，可千万不能让他跑了。当然你们二位仍担事故，我让曹大将军给你们拨200人马，不得有误。
1: 遵命，遵命。
0: 徐良接着往下说，这第三路就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子、哈江孤雁、柏林女剑客尚云凤，你们领着200军兵封锁西面，要捉拿夏遂良和卧佛昆仑僧，不能叫他跑了，不得有误。如果从西面要放走的人，我为你们试问。
1: 遵命，遵命。
0: 第四路是欧阳钟会带着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领兵200封锁西面。这北面是万年古佛带着他徒弟海外野叟王元领兵200封锁道路，不能让泽寇跑了。这东南方向呢，徐良是这么安排的，楼里头困着12人，要把楼破了，把这12位给救出来。这12位都了不起啊，他又把里边的人做了分工。这东南方向就交给陶禄、陶富安、古墓大剑邹瑞、走化昌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东北方向就交给铜金刚、铁罗汉、大力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和九转还阳大力佛、古风罗汉。这西南方向交给铁观音、彭之花、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还有乾坤颠倒陆天林、陆岛剑客。这西北呢就交给飞天灵狐、潘鼎臣、潘老剑客，还有茅山二圣、无极叟鸿飞、神龙叟哈坤。这第十路就是徐良他们破了楼之后把人手倒出来，作为九路接应使，哪路不到他们帮着哪路。小义是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景、分子都卢真，配合着总兵官曹锦超率领军兵包围三仙关，封锁主要的交通路口和海港，误使一人漏网啊。这徐良用筷子令啪啪啪啪啪把这12路全都分派完了，大伙暗中挑大指称赞罢了。那徐良啊，不光是能力大，肚子里真有玩意儿，这么多的人，这么复杂的事情，让他安排的条条是道，样样得体。

有这么个主帅，大伙心里更有底了。徐良都安排完了，然后争取大家的意见，问这样行不行，大家料作补充，基本上全都同意。可这事呢，分派完了，日头往西转了。徐良心里说，成功失败在此一举了，我就不相信这么样调动就能打不破三仙观，破不了七星楼。大家饱餐战饭已毕，总兵官曹锦昭回去调兵，把军队拉到蓟县村里头，分成若干小战斗部队。你看这军队受过严格的训练，杂耳不乱，鸦雀无声，只能听见奔走的脚步声和武器的碰击声。谁带着的，谁领着军队出发，有条不紊。安些他们咱不说，单说山西大雁徐良。徐良把别的全安排好了之后，背背金丝大环刀，腰里带着青龙剑，请着金冠道人孔仙芝、山药蛋、陆小英，带着房传、方宽、方宝，他们老少七位先起了身。你想想，这么大个战场，这么多的人，咱不可能一下都说到了，必须一路一路的说。安介别人怎么领兵攻打三仙观，封锁哪三仙不说，单说徐良这一路，他们这一路扶着主要的责任呢。老心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他们一离开店房，天就黑了。山药蛋建议徐良别走原来的路，预防夏绥良在道上设置障碍，有人设下埋伏，干脆我领你们走条超道。因为这山药蛋是本地人，对地形相当熟悉，徐良点头让他在头前引路。还真就没费劲儿，在定更天刚过就来到七星楼。今天晚上啊，多少有点蒙蒙的月色，多少还有点翻，正好是夜行人出没的好机会啊。他们从大墙飘落到院里，这得看金冠道人的了，因为到了危险地了，这是进去。金冠道人用眼睛一看，心里有底，外边的消息埋伏没变，都是当年自己亲手摆的。因此他告诉徐良众人，我怎么走你们跟着怎么走，大伙放心，不会有事的，等到楼里头再说。孔仙芝孔老剑客领着他们赶奔西北千威天。你看前者他们来破这座楼走南方丙丁火错了，孔仙芝摆的楼他心里清楚，走西北前为天进了七星楼了，可以奔总闸，把总闸也就是总的消息给死住了，那就方便多了，可以顺利的登上三楼，就能把人给救了。你要从南门往里进，又打这个又打那个，那麻烦事可就多了。他们刚到了西北，还没等着进楼呢，在黑影的地方窜出一大帮人来，刹那间灯球火把是量子幽松照出白照，为首的有四个人，每人掌中一条冰铁三节棍，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啦，把道路给拦住。徐良一看，和这四位长得可够凶的了，

都是散发披肩，脑袋上用皮条的勒着，上身是虎皮的坎肩儿，下边是虎皮的围裙，光着脚丫子，就好像多年深山里边的野人相似。这四个人当中，其中有两个还戴着耳环，这是在这遇上了。这要到深山老林要看见呢，得吓趴下。孔仙芝还没等说话呢，徐良先跳过来了：“老剑客，您不要管别的，您就负责破楼、扫清障碍的事情，有我呢。”徐良真是好样的，人到刀也出了鞘了，大环刀放出一道七彩的光芒啊！山县把大环刀一压，高声断喝：“啊，我不理去去，你们是什么人？”“什么人呢？奉了金灯大剑夏老剑客所差，在这保护七星楼。”“徐良，不认得我们哥四个是谁吗？我们就是南海著名的十大魔，我们一共来了哥四个，在下人送绰号翻江倒海水中魔，我叫巴林，他是双手搬山开路魔八广，这二位一个是人中魔五霸，一个是云中魔高森，是也。”闹了半天，这四位是最著名的南海十大魔其中的四位。这夏遂良啊，这回可喝出本儿去了，请老了人。十大魔是哥十个，他没全请到，请了其中的四位，因为他们都是猛将，让他们埋伏的七星楼，今儿晚上跟徐良碰上了。白眉大侠就知道是一场硬战，而且力在速战，不能久拖，拖的时间越长了越不利。因此徐良一咬牙：“好啊，我们要破楼，你们不让破，那好了，赶紧亮家伙过来，仨学生陪着你们走几趟。”这头一个跳过来就是翻江搅海水中魔巴林，这四个人当中他是头子，一晃冰铁三极棍搂头便砸。这条三极棍是挂令风声啊，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人们发现巴林冷不丁身子一震，眼睛往上一翻，身子晃了两晃，是摔倒在地。金冠道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哦，一看懂得了，巴林梗嗓上安着一只镖，不知什么时候徐良扔出一只镖去，打中梗嗓，他是气绝身亡。那三魔一看大哥死了，痛断肝肠，晃三条三极棍往上一纵，才要围攻徐良。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夏季养生要遵循春夏养阳的原则，固护心脾，远离暑湿。在起居方面，要夜卧早起，适当的晚睡一会儿，但是呢，也不要超过晚上11点入睡。由于早上起得早，中午可以小憩半小时左右。另外，大家也不要刻意躲着太阳，清晨和傍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晒晒背，鼓舞阳气，排出寒湿。

重的会意识模糊、昏迷，那可就危险了。万一身边有人中暑了，记住宜降补送四个字，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湿毛巾敷额头和脖子帮助降温。意识清醒的可以少量多次的补充白开水或淡盐水，症状严重的立刻送医院。遇到中暑，千万别犹豫，时间就是生命。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皮肤科医生都认同一个说法，不防晒老化快，皮肤保养得好，整个人看上去都年轻几岁。但有人会问了，不是说多晒太阳才健康吗？没错，但晒太阳和防晒并不矛盾。夏天光照时间长，出门前该涂防晒霜还得涂，这是防止紫外线伤害皮肤的基本功。那怎么晒太阳补钙呢？下午4点左右在户外晒个20分左右就足够了，这时候紫外线强度相对弱一些，对皮肤伤害小，既补了钙又晒不伤，两全其美。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天气炎热，出汗多，体内水分流失就会多，提醒大家一定要科学补水。很多朋友由于工作生活节奏快，顾不上及时喝水，动不动就觉得口渴，小便颜色也经常比较深，这两个现象都是身体缺水的重要信号。平时大家尽量不要让身体出现口干尿黄的现象，如果身体经常处于缺水状态，会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建议大家少量多次饮水，不要用饮料代替白开水。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

0: 家里，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上回书说到，宣城的大将军赵凯来见大枪王跟飞虎帅梁林。大枪王刘廷拉住赵凯：“大将军，攻破宣城，请你以妙计教我。”“好吧。”赵凯就跟大枪王刘廷说：“千岁，要破宣城易如反掌，不过我赵凯有三个条件。千岁您答应我这三个条件，我就献这宣城，你要不答应这宣城，我至死不献。”“好吧，我的赵贤弟大将军，你说吧，有什么条件我全都答应。”“千岁啊，这第一个条件，破了宣城之后不许伤害宣城王父子，他们是我赵凯的恩人。”“好，宣城王是姑的皇叔，殿下是我的兄弟，我怎么能伤害他们父子呢？这头一件我答应了。”“千岁，这第二件破了宣城之后，只许你们拿刘秀君臣，可不准伤害我们宣城的兵将。”“哎呀，赵贤弟，只要捉住了刘秀君臣，又何必伤你们宣城的兵将呢？第二件事好办，我传令就是。”“千岁，这第三件，你们把刘秀君臣拿住之后，所有的兵将要撤出宣城，宣城归我管辖。”“第三件事我也答应。”“请问赵贤弟，你用什么办法献宣城呢？”“千岁，这宣城有几股地道，外人不知道。明天夜里二更天，你们就派几支大队人马偃旗息鼓，暗藏灯球火把，悄悄地奔城南的坟地。我在那儿等着你们，带着你们的兵将由打地道进兵，到了宣城城里，我们有了动静呢，你们从外边再攻城，这样就可以打破宣城了。”大枪王刘廷乐坏了：“赵贤弟，事成之后，你我共享荣华富贵。”“千岁，可就这么办了，我不能在这儿久待，三件事您可全答应了，不可食言，你就放心吧，我立刻传令。千岁，我走了，我得赶紧回去，等破了宣城之后再为长谈，告辞。”就这样，赵凯匆匆地出了大营，绕回了宣城，从地道回到宣城城里。当赵凯走了之后，大枪王刘廷又跟飞虎帅梁林商议了半天。到了第二天，全军人马早早的就吃完了晚战饭，梁林传下命令，叫全军准备出战。所有的战将全身披挂，兵丁们都整装待发，出谷一过，梁林就派了四员大将，每人带着1000精兵，悄悄地出大营，直奔城南去找这坟地，告诉四员大将，坟地这儿有赵凯策应，你们顺地道进城，我们在城。

外攻城。思源战将齐声遵令，每人点齐了1000步军，手持短刀就出了大营了。到了城南去找这赵凯，书中暗表这座宣城因为离着万里长城最近，那时候呢北国匈奴又十分厉害，经常的侵入长城以内，所以刘显呢镇守宣城，他就派着5000兵把宣城围了，在30里地之内不准行人往来，就招募了500石匠、1000夫役，昼夜不停修了整整3个月，工程圆满了，就把地道修成了。宣城王怕这些人给泄露机密，就把这些人全都留在城中了，又把这些石匠、这些夫役的家眷也全都接进宣城，所以宣城的地道外人是不知道的。城中的战将呢，还有这些兵丁，还有百姓，都有家口在宣城城里，谁能泄露地道的机密呢？大枪王刘挺、小枪王刘林虽然是宣城王刘显的侄子，他们也不知道地道这件事。当初王莽弑君篡位的时候，河中府跟宣城的两路兵将都打算进兵长安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这王莽更坏，他向北国的匈奴挑战，所以匈奴就进兵万里长城，攻打宣城，攻打河中府。他们打不破宣城，为什么？他们自个儿都不知道。这宣城呢，平常根本不出兵，白天没事，等到了夜里啊，宣城的兵将由打地道里出来，人不知鬼不觉的就杀到了匈奴大营，乱杀一阵呢。等匈奴的兵将追赶的时候，宣城的兵将早进地道了。每天都这样，匈奴的兵将也不知道宣城的兵将是从什么地方杀出来的。匈奴的人就疑惑有神明相助，就再也不敢轻易攻打宣城了。现在大将军赵凯虽然有意献宣城，但是城中的兵将各有家口，谁都不敢轻易变心，要献宣城太难了。所以赵凯想了多少日子才下定决心拿出这个主意，献地道才能成功。他下定决心之后，就以巡查地道为名，由打地道出来，到了反王大营，跟羌王还有飞虎帅梁林密议，定好了这天夜里引着反王的兵将从地道杀进宣城。到了夜里二更天，赵凯呢又假装巡查地道，由打地道里出来了。他是大将军，谁能拦他呢？这个地道口呢就在坟地这儿，坟头底下有翻板，翻板开了之后，下边就露出地道口来了，人就能随便出入了。这样赵凯出来，就引着飞虎帅梁林手下这四员大将带着4000兵就进了地道了。4000兵到了城中，这赵凯他先喊了不得了，坏了，反王大兵进城了。他这一喊，4000兵跟着再喊，城中有没睡着的百姓跟着再一喊，城中可就乱了。紧跟着一阵炮鼓之声，叨叨叨。为什么呀？因为城外都听见了，飞虎帅梁林传令响炮，反王的兵将杀呀，就扑奔了南山口。里外这一加工，城中赵凯带着兵将一给打接应，南山口就被打破了。天王桥放下来，大兵进山，梁林率领手下兵将就杀进了南山口。宣城王刘显得报了，反王兵将入城，刘秀君臣也惊醒了。宣城王刘显升座银安殿，刘秀君臣也全都到了。宣城王把脸往下一沉，备马迎敌。他们刚要上马，就有人来到宣城王面前：“老王爷，原来是赵凯献了宣城啊！”啊！
宣城王一听是赵凯献了宣城，那没错了，肯定是献了地道了，不然的话反王兵将怎么能轻易进城呢？殿下刘桓一看父亲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刘桓可急了，他没有联络别人，催坐下马飞奔南门，到了南门里他就看见赵凯了，赵凯正带着反王的兵将往北杀呢。刘桓气坏了，赵凯，你天良丧尽了，献我宣城，今天我非要你命不可，才解我心头之恨。他这一句话不要紧，赵凯心中有愧呀，不敢再说话了，拨转马头就跑。刘桓能放吗？刘桓催马在后边就追，赵凯这一下就跑出了宣城南门，刘桓也就到了南门外头了。到了南门外头，可是出不去，因为这有瓮城啊。外城门里，里城门外这儿就埋伏了几百弓弩手。这几百弓弩手就是飞虎帅梁林进城之后马上传的命令，在这儿严阵以待，每个人都是弓上弦。刘桓大吃一惊，拨马要跑，梆梆梆梆梆梆，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乱箭齐发。一个人射一支箭就是一百支箭呢，几百名弓箭手这一射，刘桓有多大的本事啊？头上无盔，身上无甲，短衣襟，小打扮，一条五钩神飞枪，拨打凋零箭，虽然暗器在身，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再说乱箭齐发呀。聪明伶俐的殿下刘桓连人带马就被射死在瓮城之内，梁林的伏兵高声喊嚷，杀呀，踩着刘桓的死尸就杀进宣城了。飞虎帅梁林指挥兵将杀到鼓楼东边，梁林吩咐一声列开队伍，梁林手下飞虎军把阵势列开了。为什么？因为对面来了几百兵，当中间是十几匹马，马上的人正是刘秀、耿纯、耿演、贾富、臧公、邓禹、冯异、姚齐跟宣城老王爷刘显。宣城王勒马停蹄，带着几百兵，宣城王往对面一看，这个赵凯正在飞虎帅梁林马的旁边。宣城王气得脸都变了颜色了，赵凯呀，我父子待你不薄，你为何陷我宣城？哎呀王爷呀，不是我陷的城，是千岁的侄儿进兵把您的宣城打破了。你微臣不忠，献了宣城你还不承认吗？说着话他往前一带马，抖三股金叉奔着赵凯就扎。这可是刘秀君臣万也没想到的，怎么能轮得到老王爷阵前杀敌呀？王爷往前一催马，抖叉就扎，赵凯立刻拿大刀怀中抱怨望出一刻，两匹马一搓蹬，赵凯立刻立刀头竖刀转，侧垮雕鞍莫求斩，唰，大刀斜肩带背就奔着宣城老王刘显去了。老王爷三股金叉把叉班倒过来了，叉头冲后，嘡啷一声响，这赵凯大刀的刀头正好砍进这叉翅子里边，宣城王立刻把叉这一拧，啪，压住了叉，这叉翅子就把赵凯大刀的刀头给咬住了。赵凯一看坏了，大吃一惊，自己的刀头被叉翅子咬住了，知道夺不出来了。他一只左手攥着刀杆，腾出右手来要拔身旁的佩剑，他拔不出来啊，因为他心颤。就在这个时候，宣城王的插板啪就打在赵凯的身上，赵凯膀子跟脊梁骨就折了，哎呀，扑通，嘡啷啷，疼得他又打马上摔下来，大刀也撒手了。
虽然当时赵凯没死，他也活不了了。

要是论赵凯的武艺比宣城王高多了，就因为他良心不正，他拔不出宝剑，他心里哆嗦，所以他才遭了恶报了。飞虎帅梁林一看赵凯坠马了，他催马直奔宣城王。他认为刘桓虽然死了，可是刘桓把自己兄弟梁文焕杀了，我得把刘桓的爹杀了，给我兄弟梁文焕报仇。他一咬牙，他就奔着宣城王来了。宣城王一看梁林过来，用叉点指：“梁林呐、你是汉室老忠臣朱文华的养子，你吃的是大汉朝的饭，你喝的是大汉朝的水，你受的是大汉朝的雨露之恩，你就应该为大汉尽忠。好啊，你不但为国不尽忠，为老将军不尽孝，你反而丧尽天良，打死恩师，你跟羌王作乱，你禽兽不如。”说着话哗啷啷插盘子一响，老王爷是抖插就扎，梁林拿双锤使劲望出一颗，嘡嘡。宣城老王刘显能禁得住飞虎帅梁林这一对孤针亮银锤吗？攥不住了，这叉一撒手，啪，叉就飞了。二马一搓蹬，好狠心的梁林双锤一盖马，恶狠狠的就把老王爷连人带马都给砸死了。梁林砸死了宣城老王刘显，认为给兄弟报了仇了。就在这时候，有人冲梁林高声喊嚷：“梁林，你可认识勾的刀法？”唰，这刀就下来了。也就是飞虎帅梁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顺声一看刀下来，他往旁边一闪，来的是谁呀？来的是刘秀。刘秀急了，刘秀能不给宣城老王爷报仇吗？这刀唰下来了。梁林高兴了，梁林心说：“刘秀你来得好啊，我要是把你给打死了，有了你的项上人头，可胜似千军万马呀。”刘秀举刀过来，梁林刚要使锤迎敌，就在这时候来了一匹马，如同电掣风驰，马上之人高声喊嚷：“梁林你看急！”啪，话赶方天戟就奔着梁林扎来了。梁林一看这戟太快了，不能跟刘秀动手，赶紧摆锤招架。他一看这是小将耿眼，耿眼能不急吗？刘秀要跟梁林动起手来，非死在梁林之手不可，所以耿眼催马拧戟就过来了。刘秀还要帮助耿眼。

公冯异老将耿纯保着刘秀杀出重围，往鼓楼北边就走。贾父贾俊文这时候催马凝戟，也奔了飞虎帅梁林。逆贼，你可知道贾俊文的厉害？啪，斗大戟就扎。梁林何垂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杀在一起。耿眼借这机会催开坐骑，也往鼓楼北边杀去，寻找逍遥王刘秀。姚琪看着梁林气往上撞，倒钢枪。梁林啊，今天我跟你分个高低，见个输赢，要取你的项上人头。姚琪催马拧枪，这大枪就奔了飞虎帅梁林了。梁林劈了贾父，贾父也奔鼓楼北去追赶逍遥王刘秀。这梁林啊，他根本就没把姚琪放在心上，因为他跟姚琪在邯郸县东门外交过一次手，打过一次仗，姚琪是折枪丧马。今天要姚琪的命，还不易如反掌吗？梁林哪知道啊，现在姚琪可了不得了，得了真霸王的枪，假霸王的马，可不比从前了。姚琪是等着大家伙全都走了，他才过来跟梁林动手呢。胯下宝马，掌中宝枪，姚琪透着横，抖大枪，嚓，枪带风声就奔着梁林的梗嗓咽喉扎来了。梁林双锤往外一磕，汤汤，把枪磕出去，二马一错蹬，梁林双锤流星赶月，奔姚琪身上打，唰，打来了。姚琪荷枪招架，汤汤两声响，这双锤就打在姚琪大枪枪杆上，没想到这枪杆愣把这双锤垫起多高来。梁林大吃一惊啊，那梁林这么高的把式将，什么好兵刃没见过，这大枪枪杆愣把我双锤颠起来了。他可不知道姚琪使的什么枪啊。两匹马一冲，梁林呢以为姚琪这匹马冲过去了，他可不知道啊，姚琪骑的是马山威假霸王的马呀。这匹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锥，一拧身唰，马头就对着梁林的马尾巴了。对瞪拐弯，马拐过来了，姚琪抖枪就扎，唰，枪带风声。梁林大吃一惊，赶紧使了个瞪里藏身，躲过姚琪这枪。他跑出多老远去，他回头看姚琪胯下这匹马啊，梁林可看出来了，姚琪骑的正是铁霸王马山威的这匹对瞪拐弯马。梁林心说坏了，我梁林爱这匹千里马，可惜没有得到手啊。当时我曾经说过，谁要是得了这匹马，定是有福之人。今天姚琪把这匹马得了手了，肯定姚琪是个福将，我可不能输给他。梁林也猜出来了，姚琪早不动手晚不动手，刘秀君臣都跑光了，就剩他一个人，他跟我动手哦，他是诚心把我绊住，好让刘秀君臣走远了。姚琪也正是这个想法呀，他跟梁林杀了几个回合，二马一错蹬，他这匹马就对蹬拐弯，这下还真把梁林给绊住了。梁林心说，我有的是兵有的是将，我为什么跟他单打独斗啊？想到这儿，他高声喊嚷，我兵我将杀，刀刀刀杀！梁林手下兵将往上一围，一层一层往上围，一层一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就把姚琪团团围在当中了。姚琪不怕，高声喊嚷：“来得好！”他把这条溪水提炉枪一抖，劈尺扑叉，就跟扎蛤蟆一样。扎的反王兵将是乱头乱嚷，好厉害呀。姚琪往前杀着，拿大枪给自己杀出一条血路，也往鼓楼北边追去了。路上遇见反王的兵将，
姚琦仗着自己枪马之能，敌兵是拦不住他，姚琦一口气儿跑。

0: 走出了十几里地，可也没看见逍遥王留守君臣。哎呦，姚琪心说你们哪儿去了？姚琪正往前走呢，忽然间大岛旁边就有人叫他，姑老爷，姑老爷您站着。姑老爷，听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姚琪一打愣，又听见有人喊他，姚琪呀，你暂时停一下。嗯，姚琪听这个声音可愣了，顺声音一看，来了三匹马，马上之人有两个是青衣小帽，家人打扮，当中间这位老爷子头上戴着淡黄缎子鸭尾巾，顶门上打着橡皮疙瘩，身上穿着淡黄缎子短肩袖绑身小袄，腰中系着丝蓝大带，下身是红绸的中衣，两只青缎靴子，胯下马掌中一条枪。姚琪可愣了，岳父傅有德怎么来了？梁林垂镇傅有德，下回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突然间，姚琪胯下马，掌中枪，闯过反王大队，追出宣城，往出追着十几里地。突然间听见人叫他，回头一看，原来是两个家人，前边这匹马上坐的正是自己的岳父傅有德。姚琪大吃一惊啊，心说老爷子上这儿干嘛来了？书中暗表，姚琪从家中出来的时候，并没有说自己是二次福保逍遥王刘秀，只是对妻子傅氏说，陪着师父严子陵到各处玩玩，结果走了不回来了。傅氏着急了，向父亲禀明了。老爷子傅有德一想，姑爷跟着自己过日子，要是走了不辞而别，老不回来了，这不是受外人猜疑吗？都得说我傅有德全家对待姑爷不好，所以老爷子赶紧把儿子傅俊叫来，给他足够的路费，让他去找姚琪。这位傅俊呢，对于外边的事情并不是非常聪明，找了半天没找着，你倒是回家呀。这傅俊还是找，找不到就不回来。这下可好了，姑爷走了，儿子也不回来了。 富有德能不着急？

姨妈。这样要带着两个家人骑马离开自己的家中，到各处寻找游骑。还是老年人有经验呢。找着找着就听见传言了，听人传说河北大枪王小枪王作乱，勾结众家反王，跟逍遥王刘秀君臣为仇作对。老爷子猜出来了，姚琦赤胆忠心，肯定又二次保了刘秀。这样主仆三个人冒险就奔了河北了。到了河北可听说了，各路反王把刘秀君臣困在台城，城外头有几十万兵将围着，主仆三个人进不去城啊，就在城外头找个店住下了，等着台城解围的时候再找姚琦。等了不少日子，一直等到炮打台城，没想到刘秀君臣又逃往北边去了，反王大队人马也往北边追，他们主仆三个人也随着往北来了。偏偏刘秀君臣呢又进了宣城了，反王的兵将扎在宣城城外，主仆三个人仍然进不去宣城，就这样在宣城外头住着，把路费都耗尽了，富有的没有办法，只好带着两个家人回家。主仆三个人又打店里出来，走到了宣城北边，就听见正南风炮鼓连天，杀声震耳，翻天覆地，山崩地裂，吓得主仆三个人不敢往南了，就在树林的里头藏着。时间不大，看见远处跑来好几匹马，马上之人全都是武夫。傅有德虽然没见过刘秀君臣，他不认识云台将，可是刘秀的相貌好认呢。傅有德一看这七匹马，马上七个人当中有刘秀，哦，傅有德知道宣城肯定是丢了，他们君臣又跑，可是这七个人当中没有姚琦呀。傅有德就跟家人说，你们看呐，逍遥王是过去了，可没有姚琦呀，也可能他没跟逍遥王在一处，不定准啊上哪儿去了，我们呢也不找了，回家吧。老爷子没办法，带着两个家人往南跑，准备回家。这家人比傅有德岁数小，眼睛好使，听见一匹马马跑的声音，他们顺声一看，马上之人正是姑老爷姚琦。哎呦，员外您看，姑老爷来了。傅有德惊喜非常，连声喊叫，姚琦呀，姚琦。姚琦顺声音一看是自己岳父来了，姚琦吃了一惊，立刻把马勒住了，赶紧甩镫离鞍下马给傅有德施礼，您老人家干什么来了？姚琦呀，你离开家也不回来，我们全家老少都不放心，又不知道你的下落，怎么能不出来找你？你的内兄傅俊出门找你不少日子，至今也没有回家，你看看你，为了你惊动了多少人呢？岳父啊，这件事儿全都怨我姚琦，我离开家的时候应该把事情说清楚了，是到河北来保逍遥王千岁的，我也是怕家中老幼不放心，没敢说实话，您瞧反倒坏了大事了，惊动了您老人家，这么大的年纪远路风尘还来找我。行啊，我见着你也就放心了啊，我回家跟家人一说，我们也就踏实了。岳父大人，您赶紧走吧，宣城丢了，我还得追赶逍遥王千岁。那好啊，你赶紧往北追，我瞧着逍遥王往北去了，您老人家马上回家吧。姚琦上马了，这爷俩刚要分手，傅有德忽然间问了一句，姚琦你慢着，我跟你打听打听，我听人传言说你三叔朱文华让梁林打死了，这件事儿到底是真还是假呀？嗨，老爷子您还问呐？

我们君臣到邯郸赴宴就中了小枪王之计，又打邯郸逃出来，梁林带着各路反王人马追赶我们君臣啊，一直追到了黄桑林。我三叔带着3000老军接我们君臣，老人家愿意独挡追兵，他认为跟梁林有师徒之情，能够挡得住。没料想啊，这个梁林天良丧尽，把我三叔打死在黄桑林，还杀死了3000老军呐、啊！老人家您放心，早晚我得给朱文华三叔报仇雪恨。现在卢芳未至，已然把我三叔的灵柩运回三江，您老人家赶紧回家吧。您看反王的追兵马上要到了。好吧，姚琦催马往前走，傅有德跟他分了手了。姚琦催马往前追赶刘秀君臣，追着追着就听见身背后炮鼓声声，人马嘶喊。姚琦听着挺真，姚琦心说坏了，梁林垂阵夜师打死了我三叔朱文华的事情，我为什么告诉我岳父啊？我岳父跟我盟叔朱文华那是把兄弟呀，哈，老爷子要是为了三叔朱文华跟梁林动手，要给我盟叔朱文华报仇可就坏了，老不讲筋骨之能啊。嗨，我姚琦这破嘴，现在姚琦后悔来不及了。姚琦急得往回一圈马，他撒马就跑，就看清楚了南边不少的兵将炮鼓连天，摇旗呐喊，有两个人正在动手呢，一个是飞虎帅梁林，一个正是自己的岳父傅有德。摇旗吓坏了，因为摇旗走了之后傅有德没走，傅有德听说朱文华死在逆徒梁林之手，傅有德的心都颤了。傅有德等着反王的兵将到了，他想问问梁林，你为什么把师父打死？一会儿的功夫，南边3000飞虎军到了。傅有德一看，既然是飞虎军，肯定有飞虎帅，那飞虎帅就是梁林呐。傅有德就跟两个家人说，你们给我躲开，我要跟梁林拼命。两个家人吓得直作揖呀，袁伟爷，您老人家可别动手，这么大岁数您跟谁玩命啊？您不是玉吗？您赶紧走吧，姑老爷说了肯定会杀梁林给朱老将军报仇的。家人劝，傅有德不听啊，怎么劝傅有德也不走，急得家人没有办法，只好催马跑开了。傅有德冲着反王兵将高声喊嚷，来军且住，叫梁林前来见我。一声炮响，3000飞虎军列开队伍，梁林压住全军大队，往前边一看，一员老将挡住了去路，他催马直奔傅有德，勒住了坐骑，请问对面这员老将，你为什么挡住我兵的去路？你可是梁林吗？不错，正是本帅。梁林，老夫跟你师父是八拜之交，难道你不认识我吗？哎呀，一语道破，梁林才想起来，您老人家是我五叔吧？正是。五叔，恕我梁林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说着在马上抱拳施礼。梁林，我有一件事要问你，你为什么在黄桑林垂阵夜师打死老将军朱文华？你给我讲。五叔啊，您说的这件事可是过耳之言，不足为信，有道是眼见为实。我说这件事儿是刘秀君臣散出的。

谣言是陷害我梁林，哪有这样的事情？好，既然你这么说，梁林，我问你，你的师父到底是怎么死的？吴叔啊，我的师父老人家在黄桑林挡各路兵将，替逍遥王尽忠而死。梁林呐、啊，我已然听明白了，我也打听明白了，朱文华死在你的双锤之下，你不用在我马前巧言分辨，今天我把你挡住是要给我三哥报仇雪恨，你看枪吧。说着富有的抖枪就炸。梁林急了，吴叔啊，您老人家闪开吧，您动手也难以取胜啊。梁林虽然拨马躲开了，傅有德追上抖枪要炸，傅有德招招逼近，梁林只得招架，但是梁林并不还招，两个人就杀在一处了。时间不大，后边大枪王小枪王的追兵都到了，两位枪王一看前面的人马不走了，当然要问我兵为何不走啊。兵丁探明白了，回来面见枪王禀报军情。王爷，前边元帅跟一员老将动手，不知道老将是谁。老将手下有没有兵马？没有兵马呀。好，传本王的命令，擂鼓催战。叨叨叨，炮鼓齐鸣，杀声震耳。梁林听见催战鼓响，梁林就急了，吴叔啊，您走吧，您要是不走可难怪小侄了。富有德抖枪又扎，梁林使足了力气，愣往富有德枪上砸。打那富有德杀了这么长的时间，有这么大岁数，本来气力就不佳，老眼昏花，手眼还能快得了吗？这一下就让梁林用锤把自己手中枪磕飞了。二马一搓蹬，梁林一狠心，双锤往下一砸，富有德连人带马就被梁林砸死了。姚琪催马回来，姚琪正看见，姚琪急了，傅有德对待我姚琪恩重如山，这次为了找我姚琪，命丧在梁林锤下，姚琪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破口大骂：梁林呐、啊，你天良丧尽！催马娘枪就奔着梁林来了，抖枪就扎，梁林喝锤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了。梁林掌中双锤虽然勇，但是姚琪骑的是假霸王马山威的对蹬拐弯马，掌中的是真霸王的溪水提炉枪，枪跟马梁林是比不了的呀。任凭梁林双锤抡动如飞，但是也难伤姚琪。可是姚琪跟梁林杀了十几个回合，姚琪也不能取胜，姚琪是拼了命了。就在这时候，大枪王小枪王指挥人马冲杀过来，杀呀，这反王兵将如同海水涨潮一样往上涌啊。姚琪知道众寡难敌，报仇有早有晚，梁林，我让你多活几日。说完这句话，姚琪是拨马就走，反王的大队随后就追，姚琪就仗着胯下这匹宝马良驹，四蹄蹬开飞奔正北，把反王的兵将就落下挺远的了。就这样，姚琪一口气跑出30多里地，看前边有一座高山挡路，山前有一片密密葱葱的树林，姚琪往树林当中一看，几匹马拴在树上，地上坐的正是刘秀君臣。姚琪甩蹬离鞍下马，把马往树上拴好了，来到刘秀面前是放声大哭：千岁啊！

0: 郡臣们愣了，惊讶不已。留守就问姚望兄，你这是怎么了？
1: 千岁啊，我到河北来保您家中，并不知道我岳父因为我日求不归到河北来找我，刚才在宣城北面见着了老人家，并不催我回家，问我良林垂枕夜诗之事，也是我摇旗一时忘了老人家跟朱文华是八拜之交啊，我就把黄上林的事情讲给老人家听，老人家不走了，披马单枪要给我三叔报仇雪恨，不料想死在梁林的锤下，老人家意思是为我摇旗呀，我对不住我的岳父啊，千岁呀、啊！
0: 摇旗哭的就背过气去了，大家赶紧给摇旗撅砸锤叫。刘秀君臣一听傅有德老将军死得这么惨，谁不难过呀？好容易姚琦才哭出声音来，刘秀就劝姚琦，姚王兄啊，别哭了，人死了不能复生，节哀吧，我们想方设法给傅老将军报仇雪恨，如果我们死在河北就没办法了，倘若我们君臣死不了，一定帮助你杀梁林，给傅有德老将军报仇。众位宇文台将也是苦苦相劝，好半天才把姚琦劝住。他们君臣正在这说话呢，忽然间就听山里头苍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铜锣响，刘秀君臣赶紧站起来了，不好，山中有匪人。那么这座山到底是什么山？山中有没有山大王？确实山中有位山大王，而且手下有不少喽啰兵，这踩盘子的小伙计的也花了眼了，瞧着他们君臣是份买卖，所以进山就回禀了山大王，山大王也带着喽啰兵来下山做这号买卖，所以山里头嘡啷啷啷啷啷锣声响了。刘秀君臣站起来，各自解开马的缰绳，全都上马摘兵刃，再往树后头一看，由打北边山口内冲出一支喽啰兵，看人数大约有500左右，500喽啰兵雁翅排开，正当中闪出一位寨主爷，这位寨主爷跨下马，掌中一口刀，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哎呦，寨主爷长得这寒碜着凶啊，头上戴着一顶青铜蟹翅鸡嘴盔，身上披着青铜大叶甲，内衬斗青战袍，肋下佩戴一口宝剑，看面貌蓝面红胡须翻鼻孔，咧腮额大嘴叉，这手中刀塞一口门扇。刘秀君臣一看这位大王可乐坏了，原来这位山中的大王正是胡杨丑汉马武，瘟神爷到了。马武怎么跑这儿来了？咱们前文书说过，潼关散将之后，马武拉着兄弟王伦就回到了胡杨，因为马武衣食不缺，他是胡杨的守护财主，两个人想着在家中一住了却一生了。王伦的性情很古怪，他不愿意在朋友家中坐享清福，住了几年之后就跟马武说了谎话，说干嘛去，贩卖马匹去。马武给了他不少本钱，没想到王伦走了他不回来了，这下把马武急坏了。马武就托亲戚朋友四外寻找，没找着王伦。马武这人交朋友心最诚了，虽然跟兄弟王伦异姓别名，却胜似同胞兄弟，所以他备好了马匹，带上盔甲跟路费，嘱咐家人好好照料家务，就离开胡杨到各处寻找兄弟王伦。凡是有骡马师的地方他都去找，找了很多处就是没有王伦的消息。马武一想啊，王伦要是贩卖马匹，肯定到万里长城外买北国胡儿的马，所以他到长城来找王伦，遇见了骡马贩子，他就问，请问你们看见没看见一个贩马的

客人长得又黑又愣，两只眼睛跟棒槌似的怒于眶外。这马贩子一看马武这相貌就够可以的，凶似瘟神猛似太岁，他打听这人棒槌眼，嘿呦，就这恶相谁看见过呀，全都冲马武摇头啊，对不起客爷，我们没瞧见过这个马贩子。这样马武就始终没有找到王伦。马武又想，是不是王伦不愿意回家吃我们姓马的饭，没办法，他又到山中当了山大王啊。这样马武呢又到各个山中去找，找了一些日子还没找着。这天马武来到青龙山，忽然间听见山中锣声响亮，又打山中冲出500儿郎，雁翅排开，这些喽啰兵都是青布缠头，青布的裤褂，白布的袜子，两只大撒鞋，打着裹腿，每人一口斩马刀，呵，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挺威风。当中间一匹高头大马，马生这位寨主爷长得身躯高大，呵，又黑又浪，两道扫扫眉，深眼窝子，血盆大口，牙齿在外头呲着，短绒绒的黑胡须扎里扎沙，头上戴着一顶绛紫缎色扎巾，身上穿着绛紫缎色短肩袖，绑身靠袄，黄绒绳十字盼，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红绸的中衣，足下是青缎靴子，胯下青鬃马，掌中一条大铁戟。这位寨主爷就问马武，什么人在我山前路过？马武要力战这位寨主爷，马子章二次出世，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咱们的节目。那么这几天呢，大家伙最关心的呢就是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的相关情况。通过这次活动啊，很多家人如愿以偿的在享受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啊，还拿到了心心念念的深海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啊，这陆续的都有收到的了，是吧？大家注意了啊，老师送你们的这个海参肽是好的，那应该呢有懂行的朋友，你这款海参肽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是属于全营养素，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啊，同时呢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的作用。另外海参肽呢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的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啊，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这个发酵之后的海参肽

最大的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黏多糖等活性物质啊，因为这个物质啊，它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的老患者呀，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这个木恩糖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来服用的话，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啊，都感觉精神状态呀、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了啊，睡觉特别香，而且脸的这个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那么凡是注重生命品质想要益寿延年的同志啊，条件允许的你看看吧，他都会选择海参来进行日常的养护啊，争取益寿延年。而木恩堂的海参肽呢，绝大多数啊都是供给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来服用的。那咱们说这一次咱们三代延寿方有了海参肽的助力加持，就等同于说呢，给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呀上了个双保险了啊，我对大家伙的治疗呢是更加的放心。但是正因为如此啊，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数也非常的多啊，那谁不会算这个账啊，没活动咱该治病也得治病。再说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本身呢就是平民价，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现在赶上活动了，你再看看，我们只要报上名的听众订购一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你这样算下来是不是药就等于跟白吃白用差不多呀，相当于没花钱一样。所以说谁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本来呢是计划呀3天的发放，2天的报名，但是销售部门工作人员的统计，现在很多地区的海参肽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只有少部分地区还有海参肽的份额，多数就能够维持到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啊，你算上今天顶多还有2天呗啊，很多地方就断货了啊，所以说呢，如果你刚刚知道消息，那抓紧时间，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了。那李老师的初心呢，就是希望啊，让你8天好，咱绝不拖延到10天。病好了，身体壮了，啊，多享受一下生活啊，干什么不比这强呢？对吧？当下最流行一句话，活着就挺好，健康活着那就是福报。而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不过说到命运啊，李老师说实话还挺信这个的。你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听到你在节目里说缘分呢，我这个现在说实话，我能听到你的节目，我能用上三代延寿方，它也是缘分。尤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河北石家庄叫马玉茹的一个老大姐啊，她患有心脏病很多年了，心慌气短，心律不齐，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常年的吃贝塔乐克阿司匹林啊，还有呢一些就是从国外买回来的一些强心药啊，包括各种的补品，医院呢也没少去，除了河北各大医院都看的差不多了，而且包括这个北京啊安贞医院啊协和医院301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不论你去哪个医院呢啊，都是跟他讲说支架搭桥，否则呢告诉他已经心衰了。按说马大姐家庭条件非常好，而且她有自己的信仰，就是每年人家光给出家人的这个捐款呢，那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捐。他说我实在是我接受不了，我得这样的病，我更接受不了这种动不动就动刀子的这种治疗。但是他也意识到了，他感觉自己这个心脏啊可能真的快要蹦不动了啊，因为下肢浮肿啊，浑身乏力啊，出门走几步路啊就感觉气儿都上不来，而且常年吃那些西药啊这胃都不行了。他说那会儿啊也真的是挺愁得慌的，无意之中呢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他说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李老师您讲的所有话我都听进去了，也是真往心里去啊，而且我特别信任您啊，同时呢也感觉三代延寿方啊就是能够救他命的这个奇方妙药。他说

可能这就是自己呀、啊，多年做善事儿，冥冥之中的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着他，毫不犹豫的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啊，尤其拿到咱们延寿方以后啊，看这药盒上非常醒目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原本还有些疑惑的心，马上就踏实了，抱着这样的一种信心，啊，收到药的当天晚上他就给用上。并且他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吧，心口发闷的这个情况就好转了，啊，这也太快了，还以为是心理作用呢。但是到第二天，感觉依然呼吸顺畅，特别是排便的时候痛快的不少，啊，等到四五天的时候，感觉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所以他就更加确定了自己用对方法了，啊，那也真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啊，逐渐的这脸色也好了。啊，这鼻梁子还有嘴唇青紫的地方都恢复血色了，啊，谁大声说个话呀，或者是说这个听见点什么异响啊，他这心脏也不哆嗦了，啊，一点点跳的有劲儿了，不是小马拉大车了。现在他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已经三副药了，啊，停药都很久了，挂在他嘴边的就是，人还得说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你说这样的话，老天他都帮你。那开始他说这话我认可，做好事积德行善，啊，命不该绝必有贵人相助。他现在呢依然是每天忙于公益事业。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换了一颗心脏，他要用这颗善心帮助更多的病人重获健康。啊，这回呢想帮助自己的好友参加活动。啊，现在呢，俨然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疗效代言人了。其实你看他能恢复的这么好啊，主要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借助仿生出的罹患多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肠胃系统里边进行与疾病的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同时，中医治病第一步永远都是从脾胃这个人体的后天之本开始。脾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只有脾胃健康了，才能将我们每天摄入到身体里的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吸收。啊，然后化气生血，气血充盈了，缺血性的疾病，你甭管是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都没问题了。你首先呢，都得是脑细胞、心肌细胞有粮可吃。要知道，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里边可是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劲儿是不是了不得的？也正因为它这个药劲儿大，才能够帮助马大姐去打通她这个心脏的冠脉血管，恢复心脏的动力和活力。能让他这个心肌吃饱喝足了，而且呢，这个活性多肽呀，能够给他受损的心肌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啊，另外还有呢，咱们整个的配方当中，90%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的药材，这就提升了马大姐她的肝肾功能，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血液就始终干净了，血脉畅通了，自然就舒服了，也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什么药都不用吃了。而且不光是他的病情，还有其他的一些像什么脑病的、风湿骨病的、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你过去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吧，那都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老师常说，三代延寿方治病，那就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直接给你治到病根儿。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们分析是不是这回事吧？你人不管是哪儿得病了，都是血脉淤堵了。但是你这个血脉为啥会淤堵？要么就是吃进来的食物不健康，垃圾毒素多；要么就是你排毒功能差，身体每天产生的废物无法有效的排干净。没错吧？人体得病无外乎吃喝拉撒，吃喝归脾胃管，拉撒归那个脏腑管呐、啊，那不就是肝肾吗？肝肾是主管人体代谢的大气，这是中医的说法。但是中医说法跟西医的说法在某些层面上，它有的会实现共通的。你比方说，西医常说的免疫力低下是导致百病重生的根本原因，那么什么是机体免疫啊？说白了，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个是我们的脾脏，另一个是我们的骨髓，而肾主骨生髓。
所以西医所说的人体免疫治病理论在

0: 这儿，中医先天肾和后天脾胃已经不谋而合了。这一切都指向，就足以说明了，无论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病根在哪儿。正所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脾胃和肝肾主管人体一进一出，而血脉是联络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路，怎么样，生命的延寿方法是不是已经出来了？那就是保持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老师常说中国中医药学，咱不得不说真的是博大精深。看我们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一个千古圣方，那可以说治疗方向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因此咱们久治不愈的那些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啊，你既然知晓咱们每天一把把的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管不了事，解决不了问题，按下葫芦起了瓢，你说你钱也不少花，你图啥？还遭那个罪，对吧？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危险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换生的？工艺又那极其的复杂，它是需要长时间发酵的，那产量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出口24个国家都非常的吃力，国内的销量呢又越来越大啊，中药材的价格又连年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但李老师现在都在压着呢。你活动结束过后一块钱用药估计将很难维持，毕竟厂家呢也需要生存和发展，这是老师非常担忧的问题啊。如今可以说我是能压一天算一天。再一个就是活动结束之后，我们这个药源的问题啊，也是个大难题。这次活动能够顺利的推出，是马董事长特批推迟了海外的订单来支持我们的。这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啊，一定抓住啊，现在当地有药，还能够享受一块钱用药的机会。那况且呢，发酵海参再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活动是千载难逢的。啊，这个机会很难得，这活动呢就剩最后两天的时间，明天这个活动全面结束，不会延期，希望大家伙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

0: 岗位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是李老师吧？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2: 哎，李老师，我要问一下，就咱们这个送海参泰的活动名额是要结束了吗？
3: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咱们今天呢是倒数第二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明天就要结束了。嗯，
2: 哎妈，李老师，我叫刘丽，我是吉林长春的。
3: 嗯，
2: 我寻思我这能参加咱的活动吗？
3: 你们当地有没有海参泰的这个份额呀？还得需要你稍后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因为现在呢，有些地区呢海参泰已经是赠送完了啊，得看当地的情况。另外呢，就是我昨天也跟大伙讲了，我说这个活动啊，想全面的，保持住三天的话呢，是很难的啊。所以说今天呢，可能我在节目里面讲的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对于某些地区的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呢，今天活动就已经结束了，因为他没有货了嘛，对吧？
2: 哎呀妈，这样啊，你说，你们家老头子吧，他特别想要拿到你免费送给我们这个海参泰。
3: 嗯。
2: 哎呀，你别看他脑梗啊，但是一点他都不傻，他就跟我说的让我抢名额，说这个海参泰好。我刚才就打那个场外订购电话，一直也没拨进去。完了，他这不就着急了吗？就怕参加不上啊，这活动。
3: 那肯定是着急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如果没有活动的话，这个病咱该治也得治，对吧？
2: 嗯，对。
3: 但是现在呢，如果能赶上活动的话呢，就像咱们很多患者自己也算了这笔账了。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的赠送大家呢发酵的木恩堂的海参泰，啊，你这样算下来，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等于白吃白用差不多了。
2: 可不咋的你。
3: 哎，我想问一下啊，咱们是，老朋友了吧？
2: 哎，老朋友，老朋友
3: 啊，你看，
2: 因为啥呢？我老伴儿吧，他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妈，都吃快两副了。
3: 嗯嗯。
2: 哎呀，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我们一家人真的都挺感激你的。
3: 哎，不要感激。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这电话既然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我先了解一下，就老伴儿的恢复情况怎么样？嗯
2: 嗯，我先跟你说吧，你说他的血糖用上三代延寿方十多天吧，我瞅着这血糖正常了，开始。
3: 嗯嗯，
2: 我因为我天天给他测，哎妈，那效果真的挺快的。一副药的时候吧，降糖药我们就不吃了。哎呀，而且就是不管啥时候你给他测血糖，那餐前就是没过六。餐后都不到八了。
3: 嗯嗯。
2: 另外你说他那手脚摸着有热乎劲儿的，而且就是明显的感觉有劲儿的。
3: 嗯。
2: 现在他也不用扶着车子，自己就能走了。
3: 好。
2: 也反正就走的还是慢点。但是这个比之前吃那些药那都强一百套了。
3: 嗯嗯嗯。
2: 嗯，再就是他的身子吧，你看他现在吧，就是站那儿或者是走道都能拿成个了。现在一瞅就跟好人差不离儿的。
3: 嗯嗯嗯。
2: 原先吧，你说总价下边就是淌口水。那大脖子上之前都得给他带个那个口水巾，现在都不用了。我一瞅他眼神也有神的，不像原来傻呵呵的样子了。
3: 嗯嗯嗯。
2: 你这现在吧，就连他上个厕所啥的也不用我给他提裤子。现在就吃完饭，你瞅着他，哎呀，我收拾厨房啥的，他还过来跟我伸个手刷个碗。我说你可快拉倒吧，放那吧，等你都彻底好了，你就帮我干都行了。
3: 他也是啥呢？就是觉得你这么多年照顾他吧，他心里边也有愧。
2: 嗯，
3: 哎，就是自己能干点啊，就总想着帮帮你啊，这个心情咱们都能够理解的。嗯，
2: 是，你这现在这说话啥的也都清楚了，
3: 嗯，
2: 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看病好了咋回事。现在吃饭都照以前能吃了。
3: 心情呢是一方面。啊，最主要的还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通了脾胃之后，所带来的这个感受，啊，咱们所有的患者都会有这种，哎，我吃上延寿方之后，我感觉什么呢？我这个胃口渐强了。有的时候吧，咱们生活当中，你看啊，去判断那些大病重病的人还有没有活过来的希望，就老话讲，还有没有救的？
2: 嗯，
3: 哎，不是说看他身体状态呀、精神状态，主要是看他能不能吃东西。
2: 对对对，
3: 哎，你不能吃东西了，咱们都会说啥呀？哎，这人可能
2: 熬心血了。
3: 哎，对，熬心血呢，熬完了之后，这也油尽灯枯了。但是只要是还能吃东西，尤其是一天比一天还都能吃一点儿，你这种情况的话，大概率就会渡劫成功啊。
2: 嗯，
3: 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永远记住这一点，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啊，八九十岁的老年人也记住这一点，只要自己还能吃点东西吃饭。
2: 嗯，
3: 那咱们这个健康就能够保持住，咱就有这个能量去战胜疾病。而对于你老伴儿来讲的话，

0: 之前能吃了啊，想吃了，吃完了之后能排了，这就是好的迹象。
1: 嗯，是呗。
0: 嗯，
1: 你看这孩子前天这不回来了吗？哎呀，看他爸恢复这样都特别高兴，说他爸，你说这真的要是好起来了，看着希望了。
0: 嗯，
1: 哎妈，我跟你说，李老师，这老伴一好吧，我都跟着解放了。你说这些年伺候他，跟他俩挨累不说吧，主要是着急上火。
0: 对。
1: 不过你说现在总算是看到希望了。另外吧，我就是想再请李老师你看看，
0: 嗯，
1: 老伴儿现在的情况得还需要多少？完，我寻思这不趁着现在买药还给这个海参肽吗？我想赶紧就给他备齐了得了。
0: 对，赶上活动咱得用啊，没有活动还得用，所以说呢，何乐而不为呢？啊，
1: 嗯，
0: 分析一下你的情况啊，就像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你也讲说了，啊，确实恢复的各方面都不错，这回呢，咱们算是治病治到根儿上了。
1: 那
0: 李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很多次，我说糖尿病吧，它本身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脾脏的病，因为脾它是管什么呢？管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的。
1: 嗯，
0: 糖尿病的主要的表现，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啊啊！
0: 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糖分，消化吸收不了。你看小孩吃糖没事，为啥我们糖尿病人吃了不行？不还是在脾胃消化吸收这块吗？对吧？
1: 嗯，
0: 哎，再一个来讲啊，糖尿病呢，在西医那还叫什么？叫代谢病，
1: 啊，
0: 代谢啊，代偿排泄，把身体里边的这个用的不好的东西了，用好的东西给它代替了，然后呢，不好的怎么办呢？排泄出去，这么一个代谢的过程。但是呢，你看糖尿病患者，他这个尿液当中他就有糖分，糖分本来是营养，你都排出去了，就证明你把好东西给扔了，这就是代谢出现问题了。啊，你这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肝肾呢，它就是主管咱们这个代谢的，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啊。那再有就是糖尿病合并症啊，你包括你老伴这个脑梗啊，还有很多人出现的心肌缺血，各种眼病啊，肾病啊，啊，糖尿病足啊，啊，这都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之后，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
1: 哦，
0: 哎，你看又涉及到血脉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疾病啊？
1: 可不咋的，肝肾脾都来的。
0: 哎，对了，所以说呢，老师天天讲啊，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为啥咱们老百姓用了之后效果这么好啊？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治疗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血糖肯定就稳了啊。通了血脉之后，这个气血运行能够正常了，慢慢的肢体啊、语言呢，自然就受大脑司令部的这个控制了啊。哎，然后通了肝肾以后，血液就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担心它会复发反弹了。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活性多肽啊，不光是劲儿大，还能够直达我们脑细胞的内部，主要呢它有活性，哎，所以说呢它就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脑细胞进行修复，重建它的神经网。有多少患者过去在西医那儿被判了无期徒刑了，你这病好不了了，这辈子不行了啊，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无罪释放了。什么叫好不了啊？哎，用对症的把病给你拿掉，你老伴现在快熬出头了，你也快熬出头了，马上就要胜利了啊，尤其是咱们赶上这个活动，再配合上海参肽，因为你老伴儿呢，他属于缺血性的疾病。那咱说这个补血对他有没有帮助啊？
1: 有帮助。
0: 哎，对了啊，而且海参肽里边富含的多种营养物质啊，包括生长因子啊，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啊，它都需要这些物质来进行分裂和再生，啊，对他这个脑细胞的再生来讲的话呢，有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啊，跟你老伴儿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恢复情况来看，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行了。这一副药呢，咱们参加上活动的话，可以享受到是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还能够再免费的领取一大盒的延寿方以及两盒的海参肽，配合治疗下来，老伴儿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呀，那好啊，那我现在就给他报名吧。
0: 哎，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确认你那当地有没有啊？
1: 嗯，
0: 好，
1: 行，
0: 再见。
1: 行，
0: 嗯，
1: 好，谢谢您了。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想问一下啊， 就是我和我家邻居啊，那个刘桂祥，都是一天报的名，可是他这个货吧都已经到了，那个海参泰也给他了，我吧还特意上他家去看了一下，人家老刘头呢乐的都合不上嘴了，而且吧他跟我说呀，这个活动啊明天就要结束了，
0: 嗯，
3: 所以我是特别着急呀、啊，我就怕是不是给我落下了。
0: 这个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啊，就是，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要确认自己登记报名成功了，啊，因为什么？咱们所有登记报名都是有备案的，啊，但是呢，为什么说你说他到了，你没到？这个得看咱们各个地区，因为现在参加活动的人数是特别的多，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也得根据预定的先后顺序，陆续的啊给咱们进行派送。啊，虽然说你们是一天报名的啊，你别说一天报名的，他上午报名，你下午报名。啊，中间就差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的啊，你这中间可能就隔着不少人呢。
3: 哦，
0: 哎，对，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保持电话通畅，我估计今天就能给你送去。只要昨天他到了，你今天肯定能给你送过来了。
3: 哦，哎呀，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啊，落不下你啊。现在用没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
3: 哎，我还没用呢。我这是吧，就是我看到就是刚才我跟你说这个老刘头，他用的挺好。这我才想用的。
0: 嗯，
3: 哎，这老刘头吧，他之前有的肺气肿，哎呀，那个脸色吧都紫青紫青的，一天到头吧咳咳的，咳嗽的可厉害了，看着吧都挺可怜的。你看他吧连烟也戒了，但是吧一闻到烟味儿他就不信，这些年吧只要反正能治疗的地方他都去了，哎，那医院啥的这也都去了，但是吧说句良心话也没看到啥好效果。
0: 嗯，
3: 没有太大的好转。所以吧他呢也挺悲观的，哎呀，总说自己活着吧就是遭罪，但是吧他后来这不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吗？
0: 嗯，
3: 哎，他吃了不到两副药，哎，现在这可有精神头了，那状态比我还好呢。
0: 嗯嗯，
3: 哎，现在也不喘了，能上来气儿了，那脸色也好多了，最近吧见了面你看他不咳嗽了都。
0: 嗯嗯，
3: 比之前确实是强的挺多了，我就是看到他吧恢复的挺好。哎，再一个呢，我也觉得吧，你们这个确实吧是挺科学的，李老师。你看呢，哪怕吧就是没有活动吧，我也想把它用上。
0: 对 对, 对，
3: 没想到赶上这个有活动了，这好事这你不能错过了吧？这么好的机会。
0: 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儿，就是治病呢，咱们不是说奔着活动来的，对吧？
3: 嗯，
0: 你没活动，咱们也得是该治病治病，因为你除了三代延寿方，有很多病是治不了的。
3: 嗯，
0: 不过呢咱们现在呢只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享受到呢三代延寿方这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再免费的送给咱们海参泰，这个机会呢是非常难得啊。而且我刚才听你讲了，你还把名都报上了，这就啥事没有了啊。要知道咱们现在很多地区的这个海参泰都已经没货了，就说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有些呢今天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没有货你怎么给人家，对吧？本来咱这活动我说计划能够维持三天，但是很显然这是维持不了了啊，没办法，因为海参泰太稀缺太珍贵了，一共啊就给咱们了是5800盒，这5800盒里边有2000盒还是马总给咱自掏腰包给咱凑的啊，真的就是杯水车薪，毕竟咱们患者多。那我问一下，就是你是怎么一个情况，就是为什么要用三代延寿方，什么病？刚刚光说邻居了。
3: 我是风湿性关节炎。
0: 哦，
3: 就是大夏天的吧，我也不敢穿那个短袖衣裤。
0: 嗯，
3: 啊，一直都是穿长袖的。你要就是，哎呀，就是你见着点风吧，它都疼，特别遭罪。而且吧，我这前几天吧，就因为这个咳嗽啊，哎呀，就是怎么吃那个止咳药啥的吧，它也不好使。
0: 嗯，
3: 后期吧，那个痰里边有点泛红了，说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心脏那个瓣膜吧出现问题了。然后吧导致这个肺部感染。
0: 啊，
3: 我到医院里又一检查呢，大夫说吧这回严重了，哎，得换这个瓣膜了。
0: 嗯嗯嗯，
3: 我这一打听呢，说这个瓣膜啊又分这个生物瓣膜和这个机械瓣膜。
0: 对对对，
3: 说综合下来那就得10几万20来万呢。
0: 生物瓣膜贵一点。嗯，
3: 是吧？我跟你说，李老师，你说咱是都是普通人，这咱老百姓家里的这有点钱吧，你说也都给孩子买房子娶媳妇都花空了。
0: 那以往自己身上投资的时候，这不叫投资，叫救命的时候，他就舍不得了。你那也舍不得，这也舍不得。但是咱们这么说吧，你花10几20万的做那个手术，在李老师这儿，我看是没那个必要。
3: 嗯
0: 啊，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方法进行治疗，就何苦来开膛破腹呢？ 对吧？
3: 是是，
0: 哎，而且花那。

0: 那么多钱，就算是手术了，他也不敢说保你这一辈子健康。
1: 那是
0: 啊，他还存在着这个手术的风险啊，同时后期也需要这个长时间用药物来进行维护。就是西医，你永远记住了啊，这个西方它是资本在主导社会。
1: 嗯，
0: 资本是啥？就是钱。
1: 钱。
0: 一切向钱看啊，真正就是我说的，可能这句话吧，仅代表我个人观点。我能给你治好，我也不给你治好。
1: 嗯，
0: 哎，我治好了之后，你还来找我吗？你还花钱买药吗？他跟中国人这个思想，他就是拧巴的，你知道吧？中国人什么呢？我能治好你，我就给你治好了。所以说，五千年文化传承到今天，几次战争、几次霍乱、几次死亡，都依然咱们中国人这么多。所以这就是什么？医疗体系在什么样的脑子下面所思考出来的结果？是手术给你治了，想现在是不让你死，然后回头呢，每天都得吃药，这不是细水长流吗？
1: 嗯，是。
0: 但是咱们现在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个问题，就肯定是能给你拿掉啊。但是既然同仁化了，问的详细一点，还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一下？
1: 别的倒没有了，这个你要能给我治好了啊，真的，那我真的，我谢天谢地啊，那我太感谢你了都。
0: 你这样啊，那没有问题，我就开始总结了啊。
1: 好好好。
0: 三代延寿方呢，咱不是已经申请上了吗？对吧？哎，等到了之后呢，你配合这个海参泰一块用，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它这个药劲儿非常大，老实告诉大家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同时我们还能够直接的给你着到根儿上。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风心病它主要是什么呢？叫风湿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了。啊，袭击了啊咱们这个瓣膜了。啊，而在瓣膜上形成了什么呢？支撑物，啊，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所以引发了血流障碍。那中医叫做心痹之症，痹症呢就是不通了，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必须得想办法给它通开。那么心脏瓣膜不通，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到了后期会引发心衰，进而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所以说要想治疗风心病的重点在于呢，我们说通这个字很重要。不仅要通，还要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要抵御外来的风寒湿邪，因为你的免疫力低才容易遭受这种风湿的这个侵袭的啊。那免疫力为啥低呢？这就涉及到人体的另一个免疫器官脾脏，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必须得兼顾它，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痹症，尿不出去尿叫尿笼痹，这是属于内肾的淤堵，那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啊，要想治还得是整体的去看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专门的叫一方三通啊，你用上之后我告诉你啊，几天之内见到效果，三副药之内我让你全面康复，到时候你去医院做个检查，治不好算老师的，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李老师。哎呀，一听你这么说吧，就我心到底了，给我吃了定心丸了。
0: 嗯嗯。
1: 但是吧，我订了三副药，你可一定记得给我送过来呀、
0: 啊。这一点你放心啊，只要是你们邻居他昨天到了，你今天肯定到、嗯、啊，你在家等着电话就行了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泰12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 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0: 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是湖南岳阳的，就现在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啊，还给我们送这个海参肽，是不是的？
1: 是，但是活动啊仅剩下最后2天了，而且有些地区都已经断货，活动已经提前结束了。你要现在想参加活动的话，你得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确认你当地有没有。
2: 哦，
1: 嗯嗯嗯，
2: 哎呀，急死我了！您看，您这就剩2天了。您说这多亏我妈听到您这个节目了，不然的话我差点就错过了。
1: 嗯嗯嗯。
2: 而且这三代延寿方法效果是真的好，我妈还有我公公啊，他们都用着，用了还不到一副的这个时间，身体啊就改善了很多。我就想着正好啊，趁这一次这个活动还给我们送这么好的海参肽，我就想一下子就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1: 嗯，确实，咱们这次呢能有这个机会啊也是很来之不易的，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另外我想问问呢，这两位老人都什么情况？
2: 我妈她是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年轻的时候把工作给累着了，等老了她又给我弟弟去看孩子，这又给累着了，最严重的时候她那个路她都走不了啊。我带着他吧去做那个按摩还有那个针灸，也折腾了好多的地方吧，但是都不行。
1: 嗯，
2: 就唯独吃了咱们这个药啊就管用了。你看现在啊，虽然说不敢做那个什么太大的动作，但是最起码吧他说他不疼了，而且这个腰也热乎了，也能够走路了，而且呀他蹲起啥的吧也都可以了，就是不敢呐、啊，太敢做那个太大使劲的那个动作了，不能做大动作。
1: 嗯、
2: 因为我们妈在2019年的时候吧、啊，她还做过一次那个胆囊的切除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吧，就一直啊，她就消化不良，那是一口肉啊，她都不敢吃，一吃她就腹泻，而且她那人吧、啊、也可瘦了。不过现在吧。这方面吧、啊、那就好多了，我看他最近吃饭那个胃口也好了，气色也变过来了。我妈现在天天都夸你说你人好心善，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天天说着呀。
1: 主要就是什么呢，他自己受益了啊！你看咱们这些患者图啥，他就图着医生给我把病治好。
2: 嗯、
1: 你说我们花钱买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能够解除病痛吗？所以像你母亲之前呢也是挺遭罪的啊，为什么不敢吃肉啊？你胆囊切除之后了，胆汁当中的水分呢、啊、会进入到肠道，就很容易引起消化功能紊乱这么个情况。再一个胆囊切除之后吧，它胆汁排泄也会受到影响啊。你这么一来的话呢，胆汁里边的一些胆盐的堆积啊也会引发肠蠕动的增加，从而引起患者出现拉肚子这个情况啊。你说这多遭罪啊，这是生理性改变了啊！你这回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调和了他的脾胃功能啊，因此呢，他以后在饮食上就可以放开一点的啊。
2: 哦，
1: 那你公公是怎么回事？恢复的怎么样？
2: 我公公他恢复的也不错，
1: 嗯、
2: 他有那个肺气肿、肺心病。这老人呐、啊，真的可遭罪了，一天天呐、啊、咳嗽带喘的，看着都可怜。说起来吧，老人一辈子也没享到福，结果到老了还不停地咳嗽。
1: 嗯，
2: 我们这日子啊，现在倒是过得还好了啊。可他这个病吧，得的越来越严重了，而且我爱人也可心疼他老爸了啊，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药，结果呀，这都不行啊。也就是这一次啊，就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就好太多了，
1: 嗯嗯，
2: 最起码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敢平躺下来了，咳嗽减轻多了，现在就是闻到那个油烟味儿啊，偶尔就咳那么一下两下呀，还有啊，他说他那个胸口吧也不堵着了，那个精神呐、啊、就好多了，
1: 嗯，哎，这就是逆转了他这疾病了。啊，说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奏效了，要不然呢，有多少肺心病的患者到这一步就已经算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
2: 嗯，
1: 有多少患者最后那气管切开了，呼吸机上了，那也是就憋死了。
2: 嗯。

0: 啊，你心脏衰竭了，各大脏腑都完了。不过你公公治疗的还算是及时，挺好的啊。
1: 对，他不光是这个啊、哦，他还有那个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不错。你看之前吧，他晚上的时候老是起夜好几次啊，还都尿不出来。然后昨天我老公就问他，他说他最近尿的能够利索了，还说这个药是真的好。老爷子他自个儿都说了，说咱们这个药精大管用，真的就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1: 所以我这不一听说有这个活动，赶紧就打电话来了。说句心里话，李老师，只要二老啊他们能够好好的呀，我跟我老公这就能省心了。所以我现在就想麻烦您呐、啊、您看看我们再参加哪个活动好。
0: 好，那这两位老人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发酵技术打造以后啊，非常易于人体的吸收。很多老年人呢、即便是说这个脾胃功能极差的，用别的药都不好使的，但是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效果都会非常明显。而且老师也跟大伙讲了，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究其根源的话都属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要从这三点去进行治疗，那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可以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你看这两位老人身上呢，咱都是感觉到了，看得出来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是他们俩这个病属实挺严重，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岁数再大一些，所以需要的时间和过程呢可能会长一点啊。各自都需要呢三副药啊，也就是说你这两位老人后边一个老人的话给他再定上两副。那咱们现在定两副的话，送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额外呢还送咱们六盒的海参肽。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确认有没有，没有的话呢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这个东西就是活动期间调都很难，抓紧打电话吧啊。
1: 好好好，那我就不多讲了，李老师，我现在赶快去报名。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啊。
3: 哎，这回这活动我参加上了。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都给我送过来了。
0: 嗯嗯。
3: 李老师您送的这个海参肽，我这一看还真是好东西啊。哎，我看了那都是运动员专用的。
0: 对，
3: 这次可真让李老师您破费了，谢谢，特别感谢您，而且也得感谢延寿方厂家的马总。
0: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能做的呢都是老师愿意去做的啊，能为大家做点对健康有帮助的事呢，老师也是非常开心的啊。
3: 是是是，李老师，
0: 嗯，
3: 您送给我们的这可真是好东西。我为啥说这是好东西呢啊？
0: 嗯，
3: 就昨天晚上这给我送过来的时候，哎，我就把海参肽喝了一包，那一包不是正好三颗吗啊？
0: 嗯，
3: 哎，李老师，这喝上吧，没一点怪物，这个口感还特别好喝。另外，三代延寿方我当时也吃了，
0: 嗯，
3: 这吃完以后，昨天晚上，哎，我这睡觉就睡得踏实了，睡得沉了
0: 啊。
3: 早上起来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一下就清亮了。
0: 你这才是刚用啊，那等你用的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就会感觉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受
3: 啊。
0: 李老师亲眼见证了很多，你包括亲人啊朋友啊以及患者用这个海参肽配合着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一起来应用的，那真的是治养结合，绽放生命奇迹啊。
3: 啊，
0: 我问一下您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这不我听您说海参肽每天只需要吃三克，也就是那一包嘛啊？
0: 对。
3: 但是我老爸看那说明书上说，一天一次，一次两包。这是我老爸就怕我吃错了，这不正好前段时间我预约给您通话的嘛啊？
0: 嗯。
3: 今天正好排到我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我这么吃行不？
0: 是这个事儿，我得跟大伙解释一下啊。
3: 嗯。
0: 海参肽呢，它是。

0: 是木文堂生产的
1: 啊。
0: 哎，但是李老师给咱们听众朋友赠送的这个海参泰呢，是运用的咱们文玉堂生产三代严顺方的发酵工艺
1: 啊。
0: 哎，然后是融合发酵提纯而成的啊，它属于全营养素的海参泰
1: 啊，
0: 也就是说完全保留了海参泰的营养成分了。那像这种全营养素的海参泰每年的产量呢还不到普通海参泰的20分之1。
1: 哦，
0: 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它不会流入市场，几乎都是什么呢，内部消化了啊。因此厂家呢他不会单独的为这20分之1的海参泰去做任何包装
1: 啊，
0: 他用的呢还是普通海参泰的包装
1: 啊。
0: 但是咱别看包装是一样的啊，但海参泰的作用却是天差地别的。在没有特殊指导的情况下，咱们呢就1天3克的服用就行。我说的简单点啊，就是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就是什么特供的烟和酒，你会发现它有的连商标都没有，连盒子都没有。
1: 对，有那种情况，
0: 对不对啊？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但是呢，你说我们要自己拿过来，我们可能连盒都不要了。一条一条拿过来我们就用了。但是给咱们这个患者朋友的，你甭管说是买的呀还是送的，只要是给到咱们患者的，那肯定是要有包装的
1: 啊。
0: 那没有新生战士包装呢，肯定就是用老包装，就是用常规的普通包装啊。这一点明白就行了啊。
1: 明白明白。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0: 嗯嗯。
1: 那李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给您通上话了，您帮我看看看我这3副药到底够不够。
0: 具体怎么个情况？
1: 哎呀，我这是2017年的时候，这不冠心病，当时下了2个支架。
0: 嗯，
1: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那次差点让阎王爷把我给带走了。那当时人都昏过去，啥都不知道了。就下完支架这些年，天天也吃药着。
0: 嗯嗯。
1: 可是天天吃药着，心脏还是不舒服，他老是憋闷憋闷的。尤其当时下支架的时候，做了一个造影，我记得特别清楚。大夫说我这血管都堵了90%了。
0: 嗯，
1: 当时大夫就跟我说，哪怕就是把支架下了，下完支架这个地方吧通了，别的地方还会堵，再加上我这还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所以这些年老是担惊受怕的。再一个我这2个小腿肚子还经常抽筋，哎呀，这些年钙片是没少吃。
0: 嗯嗯。
1: 可是我感觉基本上好像没啥作用一样。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你那小腿肚子抽筋啊，如果说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呢，有可能是缺钙引起的。
1: 哦，
0: 哎，这就跟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虚弱呀，脾胃经不通啊，有直接的关联了。就是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了啊，没有办法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跟这个有关。啊，但是呢，你有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说明什么？能血脉淤堵。啊，你要是不申请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担心你以后会出现下肢动脉硬化这个闭塞症，也就是我们讲话脉管炎，它会影响你行走和运动，严重的就得截肢，知道吧？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主要是还存在在一个堵上，心血管堵了，下肢呢也出现了一个堵了，啊，但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是干啥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而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好好配合治疗，你小腿肚子抽筋这个问题，用海参泰，配合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有3天我就能给你调过来啊。然后你这个病啊，3副药得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1: 李老师，您这么一说，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0: 放心用就行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0: 哎，
3: 李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参加活动了，场外指导老师啊，让我订一副送一大盒的延寿方，还送2盒海参泰的这一段活动。
0: 嗯，
3: 昨天上午啊给我送过来了，我一看真好啊，现在有点后悔没多订了。也常问老师说我这个病情啊，一共吃2副药就康复了，不给我多定。
0: 嗯，
3: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问您，这海参泰是饭前吃啊还是饭后吃啊？
0: 嗯嗯嗯，首先我先解决你第一个疑惑啊。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一共吃2副药就康复了。 啊，那两副药够用的话，证明你这个病不是很重，然后再加上两盒的这个海参肽也是免费送你的，那就绝对够用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3: 哦，
0: 第二个问题，海参肽作为全营养素的健康产品，任何时候吃都可以。
3: 那我明白了。
0: 我听你这口气，应该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对吧？
3: 对对对，之前我买了一副，现在啊，这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别说啊，这发酵中药效果真好啊！
0: 哎，发酵工艺它能够让这个中药啊得到升华啊，中药的药效升华了之后，那它对我们身体发挥的作用啊，叫事半功倍。你就像屠呦呦前辈，他是在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了这个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工艺的话，他也研发不出来。啊，你看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也是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结合了发酵技术，我们才达到成功的。它这个效果可以说是既快又准，同时又狠。什么意思呢？就是标本兼治。啊，你现在都哪些地方改善了？
3: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之前啊是低血压，我这个血压啊高压长期就是80多，低压就是50-60，这回啊我这高压上到120了，低压是75，而且这头不晕了，身上感觉有劲儿了。
0: 嗯，我听你说话就能感觉出来这个大嗓门啊，这气血足的表现啊。
3: 是是是，我现在的感觉特别有精神，之前啊我就怕脑中风了，我就担心这个。
0: 嗯，其实气血运行不畅的情况下呢，也是容易引发缺血性的脑卒中啊，以及心肌缺血呀，就这些问题。但不光说高血压有危害，低血压它也不行。
3: 另外，李老师，我这个颈椎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啊，就咔啪咔啪响，两个肩膀子啊都疼得不行不行的，就感觉这手啊有时候发麻，腿上还有的静脉曲张。这胃口也不行，吃饭啊总是反酸，有时候还恶心。不过最近啊感觉这些好像都好多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我这个情况就给我开了一副药够吗？我就担心别以后不够了，那药又涨钱了，那海参肽也没有了。
0: 我刚刚不是解答你这个问题了吗？就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但是呢你这个担忧是多余的了。你看你现在呢，短短一个月来讲啊，我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啊。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功能强大了以后，气血就充盈了。因为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不比你喝什么生脉饮强多了吗？你生脉饮是给你补气血的，那我们是让你自己造气血的，那能一样吗？
3: 是。
0: 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像你这个颈椎病啊，我没说嘛，颈椎病咋回事啊？也包括我们任何部位的缺血性疾病来讲，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叫痹症。那么我们给你通了血脉之后，就能够把我们这个骨痹之症给你解决了。以后你这个后背啊，就不像背个大山一样了，脖子也轻松了，你转动起来也灵活了，就跟抹了润滑油一样。再一个呢，你这个静脉曲张它还是这个血脉淤堵所致的，那么我们再给你通了三通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代谢好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任何的骨病都跟肝肾有关。你看我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了，你这个颈椎啊，你这腰椎啊，就任何骨关节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所以说一通脾胃，气血运化好，补充气血强，自生气血能力好，然后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通了，营养供给充足了，三通肝肾强筋健骨了，三管齐下给你治疗，你这个病治得利利索索的，完全可以。况且咱们现在又有海参肽的加持，然后还多给你一盒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两下强强联合，效果事半功倍，也会缩短咱们治疗周期的。所以说你放心就行啊。
3: 好的好的，李老师啊，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0: 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咱们的节目。那么这几天呢，大家伙最关心的呢就是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的相关情况。通过这次活动啊，很多家人如愿以偿的在享受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还拿到了心心念念的深海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啊，这陆续的都有收到的了，是吧？大家注意了啊，老师送你们的这个海参肽是好的，那应该呢有懂行的朋友，你这款海参肽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是属于全营养素，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啊，同时呢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的作用。另外海参肽呢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的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啊，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这个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啊，因为这个物质啊它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的老患者呀，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这个穆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来服用的话，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啊都感觉精神状态呀、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了啊，睡觉特别香，而且脸

脸的这个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那么凡是注重生命品质想要益寿延年的同志啊，条件允许的你看看吧，他都会选择海参来进行日常的养护啊，争取益寿延年。而穆恩堂的海参肽呢，绝大多数啊都是供给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来服用的。那咱们说这一次咱们三代延寿方有了海参肽的助力加持，就等同于说呢，给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呀上了个双保险了啊，我对大家伙的治疗呢是更加的放心。但是正因为如此啊，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数也非常的多啊，那谁不会算这个账啊，没活动咱该治病也得治病。再说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本身呢就是平民价，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现在赶上活动了，你再看看，我们只要报上名的听众订购一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你这样算下来，是不是药就等于跟白吃白用差不多呀？相当于没花钱一样。所以说谁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本来呢是计划呀3天的发放，2天的报名，但是销售部门工作人员的统计，现在很多地区的海参肽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只有少部分地区还有海参肽的份额，多数就能够维持到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你算上今天顶多还有2天呗，很多地方就断货了啊，所以说呢，如果你刚刚知道消息，那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那李老师的初心呢，就是希望啊，让你8天好，咱绝不拖延到10天，病好了，身体壮了啊，多享受一下生活啊，干什么不比这强呢？对吧？当下最流行一句话，活着就挺好，健康活着那就是福报。而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不过说到命运啊，李老师说实话还挺信这个的。你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听到你在节目里说缘分呢，我这个现在说实话，我能听到你的节目，我能用上三代延寿方，它也是缘分。尤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河北石家庄叫马玉茹的一个老大姐啊，她患有心脏病很多年了，心慌气短，心律不齐，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常年的吃贝他乐克阿司匹林啊，还有那一些就是从国外买回来的一些强心药啊，包括各种的补品，医院呢也没少去，除了河北各大医院都看得就差不多了，而且包括这个北京啊安贞医院啊协和医院301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不论你去哪个医院呢啊，都是跟他讲说支架搭桥，否则呢告诉他已经心衰了。按说马大姐家庭条件非常好，而且她有自己的信仰，就是每年人家光给出家人的这个捐款呢，那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捐。他说我实在是我接受不了，我得这样的病，我更接受不了这种动不动就动刀子的这种治疗。但是他也意识到了，他感觉自己这个心脏啊可能真的快要蹦不动了，因为下肢浮肿啊，浑身乏力啊，出门走几步路啊就感觉气儿都上不来，而且常年吃那些西药啊这胃都不行了。他说那会儿啊也真的是挺愁得慌的，无意之中呢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他说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李老师您讲的所有话我都听进去了，也是真往心里去啊，而且我特别信任您啊，同时呢也感觉三代延寿方啊就是能够救他命的这个奇方妙药。他说可能这就是自己啊多年做善事，冥冥之中的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着他，毫不犹豫的他就申请了3副药啊。尤其拿到咱们延寿方以后啊，看这药盒上非常醒目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原本还有些疑惑的心马上就踏实了，抱着这样的一种信心啊，收到药的当天晚上他就给用上，并且他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心口发闷的这个情况就好转了啊，这也太快了，还以为是心理作用呢，但是到第二天感觉依然呼吸顺畅，特别是排便的时候痛快的不少。

等到四五天的时候，感觉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所以他就更加确定了自己用对方法了。啊，那也真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啊，逐渐的这脸色也好了，啊，这鼻梁子还有嘴唇青紫的地方都恢复血色了，啊，谁大声说个话呀，或者是说这个听见点什么异响啊，他这心脏也不哆嗦了。那一点点跳的有劲儿了，不是小马拉大车了。现在他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已经三副药了，啊，停药都很久了。挂在他嘴边的就是，人还得说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你说这样的话，老天他都帮你。那他是他说这话我认可，做好事积德行善，啊，命不该绝，必有贵人相助。那现在呢，依然是每天忙于。公益事业，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换了一颗心脏，他要用这颗善心帮助更多的病人重获健康，啊，这回呢想帮助自己的好友参加活动，啊，现在呢，俨然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疗效代言人了。其实你看他能恢复的这么好啊。主要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借助仿生出的罹患多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肠胃系统里边进行与疾病的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同时中医治病第一步永远都是从脾胃这个人体的后天之本开始，脾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只有脾胃健康了，才能将我们每天摄入到身体里的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吸收，啊，然后化气生血，气血充盈了，缺血性的疾病你甭管是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都没问题了。你首先呢都得是脑细胞心肌细胞有粮可吃，要知道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里边可是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劲儿是不是了不得的？也正因为他这个药劲儿大，才能够帮助马大姐去打通他这个心脏的冠脉血管，恢复心脏的动力和活力，能让他这个心肌吃饱喝足了。而且呢，这个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他受损的心肌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啊，另外还有呢，咱们整个的配方当中 90% 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的药材，这就提升了马大姐她的肝肾功能，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血液就始终干净了，血脉畅通了，自然就舒服了，也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什么药都不用吃了。而且不光是她的病情，还有其他的一些像什么脑病的、风湿骨病的、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你过去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吧，那都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老师常说三代延寿方治病，那就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直接给你治到病根儿。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们分析是不是这回事吧？你人不管是哪儿得病了，都是血脉淤堵了，但是你这个血脉为啥会淤堵？要么就是吃进来的食物不健康，垃圾毒素多，要么就是你排毒功能差，身体每天产生的废物无法有效的排干净，没错吧？人体得病无外乎吃喝拉撒，吃喝归脾胃管，拉撒归那个脏腑管呐，那不就是肝肾吗？肝肾是主管人体代谢的大气，这是中医的说法，但是中医说法跟西医的说法在某些层面上它有的会实现共通的。你比方说西医常说的免疫力低下是导致百病重生的根本原因，那么什么是机体免疫啊？说白了，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个是我们的脾脏，另一个是我们的骨髓，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西医所说的人体免疫治病理论在这儿，中医先天肾和后天脾胃已经不谋而合了，这一切都指向就足以说明了，无论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病根在哪儿？正所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脾胃和肝肾主管人体一进一出，而血脉是联络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路，怎么样？生命的延寿方法是不是已经出来了？那就是保持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老师常说中国中医药学，咱不得不说真的是博大精深。

0: 看我们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一个千古圣方，那可以说治疗方向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因此咱们久治不愈的那些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啊，你既然知晓咱们每天一把把的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管不了事，解决不了问题，按下葫芦起了瓢，你说你钱也不少花，你图啥？还遭那个罪，对吧？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危险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一换呢？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价格良心，这一点也是很多患者为什么对李老师赞誉有加的原因。我献出配方和技术只有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成本是远远不够的。但厂家为什么答应？就是因为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于掌握了生命，谁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样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啊？就算国内亏损，但是国外赚呢。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国外的话呢，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这不就让厂家有钱可赚了吗？但是大家也别以为厂家赚了多少，要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选用的药材呀，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工艺用的极其的复杂，它是需要长时间发酵的，那产量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出口24个国家都非常的吃力，国内的销量呢又越来越大啊，中药材的价格又连年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但李老师现在都在压着呢。你活动结束过后，1块钱用药估计将很难维持，毕竟厂家呢也需要生存和发展，这是老师非常担忧的问题。啊，如今可以说我是能压一天算一天。再一个就是活动结束之后，我们这个药源的问题啊也是个大难题。这次活动能够顺利的推出，是马董事长特批推迟了海外的订单来支持我们的。但是活动期间各个地区报名人数这么多，昨天晚上我还听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说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库存啊，多个地区都已经是相继告急了。所以在活动结束过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买药啊都会非常的困难。一药难求，之前也经常出现过这样的局面啊，所以说大家心里边也要有一个盘算啊。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尤其是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啊，一定抓住啊现在当地有药还能够享受1块钱用药的机会。那况且呢，发酵海参带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活动是千载难逢的啊，这个机会很难得。这活动呢就剩最后2天的时间，明天这个活动全面结束，不会延期，希望大家伙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

0: 场位电话参与活动。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是李老师吧？
2: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1: 哎，李老师，我要问一下，就咱们这个送海参太

0: 独立，我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0: 我寻思我这能参加咱的活动吗？
1: 你们当地有没有海参泰的这个份额呀？还得需要你稍后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因为现在呢，有些地区呢海参泰已经是赠送完了。啊，得看当地的情况。另外呢，就是我昨天也跟大伙讲了，我说这个活动啊，想全面的，保持住三天的话呢，是很难的啊。所以说今天呢，可能我在节目里面讲的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对于某些地区的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呢，今天活动就已经结束了，因为他没有货了嘛，对吧？
0: 哎呀妈，这样啊，你说，你家老头子吧，他特别想要拿到你免费送给我们这个海参菜。
1: 嗯。
0: 哎呀，你别看他脑梗啊，但是一点他都不傻，他就跟我说的，让我挑明额，说这个海参太好。我刚才就打那个场外订购电话，一直也没拨进去。完了，他这不就着急了吗？就怕参加不上啊，这活动。
1: 那肯定是着急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如果没有活动的话，这个病咱该治也得治，对吧？
0: 嗯，
1: 哎，
0: 对。
1: 但是现在呢，如果能赶上活动的话呢，就像咱们很多患者自己也算了这笔账了。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的赠送大家呢发酵的木恩堂的海参泰，啊，你这样算下来，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等于白吃白用差不多了。
0: 可不咋的你。
1: 哎，我想问一下啊，咱们是，老朋友了吧？
0: 对，老朋友，老朋友。
1: 啊，你看。
0: 因为啥呢？我老伴儿吧，他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妈，都吃快两副了。
1: 嗯嗯。
0: 哎呀，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我们一家人真的都挺感激你的。
1: 哎，不要感激。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这电话既然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我先了解一下，就老伴儿的恢复情况怎么样？嗯
0: 嗯，我先跟你说吧，你说他的血糖用上三代延寿方十多天吧，我瞅着这血糖正常了，开始。
1: 嗯嗯，
0: 我因为我天天给他测，哎妈，那效果真的挺快的。一副药的时候吧，降糖药我们就不吃了。哎呀，而且就是不管啥时候你给他测血糖，那餐前就是没过六。餐后都不到八了。
1: 嗯嗯。
0: 另外你说他那手脚摸着有热乎劲儿的，而且就是明显的感觉有劲儿的。
1: 嗯。
0: 现在他也不用扶着车子，自己就能走了。
1: 好。
0: 也反正就走的还是慢点。但是这个比之前吃那些药那都强一百套了。
1: 嗯嗯嗯。
0: 嗯，再就是他的身子吧，你看他现在吧，就是站那儿或者是走道都能拿成个了。现在一瞅就跟好人差不离儿的。
1: 嗯嗯 嗯。
0: 原先吧，你说总价下边就是淌口水。那大脖子上之前都得给他带个那口水巾，现在都不用了。我一瞅他眼神也有神的，不像原来傻呵呵的样子了。
1: 嗯嗯嗯。
0: 你说现在吧，就连他上个厕所啥的也不用我给他提裤子。现在就吃完饭，你瞅着他，哎呀，我收拾收拾厨房啥的呀，他还过来跟我伸个手刷个碗。我说你可快拉倒吧，放那吧，等你都彻底好了，你再帮我干都行啊。
1: 他也是啥呢？就是觉得你这么多年照顾他吧，他心里边也有愧。
0: 嗯、
1: 啊，哎，就是自己能干点啊，就总想着帮帮你啊，这个心情咱们都能够理解的。嗯，
0: 是，你这现在这说话啥的也都清楚了、
1: 嗯，
0: 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看病好了咋回事。现在吃饭都照以前能吃了。
1: 心情呢是一方面啊，最主要的还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通了脾胃之后所带来的这个感受。啊，咱们所有的患者都会有这种，哎，我吃上延寿方之后，我感觉什么呢？我这个胃口渐强了。有的时候吧，咱们生活当中，你看啊，去判断那些大病重病的人还有没有活过来的希望，就老话讲，还有没有救的？
0: 嗯，
1: 哎，不是说看他身体状态呀、精神状态，主要是看他能不能吃东西。
0: 对对对。
1: 哎，你不能吃东西了，咱们都会说啥呀？哎，这人可能
0: 熬心血了。
1: 哎，对，熬心血呢，熬完了之后，这也油尽灯枯了。但是只要是还能吃东西，尤其是一天比一天还都能吃一点，你这种情况的话大概率就会渡劫成功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永远记住这一点，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啊，八九十岁的老年人也记住这一点，只要自己还能吃点东西吃饭，
0: 嗯，
1: 那咱们这个健康就能够保持住，咱就有这个能量去战胜疾病。而对于你老伴来讲的话，比之前能吃了啊，想吃了，吃完了之后能排了，这就是好的迹象。
0: 嗯、是呗。
1: 嗯，
0: 你说这孩子前天这不回来了吗？哎呀，看他爸恢复这样都特别高兴，说他爸，你说这真的要是好起来了，看着希望了。
1: 嗯。
0: 哎妈，我跟你说，李老师，这老伴一好吧，我都跟着解放了。你说这些年伺候他，跟他俩挨累不说吧，主要是着急上火。
1: 对。
0: 不过你说现在总算是看到希望了。 另外吧，我就是想再请李老师你看看。

0: 嗯，
1: 老伴儿现在的情况得还需要多少？完，我寻思这不趁着现在买药还给这个海参泰吗？我想赶紧就给他备齐了得了。
0: 对，赶上活动咱得用啊，没有活动还得用，所以说呢，何乐而不为呢？啊，
1: 嗯，
0: 分析一下你的情况啊，就像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你也讲述了，啊，确实恢复的各方面都不错，这回呢，咱们算是治病治到根儿上了。
1: 啊，
0: 李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很多次，我说糖尿病吧，它本身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脾脏的病，因为脾它是管什么呢？管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的。
1: 嗯，
0: 糖尿病的主要的表现，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啊啊！
0: 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糖分消化吸收不了。你看小孩吃糖没事，为啥我们糖尿病人吃了不行？不还是在脾胃消化吸收这块吗？对吧？
1: 嗯，
0: 哎，再一个来讲啊，糖尿病呢，在西医那还叫什么？叫代谢病，
1: 啊，
0: 代谢啊，代偿排泄，把身体里边的这个用的不好的东西了，利用好的东西给它代替了，然后呢，不好的怎么办呢？排泄出去，这么一个代谢的过程。但是呢，你看糖尿病患者，他这个尿液当中他就有糖分，糖分本来是营养，你都排出去了，就证明你把好东西给扔了，这就是代谢出现问题了。啊、
1: 嗯，
0: 你这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肝肾呢，它就是主管咱们这个代谢的，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啊，那再有就是糖尿病合并症，啊，你包括你老伴这个脑梗，啊，还有很多人出现的心肌缺血，各种眼病啊，肾病啊，啊，糖尿病足啊，啊，这都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之后，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
1: 哦，
0: 哎，你看又涉及到血脉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疾病啊？
1: 可不咋的，肝肾脾都来的。
0: 哎，对了，所以说呢，老师天天讲啊，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为啥咱们老百姓用了之后效果这么好啊？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治疗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血糖肯定就稳了啊。通了血脉之后，这个气血运行能够正常了，慢慢的肢体啊、语言呢，自然就受大脑司令部的这个控制了啊。哎，然后通了肝肾以后，血液就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担心它会复发反弹了。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活性多肽啊，不光是劲儿大，还能够直达我们脑细胞的内部。主要呢，它有活性，哎，所以说呢，它就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脑细胞进行修复，重建它的神经网。有多少患者过去在西医那儿被判了无期徒刑了？你这病好不了了，这辈子不行了啊！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无罪释放了。什么叫好不了啊？哎，用对症了，把病给你拿掉。你老伴儿现在快熬出头了，你也快熬出头了，马上就要胜利了。啊，尤其是咱们赶上这个活动，再配合上海参泰，因为你老伴儿呢，他属于缺血性的疾病。那咱说这个补血对他有没有帮助啊？
1: 有帮助。
0: 哎，对了，啊，而且海参泰里边富含的多种营养物质啊，包括生长因子啊，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啊，它都需要这些物质来进行分裂和再生。啊，对他这个脑细胞的再生来讲的话呢，有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啊，跟你老伴儿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恢复情况来看，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行了。这一副药呢，咱们参加上活动的话，可以享受到是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还能够再免费的领取一大盒的延寿方以及两盒的海参泰，配合治疗下来，老伴儿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呀，那好啊，那我现在就给他报名吧。
0: 哎，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确认你那当地有没有啊？
1: 嗯，
0: 好，
1: 行，
0: 再见，
1: 行，好，谢谢您了。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和我家邻居啊，那个刘桂祥，都是一天报的名，可是他这个货吧都已经到了，那个海参泰也给他了。我吧还特意上他家去看了一下，人家老刘头呢乐的都合不上嘴了，而且吧他跟我说呀，这个活动啊明天就要结束了，
0: 嗯，
3: 所以我是特别着急呀、啊，我就怕是不是给我落下了。
0: 这个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啊、
3: 哦。
0: 就是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要确认自己登记报名成功了 因为什么？咱们所有。

0: 登记报名的都是有备案的啊。但是呢，为什么说你说他到了你没到，这个得看咱们各个地区，因为现在参加活动的人数就特别的多，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也得根据预定的先后顺序陆续的啊给咱们进行派送啊。虽然说你们是一天报名的啊，你别说一天报名的，他上午报名你下午报名啊，中间就差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的啊，你这中间可能就隔着不少人呢。
1: 嗯，
0: 哎对，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保持电话通畅，我估计今天就能给你送去，只要昨天的到了你今天肯定能给你送过去了。
1: 哦，嗯，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啊，
1: 嗯，
0: 落不下你啊。现在用没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房呢现在？
1: 哎我还没用呢，我这是吧，就是我看到就是刚才我跟你说这个老刘头
0: 啊，
1: 嗯，他用的挺好，这我才想用的。
0: 嗯，
1: 哎这老刘头吧，他之前有的肺气肿，哎呀那个脸色吧都紫青紫青的，一天到头吧咳咳的咳嗽的可厉害了，看着吧都挺可怜的。你看他吧连烟也戒了，但是吧一闻到烟味儿他就不信，这些年吧只要反正能治疗的地方他都去了，哎那医院啥的这也都去了，但是吧说句良心话也没看到啥好效果。
0: 嗯
1: 没有太大的好转，所以吧他呢也挺悲观的，哎呀总说自己活着吧就是遭罪。但是吧他后来这不用了这个发酵中药散在延寿方嘛，
0: 嗯，
1: 哎他吃了不到两副药，哎现在这可有精神头了，那状态比我还好呢。
0: 嗯嗯，
1: 哎现在也不喘了，能上来气儿了，那脸色也好多了，最近吧见了面你看他不咳嗽了都。
0: 嗯嗯，
1: 比之前确实是强的挺多了，我就是看到他吧恢复的挺好。哎再一个呢我也觉得吧你们这个确实吧是挺科学的，李老师你看呢，哪怕吧就是没有活动吧我也想把它用上。
0: 对 对, 对，
1: 没想到赶上这有活动了，这好事这你不能错过了吧，这么好的机会。
0: 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就是治病啊咱们不是说奔着活动来的，对吧，
1: 嗯，
0: 你没活动咱们也得是该治病治病，因为你除了三代延寿方有很多病是治不了的。
1: 嗯，
0: 不过呢咱们现在呢只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享受到呢三代延寿方这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再免费的送给咱们海参泰，这个机会呢是非常难得啊。而且我刚才听你讲了你还把名都报上了，这就啥事没有了啊。要知道咱们现在很多地区的这个海参泰都已经没货了，就说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有些呢今天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没有货你怎么给人家，对吧，
1: 对，
0: 本来咱这活动我说计划能够维持三天，但是很显然这是维持不了了啊，没办法，因为海参泰太稀缺太珍贵了，一共啊就给咱们了是5800盒，这5800盒里边有2000盒还是马总给咱们自掏腰包给咱凑的啊，真的就是杯水车薪，毕竟咱们患者多。那我问一下就是你是怎么一个情况，就是为什么要用三代延寿方，什么病，刚刚光说淋巨了。嗯，
1: 我是风湿性关节炎。
0: 哦，
1: 就是大夏天的吧我也不敢穿那个短袖衣裤，
0: 嗯，
1: 他一直都是穿长袖的，你要就是哎呀就是你见着点风吧它都疼，特别遭罪。而且吧我这前几天吧就因为这个咳嗽啊，哎呀就是怎么吃那个止咳药啥的吧它也不好使。
0: 嗯，
1: 后期吧那个痰里边有点泛红了，说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心脏那个瓣膜吧出现问题了，然后吧导致这个肺部感染。
0: 啊，
1: 我到医院里又一检查呢，大夫说吧这回严重了，哎，得换这个瓣膜了。
0: 嗯嗯嗯，
1: 我这一打听呢，说这个瓣膜啊，又分这个生物瓣膜和这个机械瓣膜。
0: 对对对，
1: 说综合下来那就得10几万20来万呢。
0: 生物瓣膜贵一点，嗯，
1: 是吧？我跟你说，李老师，你说咱是都是普通人，这咱老百姓家里的这有点钱吧？你说也都给孩子买房子、娶媳妇都花空了。
0: 那一往自己身上投资的时候，这不叫投资，叫救命的时候，他就舍不得了。嗯，你那也舍不得，这也舍不得，但是咱们这么说吧，你花10几20万的做那个手术，在李老师这儿，我看是没那个必要。
1: 嗯
0: 啊，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方法进行治疗，就何苦来开膛破腹呢？对吧？
1: 是是，
0: 哎，而且花那么多钱，就算是手术了，他也不敢说保你这一辈子健康。
1: 那是
0: 啊，他还存在着这个手术的风险。啊，同时后期也需要这个长时间用药物来进行维护，就是西医，你永远记住了啊。这个西方它是资本在主导社会。
1: 嗯，
0: 资本是啥，就是钱。
1: 钱。
0: 一切向钱看。啊，真正就是我说的可能这句话吧 仅代表我个人观点，我能给你治好，我也不给你治好。

0: 哎，我治好了之后你还来找我吗？你还花钱买药吗？他跟中国人这个思想他就是拧巴的，你知道吧？中国人什么呢？我能治好你我就给你治好了。所以说五千年文化传承到今天，几次战争，几次霍乱，几次死亡，都依然咱们中国人这么多。所以这就是什么医疗体系在什么样的脑子下面所思考出来的结果。是手术给你治了，想现在不让你死，然后回头呢每天都得吃药，这不是细水长流吗？
1: 是。
0: 但是咱们现在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个问题就肯定是能给你拿掉啊。但是既然通人话了，问的详细一点，还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一下。
1: 别的倒没有了，这个你要能给我治好了啊，真的，那我真的是我的谢天谢地啊！那我太感谢你了，
0: 你这样啊，那没有问题，我就开始总结了啊。
1: 好好好，
0: 三代延寿方呢，咱不是已经申请上了吗？对吧？
1: 申请上了。
0: 哎，等到了之后呢，你配合这个海参泰一块用，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它这个药劲儿非常大，老实告诉大家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同时我们还能够直接的给你着到根儿上。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风心病它主要是什么呢？叫风湿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了啊，袭击了啊咱们这个瓣膜了啊，而在瓣膜上形成了什么呢？支撑物啊，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所以引发了血流障碍，那中医叫做心痹之症。痹症呢就是不通了，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必须得想办法给它通开。那么心脏瓣膜不通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到了后期会引发心衰，进而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所以说要想治疗风心病的重点在于呢，我们说通这个字很重要，不仅要通还要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要抵御外来的风寒湿邪，因为你的免疫力低才容易遭受这种风湿的这个侵袭的啊。那免疫力为啥低呢？这就涉及到人体的另一个免疫器官脾脏，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必须得兼顾它。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痹症，尿不出去尿叫尿笼痹，这是属于内肾的淤堵。那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啊，要想治还得是整体的去看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专门的叫一方三通啊，你用上之后我告诉你啊，几天之内见到效果，三副药之内我让你全面康复，到时候你去医院做个检查，治不好算老师的，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李老师。哎呀，一听你这么说吧，就我心到底了，给我吃了定心丸了。但是吧，我订的三副药你可一定记得给我送过来啊。
0: 这一点你放心啊，只要是你们邻居他昨天到了，你今天肯定到啊！你在家等着电话就行了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好，咱们再见
1: 了。哎，好，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泰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泰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泰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湖南岳阳的，就现在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啊，还给我们送这个海参泰，是不是的？
0: 是，但是活动啊，仅剩下。

0: 最后两天了，而且有些地区都已经断货，活动已经提前结束了。你要现在想参加活动的话，你得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确认你当地有没有。
1: 哦，
0: 嗯嗯嗯，
1: 哎呀，急死我了！您看，您这就剩两天了。你说这多亏我妈听到您这个节目了，不然的话我差点就错过了。
0: 嗯嗯嗯。
1: 而且这三代延寿方法效果是真的好，我妈还有我公公啊，他们都用着，用了还不到一副的这个时间，身体啊就改善了很多。我就想着正好啊，趁这一次这个活动还给我们送这么好的海参派。我就想一下子就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0: 嗯，确实，咱们这次呢能有这个机会啊，也是很来之不易的。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另外我想问问呢，这两位老人都什么情况？
1: 我妈她是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年轻的时候把工作给累着了，等老了老了，她又给我弟弟去看孩子，这又给累着了。最严重的时候，她那个路她都走不了啊。我带着他吧去做那个按摩还有那个针灸，也折腾了好多的地方吧，但是都不行。
0: 嗯，
1: 就唯独吃了咱们这个药啊就管用了。你看现在啊，虽然说不敢做那个什么太大的动作，但是最起码吧，他说他不疼了，而且这个腰也热乎了，也能够走路了，而且呀他蹲起啥的吧也都可以了，就是不敢呐、啊，太敢做那个太大使劲的那个动作了、
0: 嗯，
1: 不能做大动作。因为我们妈在2019年的时候吧、啊，她还做过一次那个胆囊的切除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吧，就一直啊，她就消化不良，那是一口肉啊，她都不敢吃，一吃她就腹泻，而且她那人呐、啊、也可瘦了。不过现在吧。这方面吧、啊、那就好多了。我看他最近吃饭那个胃口也好了，气色也变过来了。我妈现在天天都夸你说你人好心善，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天天说着呀。
0: 主要就是什么呢，他自己受益了。你看咱们这些患者图啥，他就图着医生给我把病治好。你说我们花钱买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能够解除病痛吗？所以像你母亲之前呢也是挺遭罪的啊，为什么不敢吃肉啊，你胆囊切除之后了，胆汁当中的水分呢会进入到肠道，就很容易引起消化功能紊乱这么个情况。再一个胆囊切除之后吧，它胆汁排泄也会受到影响啊，你这么一来的话呢，胆汁里边的一些胆盐的堆积啊也会引发肠蠕动的增加，从而引起患者出现拉肚子这个情况啊。你说这多遭罪啊，这是生理性改变了啊！你这回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调和了他的脾胃功能啊，因此呢，他以后在饮食上就可以放开一点的啊。
1: 哦，
0: 那你公公是怎么回事？恢复的怎么样？
1: 我公公他恢复的也不错，
0: 嗯，
1: 他有那个肺气肿、肺心病，这老人呐、啊，真的可遭罪了，一天天呐、啊、咳嗽带喘的，看着都可怜。说起来吧，老人一辈子也没享到福，结果到老了还不停地咳嗽。
0: 嗯，
1: 我们这日子啊，现在倒是过得还好了啊、哦。可他这个病吧，得的越来越严重了，而且我爱人也可心疼他老爸了啊，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药，结果呀，这都不行啊。也就是这一次啊，就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就好太多了，
0: 嗯嗯，
1: 最起码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敢平躺下来了，咳嗽减轻多了。现在就是闻到那个油烟味儿啊，偶尔就咳那么一下两下呀，还有啊，他说他那个胸口吧也不堵着了，那个精神呐、啊、就好多了。
0: 嗯，哎，这就是逆转了他这疾病了。啊，说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奏效了，要不然呢，有多少肺心病的患者到这一步就已经算是走上死亡三部曲了。
1: 嗯，
0: 有多少患者最后那气管切开了，呼吸机上了，那也是就憋死了。
1: 嗯，
0: 啊，你心脏衰竭了，各大脏腑都完了。不过你公公治疗的还算是及时，挺好的啊。
1: 对，他不光是这个啊、哦，他还有那个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不错。
0: 嗯，
1: 你看之前吧，他晚上的时候老是起夜好几次啊，还都尿不出来。然后昨天我老公就问他，他说他最近尿的能够利索了， 还说这个药是真的好，老爷子他自个都说了，

0: 说咱们这个药精大管用，真的就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0: 所以我这不一听说有这个活动，赶紧就打电话来了。说句心里话，李老师，只要二老啊他们能够好好的呀，我跟我老公这就能省心了。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就想麻烦您呐，您看看，我们再参加哪个活动好？
1: 好，那这两位老人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发酵技术打造以后啊，非常易于人体的吸收。很多老年人呢，即便是说这个脾胃功能极差的，用别的药都不好使的，但是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效果都会非常明显。而且老师也跟大伙讲了，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究其根源的话，都属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要从这三点去进行治疗，那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可以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
0: 嗯，
1: 你看这两位老人身上呢，咱都是感觉到了，看得出来了。啊，
0: 嗯，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是他们俩这个病，嗯，属实挺严重，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岁数再大一些，所以需要的时间和过程呢，可能会长一点啊。各自都需要呢，三副药。啊，也就是说你这两位老人后边一个老人的话给他再定上两副。那咱们现在定两副的话，送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额外呢还送咱们六盒的海参肽。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确认有没有。没有的话呢，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这个东西就是活动期间调都很难，抓紧打电话吧啊。
0: 好好好，那我就不多讲了，李老师，我现在赶快去报名。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是陕西西安的。
1: 啊，
3: 哎，这回这活动我参加上了，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都给我送过来了。
1: 嗯嗯，
3: 李老师您送的这个海参肽我这一看还真是好东西啊。哎，我看了那都是运动员专用的。
1: 对，
3: 这次可真让李老师您破费了，谢谢，特别感谢您，而且也得感谢延寿方厂家的马总。
1: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能做的呢都是老师愿意去做的。
3: 啊，
1: 能为大家做点对健康有帮助的事呢，老师也是非常开心的啊。
3: 是是是，李老师，
1: 嗯，
3: 您送给我们的这可真是好东西。我为啥说这是好东西呢啊。
1: 嗯，
3: 就昨天晚上这给我送过来的时候，哎，我就把海参肽喝了一包，那一包不是正好三颗吗？啊，
1: 嗯，
3: 哎，李老师，这喝上吧，没一点怪物，这个口感还特别好喝。另外，三代延寿方我当时也吃了，
1: 嗯，
3: 这吃完以后，昨天晚上，哎，我这睡觉就睡得踏实了，睡得沉了
1: 啊。
3: 早上起来，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一下就清亮了。
1: 你这才是刚用。啊，那等你用的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就会感觉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受。
3: 啊，
1: 李老师亲眼见证了很多，你包括亲人呐、啊、朋友啊，以及患者用这个海参肽配合着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一起来应用的，那真的是治养结合，绽放生命奇迹啊。
3: 啊，
1: 我问一下，您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这不我听您说海参肽每天只需要吃三克，也就是那一包嘛啊。
1: 对。
3: 但是我老爸看那说明书上说一天一次，一次两包。这是我老爸就怕我吃错了。这不正好前段时间我预约给您通话的嘛啊。
1: 嗯。
3: 今天正好排到我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我这么吃行不？
1: 是这个事儿我得跟大伙解释一下啊。
3: 嗯。
1: 海参肽呢它是穆恩堂生产的。
3: 啊，
1: 哎，但是李老师给咱们听众朋友赠送的这个海参肽呢，是运用的咱们文玉堂生产三代延寿方的发酵工艺，
3: 啊，
1: 哎，然后是融合发酵提纯而成的，啊，它属于全营养素的海参肽， 也就是说完全保留了海参肽的营养成分了。那像这种全营养素的海参肽，每年的产量呢还不到普通海参肽的20分之1。
3: 哦，
1: 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它不会流入市场，几乎都是什么呢，内部消化了啊。因此厂家呢它不会单独的为这20分之1的海参肽去做任何包装
3: 啊，
1: 它用的呢还是普通海参肽的包装
3: 啊。
1: 但是咱别看包装是一样的啊，但海参肽的作用却是天差地别的。在没有特殊指导的情况下，咱们呢就1天3克的服用就行。我说的简单点啊，就是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就是什么特供的烟和酒，你会发现它有的连商标都没有，连盒子都没有。
3: 对，有那种情况，
1: 对不对啊？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但是呢，你说我们要自己拿过来，我们可能连盒都不要了，我一条一条拿过来我们就用了。但是给咱们这个患者朋友的，你甭管说是买的呀还是送的，只要是给到咱们患者的，那肯定是要有包装的。那没有新生战士包装呢，肯定就是用老包装，就是用常规的普通包装啊，这一点明白就行了啊。
3: 明白明白，那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1: 嗯嗯，
3: 那李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给您通上话了，您帮我看看看我这3副药到底够不够。
1: 具体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这是2017年的时候，这不冠心病当时下了2个支架。
1: 嗯，
3: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那次差点让阎王爷把我给带走了。那当时人都昏过去，啥都不知道了。就下完支架这些年，天天也吃药着。
1: 嗯嗯。
3: 可是天天吃药着，心脏还是不舒服，他老是憋闷憋闷的。尤其当时下支架的时候，做了一个造影，我记得特别清楚。大夫说我这血管都堵了90%了。
1: 嗯。
3: 当时大夫就跟我说，哪怕就是把支架下了，下完支架这个地方吧通了，别的地方还会多，再加上我这还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所以这些年老是担惊受怕的。再一个，我这2个小腿肚子还经常抽筋，哎呀，这些年钙片是没少吃。
1: 嗯嗯。
3: 可是我感觉基本上好像没啥作用一样。
1: 我跟你说啊，
3: 嗯，
1: 你那小腿肚子抽筋啊，如果说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呢，有可能是缺钙引起的。哎，这就跟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虚弱呀，脾胃经不通啊，有直接的关联了。就是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了啊，没有办法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跟这个有关啊。但是呢，你有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说明什么呢？你血脉淤堵啊。你要是不申请3代延寿方的话，我都担心你以后会出现下肢动脉硬化这个闭塞症，也就是我们讲话脉管炎，它会影响你行走和运动。严重的就得截肢，知道吧？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主要是还存在在一个堵上，心血管堵了，下肢呢也出现了一个堵了。那但是用咱们3代延寿方，它是干啥的？1方3通，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啊，而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好好配合治疗，您小腿肚子抽筋这个问题，用海参肽，配合上这个3代延寿方，有3天我就能给你调过来啊。然后你这个病啊，3副药得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3: 李老师，您这么一说，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1: 放心用就行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
1: 哎，
4: 李老师好。
1: 哎，你好你好。
4: 嘿，李老师啊，我参加活动了，场外指导老师啊让我订1副送1大盒的延寿方，还送2盒海参肽的这一段活动。
1: 嗯。
4: 昨天上午啊给我送过来了。我一看真好啊，现在有点后悔没多定了。也常问老师说我这个病情啊，一共吃2副药就康复了，不给我多定。
1: 嗯，
4: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问您，这海参肽是饭前吃啊还是饭后吃啊？
1: 嗯嗯嗯，首先我先解决你第一个疑惑啊。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一共吃2副药就康复了啊，那2副药够用的话，证明你这个病不是很重，然后再加上2盒的这个海参肽也是免费送你的，那就绝对够用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4: 哦，
1: 第二个问题，海参肽作为全营养素的健康产品，任何时候吃都可以。
4: 那我明白了。
1: 我听你这口气应该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对吧？
4: 对对对，之前我买了一副，现在啊这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别说啊，这发酵中药效果真好啊。
1: 哎。

0: 发酵工艺，它能够让这个中药啊得到升华啊，中药的药效升华了之后，那它对我们身体发挥的作用啊叫事半功倍。你就像屠呦呦前辈，他是在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了这个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工艺的话，他也研发不出来。啊，你看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也是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结合了发酵技术，我们才达到成功的。它这个效果可以说是既快又准，同时又狠。什么意思呢？就是标本兼治。啊，你现在都哪些地方改善了？
1: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之前啊是低血压，我这个血压啊高压长期就是80多，低压就是50-60，这回啊我这高压上到120了。低压是75，而且那个头不晕了，身上感觉有劲儿了。
0: 嗯，我听你说话就能感觉出来这个大嗓门啊，这气血足的表现啊。
1: 是是是，我现在的感觉特别有精神，之前啊我就怕脑中风了，我就担心这个。
0: 其实气血运行不畅的情况下呢，也是容易引发缺血性的脑卒中啊，以及心肌缺血呀，就这些问题。但不光说高血压有危害，低血压它也不行。
1: 另外，李老师，我这个颈椎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啊，就咔啪咔啪响，两个肩膀子都疼得不行不行的，就感觉这手啊有时候发麻，腿上还有的静脉曲张，这胃口也不行，吃饭啊总是反酸，有时候还恶心。不过最近啊，感觉这些好像都好多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我这个情况，就给我开了一副药够吗？我就担心别以后不够了，那药又涨钱了，那海参肽也没有了。
0: 我刚刚不是解答你这个问题了吗？就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但是呢你这个担忧是多余的了。你看你现在呢短短一个月来讲啊，我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啊，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功能强大了以后气血就充盈了。因为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不比你喝什么生脉饮强多了吗？你生脉也是给你补气血的，那我们是让你自己造气血的，那能一样吗？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像你这个颈椎病啊，我没说吗？颈椎病咋回事啊？也包括我们任何部位的缺血性疾病来讲，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叫痹症。那么我们给你通了血脉之后，就能够把我们这个骨痹之症给你解决了，以后你这个后背也就不像背个大山一样了，脖子也轻松了，你转动起来也灵活了，就跟抹了润滑油一样。再一个呢，你这个静脉曲张它还是这个血脉淤堵所致的，那么我们再给你通了三通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代谢好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任何的骨病都跟肝肾有关。你看我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了，你这个颈椎啊，你这腰椎啊，就任何骨关节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所以说一通脾胃，气血运化好，补充气血强，自生气血能力好，然后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通了，营养供给充足了，三通肝肾，强筋健骨了，三管齐下给你治疗，你这个病治得利利索索的，完全可以。况且咱们现在又有海参肽的加持，然后还多给你一盒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两下强强联合，效果事半功倍，也会缩短咱们治疗周期的，所以说你放心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李老师，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0: 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3: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2023

年1月9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过去十年，面对党内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去疴，重点治乱，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二十大深刻总结全面从严治党十年磨一剑的历史性成就，进一步要求全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是我们党从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使命任务、面临的复杂环境出发，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发展变化，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新的重大命题。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政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历史久，人数多，规模大，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我看至少有以下几大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的事业伟大而艰巨，任重而道远。有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忘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忘记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从而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我们必须坚守奠基创业时的初心，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党的规模大了，一些人容易出现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现象，容易出现伟大不掉、自行其是问题，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影响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社会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也深刻影响到党员、干部的观念和行为。我们必须在重大问题、严峻形势面前，始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做到凝心聚力、众志成城，确保全党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步调一致向前进。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百年大党长期执政，思维惯性、行为惰性客观存在，一些老观念、老套路、老办法容易相沿成习。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也带来干部良莠并存、参差不齐。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克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确保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执政几十年，成平日久，许多党员干部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缺乏严峻斗争和艰苦环境的磨砺，容易追求安逸享乐而意志消沉，不思进取，容易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面前，慌了心神，乱了阵脚。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精气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担当作为，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我们这么大一个党，有着光荣的历史，伟大的成就，一些人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我们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顺乎潮流，顺应民心，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长期以来，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侵蚀党的机体健康的病毒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经常打扫政治灰尘，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我们必须常怀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坚定自觉，补钙壮骨，排毒杀菌，祛病疗伤，去腐生肌，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汇聚积浊扬清的强大正能量，使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解决好上述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面对前进道路上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挑战，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我们一定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坚决摒弃权宜之计、一时之举的思想，坚决克服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坚决防止转变风向、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新征程上，全面从严治党要更好发挥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更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把促进全党牢记三个务必、践行党的宗旨作为根本指向，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从而锻造更为坚强的领导力量，凝聚更为广泛的奋斗力量。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

0: 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要不断探索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举措，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1: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2023年1月9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回顾100多年党的历史，党团结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个伟大飞跃是改造社会的伟大事业，同时也是改造自身的伟大工程。党的18大以来，我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提出一系列创新理念，实施一系列变革实践，健全一系列制度规范，推动党的建设这项伟大工程不断深化发展，初步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开创性的工作。新时代十年，我们党不断深化对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在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上积累了丰富成果。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始终摆在首位，旗帜鲜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修复政治生态，推动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实现党的团结统一。我们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使党员干部补足精神之钙，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我们提出和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以制定和落实中央8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踏实留印，抓铁有痕，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以作风建设新气象，赢得人民群众信任拥护。我们把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动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全面从严，以严明纪律规范党员干部履职用权，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精准运用4种形态，让党员干部切身感受到党的严管和厚爱。我们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各项建设，与时俱进完善党章，聚焦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推进制度创新，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搭建起党和国家监督体系4梁8柱，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为新时代

0: 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保障。我们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查处一大批腐败分子，消除党内严重政治隐患，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放眼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自身建设，如此高度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这是我们党的显著优势，也是引领时代的制胜之道。全面从严治党得到人民群众坚定支持和认可。2022年国家统计局民意调查显示，97.4% 的群众对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满意，比2012年提高 22.4 个百分点。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大举措。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应是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动态系统。健全这个体系需要我们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党的建设推进到哪里，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就要构建到哪里。无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还是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都要自觉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局限于政风、肃纪、反腐，坚持对象上全覆盖，面向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做到管全党、治全党，重点是抓好关键少数，管好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把手，在管党治党上没有特殊党员，不留任何死角和空白，坚持责任上全链条，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书记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切实担负一岗双责，让每名党员干部行使应有权利，履行应尽责任，做到权责对等、失责必问，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坚持制度上全贯通，把制度建设要求体现到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各方面各层级，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用制度促进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贯通联动，真正实现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必须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要深刻把握党自我革命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新鲜经验，立足新的形势任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把权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构建之中，不断提升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为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提供政治、思想、组织保证。
1: 好歌香三秋，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 这里是延边广播。

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3。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

0: 至零上二十六度，汪清，小雨零上二十度至零上二十六度，合龙，小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六度，龙井，小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七度，珲春，小雨零上二十一度至零上二十四度，图门，小雨零上二十一度至零上二十五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六度，敦化，小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六度，安图，小雨零上二十度至零上二十六度，汪清，小雨零上二十度至零上二十六度，合龙，小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六度，龙井，小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七度，珲春，小雨零上二十一度至零上二十四度，图门，小雨零上二十一度至零上二十五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蔡诗峰作词，江渊中作曲，南松印香子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初心如磐》。歌曲旋律大气深情，歌词意蕴深厚，以初心如磐为主题，充分表达了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精神力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
0: 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

0: 推和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1: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0: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1: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0: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1: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 85岁的图恒凯老人

0: 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住餐、住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1: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2: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3: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4: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届时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7: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6: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8: 我们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2个维护， 坚持一定。

0: 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即将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2: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4: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5: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7: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6: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7: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N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6: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 展望"十五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

0: 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3: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2: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5: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7: 接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6: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8: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6: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9: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周，加密测次，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

0: 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八月十三号，在许昌市鄢陵县陶城镇，引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3: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3: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

0: 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1: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2: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3: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5 美元，收于每桶 82.40 美元，涨幅为 1.42%。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45 美元，收益每桶 88.52 美元，涨幅为 1.67%。
2: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0， 低于七月的 55.2，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3: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韩国中青南道议会议长赵哲济一行。
1: 2026延边州敬老暨龙井站引领边疆行共筑家园情主题活动在圣水龙山国际康养新城正式启动。
0: 延边队启程奔赴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备战8月15日客场对阵通辽队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常规赛收官之战。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3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韩国中青南道议会议长赵哲济一行。胡家福代表延边州委、州政府对赵哲济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延边与韩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商缘相通，多年来与中青南道在内的韩国多个地方在经贸、人文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合作。当前延边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区位特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的同时，着力培育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新医美、新装备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青南道是韩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半导体、电子、显示器、生物医药、医美等领域实力雄厚，优势突出，两地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希望中青南道议会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两地人员企业间的交流搭建更多平台，推动更多韩国企业来延边实地考察投资兴业。延边州委、州政府将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韩国企业在延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努力实现互利互惠、合作共赢。赵哲济表示，延边自然环境优美，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中青南道议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两地在产业、旅游、体育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共赢发展。中青南道议会第一副议长张胜在、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秋菊、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第四章围绕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相关规定。一是明确国家贯彻新发展理念，支持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和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健全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等帮扶协作机制。二是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规划计划、政策措施，应当落实赋予三个意义的总体要求。三是分别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建设、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安边、固边、新边、移风易俗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提出具体举措。
0: 8月13号，2022

0: 六，延边州敬老暨龙井站引领边疆行，共筑家园情主题活动在圣水龙山国际康养新城正式启动。外地来也旅居老人、州内老党员、退役军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等200余人齐聚一堂，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革命历史，沉浸式感受边疆发展新成就。本次活动由州民政局老龄办主办，启动仪式结束后，老年朋友们统一乘车，首站来到位于龙井市的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大家循着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史料照片，回望了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不少老党员、退役老兵触景生情，现场分享起自己守边护边的亲身经历，感慨如今的边疆安定祥和来之不易。退役老兵看世英
1: 走进这个展览馆，受到震撼，受到教育，使我永远不要忘记这段历史，铭记历史，不断前行，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建设得更好。
0: 随后一行人前往龙井市志新镇明东中学旧址博物馆，深度感悟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活动中，老人们边走边看边交流，在实地观摩中见证了乡村振兴给边境村镇带来的新面貌，在互动畅谈中增进情谊。延边州民政局党组成员、州老龄办常务副主任金雄：
2: 举办引领边疆行，就是要用好龙井的红色资源、边境风光和民族康养优势，让老年朋友在观边疆、忆初心、品民俗、享康养中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造边疆特色康养服务体系，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0: 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4天，后续还将组织体验民俗制作、边境沿线实地观摩以及老年趣味文体活动等特色环节，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擦亮龙井边境民俗康养文旅特色名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希强报道。
3: 在延吉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中，有这样一位党员，他扎根家乡15年，创新探索出三融三促党建工作法，从一间65平方米的文具店起步，到如今覆盖商圈、书院和协会三大板块的党建前沿阵地，将党建工作融入企业治理、业务经营和社会服务中，实现了党商教深度融合，让党旗在新兴领域高高飘扬。他就是我州优秀党务工作者、延吉市女企业家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王艳阳。记者刚走进延吉市时尚购物广场商铺内，正巧遇上一位刚毕业自主创业的女商户，准备将入党申请书交给王艳阳。从犹豫观望到主动向党组织靠拢，这名青年创业者的转变，正是王艳阳多年深耕商圈党建，以自身行动感召身边女性经营者的真实写照。多年来，王艳阳先后搭建时尚购物广场、金达莱女子书院、女企业家协会三大党支部，构建协会育党员、企业建支部成长链，持续挖掘引导优秀女性创业者主动向党组织靠拢，不断壮大新兴领域党员队伍，让红色种子在商圈女性创业者群体中生根发芽。青年商户的入党心愿源于王艳阳创新推出的一套成熟可落地的三融三促党建工作法，破解非公企业党建与经营发展两张皮难题。党建融入治理促方向引领，将党组织决策嵌入企业管理全流程。党建融入业务促效能提升，设立党员示范岗，在直播服务一线亮明党员身份。党建融入服务促社会担当，联动社区公益组织开展各类惠民服务。延吉市女企业家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王艳阳：
4: 我所服务的几个党支部呢，打造了一个三融三促的创新工作法，是将党建融入到社会治理、融入到企业发展、融入到我们的个人党员的思想意识引领方面。而且非常有特色的是，女企业家协会它发展一个党员，那这个党员在自己成熟了、成长好。

0: 了以后回到自己的支部，回到自己的企业里面，又将党的种子落地开花了，就像咱们延边的金达莱一样，一片片都是红色的。
1: 依托这套成熟的三容三促工作机制，王业阳建立党员与企业骨干双向培养机制。而为了将党建融入服务，促社会担当落到实处，他依托金达莱职业培训学校搭建专属直播培训基地。培训内容主要是短视频拍摄、直播带货、实操技巧等。他打造的党建加培训加就业新模式，实实在在为广大女性开辟增收新路径。延吉市女企业家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王艳阳。
0: 我们下面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从2000年到现在已经累计培训了将近3500人的人次，其中他们就业率能够达到40%以上。我们不只是做培训，把党建和个人的发展都融合在一起，能够更好的帮扶到这些真正想要走到社会里面，想要去创业实现自己人生梦想的人们。
1: 延吉市时尚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主播王焕南。
2: 最初来延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迷茫，想在延吉打造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在机缘巧合之下呢，遇到王书记，在王书记的帮助下，8楼培训机构学校参加了一系列的培训、编辑，包括直播，现在也是一名合格的主播。平时日常的时候也会参加非常多的公益活动，我觉得在这里边工作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能不断的提升改变自己。
1: 从一名返乡创业青年到统筹管理3个党支部，王艳阳始终践行业务延伸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的初心。一张薄薄的入党申请书，是女性创业者追随红色信仰的鲜活缩影。她以扎实党建工作践行入党誓言，让红色的金达莱开在商圈。如今，她已成为我州新时代新兴领域优秀党务工作者的生动典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王嘉欣报道。
3: 为全力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保障辖区群众出行安全，日前延边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全州范围内开展无证驾驶机动车专项整治行动，以常态化严管态势筑牢交通安全防线。8月13号上午9点半，记者在延吉市沿河路看到交警拦截一辆白色越野车，在对驾驶人检查后发现，驾驶人2022年因醉酒驾驶机动车被吊销驾驶证，按照规定5年内不能重新考取。但驾驶人在2026年5月就曾因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仍驾驶机动车被处罚，这次是第二次被查处。半小时后，交警又查处一起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后仍驾驶机动车的男子，两人的车辆被暂扣，交警将依法对他们进行处罚。延边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民警曹旭阳。
4: 本次行动我们共出动了3台警车、12名警力，对延吉市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查处，希望通过本次专项行动可以提高驾驶员们的守法意识。
3: 据了解，从今年5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截至8月13号，在全州范围内查处无证驾驶违法行为120余起。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坚持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原则，采取定点设卡检查加动态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执法整治，全方位压缩违法空间，对查获的无证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依法落实罚款、行政拘留等处罚措施，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震慑一批。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8月13号，延边队启程奔赴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备战8月15号客场对阵通辽队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常规赛收官之战。延边队到达通辽站出战大厅时，便迎来了通辽主办方精心准备的欢迎仪式。马头琴奏响悠扬的敬酒歌，数名身着蒙古族服饰的工作人员为教练、队员们献上醇香的奶酒，并奉上象征蓝天般纯净与永恒的哈达，让远道而来的延边队队员们感受到了来自科尔沁草原的热情。这场即将到来的绿茵对决，不只是两支球队冲击四季

0: 强的生死之战，更是延边与通辽之间以足球为纽带的一次温情相聚。8月15号的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两地球迷将共同见证这场热血与温情并存的绿茵盛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8月15号18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在主场迎战大连昆城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同时，在8月15号东北超比赛中，延边队将客场挑战通辽队。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将从19点10分开始同步直播热场精彩表演和赛事全程，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鸡丁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

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

0: 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2: 跨越山海，开启文化之旅。
3: 音乐本质上就是无国界的。
4: 这个音乐会做得非常不错，文化传播呀，真的非常好。
5: 可以丰富大家的生活。
2: 流动的盛宴，点亮暑期生活。
6: 我们把今年两个比较重要的展览都放在暑期。
5: 小孩子的暑期生活嘛，要多姿多彩。
7: 只有观众这个土壤越来越厚，艺术之花才会越开越鲜艳。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暑期过半，文化正热，从北到南，从剧场到户外，从博物馆到古镇，一出出好戏，一场场展览，一次次互动体验，在这个夏天密集上演，为全国观众端上了一道道各具风味的文化大餐，也融进了孩子们的暑假生活。舞台在流动，文物在行走，观众在参与，文化正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更多人的生活。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个热力十足的夏天，感受这场流动的文化盛宴。

0: 夏日的夜晚，北京通州北运河段灯光璀璨，流淌千年的大运河变身一座没有围墙的水上剧场。八艘主题游船依次航行在水面上，一艘船就是一座流动舞台，来自不同国家的合唱团在粼粼水波之上唱响乐章。这就是近日在北京举办的别开生面的水上音乐会。当塞舌尔国家合唱团的歌声掠过千年运河水面，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就此缓缓启幕。
1: 音乐本质上就是无国界的，你用哪种语言演唱并不重要，你能从中看到文化本身以及中国文化乃至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0: 塞舌尔国家合唱团曾经多次来到中国参与文化交流，演唱和改编中国歌曲是艺术家们的拿手好戏。作为合唱团男高音，这是朱利安第七次踏上中国的舞台，但在运河游船上演出对他来说是种全新体验。
1: 期待每个人都能真正融合在一起，所有人和谐共鸣，让这股能量传遍北京，传遍中国，传遍全世界。
0: 这次水上音乐会邀请了塞舌尔、保加利亚、俄罗斯的专业合唱团以及中野民族青年合唱团等国内优秀团体同台演出。
2: 我们俄罗斯和中国一样，在暑期的时候和盛大节日的时候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和艺术节、文化节、演出季。
0: 观众们举起手中手机，微光连城，绵延星海，人们跟着旋律齐声合唱，运河两岸歌声相连。
3: 特别喜欢今天晚上的大运河音乐会，特别喜欢每个歌唱团，都是特别经典的歌曲，
4: 我觉得挺好的。特别现在放暑假了，主要是还可以丰富大家的这个生活。
5: 我带着孩子，孩子的这个热情还是很高涨的。这个音乐会其实做得非常不错，文化传播呀，真的举办得非常好。
0: 当我和我的祖国旋律在运河上空响起，全场瞬间沸腾。这是北京今年暑期推出的首场运河水上文化盛宴。据不完全统计，本次活动到场观众7.4万余人。
6: 本次超级周末世界和声水上音乐会集结8支

0: 国内外顶尖专业合唱团，专业艺术力量与大众文化爱好者同台献艺。我们与音乐呢搭建文明交流的桥梁，以跨国音乐盛宴唤醒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时代新活力。
1: 这个夏天，除了依托城市独特风貌打造出的户外超级舞台，传统剧场内的各类演出同样延续了上半年的火爆势头，好戏连台，精彩不断。7月17日，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盛大开幕，涵盖京剧、昆曲、越剧等众多剧种的81出折子戏集中亮相，并同步开启线上展播，让戏迷足不出户也能共赏国粹。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作品展演奏响华章。舞剧市场今夏尤为耀眼，上海歌舞团的经典舞剧《朱鹮》，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永乐未央》等国风佳作轮番登台，用舞蹈演绎千年东方文脉。从经典剧目到创新力作，多元化的演出内容精准覆盖了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艺术需求，而贯穿始终的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大型演唱会持续火爆，吸引了大量跨城而来的乐迷，跟着演出去旅行已成为年轻群体的出游新风尚。说到暑期文化市场，电影无疑是非常亮眼的一笔。今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佳片轮番登场，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多元类型百花齐放，为观众奉上一场又一场光影盛宴。其中，动画电影《八仙》自上映以来，凭借对8位草根凡人冒险奇遇的生动刻画，口碑持续发酵，票房稳步攀升，截至目前已突破11亿元。成为暑期档的一匹黑马。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2日16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强势突破72亿元大关。
2: 除了传统的阅读、看展以外，我们看戏剧、舞蹈和电影。今天的文化文艺活动已经走出了剧场和传统的文化空间，走到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场景，走到了我们观众和游客中间去了，这是空间被打破了。在暑期中间啊，由于我们的公共文化的政策啊和游客消费需求，以及文艺院团和文艺表演团体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呈现了一个供需两旺、繁荣发展的一个新格局。
1: 流动的不只是演出，展厅里的文物国宝也在流动。今年暑期，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特展，一批批文物国宝跨省出差，从一座城市奔赴另一座城市。这是苏州博物馆今年暑期推出的姑苏繁华特展，展出的是清代苏州籍画师徐阳绘制的姑苏繁华图。
3: 暑期是我们青少年儿童的观众特别多的一个时期，所以说我们把我们今年的两个比较重要的展览，特别是面向青少年儿童的展览都放在暑期。今年最最重要的一个展览是我们7月10号开幕的姑苏繁华的特展。
1: 姑苏繁华图以写实手法细腻描绘了18世纪苏州的繁华景象，这幅长卷曾深藏清宫，后于乱世中流落民间，几经辗转，最终入藏辽宁省博物馆，成为其镇馆之宝之一。
4: 就是这个狮子山。
1: 这个夏天，这件国宝跨越千里，出差到了苏州博物馆展出。
4: 现在呢，叫姑苏繁华图，整个呈现我们苏州古城的这样子一个繁华的内容。
1: 围绕姑苏繁华特展，苏州博物馆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
5: 现在我们所来到的就是我们姑苏繁华图上的斜桥的这么一个地段，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差不多就是当时在这儿。大家来看这边呢，有个河步踏步，其实这个地方
1: 看完古画，参加活动的学生们来到画里描绘的木渎镇，实地走一走，才算真正读懂画中姑苏，画外江南。

0: 的200多年历史的枣泥麻饼。
1: 学生们还体验了非遗传统糕点的制作，对中华的饮食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2: 好，你们做好的放到这里来哈，待会儿两个小朋友一起上来。
3: 收获看到了这个木渎古镇，然后感受到它的人文气息以及它的历史的经脉之类的，然后和这个姑苏繁华图相对应。
4: 因为我今后会去对传统文化有更多的了解，然后争取能够尽自己的力去保护它。
1: 文物能流动起来，靠的是馆与馆之间的合作，更靠公共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的合理配置。
5: 在这个夏天，博物馆的变化不止于此。
1: 博物馆延长开放，取消周一闭馆已成为全国标配。7月20日，国家文物局印发通知，鼓励博物馆延时夜间开放，并要求具备安全承载能力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15/5规划也将完善文博场馆措施、延时开放等便民措施纳入顶层设计。与此同时，更多的文化服务在这个暑期也集中推出。说到底，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公共文化服务离人更近，让百姓走进博物馆的门槛更低。
6: 一到暑期的时候，博物馆还承担了文化课堂的作用，与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化空间正在从城市的文化名片走向城市的文化会客厅，进而走向消费引流的入口和文化创意创造的引擎。很多的专门的策展机构和策展人，包括美术展，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专题展览，都会给游客带来更多的一种选择。
1: 在这个暑期，各类文化场所降低了门槛，拉近了与公众的距离，人们在走近的同时，也不再仅仅满足于看。剧院、影院、博物馆这些文化空间也纷纷向体验式转型。这个暑期，作为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的分会场，深圳麓湖艺术中心格外热闹。江苏的游客赵先生正带着孩子领取小小戏剧家护照，凭着这本护照，孩子可以看戏、逛展、玩科技、做公益、参加各种体验活动，从观众变成艺术节的参与者和记录者。
7: 哦，我们是从江苏过来的，参加这个活动能有一个戏剧的情境让他去体验一下，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蛮好的机会，也是顺便做一个暑假的旅游。
1: 正在演出的是童话音乐剧《夜莺》，这部戏根据安徒生经典童话改编，用音乐、表演和舞台美术把经典童话搬上舞台，让孩子们在故事里感受真诚、美好与陪伴。音乐剧落幕，不少家长和孩子还沉浸在演出的氛围里意犹未尽，他们随即来到乐器体验区，沉浸式感受节奏带来的乐趣。非洲鼓的演奏老师现场示范，带着在场的大小朋友从最基础的节拍开始练习。老师摇着摇铃喊着节拍，带领大家踩着简单的舞步一起跳起来。还有的观众直接起身跟着音乐自由起舞，在热闹的互动当中，每一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音乐快乐。除了乐器演奏，观演现场还设置了拓印、香囊等非遗手作的体验工作坊。
8: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这样子的节目以后可以都有，多来参加。小孩子的暑期生活嘛，很要多姿多彩。
1: 从小小戏剧家护照集章，到博物馆奇妙夜，再到商场里的小剧场，这些创新都在做同一件事，让观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
6: 如何让观众真正的成为一个戏剧节的主角，是我们尤其要思考的，重点应该放在观众身上，他们需要什么。艺术院团、创演机构和观众的深度啊，广泛的交流，只有观众的认可，只有观众这个土壤越来越厚，艺术之花才会越开越鲜艳。
9: 从室内剧场到水上舞台，演出在流动；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文物在流动。

从旁观到参与，观众的角色在流动。这个夏天，一场场演出，一件件文物，一个个身影，汇成文化奔涌的暖流，也让流动的中国更加生机勃勃。流动不止，活力不息。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在百集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集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为您介绍的文物是商代早期青铜文明的见证——杜岭方鼎。商的建立意味着一个辉煌的青铜时代到来了。使用青铜器来象征统一华夏，是从大禹铸造九鼎开始的，但将这一象征意义发扬光大的却是商朝。随着商朝走向繁荣鼎盛，青铜鼎成为国之重器，并且一步步走向宏伟，其巅峰便是震惊后世的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大方鼎。此时的鼎高踞于威严神圣的殿堂之上，散发着让人崇拜和敬畏的气质，成为一个王朝制度和精神的代言者。今天介绍的杜岭方鼎发现于河南郑州商城遗址一个名叫杜岭的地方。在它出现之前，郑州商城遗址一直被考古学界怀疑为商代的王城之一，但却没有找到能有力印证这一推测的重要文物。1974年，当两尊方鼎从历史厚重的尘埃之中显露出来时，他们对于3500多年前的一座王者之都的佐证力量马上传递给了考古工作者。若干年后，时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杨玉斌回忆起他第一眼看见两尊杜岭方鼎时的感受，就一眼直刺心底。两尊青铜大鼎破土欲出，峥嵘乍现，这种不言自威，这种冲天霸气，非王莫属。眼前的青铜大鼎让他真真切切地看见摸着了一座王者之都。在杜岭方鼎之后，郑州商城遗址陆续出土了数量众多、形制巨大、铸造精美、纹饰精致的青铜礼器，充分证明了它是商王朝前期的都邑遗址。有学者认为它是汤氏居伯的亳州，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都城遗址之一，它是那个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今天我们可以从规模宏大的王城遗址、雄健厚重的青铜重器上看见商的形象，更可以从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系统化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上直接读到商的故事。作为中华

历史上第二个王权制朝代，第一个有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商朝，推动华夏文明走向成熟与稳定，进一步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基础。那么商人从何而来？商人原出于东夷，根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有松氏之女名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气，因此商朝时的人以玄鸟为崇拜对象。这一传说印证了商人是东夷后裔的推断，因为东夷有着悠久的凤鸟崇拜传统。从考古资料看，商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很多与凤鸟相关的器物，如妇好墓的玉凤，与甲骨文凤字极为相似，有天下第一凤之称。商人的祖先器是舜帝时代的人，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帝命为司徒，封地于商邑，此后以商为族名。经过漫长的发展，契的第十四代子孙汤联合天下诸侯，推翻了夏的末代君王桀，建立了商王朝。商汤吸取夏朝灭亡的教训，以宽治民，追求有功于民，勤力乃士。他以仁对待夏朝的移民，不仅允许保留夏社，而且册封大禹后人。汤的一系列仁政推动商朝的国力日益强盛，开创了辉煌的青铜文明，扩展了统治区域，影响远至黄河上游，氐羌部落纷纷纳贡归服。青铜因其贵重，曾一度被称为金，代表着财富和权力。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始建于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至商而达到鼎盛。商朝人具有深厚的崇祖敬神观念，因此十分重视祭祀和占卜。青铜器的铸造在一定程度上是祭祀仪礼等重大活动的制度性需求。商代青铜器的铸造主要采用模范法，形体较大的器物则采用多种形式的合范分铸法，因此能铸造出造型复杂、形制宏大的铸件，如著名的四羊方尊和后母戊大方鼎等。商朝以后，周朝又发明了施蜡法、分铸法、错金银技术，把青铜铸造技术推向了又一个高峰，留下了一系列繁复精致、惊艳绝伦的代表作。再回到禹铸九鼎的故事，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九鼎的传承轮替，遭盛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福而不现。这就是九鼎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故事。鼎成为国家兴亡的象征，失鼎代表国亡，夺鼎代表开天辟地，定鼎代表王朝开国。今天鼎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国家礼器，我们依旧将鼎作为团结、统一、昌盛、吉祥的象征。我们依旧像华夏祖先那样追求国家民族的鼎新、鼎立、鼎盛。关于鼎的观念传承至今，这正是中华文化绵延恒久、生生不息的表现。

0: 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0: 2026年4月23日，广东湛江的码头上，舰旗猎猎，军舰列阵。一年一度的海军日开放活动，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老人叫丁祖健，曾经作为人民海军的一员，参加万山海战，为解放万山群岛做出重要贡献。万山群岛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的南海海域，是中国南部海防的关键门户，扼守着珠江口进出南海的核心航道，既是华南地区沿海对外联通的重要枢纽，也是国际远洋航线从太平洋进入珠江口的必经节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 这个珠江口呢，万山群岛在